0: 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系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嘅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嘅强风，建议民众喺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嘅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風暴影響，香港快運取消星期五所有來往香港與沖繩的航班，明日和星期六亦都分別有4班和2班取消。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測，白海豚星期五前後進入東海，其後路徑存在不確定性，呼籲華東沿海公眾提高關注，提前做好相關防禦措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拆，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陈希说，日本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1,1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2美元，卖出4,07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果区同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睇翻你新界区啊，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封路就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都行回原有路线的。搭巴士的朋友可以搭回这一段路，揸车的朋友都可以行回这一段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修，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跟着秀茂坪道的慢线就封咗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啦，咁而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

0: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5: 大家聽到呢個啪啪聲，反而會引起咗佢哋嘅興趣。喺我解釋之下，就知道佢係真吹，而唔係播一個 MP3。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8: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
9: 全球暖化令非洲高温和干旱加劇，连耐熱的骆驼都难以适应。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不少骆驼因为脱水、中暑、体重下降和肾功能等问题而死亡。专家指出，提供充足水源、遮阴和兽医护理有助减低死亡风险。
1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十万八千里。
12: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13: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12: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13: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12: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13: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三，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2: 同我郑瑞文。
14: 大气候，
15: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嘅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讲好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好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5日，芬 Coffee 投资骗案，香港警方拘捕六人，涉嫌串谋诈骗。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不治，今年首宗儿童流感离世个案。廉署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涉嫌无辜票控五人乱抛垃圾。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控制区撤军。
1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时间来到8点11分，在8月5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有关于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就已经是交付去到特区政府管辖的了。咁即是说这个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呢，都是一路开始紧，关于几时是开通呢。咁近日呢都有一些报道，引述消息所讲，政府就会在今个月中至到下旬呢，会进行4次的演练的。咁动员公务员会是参加啦，模拟一些过关和交通的情况。咁首场的一些测试演练呢，就预在下个礼拜，或下个礼拜四啦。咁之后就会在一些的周末那里呢会举行的。咁动员啊或者参与的人数呢亦都是会有不同的规模。咁其中一场就话预计呢可能要动员15,000至20,000人的。咁而在当中一些的即是演练当中呢，亦都会涉及到一些反恐和大型事故的演习的。保安局在回复传媒的查询的时候呢，都有提到就是特区政府和深方，即是深圳方面呢，是已经正是全面是展开后续准备工作，包括进行涵盖大约是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包括一些系统的测试、交通流量的测试，还有一些是压力测试、应急的演练等等。当中也包括预计会有过万人参与的大型演练，将会是参考过往一些大型基建演练的一些测试的经验，透过跨部门的协作，动员公务员的参与，去全面测试皇岗口岸和一些周边设施的承载能力的。这个时候就请来嘉宾和我们一起谈谈，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早晨。
18: 早晨，萧乐文。
17: 你好，你好。先讲下这个上个星期，其实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和其他

0: 員都有去到皇崗口岸嘅聯檢大樓嘅港方口岸區嗰度係考察嘅。有冇主要睇咗啲乜嘢，或者了解到而家嗰個口岸嗰個準備進度係點咧？
1: 係啊，當日咧，我哋其實差唔多有30多位嘅議員啦，咁啊有大主席帶領啦，同埋啊鄧炳強局長一齊去參觀嘅。咁我哋成個流程嘅話咧，都睇過。咁啊，包括咧由嗰啲嘅專線嘅巴士啦、落車嘅位置啦，咁啊直接一啲市民上到上面5樓嘅樓層啦，出境嘅過程啦，包括一啲無感通道啦，即係佢哋去示範講俾佢聽過嘅流程應該係點樣做啦，亦都咧有去參觀咧關於一啲汽車喺嗰度咧用5合1嘅通道咧過關時候嘅流程嘅。咁就喺過程裏面咧，好多議員咧其實都感覺到非常之興奮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關於喺過關時候暢順等等嘅情況咧，都有諮詢有關嘅部門，咁就作出一個好詳細嘅介紹俾佢聽。
0: 大家有啲咩關注呢？其實因為其中你頭先講到話，譬如車檢流程嗰度有個叫其實五方查驗啦，其實就係為一啲即係車輛同埋司機安排嘅，咁有冇都留意到一啲乜嘢係可能要過嘅時候要特別要注意啊咁樣咧？
1: 嗱，嗰個係一個比較暫新啲嘅方式咧，俾嗰啲汽車過關，因為過去如果我哋要自己自駕過去嘅話，通常嚟講都要過兩個唔同嘅關口。今次咧就係、是、一個位置咧，架車入咗去裏面嘅話咧，咁其實就會喺港方同埋喺內地方嘅話咧，其實嘅需要檢測嘅嘢咧，其實都會喺同一時間咧就做曬嘅。咁同時咧，就係喺入去之前嘅話咧，咁其實即係香港口岸呢邊啦。咁如果介紹海關對於個車輛有所疑問嘅話咧，佢入去之前嘅話咧，都會有一個地方咧俾佢哋去了解一下，去巡查佢哋即係架車先入去裏邊，以免一架車入咗去之後咧，再行翻轉頭咧，影響到其他車輛。
0: 所以頭先你都提到話，譬如一啲專線巴士啊、啲無感通道啊、出境過程等等啦，咁就住呢啲唔同範疇，議員有冇啲乜嘢關注或者再想跟進、再了解多啲嘅咧？
1: 如果喺一啲嘅專線巴士落車嘅位置咧，佢啲議員其實都有一個擔心嘅，就係話，因為其實佢有幾個唔同位置啦。咁如果假設一啲唔同嘅巴士同時間都嚟啦，咁啊會唔會令到有堵塞嘅情況？咁我哋而佢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咁局長就表達咧，其實嗰啲上落位置嗰啲巴士咧，即係因為都多人擔心係有啲遊客佢會有咁大嘅行李啊，或者長者話可能速度唔係咁快。咁如果假設有多巴士同時間都到嘅時候咧，咁其實另外仲有一個位置係俾巴士咧上面嗰度係等候嘅。咁當喺上面上落好啲巴士離開嘅時候咧，咁等候區嗰啲巴士咧先至開始駛入去裏面。咁而未曾進入去之前，我哋都有一個地方咧係比較大型啲嘅咧，就多俾更加多位置咧俾嗰啲巴士去做一個等候、做一個留住嘅方式嘅。咁啊，確保咧嗰啲車咧係可以暢順。
0: 頭先都提到一點，就係講到嗰個演練啦。咁而家話就動員即係30,000名左右嘅公務員去參與，咁亦都涉及到可能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會係參與嘅。咁就無疑，譬如話一啲旅客過關啊、交通情況等等嘅，啲消息都提到呢一方面嘅。整體喺個演練方面嘅有冇啲咩關注咧？不論喺個規模或者演練嘅一啲唔同嘅場景，有啲乜嘢要特別要測試要睇嘅咧？你又覺得？
1: 我相信如果喺交通公共交通嘅流量的話咧，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就係嗰啲車進出嘅時候咧，入去裏面嘅話要確保佢哋喺上落嘅時間啦，個流程暢順啦，咁同埋啲公共巴士嚟到嘅時候咧，好似頭先所講，要有一啲足夠位置俾到佢哋，同埋佢哋一出一入嘅時候咧，就係、是、要唔會希望可以等好耐啦。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嗰啲嘅我相信喺演練上面，我哋需要留心嘅情況啦。第二就係話咧，嗰個嘅高峰期，因為而家據了解咧，初步嘅每日可以接待咧，差唔多有200,000個遊客嘅，咁而係200,000個市民啦。咁而嗰個時間，我相信都唔會全部集中喺同一個時刻嚟嘅。咁如果假設喺高峰期嘅時候，咁要預判有幾多嘅市民其實到話咧，咁我相信保安局佢自己都要有個評估啦。咁而即係好多人同時間嚟嘅時候，要確保嘅現場嘅話咧，即係都要暢順啦，同埋喺 過去有啲經驗話，好似旅客過嚟香港嘅時候就講個 WiFi， 即係嗰個嘅數據話其實足唔足夠啦，應付到同時間咁多人啦。咁等等呢啲嘅措施嘅話咧，我相信都要喺實際有啲唔同嘅演練嘅時間嘅話咧，先至可以知道個情況。
0: 因為而家講緊個新嘅皇崗口岸係講緊每日可以去最多200,000人過關㗎嘛。喺而家成個演練嘅規模啦，或者就算用到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情況，係咪可以真係測試到日後嘅容量去到呢一個水平呢？定係仍然都有啲限制喺當中呢度？
1: 我哋而家我相信保安局要作出一個評估啦。不過今屆政府咧做嘢其實都好小心嘅。喺上一次啟德體育園咧，我相信好多市民見到一個體驗嘅，就係話特區政府用咗好多唔同嘅人力咧，就係去作出嘅準備啦。咁而最後嘅結果就係話非常暢順啦。咁而啟德體育園都好快成為咗世界數一數二嘅國際級嘅體育園。咁我相信經過上一次嘅檢測咧，同埋佢哋嘅經驗話咧，今次特區政府咧都係同樣地咧會安排會足夠嘅情況咧俾嗰啲朋友嘅。咁而上一次其他體育園雖然佢嗰度只係50,000人啦個容量，但係大家知道50,000人係應該會同時間離開嘅。咁而皇崗口岸話雖然話有20萬人，但係20萬人係全日嘅，咁我相信唔會同一時間20萬人離開。咁所以佢點樣去平均到嗰啲人，或者高峰期嗰啲人話，咁佢哋要作出一個準確嘅預判。
0: 你覺得喺演練上面有啲咩位可能係最模擬到真實嘅情況呢？即係舉個例子，就咁一個人行同一個旅客拎住啲行李行，又已經可能好唔同㗎啦嘛，喺嗰個即係人流嘅速度上面咁，即係呢啲點樣可以模擬到呢？
1: 我估計保安局可能會安排啲公務員嘅同事辛苦啲，可能要攞個劫啦，即係上去啲位置，咁亦都未必個個都會攞劫嘅。咁我諗其實佢過去應該都有啲數據，有啲統計知道大概個平均係幾多啦。第二嘅話咧，我聽到鄧炳強局長講，除咗公務市民嘅話咧，佢都會安排一啲可能坐輪椅嘅朋友啦，咁佢亦都喺嗰、那個坐輪椅嘅朋友話：佢嗰個流程話點樣經過話都會做測試咧，去預示一啲咁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個通道暢通。
0: 除咗講到個演練啦，有冇都聽到喺各方面，即係講緊新皇崗口岸方面嗰、那個嘅準備啊，不論一啲嘅交通安排啊或者其他嘢，係咪準備好咧？因為過往譬如區都有啲人士就話喺呢個北環線嘅支線通車之前，其實呢個新皇崗口岸主要都係靠一啲譬如巴士啊、小巴呢啲路面交通工具嘅接駁噶嘛，咁係咪又真係應付到日後呢一個嘅人流咧？咁有冇聽到呢啲意見，或者你自己嘅憂慮係啲咩咧？或者關注係啲咩咧？
1: 初期嘅話咧，其實如果喺個北環線未通之前咧，其實預計可以接待到200,000人啦。咁到就2034年左右咧，咁其實就可以接過到差唔多成300,000人嘅。咁而前期嘅話都係主要依靠一啲專線嘅巴士啦、小巴啦，同埋啲過境短途嘅交通工具咧，就去嗰個位置。當然的士其實都可以嘅。咁而去接待20萬人嘅話咧，我相信嗰個就要視乎咧嗰啲人個人流咧，同埋嗰個高峰期喺邊個時間出現。而頭先講緊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個班次嘅密度話咧，其實就需要提升啦。咁去協助咧嗰啲朋友其實去過關啦。咁而喺嗰個嘅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嗰個嘅雖然北環線未通車，但係下邊嗰兩層嘅話咧，我知道已經係準備好啦。咁當將來通車嘅時候，只要一開咗個位置嘅話咧，咁我相信都係會非常暢順。
0: 另外就係喺即係呢個新皇崗口岸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巴士專線咧，係會直達市區嘅。咁亦都譬如話深圳一啲餐飲同埋酒店業界都喺新口岸嘅大樓啦，有一啲嘅鋪頭啦，希望話可以吸引一啲港人北上消費。你自己咧，即係會唔會都擔心呢個口岸開通之後，對於零售業界嘅影響，或者再進一步令到北上消費係更加人多咗去咁樣消費嘅咁，或者？另一方面又會不會吸引多了一些內地旅客來香港消費呢？即是你怎樣評估對零售業的影響呢？
1: 我相信這個將會是雙向奔赴的，一定會便利了很多不同的香港市民繼續上去內地的遊玩。而同時間的話呢，在大灣區的居民過來呢都會多了一個24小時非常便利的位置去通關的。咁甚至乎將來可能啲朋友過嚟去睇演唱會嘅話咧，都唔需要話急急腳趕住驚通關走啦，因為嗰個嘅時間同埋個位置非常之便利啦，咁都會可以吸引到大家 雙向奔赴，大家一齊過嚟，令到兩地嘅經濟嘅話咧，都會係有個好大幫助。
0: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邵家輝咧就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啊。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明，早晨。
2: 早晨，蕭樂文。
0: 有關於新皇崗口岸嘅一啲開通啊，或者而家叫準備嘅情況啦，咁你留意到啲乜嘢咧？又？
2: 咁主要其實都係關注翻嗰、那個佢嘅演練啦，咁啊。第一就是他現在演練的進度啦，咁啊睇下進度是理唔理想啦。第二就是個接駁交通啦。第三就是口岸附近的一啲嘅泊車位同埋新田交匯處一啲嘅車流啦。咁呢都係會關注點會比較多嘅。
0: 逐點講啦，有關於演練，其實而家就未正式開始嘅咁。咁你所謂嘅演練進度而家點睇咧？譬如有啲消息所講，不論喺嗰個規模啦，或者安排嘅某一啲嘅場景嘅測試啦，咁你自己覺得要做邊一類嘅測試或者演練先至要做好曬啦，先至會開通咧？又
2: 我相信咧，而家政府安排嘅演練都係比較合適嘅，因為都見到啦，嚟緊都會逐步可能會慢慢由個人次去逐步慢慢去遞增啊，最終可能做一次會有1-2萬人啦，咁啊咁2萬人嘅測試過關咧，相信都會俾到個口岸一定壓力嘅，因為個口岸設計都係頭先講到啦，都去到20萬甚至去到30萬人次嘅，咁但係都要留意一下個車流啦。除了人去鍛鍊之外，仲要是多輛私家車去到進入個口岸啦。那個你要留意一下個道路順唔順暢啦，入口岸嗰陣順唔順啦。咁啊，無論人流演練都好，車流都要去演練。咁所以咧，希望兩方面咧做得好啲咯。
0: 喺個人流方面，你覺得需唔需要可能同一時間有大量嘅人流或者旅遊巴去個口岸試下嗰、那個即係承受壓力嘅情況啊？使唔使咁咧？又或者另外使唔使配合唔同嘅交通工具去送一啲嘅人過去口岸嗰度測試咧？又你覺得唔同嘅場景要試啲乜嘢其實？
2: 我覺得都係最緊要係第一個路面嘅狀況啦，睇下路面會唔會有一啲嘅。大家送熟習啦，因為啲巴士司機、旅遊巴士司機都要熟習個路面情況嘅，的士師傅都需要熟習個情況啦。咁啊，亦都要多期初期可能要加多啲嘅指示啦。咁就算人都要行熟習個情況嘅，因為點樣上上落落啊，點樣走咧？相信到時咧啱開班初期咧都要好多嘅一啲嘅友善大使啊，去到做啲指引。咁啊一大堆人流去過關咧，演練壓力睇個系統咧。同時開曬咁多閘，咁睇下一個系統能唔能夠同時間可以負荷到嗰段人流嘅時期過關，這個我諗都需要去做好佢咯。
0: 頭先你講咗好幾次一啲路面嘅情況，係咪你去視察嗰陣都有啲乜嘢睇到咧？即係你擔心喺嗰個路面情況或者交通配套啦，再闊啲就有啲乜嘢嘅即係留意到或者希望可以日後要注意咧？
2: 因為而家咧當然啦，係有幾條嘅巴士線啦，或者一啲嘅短途路線去接駁嘅。咁但係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咧，未來都係需要喺新田嗰個公共交匯處去到轉乘一啲嘅巴士咧，先再入到個口岸嘅。咁所以尤其對於新田公路啦、新田交匯處啦，都嗰度咧可能都會出現車流會比較多嘅情況。咁雖然都我明白路政處其實都之前都做咗啲改善啊，即係換線處啊，或者部分彎位做咗改善工程嘅。咁但係咧，都我諗都要留意一下個實際嘅情況，因為嗰度好容易咧，一塞車咧就會倒灌翻落去出面嘅高速公路嘅。咁所以當新口岸啟用嗰陣咧，都要實時去監測路面嘅情況啦。最好預先制定一啲應急方案啊，避免咧因為意外咧，一啲嘅擠塞出現一啲倒灌情況，咁令到成條大馬路都塞埋，咁就唔係咁好啦。
0: 整體不同嘅一啲交通規劃咧，包括一啲接駁市區嘅巴士線啊，或者都有一啲跨境巴士路線啊，甚至係的士等等嘅服務。你各類嘅交通工具，你自己有冇啲乜嘢覺得要處理一下，或者定係都覺得足夠㗎啦？而家嗰個規劃。
2: 其實咧，因為而家咧，頭先都講咗好多次嘅啫。而家有7條專營嘅巴士線啦，或者6條小巴士咁樣嘅。咁當然會有啲跨境巴士啊，或者一啲同埋的士。咁但係咧，其實喺一個短途嘅安排嚟講咧，因為我都好擔心，如果實際嚟講咁啊，因為好多時咧，嗰啲出邊嘅跨區路線咧要去新田交匯處轉乘，咁應付唔到好大嘅流量之後咧，咁啊需要一啲嘅，其實需要一啲短途嘅路線去補充嘅。所以我一直都建議咧，譬如喺新界北啊、北區啊或者元朗咧，都有條短途嘅路線，咁咧去到一個轉乘，咁咧咁有咩事突發時期遇到好大嘅流量嗰陣咧，都可以派車派得快啲。咁所以我呢個都係比較關注。
0: 另外剛才你提到一點都關注的就是泊車位，因為現在就說空間有限，那麼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是 不會有這個公眾停車場的，那麼你們是不是都有些什麼期望？因為政府之前就說在口岸的周邊會物色一些合適的地方呢，是適量地設置個公眾停車場的，那麼有沒有都了解到進一步是怎樣呢？
2: 其實正正都很擔心的，因為本身現在的皇巴站的位置對面呢，其實本個露天停車場嘅，但已經收翻做一啲新年科技城嘅一啲嘅平整工程啦。咁附近咧剩翻大約500個一個露天停車位嘅啫。咁要新口岸你應付咁大流量，咁你要往深圳嗰邊又咁方便，地下又抽線啦。年底又開埋翻嗰個穗莞深城際嗰條路線，咁其實就好方便嘅。相反於新皇崗口岸嗰邊嘅內地嗰方面，咁但香港呢邊嘅接駁交通咧，真係好擔心。咁所以希望咧就係釋放翻一啲嘅譬如而家嘅香港港方呢邊嘅海關啊、入境處嗰啲土地用地咧，其實都可以做一啲嘅臨時嘅一個停車位啦。未來咧盡快咧去到規劃咧喺嗰啲地方咧做一啲多層停車場，應付個日後個咁大流量嘅需求。
0: 你點睇其實個口岸開通之後，可能對本地啦，尤其是可能北區方面啦，一啲嘅商户有冇啲咩影響咧？
2: 其實口岸咧不嬲都係有喺度嘅啫，以往都新皇崗口岸不嬲都喺度，只不過而家係升級咗啦，靚咗啦。咁通關方便咗咧，其實唔單止我哋方便咗，其實內地居民嚟香港都係旅客嚟講都係方便咗嘅。我期望咧，咁其實就係早上向奔赴啦，咁一個我哋無論兩地居民啦、兩地嘅商户啦，都可以同時受惠嘅喺呢個新口岸興建方面係咯。
0: 會唔會你哋其實都想直接參與嗰個演練咧？除咗話公務員之外，會唔會即係可能區內人士都想參與？會唔會咁樣？
2: 其實因為過去咧，我哋睇到啦，你無論啟德嘅演練啦，其實都係有地區咧都有我哋動員到關愛隊啦，或者啲地區人士啦，都會去一齊參與去了解成個運作嘅。咁再俾啲意見俾政府，有啲咩細節位做得唔好。咁我相信咁大規模演練，我相信咁多次演練，都可能會有機會動用到我哋關愛隊啊，或者啲民政處啊、地區人士啊，可能會一齊參與咯。
0: 好啊，唔該曬姚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 5%， 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 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说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无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3点，是升210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6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54。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7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 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龙门居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一大车多。刚刚收到一宗坏车报告，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和广东道交界有坏车阻路，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就是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鲁家火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的情况是怎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6: 最终我们想达至的目标是什么？我想达至的目标就是我们下去巡查的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不出，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现在我们望过数字，你说很高又不算很高，但是也都反映在地盘禁止吸烟的整个执法的过程里面，仍然是有空间，我们是继续需要努力。
2: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2026年8月5日，芬 coffee 投资骗案，香港警方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不治，今年首宗儿童流感离世个案。廉署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涉嫌无辜票控5人乱抛垃圾。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控制区撤军。
0: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時間嚟到8:38啊，講起有關於咧就係同中東局勢都有關係嘅，因為都仲未明朗啦。咁喺呢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啊，即係其實咧就係伊朗、亞曼同埋阿聯酋之間嘅航道嚟嘅，咁都係連接波斯灣同亞曼灣啦。咁啊最窄嗰個位其實就之前都一路講嘅啦，其實得30幾公里左右嘅啫咁。咁亦都係即係沙特阿拉伯啦、阿聯酋啊等等一啲中東產油國嘅海上原油嘅一個即係出口。嘅主要通道嚟嘅，咁呢一个嘅位置咧，之前亦都系一度咧系即系有一个嘅瘫痪出现啦。咁有冇影响到一啲香港嘅船只咧？咁最新情况系点？我哋请黎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船东会常务副主席林思健，早晨。你好，你好，林思健。
8: 主持人好。
7: 你好，
8: 大家好，早晨。
7: 可唔可以讲下？因为我见你哋系咪都话有一啲嘅会员嘅船只咧，都系喺呢一个海域系有一啲嘅影响。可唔可以讲下有几多嘅会员嘅船只有影响？佢哋而家个情况系点咧？又
8: 吓，咁我哋咧就喺呢、這个一开始呢、這个湾区有事件發生嗰時候，大概咧就我哋會員嘅船大概有100條到啦，就大概受影響嘅有2000到3000個船員咁啦，就開始嘅。咁就曾經就亦都係嗰、那個喺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咧，就可以有啲船咧就可以出到嚟啦。咁我哋嗰度100條船裏面咧，就大概咧就有30條到咧就出咗嚟嘅。咁第一就係仲滯留喺嗰度咧，可能仲有係70或者最多係 80條船，咁受影響到嘅我哋嘅海員大概有1600人到啦。
7: 即係所謂滯留，佢哋而家係就喺嗰度係都幾個月嘅路一路，係咪咁嘅意思啊？都係。
8: 其實如果你講係最耐嘅咧，由一開始到而家咧，其實係差唔多5至6個月嘅啦。咁、如果係講話滯留，咩叫滯留咧？其實船員咧就會係喺船上邊啦。咁啊，船上邊咁佢可能就唔會得到上岸嘅自由啦。咁喺船上邊嗰度咧，咁係佢哋得到咧一啲適切性嘅供應嘅，即係有涼水啊，船上邊嘅能源補給啊，咁隻船係繼續可以開動啊。咁、個船長係繼續每日有啲工作叫佢哋做啊，即係有啲譬如喺船上邊可以做到嘅 maintenance 啊，有啲有啲工作佢會繼續入去做嘅。咁當然佢哋即係身心方面咧，即係精神方面亦都會受到好影響嘅。咁你喺船上邊落唔到嚟啦，係咪？咁你譬如話，亦都會覺得話有人身安全有冇咁嘅威有冇咁嘅威脅啦嚇。咁但係而家我以我哋得知嘅咧，就其實即係人身安全方面嘅咧，其實個威脅性係可以嚟講係控制到啦。咁喺船上邊咧，我哋香港啲船東咧，就對於話即係其實你供應嚟講，你喺啲咁嘅特別嘅時間咧，你肯花嗰個錢嘅咧，應該個暫時嚟講供應嗰度係冇問題嘅。咁我哋啲船東都係負責任嘅。
7: 嗯，都了解一下先，呢啲叫滯留嘅船，其實而家分布喺有冇話喺邊啲位置？因為佢哋就叫滯留啦。咁但係佢哋而家喺邊啲位置嗰度停喺度嘅？
8: 咁即係總之你可以諗到喺嗰個霍爾莫斯海峽以北，咁就一路咧就即係盡量係遠離伊朗咁啦。嗰啲比較安全嘅地方嗰度係滯留咗喺度啦，咁佢出唔到嚟啦。咁喺灣區裏面咧，就特別係遊輪啦，因為灣區嗰度咧就係負責大概由原油嘅出口嗰度咁啦，係大概可以接近係全球嘅需求嘅20%咁樣嘅。
7: 所以有幾多係叫遊輪，有幾多係譬如屬於叫貨櫃船或者其他嘅船咧？又係。
8: 係咁，如果你講到呢個問題好得意啦，即係如果你講話即係船嗱，即係譬如我哋話做船東啦，我哋話服務一個乜嘢嘅行業咧，咁其實全球嘅國際貿易咧有90%係海運嘅，咁呢個90%海運咧就靠一個叫做六萬條船嘅一個遠洋商船隊啦，就去供應嘅。咁如果你話係計呢個百分比分佈嘅咧，咁譬如話運油嗰啲油輪咧，可能佔25%到；譬如話嗰啲散貨船，譬如話係運礦砂啊、運谷物啊嗰啲，就佔25%到。其實就如果你話佔嗰啲貨櫃船嚟講嘅咧，就係佔全球嘅商船隊咧17%到20% 咁樣嘅。
7: 我講緊係而家滯留喺霍爾木茲海峽嗰啲嘅會員船隻入邊，有幾多係遊輪，有幾多係貨櫃船？
8: 咁主要我哋主要都係遊輪同埋呢個貨櫃船嚟嘅。咁唔好意思，啱啱喺我個手頭上資料，啱啱嗰個分佈我就冇喺度嚇。
7: 而家嗰個局勢算唔算？即係譬如都講緊幾個月啦，咁有冇都睇到中間有一啲情況係可能鬆懈啲嘅，冇咁緊張嘅？而家嗰個局勢又點樣形容咧？其實咧，
8: 我諗大家都喺新聞上面知道啦，即係尤其是係美國同埋伊朗佢有唔同嘅談判啊，咁有陣時咧個海峽會開啦。咁但即係如果以我哋船東嚟講嘅，咁你要決定嗰隻船會唔會係喺嗰啲開放嘅時間去通過嘅咧？咁有好多唔同考慮嘅因素。咁首要嘅考慮因素亦都係，咁你話而家開嘅啫，咁係咪一路航行過程嗰度對我哋嘅船員都係安全咧？咁如果你覺得係可以安全嘅時候，咁你就睇下嗰啲相對嘅保險嘅問題啦。咁保險嘅問題咧，咁我哋都要徵求我哋有啲貨主啊嘅同意嘅，因為我哋或者租家嘅同意嘅，因為我哋嗰啲要再俾高啲嘅保費咧，都係要轉嫁俾佢哋嘅。同埋嗰啲保費，你去一個戰爭嘅區域嚟講咧，係加好多嘅。
7: 而家有冇話其實嗰啲嘅頭先你講到啲船員佢哋可能精神壓力啦，咁但係佢哋即係人身安全暫時係可以嘅，咁亦都有一啲嘅即係供應。頭先你講到譬如一啲嘅食物啊等等咁，有冇香港人喺當中嘅船員入邊？
8: 嗱，據我哋所知咧，就應該就可能冇香港人添嘅，咁但係一定會有嗱船員咧，就好多供應咧就係中國嘅船員啦，咁有菲律賓嘅船員啦，有印度嘅船員啦，咁即係呢啲東歐亦都會有啦，咁呢啲係即係好國際化嘅，咁暫時我哋收到嘅信息咧就好似係香港人係冇嘅，不過我哋。以我哋香港船東嗰個立場嚟講嘅啦，唔理佢係香港人，唔理佢係邊度國籍嘅人嘅啦，總之上得我哋嘅船。 船嘅船员嘅咧，我哋一直系一样系同一个方法去对待佢哋嘅。
7: 其实所谓你哋嘅会员船，就系讲紧一啲会员公司拥有啊管理嘅船啦，定系香港注册嘅船啊，定系咩意思啊？
8: 問得好好啊，因為未必係香港註冊嘅船，就係我哋船東會嘅會員嚟嘅。咁我哋譬如我船東會嘅會員咧，就大概有200多會員啦，就真係擁有船、管理船嘅大概有60-70個。咁船咁而另外我哋100多另外啲會員咧，就係我哋啲相關業務啊，即係可能話做法律啊、做融資啊、做船管啊咁。咁但我哋嗰60-70個船東裏面，我哋所擁有嘅船隻，咁大概我哋有應該係我哋統計嚟講係有2000多條咁樣啦。
7: 暫時對於一啲船員嚟講，你覺得有冇啲咩風險喺當中？即係舉個例，會唔會船員可能都會有一啲病咗嘅情況？其實有冇一啲安排特別俾佢哋嘅？
8: 如果係佢有病啊，有剩嘅，一定會有盡量有適切嘅資助嘅，咁係幫助嘅，咁係唔係可以上到岸咧？係點樣去做嘅咧？或者係隻船會唔會去開去第二個港口嗰度啊？就算喺灣區第二個港口可以做到嘅咧，呢啲我哋都會係去考慮啦。咁譬如話你精神上方面嘅支持啦，咁唔同嘅船東咧，佢哋都會有心理學家啊，有 video conference 啊視像會議啊，咁樣同佢哋去安排嘅，咁即係盡量俾到佢哋有適切嘅資助咯嚇。
7: OK， 所以暫時都了解到啲船員，即係雖然有精神壓力啦，但係有冇啲真係試過要病，要有啲特別安排啊，或者可能喺個心理上面已經負擔好大啊，要真係要處理啦。暫時有冇了解啲情況係點？
8: 我相信一定有嘅啊，其實咧，我哋做船東咧，要處理呢啲事啊，呢啲阻滯嘅咧，即係可以話都係慣常嘅事嘅，即係例如好似唔係好遠之前講話你疫情嗰陣時候。疫情嗰時可能大家都記得啦，咁好多港口或者啲貨喐唔到，咁我哋啲船咧可能要喺出面泊好即係留好好多個月先落到貨，咁甚至如咧，因為嗰啲檢疫方便嘅咧，我哋咧啲船員咧就唔可以落船啊，或者亦都唔可以好容易咁樣去交換到換到船員咁樣去做嘅 ，OK，即係其實呢啲咁嘅情況係有嘅，呢咁嘅情況出現產生嘅問題咧，我哋都係有或者我哋船東好啊，我哋協會又好啊，即係我哋都會共同去應對呢啲問題嘅。
7: 其實係咪冇辦法可以有其他方案咧？即係改航道係咪唔可以揀嘅呢一樣嘢？
8: 改航道係可以嘅啦，就譬如你好似今次呢個灣區嗰度咁啦，咁你又特別有兩個國家嘅咧，就一定要係通過灣區先可以出到佢嗰啲油嘅。咁譬如你話沙地阿拉伯咁咧，佢就會有多啲唔同嘅選擇。咁但係你可以諗到咧。就算你有第二啲唔同嘅選擇嘅咧，你因為不嬲嚟講做開嘅應該係嗰個效率係最高嘅。咁如果你有第二啲唔同嘅選擇嘅咧，你起碼嗰、那個行程咧就係、是、會遠咗咁樣嘅。咁你遠咗嘅説話嘅咧，咁你可以諗到咧個運費亦都係會提高到。咁即係到最後嚟講咧，呢、這個提高到嘅成本咧都會係要轉嫁到俾個消費者。
7: 但起碼解決到滯留嗰個問題啊嘛，係咪咧？
8: 唔好意思，滯留咗喺嗰度，你出唔到嚟啊！
7: Okay，
8: 因為你唔係嘅，唔好意思，頭先我哋講話嗰七八十條船咧，如果唔係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嘅咧，佢係冇辦法出翻嚟，唔好意思嚇。如果係講、特別係講嗰7-8條船啊，7-80條船嚇，咁嗰個一定要喺嗰個速 point 即係開翻嗰陣時咧，佢先出到嚟。
7: 之前有啲報道就話係咪話會即係可能會收一啲通行費啊？話伊朗有冇都聽到類似呢啲情況咧？即係啲會員啊、船隻啊，咁有冇聽到呢一樣嘢？
8: 嗱，呢樣係有嘅，咁即係但係咧，我諗嚟呢樣亦都係講翻我哋強調咧，尤其是我哋香港船東會啊，一啲我哋倡議一啲我哋嘅核心價值啊，我哋係崇尚一個係我自由貿易啦，同埋一個係自由航行嘅倡議嚟嘅，咁就我哋係唔同意咧喺唔同嘅地區咧做啲會係做啲唔合理嘅。單邊式嘅收費啊，或者通行費啊、服務費咁嘅，咁我哋係完全唔會支持嘅。咁所以就算有啲咁嘅情況咧，可以或者係可能提供到俾我哋嘅咧，我哋一般我哋嘅船東嘅咧係唔會支持咁樣去做嘅，因為如果我哋每一個 主體咧，你都唔係共同嚟講係支持我哋全球有一個公平嘅體系嘅咧，你咁我哋好難咧，就真係喺長遠嚟講咧，會得到我哋適切嗰個經營嘅環境咯。
7: 嗯，另外就講下關於嗰啲保險嘅情況咧，頭先都講少少，因為上年年底咧就即係有一個叫做航運專項風險池，就係、是、為一啲中資華資船隻咧提供有關一啲戰爭風險嘅保障嘅咁。其實多唔多船公司去做個投保，又或者係？對船東嚟講，這個幫助大唔大嘅？
8: 都大㗎啦，即係即係戰爭險呢樣嘢咧，就即係其實平時咧，你就算唔打仗，你都要買嘅。不過嗰個保費咧就會好低。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話有發生戰爭嗰陣時嘅咧，你就保費會提高。咁你都要睇下咧，就保戰爭險嗰、那個風險咧。嗰啲承保人咧對成件事點樣睇？咁可以講話咧，即係戰爭險呢樣嘢咧，就同另外好多海事保險嘅咧，嗰、那個就好多嘅承受呢個風險嘅咧，就都會係喺歐洲啊，喺倫敦嗰邊嘅。咁我哋發覺咧，就即係如果係嗰個承受風險啊，個承保能力啊，會係喺亞洲方面，我哋喺香港咁樣樣咧，會更加理解到我哋自己嘅需要咯。OK， 咁同埋即係譬如好似咁講啦，譬如啦戰爭險，咁可能你都聽過㗎啦。咁話其實可能話掛中國旗或者掛香港旗嗰啲船咧，就俾人哋攻擊嗰啲機會係細啲嘅。咁如果咁講法，係咪承保嗰陣時嗰、那個保費應該相對咁調低少少咧？咁即係譬如呢啲有啲咁嘅諗法嘅咧，咁我哋特別係我哋攞到呢個承保能力咧，會係好咯。咁由我哋睇嘅咧，就即係最初呢、這個這個戰爭保險池開始嗰陣時咧，即係十條八條船咧，到而家係做咗成800多条船嘅，咁當然係有幫助。咁同埋如果長遠啲嚟講咧，我哋香港嘅獨特優勢咧，我哋金融航運中心貿易中心，我哋一體化咁樣發展嘅咧，我哋做啲海事保險啊、海事法律咧，呢啲都係因為呢個一個用普通法做文件啊，用美金做交收啊，要一個自由貿易港去配套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啲獨特優勢嚟嘅，所以繼續要推。
7: 頭先都一路講到咧，就係嗰個滯留嘅情況，都影響到一啲船員啊，或者一啲船隻啦。咁有冇話希望即係可能特區政府都有一啲嘅協助當中咧？
8: 嗱，即係我咁講，如果係有。特區政府好，甚至有啲咩事係需要到國家去外交部嘅層面嘅咧，我哋係要求幫助嘅咧，就一定有適切嘅幫助嘅。咁但係而家喺呢個環境，而家喺呢個環境裏面嘅咧，我哋亦都唔會睇到一個暫時嚟講，即係特別喺呢個灣區情況裏面啦，暫時亦都唔係話需要到政府有啲乜嘢要去做嘅。但主要嚟講，亦都係我哋而家係我哋自己私人。我哋船東方面嗰個行為啦，就好似頭先咁講，最主要就係我哋嗰個船員嗰個人身嗰、那個安全啊，同埋得到適切嘅供應啊。咁如果你話真係有朝一日係咪需要喺外交層面嗰度話先至可以令到啲船員可以撤到出嚟嘅咧？咁我哋呢啲我相信一定得到特區政府嘅幫助嘅。
7: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多謝你。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船東會常務副主席林思健嘅，休息一陣先。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9: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10: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
9: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感啊！
2: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13: 莫斯清，
14: 这个不是 SC？
12: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和指责普老板娘江丽媛的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的主人啊。
15: 所以的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
12: 之后的故事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1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講下有關於一啲七月嘅天氣嘅情況，天文台尋日都講到就係話今年七月嘅天氣咧，就係比正常嚟講咧係即係陰暗同埋多雨嘅，總日照就係 122.2 小時，比正常值嚟講咧少咗 38%， 咁亦都係話有記錄以嚟咧七月份係最低嘅。講到有關於總日照嘅時數啊，另外七月咧錄得嘅總雨量咧就790.3毫米，比起正常值嚟講咧高超過一倍啊，亦都係有記錄以嚟咧七月份嚟講係第二高嘅咁。喺今年啦，頭七個月嘅累積雨量咧就係1977.6毫米，都係話比同期正常值多35%嘅咁。嗱，有關於咧呢一個七月嘅天氣，大家都可能有個感覺啊，點解好似日日都落雨嘅，幾乎日日都落雨咁樣嘅，成日都天陰嘅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去傾下咁。有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早晨。
14: 早晨，早晨，小樂文。
7: 你好，頭先都講到總日照啦，或者講緊總雨量，講緊七月咁，點睇即係香港七月呢一個嘅天氣嘅情況咧？係咪都真係比較少見咧？
14: 我雖然以前喺天文台做咗幾十年咧，印象中我都真係唔覺有啲咁樣嘅七月，因為七月咧其實傳統上邊咧有段時間應該好好天嘅咁，因為我哋即係通常我哋受到嘅天氣系統影響咧，七月嘅期間咧係一個叫太平洋嘅高壓脊，咁大家都有咁嘅知識㗎啦。高壓脊底下咧就天氣就好好嘅，咁呢個高壓脊咧喺七月初呢段時間咧，往往都係壯大起上嚟，籠罩住華南地區，包括香港。咁所以咧，平均嚟講咧，七月初一段好長嘅時間係好好天、好熱嘅。咁今年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啦，咁今年就因為有熱帶氣旋呢個美沙克嘅影響啦。咁實際上成個月咧，都係一係唔係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即係我哋月尾有個九號風球添啦，就係受到一個低壓槽影響。低壓槽意義上邊差唔多就係我正話所講嘅高壓脊嘅相反，咁所以咪即係成個月都多雨啦。
7: 咁但係個原因係啲咩？即係過往可能你先話正常都會有一個即係太平洋高壓脊喺度嘅，咁但係今年即係點解會冇咗咧？即係你話七月打風亦都唔係奇啊，點解會打風到即係就會導致成個月都係好似喺度落雨啊，或者天陰啊，比較少見到陽光嘅情況咧？有冇啲咩因素咧？
14: 這個我真係答你唔到啦，因為咧即係點解今年七月嗰、那個即係天氣形勢同上年嘅天氣形勢有咁大嘅差異咧？我相信係要做一啲好仔細嘅分析，即係我哋叫診斷分析，咁然之後至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出嚟嘅。咁呢啲即係我哋即係退咗休嘅人啫。即係唔係掌握太多資料嘅，就算係氣象愛好者啦，都好難去得出個結論嚇。
7: 咁但係咩原因？頭先你提話美沙克啦，即係話喺打完風之後，可能完咗個風啦，都仍然有一個即係低壓槽或者嗰個影響點解會咁長時間？
14: 其實呢個咧，即係兩個方面咧。第一個方面咧，就以往都經常有呢啲情況出現㗎啦。即係一個風。如果佢正面打我哋，梗係帶嚟好多雨水啦。就算佢唔係正面侵襲香港都好啦，佢嗰啲雨帶咧係會即係當佢登陸之後咧，仍會持續影響我哋。咁當然呢個睇個別情況。咁有啲時候咧，尤其是講翻七月初嘅美沙克咧，出現咗個情況咧，就係個風已經登陸咗啦，喺廣西登陸咗啦，其實離我哋好遠啦，但佢仲引起一啲西南季候風吹上嚟嘅。如果呢啲西南季候風咧啱啱咁風平洋高壓脊咧，又想
7: 呢兩面啱啱就一就貼。如果呢啲西南季候風點樣啊？係。
14: 如果啲西南風啱啱遇上即係東面嘅太平洋高壓脊想擴張走過嚟我哋呢邊，咁就有兩個系統咧，大家喺度爭持啦。咁呢個爭持嘅結果咧，就令到啲西南風更加活躍。咁大家都知道咧，西南風喺海上面吹上嚟啦。咁如果佢活躍嘅時候咧，就會帶嚟好多驟雨。咁呢個咧就係即係美沙克嘅情況。咁跟住 又有我哋有一個巴威一個咁嘅熱帶氣旋咧，打咗去華東啦，咁、跟住佢就走過嚟西邊啦，又會帶咗啲雨啦，咁到最後近住七月尾嘅時候，我哋又掛咗個波啦，呢、個波咧就係、是、即係跟住就係、是、即係登陸之後，仍然即係呢個風登陸之後，仍然帶嚟好多雨水啊。咁、其實有樣嘢想講咧，即係而家喺氣候變化影響底下咧，其實有兩個特別嘅地方出現。第一，全球暖化會令到落起雨上嚟嘅雨勢比以前更加大。呢個一個好即係好清楚嘅物理嘅原理嘅。
17: 咁第二咧，梁明木，最第二點可能要轉頭講，因為差唔多時候夠鐘。
14: 好啊，
17: 我哋九點鐘之後再翻嚟傾啊。梁明木咧就係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以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说，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是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这种情况并不健康。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说，确信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问题得到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循环。贝森特今个星期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与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汇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2点，升1,895点；港金报38,1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9美元，卖出4,08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相关的跨境消费纠纷也都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 另外，广东省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10月1号国庆黄金周首日正式实施。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今日放榜，大约15355人获得八大或者是都会大学学士取录，取录比例 33.7%， 是2016年以来最低。部分大学的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一成。医学院收生方面，港大和中大是分别录取8名和12名状元。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设于越南的分 coffee 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是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一共360万的澳门元报案，一共是涉款接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而澳门司警就另外拘捕2人。调查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投资。有投资者在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是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是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款，怀疑受骗报案。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 4.6%， 上半年累计升幅达到 9.6%。 政府发言人说，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和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是外围环境不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仍然需要关注。大公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是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是延至寻日不治。卫生防护中心又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是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要保持个人及环境卫生。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是会在今晚是有第二场精彩赛事，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预料会再掀起入场高峰。有足球

0: 在内地对网购平台汤熟客等等的劣行精准打击的经验，补齐制度短板。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6%， 连升14个月。评论说，香港宏观经济向好，无疑都为零售餐饮业带来更理想的条件和机遇。业界要积极革新，施政报告亦都可以出招支持，变则通，通则久，不断革新优化体验，香港消费市场必可创出新天地。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港大团队研发出领先全球的原子级模拟全内搜索晶片，有望重塑人类 AI 算力极限。自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来，创科发展正是迈入收成期，唯有把自身的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大局当中，将香港的基础研究和大湾区制造业深度结合，才能够实现从高校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跃升。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今年1月至6月，路政署接获大约10,000宗路面出现损毁需要维修的报告。评论说，今个夏天特别多风雨，路面因为暴雨冲击而出现大大小小的坑洞，埋下安全隐患。路政署修补道路不可以只是头痛医头，而是必须在物料方面改善。最直接的方法是和其他部门作出跨部门协调，连夜封路做好为止。东方日报政论。
0: 日志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咧，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咁重复一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先同大家讲讲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能留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2026年8月5日，芬 Coffee 投资骗案，香港警方拘捕六人，涉嫌串谋诈骗。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不治，今年首宗儿童流感离世个案。廉署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涉嫌无辜票控五人乱抛垃圾。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控制区撤军。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都講到關於天文台呢，都有講到今年七月嘅一啲天氣嘅情況，其中話總日照呢比起正常值呢少咗差唔多40%，亦都係有紀錄以嚟呢七月份最低總日照嘅。至於總雨量方面呢，就話七月呢係今年嘅七月錄得比正常值呢係高超過一倍，有關於總雨量方面亦都係有紀錄以嚟嘅七月份呢係第二高嘅。同阿梁榮武頭先係傾到一半嘅，佢係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早晨。
3: 早晨。
2: 頭先講到另一個講到一半嘅即問題呢，就係講到氣候變化之下，你又話有兩點嘅特別要講嘅，就係、是、嗰、那個第一個就係個落雨量啦，係咪落雨嘅情況特別大啦，落
3: 咗。第一點我都再想即係詳細啲講講啦，因為即係全球暖化，即係氣温上升啦。如果暖咗嘅話咧，第一嘅效應就係我哋廣闊嘅海洋，我哋有七成地球七成面積嘅海洋嚟噶嘛，咁啊好多蒸發。好多蒸發咧都唔係一個最大問題，最大問題咧就係、是、當個氣温上升嘅時候咧，原來大氣層係可以容納咁更加多嘅水分嘅。
2: 嗯。
3: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個大氣層咧，比起譬如話10年前、20年前咧，係多咗啲水啊。咁所以咧，我哋以前即係中國人有句説話就係傾盆大雨，就咁嘅意思啦。即係以前咧。因為個大氣層唔係太多水嘅時候呢，我哋可能用個殼撻啲水倒落嚟啊，咁嚟形容嗰場雨，但係而家就成盆水咁倒落嚟，咁所以呢即係個大氣層嘅條件呢係會又可以落啲大雨嘅。好啦，咁第二個影響呢就係同呢啲熱帶氣旋或者颱風有關嘅，就係而家一啲研究呢就話當個颱風登陸咗之後呢，咁就走入內陸啦，原來佢喺內陸停留嘅時間，唔消散嘅時間係比以前長啲嘅。
2: 嗯，
3: 如果嗰個殘餘，即係嗰個低壓區，即係登陸之後變成一個低壓區啦，可以係保留一個長嘅時間咧，佢就好似一個弱嘅熱帶氣旋咁樣，有啲雨帶啊咁之如此類咧，就會令到我哋呢個地區咧係會受到更加多雨嘅影響。
2: 但佢保留得個時間長啲嘅原因係咪因為佢本身嗰個濕度，即係或者嗰個水分高啲定咩意思？
3: 係啦，即係大氣層嘅水分多咗咯、氣温上升亦都係佢哋即係可以維持一段長啲嘅時間嘅原因。
2: 嗯，
3: 咁呢個效應咧就係喺即係3年前啦，大家仲可能仲記憶猶新，我哋嗰個所謂世紀暴雨咧，就係、是、呢個咁樣嘅情況啦。就係其實嗰個所謂世紀暴雨就係嗰個海葵啦，嗰、那個風啦、其實就唔係打香港嘅，喺香港東面好遠好遠嘅地方，幾百公里嘅地方登陸，完全唔影響香港嘅。但係跟住佢個殘餘咧，可以行好遠好遠嘅地方走過嚟我哋呢邊。咁跟住咧又係出現咗我哋正話所講嘅又有啲即係高壓脊，大家爭持出現咗一啲強嘅雨帶。咁所以令到香港出現咗即係有史以嚟最大嘅一小時嘅降雨，咁呢個就係嗰個情況。咁所以呢即係其實全球暖化呢係一個即係大家都要關心嘅事啦，因為除咗我哋香港會受到好多大雨嘅影響嘅之外呢，其實全世界都會受到影響嘅，譬如歐洲今年嘅熱浪死咗幾萬人、就係、是、全球暖化影響。咁所以其實即係近來好多人都講一樣嘢，就係厄爾尼諾超級厄爾尼諾諸如此類啊。咁當然厄爾尼諾係值得關注一個氣候現象。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比起全球暖化嚟講咧，佢都係相對嚟講係濕碎啲嘅。你只可以話全球暖化係已經燒緊火，厄爾尼諾咧就火上加油啫。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個關注點咧，應該就仲喺氣候變化、全球暖化 厄爾尼諾，超級厄爾尼諾都是即係喺呢個煩亂嘅時間再添多少少亂咁樣。
2: 除了剛才講到話七月嘅一啲天氣啦，嚟緊嘅一啲天氣，你自己預期係咪都會即係都幾受一啲嘅熱帶風暴啊、颱風嘅影響？又或者八月係咪都係繼續呢種咁嘅陰天，成日落雨嘅情況咧？又係
3: 嗱，即係早排咧，我都以為八月咧都會好似七月咁嘅，因為即係而家我哋喺太平洋即係中國東面啦，有個好強嘅颱風咁呢個嘅叫白海豚啦咁就即係向住沖繩啲地方咁走過去嘅。原本嘅預測呢就係佢登陸之後都會走過嚟接近香港啊，引起一啲好強嘅西南風啊，好似即係呢個美沙克啊之如此類嘅效應。咁但係而家即係大部分嘅電腦模式嘅預測呢都係話佢登陸之後呢會向北走嘅。咁所以呢對香港嘅影響呢就反而係佢登陸之前，咁應該係星期日啊之如此類啦，咁就會為香港帶嚟啲好酷熱嘅天氣。因為那個咁強的熱帶氣旋，它本身是一個很強的上升氣流的系統，但是來到很遠的地方，譬如大概1000公里以外的香港，我們就不是受到強的上升氣流影響，反而是受到下層的氣流影響，因為空氣上去之後梗要在某些地方沉下來的，我們受到下層的氣流影響就會天氣相對熱了，所以天文台的預測即係週末期間都會係天氣較為熱啊，咁但係佢登陸咗之後咧，就繼續向北走咯，咁所以今次呢個風咧，對我哋影響就唔係好大啦。
2: 咁
3: 所以即係我哋都有一段長啲嘅時間，唔會好似七月咁多雨咁大雨啦。
2: OK， 好啊，唔該曬梁榮武，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梁榮武咧就係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啦。講到七月啦，咁大家都留意到嗰個陽光嘅日子真係好少好少啊。咁大部分日子都係一啲即係天陰啦，或者落雨嘅情況啦。咁亦都頭先都講到同成個嘅氣候變化等等都有關係嘅。咁18723講下你嘅睇法。另外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因為喺落雨或者啲極端天氣嘅情況之下，咁多日子落雨，咁可能對於漁農界都有啲影響啊！見到有啲本地農户都話咧，話即係入行話十幾年以嚟咧，都係好少見咁嘅情況。咁就話咧天氣反常啦，咁而且落雨嘅時間都係長而且密啦，或者一落就雨量好大啦，咁導致一啲嘅農地都有水浸，亦都浸壞一啲農作物啦。咁點樣影響到即係漁農界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陳博智，早晨。
4: 早晨，早晨，老闆。
2: 你好，你好。嗱，以七月嚟講，其實都有成28日咧係落雨嘅日子嚟嘅。咁啊，當然有啲日子都係非常之酷熱啦。咁喺呢一啲天氣之下，點樣影響到譬如本地嘅漁農界咧？
4: 嗱，其實你咪正話主持人都講到啦，包括即係依七月裏邊幾十次嘅一啲一啲嘅暴雨嘅警告啦。咁而當中咧，就係、是、對於即係、就是、對於業界嚟講咧，甚至乎有一次咧，起碼黃雨裏邊咧係超過5小時，都講緊7次。咁然後最長一次咧，去到9個鐘以上嘅。咁呢種咧，當然咧就係對於一啲農户嚟講咧，係一個複合式嘅打擊啊。即係包括咧，由以往如果佢浸咗嘅，咁當然就即係去清理啦、去消毒啦、去翻土啦、去復種啦咁。但係當咧，如果佢個頻密度去到咁高嘅時候咧，咁咧就會打亂咗咧大家好多嘅一啲嘅情況。咁所以你見到即係包括喺由本身6月尾到7月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節日啦，包括咧北都嘅粟米節啦。或者是本地有機的西瓜節咧，都是一些農户咧係好重視啦。咁啊，連續4日的一啲嘅西瓜節咧，都已經係取消曬。因為呢一種咧就係、是、以往咧，譬如就算颱風為例咧，都係會係取消1日咁樣。但係而家咧，你見到個極端天氣啊，或者係好多啲降雨嘅情況咧，都會係令到咧就係、是、農户遭受好大嘅打擊嘅。
2: 今
4: 日包括係今年你見到74次嘅暴雨啦。這個咧唔單止係一個單一次嘅一個打擊啦，仲要係持續性，具有破壞性。咁所以咧變咗啲根會浸到爛曬啦，咁亦都咧就喺個即係喺個規劃當中咧，都好多農户咧都未能夠應付到，有部分甚至乎即係去到浸到咧，淨係係連續幾個月咧都冇收入啦。有一啲咧普遍嚟講咧都去到2-3成，都已經係去到冇辦法去經營咁都有。咁所以咧呢、這個面對住呢個天氣咧，我哋都即係希望咧即係日後更加多嘅一啲嘅優化措施，咁亦都係一啲可以幫到啲農户。
2: OK， 了解多少先，以農業嚟講，其實可能 边啲农作物系最受雨嘅影响，或者头先嗰个损失去到点咧？系咪全部一落大雨就冇晒收入嘅咧？或者定系佢哋都而家有啲方法去应付，例如种嘅农作物啦，或者佢哋有啲硬件上面保护到啲农作物啦，咁又或者浸完之后佢哋其实下一步系点啊？即系讲到七月嚟讲，其实好多日子都落雨啊嘛，咁佢哋又系咪可以即刻再即系撒个种，再种个第二啲，定系点样嘅咧？即系成个应对系点咧？其实
4: 嗱。受到而家嘅影響咧，我諗即係譬如你見到通菜啊、豆角啊、矮瓜、青瓜、西瓜、南瓜等等呢啲咧，當然係即係首當其衝，因為你面對住咧就係一浸咧啲根會爛啊，以及咧佢長期咁樣處理咧都係好難去再去即時去安排。咁所以咧嗱，面對住呢啲咧，其實你見到好多農户咧都有一啲自救前期咧有啲自救方法。咁當然政府咧會喺嘅天氣預警啊會做咗啦。咁但係咧喺個即係設備提升啊、農場嘅升級裏面咧，有一啲咧簡單嘅風雨棚咧，咁以往咧頂到一般嘅一啲風雨其實可以嘅。咁但係去到咧而家一種極端嘅天氣啦，好即係連場嘅暴雨啊，咁強度高嘅咧，咁我哋所以做嘅咧就咧一個就係農户裏面咧，我哋就係、是。亦都係就住一啲設施嘅啲設備提升啦。另外咧，就住周遭咧，有時咧你見到咧就係好多時一啲中地啊，或者有啲咧係改變咗做一啲停車場啊，你見到都有啲一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嘅疏水啊，本身去雨水嘅路啊，或者嗰啲通道咧都係已經係有淤塞，所以咧變咗點解我哋咁緊張咧？就係咧。好多時咧，我哋都特別邀請唔同嘅政府部門咧去正視啦，亦都咧就喺事前裏面即刻去跟進，就能夠咧將一啲雨水嘅排放啊等等。咁但係咧講緊仲有咧一啲咧就係我哋而家咧都開始引入啦，就係、是、喺事前裏面咧就係、是、就住一啲能夠抗水嘅，甚至乎咧能夠可以抵禦你嘅韌性較強嘅一啲品種咧引入。咁咧都建議翻俾我哋一啲農户咧，就係、是、用嗰啲嘅用嗰啲品種啦，咁變咗咧，可以一來抵禦嘅能力高咗，咁二來咧就係、是、我哋都建議政府咧就係、是、將佢個設備嘅提升啊，甚至乎租借啊嘅時候咧，就以往一啲翻土機啦等等啦，咁但係而家咧喺疏水以及咧就一啲吸水嘅安排咧，都能夠咧再可以咧多啲保障咗農户咯。呢一啲都係希望一啲措施可以做得到。
2: 疏水同吸水可以點樣保障多啲？即係係咪即係嗰啲農吸水啊，嗰啲都可以幫啲農民，定係點樣幫到佢哋咧？呢方面啊，
4: 佢而家幫到嘅情況咧，你見到就係、是、其實最關鍵咧就喺個農田裏邊，周遭裏邊一啲能夠排水嘅一啲嘅系統，咁咧就係、是你見到而家有一啲咧去水嗰啲嗰啲通道咧係有啲淤塞嘅，甚至乎咧有人俾人堵截咗都有，咁所以咧我諗我哋及早發現咗呢啲嘅情況啦，咁啊先至咧就喺前期裏邊咧去幫到手，咁後期去到嗰啲互助嘅一啲計劃啊，甚至乎政府裏邊就係能否有一啲雪櫃啊，甚至乎係一啲凍櫃可以借到出去，咁啊包括咧就係、是讓一啲即係如果一受到呢啲嘅情況咧，佢哋提前提後啊。或者一啲提早一啲去收割嘅時候咧，都能夠咧可以咧就係應付到。咁當然而家我哋有一啲互助嘅平台嘅，即係包括係面對嘅情況啦，我哋一啲ad hoc 嘅一啲農墟啊等等嚟咧幫手。咁但係咧面對住呢個狀況咧，我哋都建議咧可能咧日後做更多一啲係直銷嘅平台啦，甚至乎咧政府咧都同埋業界裏面咧。幫手做一啲嘅推廣，咁希望咧喺前中後期裏面咧都能夠幫到，甚至乎咧而家佢嗰個機制咧，因為牽涉到咧即係三成嘅受災面積係全香港，先至咧計算嘅一啲支援嘅系統啦咁樣。咁但係咧講緊係牽涉到咁樣嘅話咧，就係、是、有時當然全大範圍嘅全香港面積當然會有啦，咁但係分區裏面咧有時咧都有唔同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即係包括日後點樣能夠一啲防護嘅設施啊，包括一啲拆牆鬆綁，因為而家咧就喺有一啲能夠抵禦到較強風雨嗰啲咧，都要好多跨部門去處理嘅。咁但係往往審批嘅程序啊，以及一啲門檻都好高。咁呢啲咧，我哋都係而家同政府即時嘅檢視，希望咧能夠咧提供即係俾農户嘅一啲救援嘅工具啊。咁啊，當然抽一啲嘅吸水機咧，以及咧就係、是、甚至乎去能夠一啲排翻落去嗰啲排水系統裏邊。呢、這個都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就係、是、可以加快到喺農田裏邊嘅一啲復耕啦，亦都讓農友咧喺水浸過後咧可以。及早去復耕，因為而家啲咁短時間去做咧，佢哋就的而且確失曬好多嘅預算嘅。
2: OK， 嗱時間唔係好多，除咗講漁農業啦，除咗話種嘢之外啦，漁業方面有冇因為大雨都有影響咧？
4: 嗱，因為咧呢種嘅天氣咧，佢 大雨然之後咧，有時就會極度熱啦。咁所以你見到咧，最近咧有一啲死魚嘅情況，對於一啲養喺個水嘅養嘅需求較高嘅魚咧，你見到我哋譬如舉一個例子，咁有一個養魚户裏邊咧，都已經係損失超過數十萬。咁咧就除咗咧，當然咧，政府都算係大嘅，咁啊甚至乎喺我哋多方溝通嘅時候咧，去幫手運走啲死魚啫。咁呢個咧，但係都唔容易㗎啦，都唔容易，因為牽涉到嘅量亦都唔細啦。咁以及咧就係變咗對一啲養魚户嚟講咧，都係血本無歸嘅。所以點解我哋譬如一啲預警之外咧，就係、及早嘅監測咧，咁啊包括除咗係即係一啲天文台啊，以及就政府發放嘅一啲預防嘅措施之外咧，我哋而家都建議政府咧就係一啲對於含養嘅一啲引入啦，包括咧當一啲真養機幾時要啟動，甚至乎有一啲提及嘅一啲預警咧，等佢哋咧早啲知道，以及咧就係除咗一啲留守去幫手做打樣機咧，亦都有啲自動啟動嘅機制，包括有一啲科技嘅一啲嘅措施啦，包括一啲自動嘅感測，以及咧就係幫手去做一啲自動打樣落去咯。咁呢啲種種咧就係、都係希望透過現代化嘅一啲嘅手段啦，或者係一啲科技咧、去幫到我哋啲養殖户。咁啊，令到咧大家咧就係可以面對住呢啲極端天氣嘅時候咧，都能夠頂得到。
2: 好啊，唔該曬陳博士，陳博士係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元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裨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亦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57.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1点，跌8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3升1.5，中制郁创1,083元，跌94元。腾讯控股486.8是跌8毫，华虹宏力140.6升5.5，联想集团26.58升1.75仙7，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团92.55是跌1.5，智谱1,038元升2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2， 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4点，升1,936点。港金报38,1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63美元，卖出4,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警声你好，一带咧仍系稍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油麻地警署，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啦现时去到九龙面粉厂。咁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4: 如果先找到热情，再去找这份工作，不是可靠的职涯公式。这样，人究竟怎样才会喜欢自己的工作呢？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反转，与其执着于自己热爱的事，不如先将手上的事做得够好，然后在过程里面学习热爱它。
5: 作者提到，一项针对大学行政助理的研究发现，即使看起来内容相近的工作，不同人对它的感受都可能完全不同。有些人将它当成只是糊口的工作，有些人视为职涯中的一站，还有一些人则将它看成自己生命中有意义的一部分。研究更发现，一个人在这份工作上累积的经验越多，就越可能从中感受到投入与认同。亦即是说，热情很多时并不是在起点，而是当你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有掌握感之后，慢慢长出来的结果。纽波特进一步引用自我决定理论来解释这件事。这套理论指出，人如果想对一件事产生内在动机，通常需要三个条件：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所谓自主感，是你感觉自己对工作有一定主导权；胜任感，是你知道自己做得不错，甚至越做越强；关系感，是你和周围的人有连结，知道自己不是孤立地工作。当这三件事逐渐成立，工作就比较有可能从责任变成认同。
4: 而这三者当中，最基础的往往是能力， 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某个领域累积出真正的本事，才比较可能争取到更大的自主空间，亦都更容易建立稳定而有价值的合作关系。换句话说，与其将热情当作职涯的前提，不如先将焦点放在培养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当你变得足够专业，工作带来的掌控感和成就感亦都比较能够让你开始真正喜欢它。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2: 2026年8月5日，芬 Coffee 投资骗案，香港警方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不治，今年首宗儿童流感离世个案。廉署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涉嫌无辜票控5人乱抛垃圾。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控制区撤军。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早前咧发生一个事件啊，涉及到咧对喺内地嘅小子弟啦，咁佢哋喺暑假期间咧就同埋妈妈一齐咧嚟到香港去探亲啊，咁啊住咗喺一个姑婆嘅屋企，咁就话咧系怀疑误食咗喺屋企入边咧啲大麻糖，咁啊其中6岁嘅男仔咧就一度晕低噶啦，咁啊12岁嘅姐姐都呕啊，咁啊两个人咧喺送院治理之后咧个情况分别就系严重同稳定嘅咁，咁警方亦都系即系以涉嫌藏毒啦，同埋疏忽照顾啦，咁拘捕咗嗰位喺姑婆同埋佢嘅妈妈嘅咁，咁根据报道所讲咧，就话据悉咧，嗰个姑婆去旅行嘅时候咧，就将一啲咧佢即系应该系以为系糖嚟嘅，咁啊带咗翻屋企啦，咁咁亦都佢嘅妈妈亦都冇留意到嗰个包装上面嗰啲嘅字句，咁啊俾咗个仔女去食嘅，咁啊出现呢个情况。其实呢一啲嘅大麻糖嘅成分又系点嘅咧？或者即系所谓去旅行嘅时候有冇即系有啲机会系唔觉意系买咗呢一类嘅产品？究竟点样去辨识嘅咧？咁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啦。尤其是今次都睇到对小朋友嗰个嘅即系反应啊、症状都大啊，食咗呢啲大麻糖嘅时候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药物教育资源中心副总监陈永林，早晨。
7: 早晨，
6: 萧
7: 云啊，早晨，
6: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讲其实呢一个嘅大麻糖，其实系一啲乜嘢成分嘅嘢嚟嘅咧？系。
7: 大麻糖一般佢主要的成分都是两种的，一个就是这个四氢大麻酚，我们英文简称 THC， 另外就是大麻二酚，就英文简称 CBD 咁样啦。咁呢两个成分佢哋都是在这个大麻的植物嗰度可以提炼出嚟嘅咁样。咁一个我哋传统，例如我哋对于大麻哇吸食大麻嗰个主要成分就是四氢大麻酚，就会导致我哋可能会 high 啊，会有即系瞳孔放扩大啊，或者会有心跳加速啊呢一种咁嘅感觉。咁带埋二分咧，就系一啲冇咁刺激嘅，冇个一般对个中枢神经可能有少少抑压啊，会令到佢眼瞓啊呢啲咁样嘅主要成分咁样咯。
6: 即系所以带埋糖其实可能系有四氢带埋分，可能有带埋二分，会唔会两样都同时有嘅咧？又
7: 会啊，嗱，其实咧四氢大麻酚咧係一個受管制嘅成分啦，喺世界各地都係。咁但係咧，大麻二酚因為佢咧就冇嗰個上癮嗰、那個即係機會，咁所以咧其實就係好容易喺唔同嘅產品都可能會發現到啦。咁但係咧其實咧係好難咧去提煉一個純正嘅大麻二酚嘅。咁所以咧一般即使提煉大麻二酚期間咧，點都會夾雜到一啲嘅四氢大麻酚。所以咧，而家佢一般咧就係話，即係佢個 標準咧就定喺只要你唔過0.3% 嘅話咧，咁我哋都係屬於一個接納嘅純正度咁樣，咁所以咧就嗰個界線係咁樣分。另外咧就係話，即使原來大麻二分咧，如果佢長期例如受到氧化、接觸到空氣啊或者水分啊、二氧化碳啊嗰啲咧，亦都可以轉化為一個大麻即係四氫大麻分嘅咁樣。咁所以其實真係好難去提煉一個純正嘅大麻二分咯。咁所以一般嚟講，如果學你話齋，就話一般啲糖啊或者係產品啊、衍生物啊嗰啲咧，都會係有同時間有大麻二分同埋四氫大麻分咧，亦都係唔出奇嘅。
6: 即係食咗呢啲大麻糖啦，嗰、那個嘅對健康嘅風險，對小朋友或者對大人有冇啲咩唔同嘅？
7: 其實咧，大人咧，即係千祈唔好有個感覺咧，就係小朋友係一個小型嘅大人啦。小朋友咧，其實咧，佢哋嗰個代謝啊、身體機能啊，都仲係未完全發育成熟啦。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咁樣咧，佢哋個反應可以有啲唔同嘅。例如食咗同一樣，例如嗰啲話，例如我哋今次講緊大麻糖啦。咁小朋友咧，如果唔食咗嘅話，當然亦都視乎佢食幾多份量啦。咁小朋友咧，一般嚟講就係可能會想作嘔啦，會想瞓覺啦。咁如果食得多嘅話，或者嚴重啲嘅話，可能會導致佢嗰個呼吸系統受到抑壓，即係可能呼吸唔得，即係緩慢啦。然後可能甚至嚴重啲，可能呼吸唔到啦，或者係一啲癲痫症似嘅一啲嘅嘔吐啊，或者一啲咁嘅症狀咁樣咯。另外咧，小朋友咧，佢因為嗰個代謝個速度比較慢啲咧，所以佢可能會積聚喺個身體嗰度咧，會比較耐啲，可能甚至由4个钟头至48个钟头都不等嘅。咁但係大人咧，如果佢用咗同一樣產品嘅話咧，就可以個反應可以完全唔同嘅喎。例如會感覺到 high 啦，會心跳加速啦，血壓上升啦，咁呢一啲咯。
6: 你話會即可能會積聚喺個身體度耐啲，但係講緊都係幾個鐘頭，即未必會有一啲好長遠嘅影響，係咪咧？
7: 係啦，因為如果我哋唔係講緊吸食啊嘛，我哋而家講緊係唔服咗，例如唔服咗朱古力，或者唔服咗好似今次咁樣食咗糖咁樣，都係一啲意外性啦，同埋都係偶發性嘅或者單次性嘅咁樣咧，咁就好唔會做到真係話上癮啊咁樣嘅。
6: 根據今次一啲報道所講啦，咁亦都話消息話呢一個姑婆啦，佢哋叫做咁，就話喺旅行嘅時候咧，喺美國咁啊買咗呢啲所謂叫糖果翻嚟咁，但其實呢啲大麻糖嗰個包裝上面係咪都已經有啲字句，其實係好容易可以分辨到，定係都真係未必就咁望落去分到佢係一般糖定係大麻糖嘅咧？
7: 嗱，我相信咧，睇新聞都有見到一啲例子咧，海關扣起咗一啲，或者有啲資料片段啦，其實咧都好難分辨嘅，因為咧喺外國已經係合法化咗，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對於一個廣告標籤啊，或者食物標籤啊嗰方面咧嗰、那個控制就會冇咁嚴謹。但係咧當然咧，如果你話我詳細咁樣去甩嗰個包裝嘅話，咁你一定係會見到佢會有寫到係含有呢個大麻二分同埋呢個四氫大麻分都唔定咁樣啦。咁亦都個濃度可以不等嘅，因為咧外國亦都有例如較濃嘅產品啊、中度啊或者輕度啊咁樣，咁呢啲都會喺個食物標籤嗰度會有寫嘅。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話旅行嘅時候啊，或者我係寫其他外文嘅時候咧，咁我可能未必會留意到咁樣，咁沖水意外就會咁樣發生咯。
6: 其实除了这些大麻糖啦，有没有一些其实都大家少一点留意但是隐藏一些大麻的副产品，那可能一些家长啦或者小朋友啦都要特别留意啦，不要误用了他们呢？
7: 例如果我哋講緊可能唔覺意會服用咗嘅話咧，咁除咗例如糖之外，其實例如亦都有餅乾啦，我又見過有朱古力啦，有爆炸糖啦咁樣啦。咁另外咧，亦都當然有例如吸食啦，例如電子煙嘅一啲嘅卡嗰啲。即係補充劑啦，咁樣啦，咁咧呢啲都係可以嘅，即係可以唔覺意買咗，可能有啲人喺外國當係一個電子煙啊、香水味啊，咁另外佢亦都會混咗唔同嘅香味，好似普通電子煙咁樣嘅，咁所以咧買如果仲係有服用電子煙嘅習慣嘅話嘅人士咧，咁都係可能會唔覺意買咗呢一類產品咯。
6: 整體你覺得譬如喺香港？大眾嚟講咧，對於一啲大麻嘅副產品個認知程度有幾高咧，或者而家嗰啲教育方面又足唔足夠咧？
7: 我覺得係唔夠嘅，因為咧傳統嚟講教育咧，對於 即係都係針對例如吸服大麻作為一個軟性毒品咁樣啦，或者硬性毒品咁樣咧，就會好多嘅。但係咧，如果當佢顯身喺其他嘅副產品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可能會一般嚟講咧，佢個招來嗰、那個堅力咧，都係可能比較即係普遍啊、流行文化或者係嘗試啊、大膽創新啊呢一類咁嘅形象。咁所以咧，除咗頭先我哋提到嘅一啲產品之外，亦都有其他副產品，包括佢可以顯身喺一啲護膚品啦、可能係香水啦、喺潤唇膏都唔定啦咁樣啦。因為咧，其實大麻籽油咧，其實佢都係一啲油份嚟嘅，就好似即係都會有潤膚啊咁樣。咁所以之前亦都有一啲護膚嘅品牌咧，係曾經出過用大麻做招來做一啲嘅產品咁樣咯。
6: 最後都想講下啦，譬如有啲市民去外遊，咁可能大家即係當地嘅法規又有啲唔同啦。咁點樣去避免去買咗呢啲大麻嘅產品翻嚟咧？
7: 首先咧就係話喺外國舉個例啦，最常見就係美國啦咁樣啦。其實呢啲咁嘅產品咧，佢一定係雖然佢係合法化啫，但係佢咧都一定只可以喺特定嘅鋪頭，呢啲鋪頭亦都係要攞牌啦。可以買到嘅人士亦都只可以21歲或者以上啦。呢啲鋪頭門口亦都有好清晰嘅指示，話入邊係有大麻產品賣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會離開公園啊，或者係學校啊，比較一啲距離嘅。咁所以其實咧，根本係你好難去話，我唔覺意買到，一定唔會咁樣，因為你入去買得，你一定係知道入邊係以一啲流行產品咁樣啦，或者係知道入邊寫到明呢度入邊係有大麻產品賣咁樣嘅。咁所以咧，通常一啲人點解會買到，通常係一啲創新啊，或者係試下啦呢啲新穎嘅嘢啊咁樣。咁所以咧，如果即係大人係好有責任咧，就係話如果我真係買到呢啲產品翻嚟嘅話咧，佢即使唔知道入邊是有大麻或者有几多大麻都好，咁咧因为你买翻嚟个途径咧有咁多嘅监管咧，所以咧你自己都系有责任，例如要摆喺儿童攞唔到嘅地方啦，收好佢啦咁样样啦。因为如果你只以佢睇住个招纸，然后话呢个含有大麻嘅话，其实所需要嘅难度会更加大嘅，因为佢更加可能俾嗰啲即系公仔啊唔同嘅色彩去吸引咗嘅时候咧，佢反而可能就会睇唔到嗰、那个，即系有时大家都知道食物标签印到好细。个字咁样，咁所以反而大人系有责任，就话以呢啲系有特登嘅，即系另外一啲渠道或者系一啲特殊嘅铺头买到嘅，我要挤开啦，或者另外入开啦，然后可能提屋企人啊，或者提小朋友嗱呢啲你唔攞得啊，咁样样啦。咁呢个我哋都会有责任要去 make sure 啲小朋友系攞唔到咯。
6: 好，唔该晒陈明林啊，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咧，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药物教育资源中心副总监陈明林药剂师，我哋休息一阵先。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讲有关于喺东涌呢个第107区乱用综合大楼咧，咁喺寻日啦，就喺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嗰度咧，系有倾到一啲嘅工程计划啦。咁佢本身呢一个大楼啦，咁根据文件所讲咧，就话喺裕东路同埋东涌道交界，咁啊地盘面积咧大约6000平方米嘅咁。咁啊初步都会有一啲嘅社福嘅设施啦，亦都有啲嘅康文设施嘅喺当中嘅咁。而家嘅进度究竟系点咧？或者寻日喺讨论方面开会讨论方面又系点？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离岛区议员刘展鹏，早晨。
10: 系，早晨。
6: 你好，你好。寻日喺呢一个嘅即系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嗰度，其实大家关注啲咩？倾成点啊？有关于呢个大楼。
10: 其实喺寻日嘅区议会会议上面咧，大家各位议员同事嗰个意见就系、是、呢个项目要尽快上马。
6: 吓。
10: 因为咧，其实寻日嗰个文件咧，已经系大家来回喺以前的會議啦，再加上我們私底下有一些約見的會議呢，其實已經來回磋商了4至5次的了。所以呢，這個設計呢，其實出來呢 應該係理論上大家都冇異議㗎啦。咁但係呢我哋關注嘅就係呢個項目幾時上馬，因為講一講呢個項目嘅背景呢，其實喺醖釀嘅時候已經係十年前 ,2016-17 年嘅時候。咁然後呢之後就醖釀咗一兩年之後呢，就2019年諮詢當年嗰屆嘅區議會嘅。咁好啦，之後呢其實行政長官都好重視呢、這、一個康文嘅體育啦，自任嘅行政長官咧，將佢擺咗喺2022年嘅施政報告入面，就話要即係重點發展呢個項目。但係即係奈何到依家2026年啦，佢先至擺上嚟，就有一個實際嘅確實方案咯。
6: OK， 咁佢而家有冇任何進度或者時間表㗎？喺尋日傾有冇提到呢一方面嘅都？
10: 其實都未有啊，因為咧呢個係一個暫時初步落實嘅方案，咁然後經過昨日嘅會議諮詢完區議會之後呢，佢哋會再返去各個部門，例如康文署啦，同建築署會再深化呢個建議，然後呢就深化完啦，即係再諗下完善埋之後呢，佢哋先會再走其他嘅程序，例如係去立法會嘅公務小組攞錢啦，咁然後呢先至可以落實動工嘅。
6: 但剛才你說其實都來回了幾次，都講緊這個概念到現在起碼都幾年的了，為什麼還要即是現在才去到深化那個階段呢？其實
10: 是的，即是因為
6: 即是中間卡住什麼，為什麼要來回這麼久？其實
10: 它中間其實有些問題卡住的，就是因為它這個地理位置呢，它擺了在東涌西呢，近這個東涌道，那它在設計上面呢，它那個因為它都有一個停車場的公用喺度啊，所以佢停車場嘅出口咧係擺咗喺東涌道嘅。東涌道咧係一條即係好大嘅道路，然後咧亦都係大嶼南咧唯一對外嘅通道。咁所以咧佢呢個設計咧會令到一啲大車咧就可能要越線咁樣出嚟個停車場啦。咁所以其實引起咗即係可能當地一啲嘅居民嘅反對啦。令到呢個設計上面佢又要左改右改個停車場嘅出口咁樣。咁所以其實磋商咗來回三四次，我諗都超過咗年半㗎啦，嗰個設計來回回拆咗幾版咁樣。
6: 咁而家解決咗未㗎？頭先你講嗰啲即係設線啊嗰啲問題。
10: 我諗依家佢就解決曬呢啲問題㗎啦，即係出口嘅擺位啦，佢啲大車點樣行啦等等，以確保呢東涌道唔會俾佢啲車輛堵塞到咁樣，因為佢一塞呢成個大嶼南就冇得出入㗎啦。
6: 其實整體嚟講，你覺得點睇呢個大樓嘅選址啦、規模啦，或者去到呢一刻喺區內呢、這個大樓嗰個迫切性有幾大呢？
10: 即係我坦白講，我哋喺東涌依家面對緊新市鎮發展呢，其實人口會膨脹得好快。即係講緊依家我哋整個東涌係13万多、14万啦。咁然後呢喺幾年後呢我哋會倍增嘅。即係去到20多万。咁而整個東涌西呢依家大概6万人。但係就冇一啲文娛康樂設施用嘅。冇一啲即係體育場館咁樣。咁都係講緊呢一個體育館呢，其實本身呢對於我哋東中西幾萬人嘅居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文娛康樂設施啦，因為佢又有室內體育館啊、足球場啊，同埋呢佢有社福康樂設施，仲有呢就係、是、社區會堂啦，跟住仲有一啲可能幼稚園啦，仲有長者嘅日間暫托同埋護理服務嘅，咁所以佢好綜合地解決咗居民嘅生活需要，但係呢佢就其實延期咗好多年，因為原本22年擺咗個施政報告，我哋就以為好快起啦，咁因為佢動工起呢佢都要4、5年㗎嘛，所以呢當年本身我哋預呢係可能係2026、2027年嚟落成嘅，咁點知佢依家都仲未動工呢，咁未來呢有好多東中西新落成嘅一啲嘅住宅項目，咁會又會帶嚟幾萬人嘅增加，咁所以到時8至9万人呢入曬嚟之後都依然係未有呢啲啱啱我哋講嗰啲設施嘅，所以呢我哋最關心就係幾時上馬，幾時可以起好大家用囉。
6: 但而家東涌西嘅居民係用邊啲康樂設施呢？喺邊度嘅？最近喺邊度？
10: 東涌西如果大家要用圖書館啦，要用呢個社區會堂呢，佢哋要去到東涌北嘅。
6: OK。
10: 即係大概嗰個路程就20分鐘到嘅車程。
6: OK， 所以呢一個都有迫切性嘅當中，亦都有個社區需求嘅當中嘅。唔該曬劉展鵬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劉展鵬咧就係嚟到區議員啊，講到關於咧係東涌第107區聯用綜合大樓啊，咁啊講到喺區議會嘅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都傾到呢一方面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是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佢哋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嚟，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美军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是降至危险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說，防長克格塞斯上個星期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總統特朗普翌日與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证实，星期日在总统特朗普位于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预计当地星期二晚在这个球场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影片，警员随后拘留这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他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手枪和更多弹药。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星期一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再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步枪、手枪、避弹衣和大容量弹夹等，并且查获多本记录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以及两部无线电通讯设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7点，啱啱跳咗系报25,848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6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升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1.8，中芯国际68.15升2.85，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7.8升2毫，中制玉创系报1,064元，跌113元，华虹宏力140元升4.9，智普1,078元升68元。长飞光纤光缆107.5升1.9，建滔积层板32.06升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澳元5.526，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04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3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1点，升2,153点。港金报38,26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75美元，卖出4,09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演报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报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低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1: 朱曼子，
2: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4: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5: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
4: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感啊！
6: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朝头早10:10啦，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最新嘅表现啦，恒生指数报25,907点啊，升咗54点，咁啊，升幅咧就系大概0.2%左右。主板成交额方面啦，而家就有超过686亿噶。咁啊，至于咧即月份恒指期货啦，25,937点啊，升高水啦20多点左右。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咧就普遍系向下嘅。咁啊，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啦就跌咗超过0.5%，公用事业分类指数跌近0.4%，地产分类指数咁啊跌近0.6%。咁啊，不过咧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就升咗接近0.8%嘅。咁啊，科技指数啦咁啊升超过1%啦，咁啊报4,937点，升咗51点。咁啊，多谢咧活跃港股嘅表现啦。咁啊，阿里巴巴128.7啦，升超过2%；腾讯493.8啦，升超过1%；盈富基金26.42升咗近0.4%；中芯国际67.75升近4%；中制玉创1,068跌咗超过9%。华虹宏利137.3升咗近2%，智普1,068啊，升幅啦近6%。至于 XL 二南方海力士40.2升幅超过8%，长飞光纤光缆105.2跌咗接近0.4%。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啦，4.84啦，升幅咧就超过1%噶。咁啊，睇埋咧亚洲区内股市表现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咧最新咧系升咗超过0.5%，报3,842点，升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升超过0.2%，报13,917点。咁啊，至于日韩股市咧就大概升3%至4%左右。咁啊，电话咧今朝早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啊，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倾下噶。早晨啊 ，Ryan。
10: 早晨 ，Connie。
9: 咁啊，睇翻咧，即系美股方面啦，咁啊，琴晚咧就创咗新高啦，咁啊，道指同埋标普五百指数啦，咁啊，都系创咗即市同埋收市新高啦。咁啊，今朝早咧，亚洲区内主要股市咧都普遍跟随向好啦。咁啊，刚才提到啦，日韩股市咧个升幅咧就较大啦，咁啊，升3%至4%左右啦。咁啊，韩股表现好啲嘅。咁啊，内地股市方面咧都亦都有上升嘅。咁翻翻嚟港股呢边啦，咁啊，今朝早咧好似有少少反复，点样睇翻今早？
10: 那個、如果你話睇翻嗰個港股咧，咁其實喺踏入八月啦，咁我諗其實整體個趨勢咧上循咧，你話要延續翻七月個強勢咧，其實都可以有少少餘韻喺度嘅。咁但係咧畢竟個港股咧，你已經去到一啲相對嘅高位啦，咁呢啲位亦都係第二季嘅一啲即係平台區嘅阻力嚟嘅。咁所以喺個技術上嚟到呢啲位咧，你只不然個動能會稍微減弱。咁我諗恆指都要喺呢啲位置咧，係進行一啲整固啦。咁你係後市咧有翻一啲嘅即係帶動嘅因素咧，先至可以即係再向上突破嘅。咁呢啲因素可能就包括翻一啲即係宏觀嘅因素啦。咁啲即係外圍，大家對息口以及地緣政局兩大因素嘅疑慮慢慢消退啦。咁其實咧，對於嗰個投資市場會相對會好轉啲嘅，但係咧市場都有個擔心啦，就係咧上述嘅因素消除咗之後咧，你對

0: 美股咧係相對有幫助，有一個正面嘅作用，但係啲資金亦都會因此咧係流翻去美股，咁可能其實呢個部分因素都會有啲影響嘅，咁亦都會因此減弱翻港股嘅動能，咁所以八月份我諗就始終都會維持住一個即係窄幅上落啦嗰個嘅即係格局啦，咁下方可能咧就你見到大約係25,000点咗嗰啲位置啦，咁其實我諗都會有翻個支持嘅，上方你話要突破咧，咁啊26,800嗰啲位置其實亦都唔係咁容易咯。
1: 嗯，咁即係暫時咧，八月份嗰個阻力位就大概喺26,800左右啦。咁如果係要去上望呢一啲位置嘅話咧，有啲咩嘅因素咧，係有啲咩條件咧先可以做到咧？
0: 哦，咁一定要啲即係重磅股咧，佢哋個走勢咧係真正係改善同埋突破先嘅。嗱，明顯嘅，你見到咧係即係一啲嘅科技股啦，其實佢哋個走勢係大幅改善翻㗎啦。咁暫時嚟講都叫做落後翻個嘅指數啦。咁同埋咧個表現亦都唔及啦一啲即係傳統類別嘅股份。咁但係呢個就需要時間去修復㗎。咁但係亦都係後市咧一個咧可以帶動翻咧嗰個整體市況抽上去嘅一個嘅因素嚟嘅。
1: 嗯，咁啊，傳統金融股方面啦，咁啊，尤其是重磅嘅匯控啦，咁啊，見到咧公布完業績之後啦，咁啊，上日就跌咗超過1%之後咧，咁啊，今朝早咧再跌多超過1%啦。咁啊，另外喺內銀股方面咧，似乎咧都係跟隨住琴日嘅，即係延續住琴日嘅弱勢啦。咁呢啲股份嘅表現咧，即係會唔會都係即係令到個恆指咧，即係限制到佢個升幅咧？
0: 我絕對會啊，咁但係都冇辦法㗎，你始終咧匯控啦，咁以匯控為例啦，咁其實佢都繼續係維持住嗰個強勢，儘管今朝早係向下咧，同埋佢都叫做跌到佢啲三日低位啦，咁但係佢仍然係處於一個咧係即係過去大半年嘅時間咧，佢一個好強勢嘅一個即係趨勢嚟嘅，咁更加係即係之前都創完啲即係新高位添，咁你破緊完喺啲高位度回吐嘅，好合理，而家亦都只不過喺十天線徘徊啫，咁所以喺個技術上咧，咁啊匯控都未將佢考慮為咧弱勢股份，而嗰個業績佢哋對辦，咁但係內銀股係唔同嘅，內銀股咧咁其實由一開始年初佢走強至今咧，大家其實都有個共識嘅，佢個增長唔會好犀利嘅，佢只不過咧係一個相對安全啲嘅選擇，咁。到而家都係安全啲嘅選擇嚟嘅，咁佢都有一啲嘅即係現金流俾到投資者嘅，咁但係始終大家唔會覺得佢有咩太大嘅增長啦，咁所以就喺恆股值之後，有啲嘅資金佢哋會轉投一啲相對強勢股份，亦都因此咧呢一啲嘅內銀股佢亦都喺高位度有翻少回吐咯。
1: 嗯，咁另外咧，即系头先提到啦，即系美股咧隔晚创新高啦，其实某程度上咧都受到一啲即系晶片啊或者 AI 相关啲大模型啊类似嘅 AI 相关嘅股份嘅带动啦。咁其实香港呢边咧今朝早咧呢类股份咧都系上升嘅。咁啊，譬如话智普啦，而家就升咗超过3%啦。咁华虹宏力咧都升咗接近1%噶。咁啊，呢啲嘅股份嘅走势咧，你而家点睇啊？
0: 我諗都係會波動為主嘅，尤其是嗱芯片股先啦。芯片股其實你睇翻港股咧，喺過去即係大半年嘅時候咧，佢哋個走勢相當之波動嘅。你一路升上去去到啲高位咧，嗰啲一追咧，其實佢你就會被綁噶啦。啊，咁佢因為個跌勢都幾急嘅，呢個就源於一啲嘅香港上市嘅芯片股，佢本身嘅估值係相對會比較貴啲。咁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會覺得你短炒可以嘅呢類股份。咁但係可唔可以即係持續咁樣揸住咧？咁我覺得就佢哋似乎就欠缺一個升勢嘅。咁舉例你正話提過即係華虹宏力。咁其實你睇翻佢冇錯嘅，你見到佢相對會比較波動啲啦。咁而家相對嗰個年初嘅時候，佢仍然叫做有個升幅嘅，咁但係相對溫和。你年初其實佢都喺100蚊樓下嗰啲位啦。咁你而家高位落嚟，其實會回唔少嘅。咁所以其實佢係比較難咧去即係賺錢嘅。嗱啲人工智能嘅模型股嘅固之然咧就更加錯啦。咁但係咧佢哋本身有一個因素就係香港兩隻比較。 即係大少少，都係年初上市嘅。咁或者跌普同埋即係一百，其實佢哋都係年初上市啦。咁其實你啱啱夠半年嘅即係解禁期啦。咁自不然喺個供求之下咧，啲股份咧亦都會咧係即係叫散出街。咁變咗咧，佢嘅嗰個股價亦都相對會比較波動啲。咁我諗呢啲嘅股份，其實你話係咪可以睇好咧？你真係短線嚟講，我會覺得佢個波動咧仍然會相對比較大少少。這個就同美股咧嗰個整體嘅走勢有少少即係區別喺度咯。
1: 咁簡單講埋啦，即係短線嚟講咧，恆指大概係喺啲咩水平嘅徘徊啊？
0: 咁如果你話睇指數嚟講咧，咁上方咧大阻力26,800啦，下方咧25,000點，咁我諗呢個都係咧係半個月至一個月咧嘅一個波幅嘅區間。但如果真係出現一啲突破咧，其實佢都會有一啲方向性一啲啟示喺度。
1: 好啊，咁啊，同阿陳正森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分析。剛才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持有匯控嘅。
1: 好啊，唔該曬陳正森。好啊，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數咧，最新係報25,920點啊，升咗67點，升幅咧就接近0.3%。主板成交額方面啊，就有超過799億嘅。一陣間一中午嘅一桶金再見。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太阳计划2026，
4: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5: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7: 喂，师傅，开动挖掘机之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8: 嗱，要留意一下挖掘机附近有没有人同障碍物阻住你操作挖掘机。
7: 收到，我还会检查好所有操控杆，那就万无一失了。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拎一点内的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Thank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哇，好耐冇见呢个啦，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啊，咁啊，因为落咗好耐雨咧，咁所以好似阳光咧，若隐若现咁啊，今日咧即系居然见到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都系开心咗一阵嘅，咁啊，希望即系天气持续好啦，咁我哋今日可以打波，好细声，好细声咁讲，好，早晨，今日系星期三啊，
1: 生日快乐，
2: 睇唔到啲手指系嘛，
0: 系星期四添。
3: 系星期三，星期三。不過各位喺户外工作嘅朋友都要小心啊，小心中暑。
2: 系嘅，
0: 飲多啲水咯。
2: 佢話好耐冇見到我添，咦？尋日先見完。
0: 你絕對
3: 半日不見，
0: 即係你同阿彪邊有話好耐冇見呢件事㗎？內極咪就係兩日咯。
2: 兩日咪要計鐘頭咯，我哋計。
0: 哦，
2: 即係因為完咗節目之後，我咧我哋又會飲茶啦，
0: 係
2: 又會食飯啦。
0: 唔係最耐咪禮拜六、星期六、星期日咯，星期五係咯，
2: 係啊，預隔啊，
0: 陰公啊，
3: 唔知幾多
2: 六秋啊，
0: 係啦，星期一咪又見到。
2: 咁尋日我哋食飯嘅時候咧，有個討論嘅小話題嘅，
0: 係
2: 關於呢個雨後春筍。
0: 筍啊，
3: 係
2: 我哋發現咗原來阿 Ada 唔食筍嘅，
0: 係啊，係啊。
3: 咁筍都唔食？
0: 係啊，因為我敏感啊嘛。我又試過有一次食咗筍啦，咁然後咧，咁啊一路咁啊大家傾偈咧，即係席中有十幾人咁樣圍台咁，咦？個個望住我，好似有一個好驚嘅表情咁嘅。我做乜嘢啊？
2: 平時都好驚嘅望住。
0: 係咯，你塊面，我塊面做咩啊？即係原來就即係紅曬咯。
2: 敏感，
0: 敏感啊。咁自此之後我講幾十年前嘅事，其實我懷疑我而家係得嘅，因為年紀大咗，可能嗰個 DNA 咧唔同嗰個即係一啲內部
3: 嗰啲免疫。
2: 唔係，雖然你係特別嘅人，但係即係好少，即係一路成長係越嚟越。進步而不是退步的。
0: 不是，可能有一些很 sensitive 的東西退步了，我不是 sensitive
2: 的。即是沒有敏感的
0: 問題。沒錯，
3: 欣賞你那個探險的。
2: 但是世界上都是吃的，不用一定要
0: 吃。我剛才我昨天都想試的，你們不給的嘛，我真的試了。
2: 但是我們那個是露筍來的。
0: 哦，露筍又不同。但我就是有一次怕到連我什麼有個筍字都不吃。
2: 所以我今天專門準備了不同的筍去介紹給大家。
3: 哇，好啊，
0: 筍工啊。
2: 不是，即是原來很多呢真係唔同科嘅呢都係叫用筍字。
0: 其實好多㗎。
2: 係啦，竹筍就係竹芽科，即係嗰啲幼苗啦，即係竹生出嚟嗰啲幼苗，就春筍啊、冬筍啊嗰啲全部都係呢一類嘅，就筍、
0: 哦、
2: 就叫筍，就係 Ada 應該唔食得嗰啲、我都唔食得㗎，即係我哋
0: 好毒㗎嘛，我哋有講法。
2: 我同埋我哋屋企有個好奇怪嘅家規係唔食得筍嘅。係知唔知即係唔知邊一代之前有個細叔伯食咗筍死咗。咁呢
0: 真係你講
3: 真
2: 嘅。個傳說係咁啊。
3: 哦，
2: 一個傳說係咁，咁所以就唔食啦。
0: 唔係通常都係有洗手盆叫阿筍，個名有個筍字嘅，所以我哋唔可以食。
3: 咁有冇其他家規？譬如唔可以講大話嘅。
2: 我有另一個係唔可以人哋背，即係嗱，例如你背住我啦，我唔可以拍你膊頭。
0: 點解啊？
2: 佢話我哋有個唔知幾多代洗手盆咧，嗰陣
0: 死咗
3: 又係死。
0: 喂，其實你有幾多個叔叔伯係？
2: 唔係好多代㗎嘛。
0: 哦 ，OK，OK，OK。
2: 我唔知啊，啲由細到大都係聽啲故仔。
0: 哦，
2: 所以咧，
0: 你個家族都幾大家族，
2: 人嚇人嚇死人咁樣。係係。嗰啲咧好多呢啲。
0: 都係嘅，喺後邊唔好拍人。係
2: 啊，好多呢啲嘅咁。咁筍啦、竹筍啦咁樣呢個啦。咁露筍咧就係另一科嘅，天門東科咁就係即係同竹筍咧係完全冇關係嘅。咁所以應該係食得嘅，即係佢係嗰啲即係露筍啊、白露筍啊嗰啲，全部都係呢啲。另一種即係草本植物嘅一個坑咁樣啦，坑徑咁樣。好啦，另一樣嘢咧，同大家介紹土筍。
3: 土筍，
2: 土筍泥土嘅土。
3: 哦 ，OK。
2: 大家估係咩嚟？
3: 嚇，
0: 咪筍咯。
3: 我知佢生喺泥土嗰度嘅，
0: 嘅筍咯。
2: 喺廈門有種食物咧，係叫做土筍凍。就好似啫喱狀咁樣嘅，咁咪溶咗。
0: 咪即係蘆薈係嘛？
2: 唔係蘆薈，唔係蘆薈。
3: 我欣賞你嗰種直覺嗰種，
2: 好叻。
0: 即係拉通常都係咁樣嘅。
2: 咩咯？都係植物類啦其實佢係沙蟲啊。
0: 啊！哎呀，唔係啊，咁佢都要筍嘅。
2: 我諗即係有陣時咧，
3: 一節節咁啊。
2: 啲小朋友係咪唔肯食嘅？
0: 嚇！
2: 土筍嚟
0: 嘅，
2: 嗱冇人知嗱個古仔，但係好多時候咧，嗰啲沙蟲好似變咗個樣咁，即係好似淨係植物咁啫食啦咁樣。咁咧就係好多人都唔知嘅，即係以為因為啫喱狀啊嘛，同埋咧佢又淋入
0: 啫喱嚟啫，
2: 少爽爽地咁啦，咬落去咧都好似筍嘅質地咁樣啦。同埋佢嗰種味咧，筍咪有種浸筍嘅時候咪有種浸冬菇嗰啲味嘅，有啲人會覺得臭臭地咁樣。咁嗰種味咧變咗做啲酸酸啊，即係啲即係啫喱狀啊咁食落去嘅時候咧，可能就似筍咯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咧佢係一種沙蟲，即係一種海蟲啦，即係海山嘅。
0: 好多人中意食噶，
2: 好多人食噶。以前有種沙蟲窩咧，都係
0: 好多人中意食噶。
2: 其實都我都
0: 去唔知邊度食。
2: 其實我食得噶，反而
0: 有啲人係特登食。
2: 我可以食咯。
0: 唔係，我試過一次話唔知咩食禾蟲啊，咁
2: 啊係咯，禾蟲都係咯。
0: 咁就 嗰哇咩嚟噶？人参粉嚟噶？
2: 人参粉，
0: 因为其实佢样系好似人参粉噶，
2: 咬落去咪咯。
0: 咬落去可能唔係，但佢白色一粒一條一條咁樣啊嘛，咁你咪以為咦銀針粉嘅變種咁咯？
2: 係啊，咁就總之就如果大家去到即係嚇唔食嘅話就唔好食啦，起碼知道係咩咯，土筍咁樣食嘅話就可以即係揾嚟食啦。
0: 其實我都知道筍係好多唔同
2: 好多㗎，咁珍珠筍就係即係粟米筍咯，即係粟米條啦咁樣啦，莴筍就係即係。叫 A 菜咧，有陣時叫做即係個菜心咁，所以好多人都用筍字咯，即係但係係完全全部都唔同嘅。
0: 我想問下筍係咪有一隻係綠色一條噶？
2: 綠色一條
0: 長噶，
2: 係咪露筍啊？你講緊？
0: 哦，嗰個叫露筍，
2: 應該係啦。綠色一條長，
0: 唔係你笑乜嘢？
3: 唔好
0: 即係我想知你笑咩啫？
3: 喺度討論緊啲好形而上嘅、好抽象嘅嘢，
2: 係嘛？即係究竟筍係植物定動物咧？
3: 咩嚟嘅咧？
0: 真係唔識。
2: 好想入邊動物喎。
3: 不過頭先講開咧，即係細個唔知自己食緊咩咧。我好記得有個畫面就係阿媽同埋即係啲長輩，佢話：啊呢、這個叫雪蛤糕啊，彪仔你估係咩嚟嘅？咁跟住佢又唔記得佢嗰陣時講咩啦。
0: 姐你嚟嘅啫。
3: 跟住講完又成班大人自己喺度笑。咁跟住哦好啦，食咯真係食得㗎呢啲比較甜，即係叫用冰糖定係咩咁。
0: 我諗有啲人養生添啊，係咪
2: 有咁講嘅，但係話激素啊等等啦，因為佢都係即係係咪特別器官啦、啊。
3: 輸卵管附近嘅脂肪。
2: 咁係好多嘅。
0: 係啊，但係呢啲都係即係雖然你話啊有啲人養顏啊補，但係有某啲人都應該係唔食得㗎，即係我嘅理解。
2: 都係咁講㗎，燕窩都係咁講㗎。係
0: 啊，燕窩。
2: 大家睇返你問返啲中醫嘅即係
0: 中醫朋友啦。
2: 參考下啦咁樣啦。咁但係有一個就而家好少聽啦，就係象鼻筍，
3: 哦，会唔会又系嗰啲虫嚟噶？
0: 象系咪好似象鼻咁噶？
2: 系啊，
0: 哦，
2: 其实真系象鼻蚌啊，
3: 醒，
0: 唔系啊，点解要系都要叫佢做筍咧？人哋象鼻蚌，唔系我真系唔明啊。
2: 唔系少咗，所以我而家少咗，但系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海筍咯，即系系咁样嗌喎。
0: 就是、其实系海胆系嘛？
2: 唔系啊，就系、是、象鼻蚌啊。
0: 哦，喂。真係好煩啊！
3: 好似 downgrade 咗，
0: 呢啲係好煩
3: ，downgrade 咗，
0: 係嘛？即係佢明明係姓海又姓米咁樣，即係而家其實件事就係咁。
2: 你而家話我煩啫，冇啦，
0: 冇錯。
2: 點解去到由咩落到我度咧？
0: 係咯，好時間到10:30，我哋先聽新聞報道啊！轉個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话，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话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风暴影响，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所有来往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听日同星期六亦都分别有4班和2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星期五前后进入东海，其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呼吁华东沿海公众提高关注，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91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3.4升5.8，阿里巴巴128.4升2.6，盈富基金26.3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83仙4升4仙4，中芯国际67.35升2.05仙，中制玉创1063跌114蚊，智普1055蚊升45蚊，华虹宏力138.9升3.8，建滔积层板31.36升2.4。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 港元係報 7.843，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8， 人民幣 6.748，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3， 欧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61 点，升 1,903 点，港金报 38,260 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8.8 美元，卖出41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最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7: 莫士清，这个不是 SC。
6: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和指责土老板娘江丽媛的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的主人了。
8: 即是他的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
6: 之后的故事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佢准备好啦。

0: 呢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脸，未有点浸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e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啊，边度？使唔使预告一下一阵间会发生咩事？
1: 惨啊！真系
2: 打锣打鼓。
1: 咩？我头先讲笋讲得太耐，本身我仲谂住讲完笋咧，嗱一声咧，仲即系问下。
0: 阻住晒啊！你真系
1: 问下 Ada 咧，请教下啊嘛，今日好紧张啊。
0: 重中之重啊嘛，我哋
1: 因为做一啲我唔识做嘅嘢。
0: 嗱，我哋再一次跳出咧，我哋嘅 comfort zone。
1: 系啊，
2: 你唔算系嘛？
0: 我唔算，你哋
1: 系啊，
2: 我哋两个惊啲。
0: 唔系，我冇讲。
1: 我哋系跳入佢嘅 comfort zone。
0: 系
2: 蹬晒只脚。
0: 我哋即系计讲笑话之后，我哋挑战咧，即系广播剧啦，因为我。老闆米哈咧，佢話
1: 邊位啊？
0: 佢話咧，點解唔揾佢做廣播劇？即係好似懷才不遇嗰個感覺啊！係所以
2: 機會啦就嚟啦，
0: 機會嚟啦，所以人係唔好放棄啊！因為咧，你講就有噶啦，
1: 人真係唔好多嘴，
2: 冇
0: 係啦，係啦，咁咧就
2: 冇諗咗
0: 啊！冇錯，即係唔好同啲 trainer 講，我呢嚿肌肉好似
1: 好似好輕咁，
0: 輕輕地喎，哇！咁啊弊啦。
2: 今日咁轻强嘅，
0: 系啦，好咁我哋一阵间十一点钟咧，我哋有一个即系全新环节啦，系嘛，叫做parenting，
2: 冇错，
0: 咁啊
1: 唔好发觉
0: parenting，
1: 你唔好发觉 ing，
0: 跟住我英文太
1: 嗰个系广东话嚟嘅。
0: 停啊！
1: 個停字係廣東話嚟㗎，
0: 係啦。咁我哋勁啊！我哋即係除咗有即係我哋嘅老友啦，因為我哋都係真係要有一位即係
2: 專家
0: 喺度啦。咁我哋啊，祝 Sir 一間會即係出現喺我哋呢一個鐘頭嘅 parenting 裏面啦。咁我哋仲做廣播劇添嘅，
1: 係
0: 我哋用一個廣播劇帶入去我哋嘅主題，
1: 仲要係一個即係實時即場版，
2: 冇錯。
0: live 做
1: 嘅，
0: 实时即场，我几中意你。
1: 我梗系咯
0: ，live 做咪 live 做咯，实时即场版。
1: 中文噶嘛？
0: 实时梗系即场噶啦，我即场唔系实时嘅咩？
1: 喂，好似有 delay 噶嘛？
0: 咩？点样 delay？ 我真系唔明啦。OK， 唔紧要。咁我哋就现场做剧咧，就即系同大家去即系讲下今日。
2: 冇错，
0: 即系都系想啲 parent 停一停去听。
1: 系啊，原本我想问你，即系有冇咩技巧啊？即系
2: 促
1: 成班啊？即系广播剧啊？
2: 第一次登台，
1: 即系我应该点样即系拿捏嗰个角色嘅啊声音啊？
0: 边做边学啦，
1: 边做边学
0: 系啦，边做边学啦，系啊，
1: 有人教先得噶。
0: 系你哋，
2: 你哋冇得教噶啦，
0: 你哋得嘅，俾信心自己。好，咁啊，标题党讲我条题先。咁啊，尋日米哈咪講到話，即係曬太陽啊，嗰個話題嘅，你記唔記得？
1: 唔記得
0: 係嘛？你好似講到話啊，你咁樣講開曬太陽咧，我唔記得啦。即係總言之，你講曬太陽已經想講噶啦。咁但係即係今日咧，我就要
2: 好似係咪我講啊？
0: 唔知你定佢咧？
2: 哦，
0: 係咁咧就啊，係啊，你啊，你啊，
2: 係啊，係啊，係啊，你聽我一身古銅色。
0: 係啦，冇錯冇錯。咁咧就我條題咁噶，喺度假酒店想曬下太陽啫，都要供涼。哇，究竟方法可以離譜到點咧？
1: 哦，度假酒店啊，先要揾錢啦，
2: 去唔起喎。
1: 咁然後
0: 唔係啊，而家講緊好卑微㗎咋，即係話你喺個度假酒店度，你起身諗住去游水曬個太陽啫。
1: 係
0: 嗱，你點樣霸床咧？
1: 哦，即系
2: 晒喺晾喺度。
1: 哇，咁呢个真系要听你讲，因为我同阿彪都冇去呢啲度假酒店，
2: 系啊，
1: 所以唔知道
2: 睇戏先有嘅啫，
0: 阴公咯。
1: 我哋睇咗啲就海啸嚟啦，咁啲度假酒店嗰啲咩睇戏啊，讲紧。
2: 大家睇住啊，
1: 好，我标题系咁嘅，被留下咗世上最渣水族馆，一声负评，馆方神操作，一招反过嚟，令到佢嘅一个产品嘅销量啊，狂翻 2.5 倍。
2: 即係攞啲負評攞嚟賺錢。
1: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2: 犀利啊！咁都俾佢諗到，陣間聽一下。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食多啲菜啊，唔單止會幫你排便，如果你唔食多啲咧，啲細菌可能會食咗你啊！
1: 喂，
2: 係咪好驚啊？
1: 好驚啊！
0: 哇，你標題講越嚟越長咁嘅
1: 嚇，
2: 咁咪即係好似抵咗咁樣。
0: 哦，係係係，
2: 好似
0: 係
2: 俾心機。
0: 你以前都好短噶嘛，我見你
2: 短又短嘅好，
0: 短又短嘅就長又長嘅好，
1: 長又長嘅厲害。
0: 都冇好
2: 高，差人每個人嘅喜好唔同啦。
0: 冇錯冇錯，
1: 差人差人。
0: 中磨教睇到剪啊，
1: 三個剪，
0: 剪同埋
2: 包，依個最尾
1: 搭剪包。我第一
0: 好嘢，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5: 趣怪事、
3: 无聊事、
5: 有趣嘅都话你知，
7: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鮮事，
8: 時日標題黨。
1: 咁我間唔中都會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一啲博物館嘅新聞啊、趣聞啊，即係其實都係鼓勵大家去多啲唔同嘅博物館啦。今次講呢個咧就係喺美國嘅，麻省新布德科德布瓊博物館。 哇，簡單啲一個暴瓊嘅博物館。
2: 哦 ，OK。
1: 咁咧呢件事咧就發生咗喺都其實一段時間幾年前啦。咁啊話說咧。2021年咁而家咧，大家去睇啲即係旅行啊，或者去揾博物館咧，通常都喺嗰個手機個地圖啊，咪會揾嗰啲幾多星嘅評級咁樣噶嘛，
2: 都會嘅。
1: 係啦，咁咧今次咧，喺個即係2021年咧，咁喺呢一間即係布瓊博物館啦嚇，布德科德博物館啦，咁佢咧就俾人留低咗一星負評。
2: 哎呀，
1: 啊一星
2: 冇，好驚嘅其實。
1: 咁下面就寫住啦。呢一間係世上最差嘅水族館咁樣，咁啦，咁啲博物館員工其實睇完都得啖笑嘅，咁因為我哋唔係水族館嚟噶嘛，
2: 冇水，
1: 我哋一間捕鯨嘅博物館，所以你入到去會睇到啲咩咧？會睇到嗰啲即係鯨魚骨啦，個骨架啦，會見到捕鯨嘅歷史啦、海洋歷史啦等等咁樣啦，咁咁其實就冇水族館嘅設備嘅，
2: 冇魚，
1: 係啦，咁所以你懷住嚟睇水族館，咁入到嚟之後，咁當然好失望，咁都理解啦。咁但係嗰啲星咧又即係你留低咗，咁我又作為館方我攞唔走嘅，咁就留低咗喺度。咁但係慢慢就成為咗個館裏邊啦嚇，即係內部員工之間一個笑話，即係大家。攞嚟笑下咁啦，自嘲咁啦。咁去到去年啦，即系上年嘅秋季咧，咁博物馆嗰、那个即系而家啲博物馆其实靠门票就即系唔好掂嘅，
0: 系啊，
1: 通常都要透过卖嘢嘅。
0: 哦，
1: 咁咧嗰个博物馆嗰、那个即系商店嗰个部门咧，设计师咧，咁有一位叫 Emily， 咁佢就咧忽发奇想，佢就话啊，见到嗰啲咧烧肉店里边咧，会有一啲印出嚟嘅衫系呢度冇。一個素食嘅供應咁樣，即係自嘲，
2: 成
1: 自嘲，即係咧有啲人係可能食素咁去燒肉鋪咁啊，有冇一個素嘅餐單？呢度冇素嘅素食嘅供應嘅咁，咁咪攞咗嗰句説話做一啲 T 恤咁樣嘅咁，咁佢就忽發奇想啦，即係用呢個 inspire 到佢，佢就專登就將呢一個世上最差水族館呢個一星負評咧，就印咗喺佢哋博物館嘅 T 恤啦、衞衣啦、tote bag 嗰度。咁呢個周邊產品咧，經過半年嘅發酵咧，就已經即係衝破咗，即係嗰個銷售嘅記錄啊。咁而家就即係成日都賣斷市啊，咁樣就大受好評咁樣。咁、我覺得我都想買翻件，
2: 幫襯下佢哋，
0: 係
1: 都幾可愛啊。
0: 係喂，有陣時行嗰啲即係博物館咧、你哋都會唔會行啲 souvenir shop 諗住即係買下嘢咁？
1: 梗係啦。
0: 都會噶，
1: 係啊！
0: 我以為你哋唔會添，
2: 會。我反而嗰個爭少啲，嗰個掙扎點係有陣時佢會喺正門口嗰度。究竟你我睇咗嗰個 souvenir 嗰個展先，定入去睇展覽？
1: 唔係呢一個係博物館歷史裏邊一個好大嘅一個里程碑嚟噶嘛？就係首先有冇呢個 museum shop 嘅出現啦，即係賣啦咁樣。即係以前就係覺得係教育，即係博物館係教育嘅地方。
0: 係啊，
1: 你一個教育嘅地方，你學校門口係嘛？而家都有。
2: 系啊，
1: 系啊，但以前你唔 suppose 系咁样噶嘛？咁后来就即系将佢变成一个即系系咯，佢除咗系一个公共教育，亦都系一个即系娱乐啦，一个消遣啦嘅地方啦。咁就开始有咗呢一个即系 shop 啦。咁后来就 MoMA 即系喺纽约咧，佢哋个特别之处就系、直头你唔使行个博物馆，你可以直接去个 shop，
2: 系啊，直接买
1: 分开。即系以前咧，你都一定要睇完个展览，去到最尾嗰个部门先叫做去嗰个商店度买纪念品噶嘛。而家即系好多博物馆都效法呢个方法，就系、你唔睇都唔紧要。
0: 系
1: 你嚟个 shop 度买嘢咁样，咁所以系好多嘢买嘅，
0: 系咁啊，即系我都会有阵时会睇下，不过我会买一啲同嗰样嘢相关嘅嘢咯，即系譬如可能系真系一啲好细嘅，你会见到，你会谂起呢一笪地方。
2: 有冇玩过嗰啲恐龙蛋嗰啲玩具啊？唔知咩放落水佢会
0: 自己
2: 生翻只，
0: 好似有，
2: 好玩啊！
1: 我想问系点样可以买到啲唔相关嘅嘢咧？
0: 唔係有啲好唔冷眼遮啊，
2: 即係佢
0: 一無端端話遮啊，
1: 唔係個遮上面都有嗰啲，
0: 我買嗰個就冇，即係佢有可能有一個你唔會諗起嘅圖案，我唔知啊，我都試過買遮，因為嗰日真係落雨，咁我啲橫掂都係啦，不如買把縮骨遮咁樣，
1: 可能真係
0: 有啲好唔相關，我覺得
1: 係
0: 咯，咁我相關嘅就好似有啲幾唔介意，
1: 係嘅，即係相關翻展覽啊或者嗰次嘅旅程啊，
0: 係啊，所以我發現屋企都會有幾本嗰啲即係關於唔同地方嘅嗰啲書啊，嗰啲博物書，
1: 我就post卡咯，一定會買啦。同埋我而家即係好多即係啲學生嘅朋友咁樣，即係去真博物館，可能都會
0: 就送俾
1: 買啲嘢俾買下啦。咁我都話 post 卡得噶啦，一張
0: 都係啊。
1: 咁就
0: 有啲紀念價值，
1: 唔係同埋對我嚟講係好好嘅，即係 post 卡可以教書用。
0: 嗯，
1: 即係咧，咁樣大家拆展啦咁。
2: 係啊，呢個同埋係特別啲啊嘛。你諗紀念品去嗰度買咧，好啲嘅。
0: 係咁啊，講到我條題啦，即係話 即係去度假酒店點解攞去游水諗住有張床嚟曬下太陽都係要講到要攻略啊，或者
1: 其實
0: 係
1: 點樣嘅嗰啲有冇咩叫做機制㗎
2: ？book 咗位定
0: 係咁嘅？咁你譬如你去酒店游水咁樣啦，冇㗎，其實你咪先到先得咯。你見到有你咪可能你鋪條毛巾喺上面，然後你就曬下太陽。好多人都係咁，
1: 即係真係好似電影咁喺泳池側邊就
0: 會啊會啊。因為譬如話你去游水，你好多 take care 嘢㗎嘛，可能你有對拖鞋仔啊，有條毛巾仔啊，你有自己嘅房 key 啊，你有或你都要帶房 key 㗎嘛，你要翻翻。
2: 未試過。酒店游水
0: 咁，然後可能你有微鏡啊，咁你有啲
1: 隨身用品
0: 嘅，尤其是譬如你帶個小朋友，咁佢可能有個水泡仔啊，咁好啦，佢游完啦。佢未攰，你都攰，可能你又想上嚟挨下，咁所以其實有一張咁嘅床俾你喺個泳池邊咧，就俾你去曬下太陽啊、日光浴啊等等咯，係咯，咁你可以擺下嘢咁樣，咁所以但係咧一般嚟講咧，我哋都冇聽過話真係要去好辛苦霸，然後就去搶位啊咁樣，咁可能就真係正值暑假啦。而家講緊咧英國即係媒體咧有一個報道咧就話，因為即係旺季啊，咁所以各大歐洲嘅度假勝地咧都。上演激烈的日光浴床大戰、
1: 爭奪戰
0: 爭奪戰啊！咁去到酒店，其實一般嚟講，酒店嘅泳池有嗰啲其實有限嘅。即係如果你太多人，你真係有機會，譬如話，你除非你個泳池一開咗，你就走入去。如果唔係咧，可能你九點零鐘食個早餐，十點零鐘其實已經人山人海。
1: 都想象到。
0: 好啦，咁擺唔到咁點咧？好多時你都會晾條毛巾喺地下咯，然後自己自制一個地鋪咁樣啦。咁當然你
1: 野餐
2: 自己帶張凳去。
0: 冇錯啦，咁如果你自己自制一個地鋪，然後周圍都係地鋪嘅時候。咁你又瞓唔得低，咁有陣時都好鬧搞，你想即係嘆下或者曬太陽。咁好啦，咁啲遊客咧為咗咧，即係喺呢一個即係一啲西班牙，譬如佢提到點咧，叫馬略卡島啊，
1: 馬略卡，
0: 馬略卡島嗰啲度假村，你要搶到一個泳池嘅一個最佳嘅瞓喺度曬太陽嘅位咧，係要不擇手段啊！嗰不擇手段係點咧？
1: 咩意思咧？
0: 就係話早上七點鐘泳池開啦。两三点要离开间房牌啦，
1: 吓
2: 咩啊？
1: 通宵牌喎、
0: 啊，通宵牌
1: 啊！哇，
0: 系佢依家咁讲，佢话不惜咧三点钟就已经要离开间房咧去牌啦。咁喺泳池边咧瞓啊，咁咪确保到我第二朝早就已经揾到，同埋揾啲道具啦，譬如话即系揾啲毛巾啊，宠物嚟即系压住咗张，因为咧有阵时佢即系。提及啦，就話你有一啲毛巾可能俾人掉咗去第二度，咁人哋就攞咗你張凳啦。
1: 即係你霸唔到位咯，張毛巾。
0: 咁你就揾啲寵物就話，即係示意此處已經有人。
1: 雪櫃咁係嘛？
0: 類似啦。咁但係再極致啲係咩咧？
2: 喺間房度搬。
0: 再極
2: 費事睬你，
0: 費事睬你。再極致係咩咧？就係甚至乎私下俾啲小費啲救生員同埋啲清潔。
1: 哇！咁唔得。
0: 清潔員工啊，就喂你可唔可以提早幫我咧霸定即係嗰啲黃金嘅位置啊？咁唔得。仲有啲再唔得嘅，甚至乎我觉得都系应该系犯法，就系话佢哋甚至乎喺嗰啲凳上面啲撒啲粉啊，
1: 吓
2: 咩粉啊？
0: 佢就话系痕粉、痕氧粉咁样，
1: 边度嚟啊？
0: 呢啲根本就系损人，亦都不利己嘅吓，即系你霸咗咁又点咧？你又骂，然后又咩？我都唔明嗰个理念啊！但系佢即系英国个媒体就系咁讲啦，即系话佢哋用尽呢啲嘅方法，不惜咧就系一早就去霸，然后又要俾钱啊！一啲好似我哋觉得我嚟度假嘅啫，晒唔到咪唔好晒咯，或者咪算咯。
1: 即系佢真系好中意游水，即系佢 book 间房咧。
0: 奇怪啊！
1: 唔係我嚟瞓喎，嗱，因為咧佢嗱凌晨又出去咯，
2: 係啊，
0: 佢咪係咯，兩三點又出去瞓。
1: 佢 book 間房係為咗嚟曬太陽，
0: 同埋好奇怪㗎，因為泳池山㗎嘛，咁你都係要違例咁樣走入去瞓咯。咁如果冇人有人發現，你都係麻煩。
1: 不過睇新聞就真係我諗，即係個夏天都即係令到好多人唔知點好嘅，咁啊去曬泳池咁啦。我見嗰啲相咧，你 feel 到咧個泳池咧，如果啲人咧走出嚟嘅話咧。個池應該到腳嘅就啲水，即係你明白，即係浸就
0: 個水位高咗，
1: 即係啲人咧如果出翻曬嚟咧，哇！啲水應該到腳嘅啫，多人到咁。
0: 其實我話邊話齋，即係有陣時多人你根本游唔到
1: 嘅，游唔到嘅浸下水嘅啫。
0: 個企曬喺度，你想。 即係你想遊下你都可能發到人嘛。
2: 係，不過大家都可以去 explore 下呢自己附近有冇啲泳池，因為其實康文署呢會有個實時監測住每個池而家嘅入場人數係幾多。咁、之前睇新聞都話有啲泳池當然好多人啦，但其實有好多嘅泳池呢都係大家可能又覺得唔願去，或者係冇根本
0: 唔就腳，
2: 係啦唔就腳。其實大家附近總有啲公眾泳池，大家可能可以充分利用。
1: 好好喎。
0: 係，同埋我哋即係我哋又唔係好遠嘅話，唔好介意去遠少少。如果你去一個真係譬如少人啲，你又遊得開心啲，其實都搭多幾個站。
1: 真係啊，最緊要就唔好立亂喺循環池嗰度，循環線嗰度。
2: 冇錯啦，
1: 停留好嘛，表
2: 我哋呢啲泳術較佳嘅人士咧，
0: 係咪好抗拒？
1: 都係講翻你個題，
2: 有啲困擾。好啦，到我標題講緊食多啲菜咧，大家都知啦。不過原來之前咧香港有個研究話咧，其實我哋港人啊平均攝取嗰個嘅纖維嗰個嘅量咧，其實只有建議嘅大概三分一度。
1: 咁少啊？
2: 係啊，即係大家其實都係食唔夠菜同纖維。
1: 但係成日都話亞裔咧，即係我哋個飲食餐單已經係相對食得菜多啲。
2: 好過其實係好啲啲㗎啦，因為美國佢哋嗰邊咧男性唔知點解咧係特別食得少菜嘅，佢哋97%嘅男性。都是食唔夠纖維，
1: 佢哋食嗰啲沙律啲咁多，其他全部都是肉啊澱粉。
2: 可能纖維量唔係好高嘅啫，佢哋嗰啲嘅如果你淨係依賴某一類嘅菜咁樣。咁前排咧就美國有一個嘅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啊，就有一個新研究，就講到你食唔夠纖維咧，除咗話你個排便啊或者你血糖啊都會有影響之外咧，其實係反而仲會侵蝕咗你腸道嘅一啲嘅黏膜啊。佢就話如果嗰啲你腸道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細菌種類啦，咁有一啲咧，其實佢係比較中意纖維嘅，即係佢食開纖維咁樣。咁如果你食唔夠纖維咧，嗰啲嘅細菌咧就會反而去消耗你嗰個嘅腸入面嗰層嘅保護膜。
1: 哦，
2: 嗰層膜咧其實好緊要嘅，係隔絕你大腸入面嘅嗰啲細菌同埋你腸嘅細胞嘅一個好重要嘅防護壁。咁你食唔夠菜啊纖維嘅時候咧，嗰啲細菌就會消耗咗你呢一個嘅保護層咁樣。咁所以真係建議大家咧，即係兩份呢個水果三份蔬菜啊，大概咧你煮熟咗之後就係碗半到嘅蔬菜。
0: 碗半。
2: 咁呢個就係衛生署嗰個建議啦，
1: 但係兩份水果咧，真係好難 practice 嘅。
2: 係啊，
1: 因為咧嗱，我哋
0: 整日朝搣個橙得唔得？
1: 嗱，個問題就係咁啊，你買幾多份量？如果你個家庭係一個家庭嘅話咧，係易啲嘅。但係咧，如果你即係咧一個人嚇即係你有陣時你又唔想買，因為咧又真係試過咧嗱，而家好多嘅超市咁樣啦，都會可能係切咗出嚟嘅水果俾你一份份買嘅。但係嗰啲有陣時真係唔衞生嘅，我真係試過食到肚痛嘅。梗係
0: 啦。
1: 咁你買一個完整咧，你又食唔曬，你食唔曬，你擺又擺到爛，即係嗰個兩份咧係非常複雜嘅，真係對於我嚟講。
2: 所以唯有去便利店你捱貴啲咯，買佢哋嗰啲一個一個嗰啲。
1: 係啊，但我就係話嗰啲有陣時又即係都係啦，你已經切開咗，佢總係有少少衞生風險嘅咁樣，咁所以就複雜咯。
2: 咁同埋果汁都是代替不到的，因為如果你說將它榨汁你方便你保存那些，其實你榨完汁那個的膳食纖維會少了很多，
1: 還有糖分太高了，
2: 是的，你享受不到完整的水果。還有都是要提提大家不要吃淨係食某幾類嘅蔬菜咯，你話我個量係夠嘅，但係都可以調整一下嗰個種類嘅問題，即係揀多少少唔同嘅種類咧，其實都係有助你嗰個腸道嗰個多樣性係有幫助。
1: 量都未食夠啦，仲叫我多種類，
2: 係即係如果你本身已經食夠啦，個量都差唔多啦，你都可以考慮
1: 跟住營養師個餐單。
2: 冇錯，轉一轉其實對你嗰個腸
0: 道。我已經同米哈講咗啦，如果你要買蕉，你食唔到嘅。你買完自己攞咗自己夠嘅份量，咪攞翻嚟俾我哋咯。
2: 請我哋食
1: 蕉
0: 呢
1: 個秘技，我唔能夠，我以下犯。
0: 橙亦都係一樣。
1: 哦，係咩？
2: 原來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是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政府將會動員公務員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演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比較關注公共交通問題，包括確保有足夠位置給巴士上落客，認為當局要為出入境高峰做好預判，同時 WiFi 信號亦都要做好測試，應付多人同時使用。邵家輝說，港鐵北環線未通車之前，皇崗口岸設計通關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專線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在同一個節目說，政府演練時除了測試人流，亦都要測試車流，包括多架私家車進入口岸區的情景，同時在口岸通關初期，預料司機和行人未必熟悉路況，建議增加更多指示。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自美二伊戰事開始以來，美軍已經消耗近1/4的薩德反導系統導彈庫存，以及大約一半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用於遠程打擊的戰斧巡航導彈亦都消耗了近半，導彈庫存處於嚴重短缺狀態。一名美軍高級指揮官警告，五角大樓的彈藥儲備已經降至危險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說，防長克格塞斯上個星期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總統特朗普翌日與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说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1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1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8升8.2，阿里巴巴128.2升2.4，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95升2.65，中制玉厂1068跌109蚊，华虹宏力140.8升5.7，智普1063升53蚊，建滔积层板32.5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13，澳元5.53，加元5.57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495蚊，升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86美元，卖出41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加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经典广播剧《青苹果》，1978年作品，朱曼子。
5: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还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0: 黄少强，
6: 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唔通结过婚嘅人就唔可以再识朋友？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入场观众请注意，是日快乐广播剧即将上演，本剧目只演一次，绝不加长，如有错过，欢迎到港台手机应用程式重温。
1: 彪仔啊，翻学啦！今日翻学有冇遇到咩问题啊？
2: 都 OK 嘅，不过未识到朋友咯。
1: 唔紧要，你今日先第一日做中学生，慢慢嚟啦。
3: 咦？
2: 哇！咩声啊？
1: 咁大风，咁嘈嘅？
2: 哇！系直升机啊！
4: 哎呀，呢间咩学校嚟噶？停机坪都冇嘅吓。
2: 妈妈，我同咗爸 B 讲话，今日咧放学会自己搭巴士翻屋企噶，我话咗唔使嚟接我噶。
4: 你唔好出声住啊吓！呢位系、
1: 你一定系阿彪仔嘅妈妈啦。搭直升机嚟接小朋友放学，都真系第一次见。
4: 哎，我嚟咗好耐噶啦，我今日全日咧都喺学校嘅上空嗰度盘旋，用望远镜观察住我嘅小朋友第一日翻学嘅状况。你是他班主任是
1: 吗？是啊，我是米 Sir。
4: 废话少讲了、我要了解一下你的教学理念、应试技巧、专业资格、学历、会考、高考成绩和时辰八字。
1: 我当年都有考 DSE 咁啦。
4: 你咁后生就做教书啊？咁靠唔靠得住噶？
2: 妈咪啊，米 Sir 好好人噶，佢今日好 take care 我哋噶。
4: 好人有咩用啊？老师好人可以帮你考到剑桥牛津咩吓？老师好人就可以帮你入到清华北大噶啦咩吓？
1: 阿彪妈妈，其实阿彪仔佢都中学生嚟啫，可以试下俾佢自己翻学放学，我觉得你可以尊重下佢意愿。
4: 米 Sir 啊，佢十二岁咋，边度识得危险啊？边度识得世途好恶啊吓？巴士啊，有冇机会遇到坏人啊？喺街上有冇机会俾人撞到啊？佢自己放学。佢有咩事啊？系咪你负责啊？
2: 妈咪啊，都系搭四个站啫。
4: 哦，啲坏人唔会喺第五个站嗰度出现嘅吓、啊。你仲驳嘴？
1: 阿彪妈妈，其实又唔使咁紧张嘅，系咪？即系都系几个站嘅事情。
4: 我紧张，你有冇做个人阿妈啊？我睇你都未生个仔啦，我睇你连婚都未结啊。明白为人父母的感受咩？我时时刻刻啊，都要掌握住佢嘅行踪啦，见过啲咩人啦，讲过啲乜嘢啦，要知道晒啦。我同佢安排好晒将来要读边间大学，读啲咩科噶啦。如果佢想、，sorry， 冇得佢想唔想啦。佢将来会接手佢爸爸间公司。
2: 吓，原来我将来嘅人生已经俾妈妈决定晒。
3: 喺呢个情况，真系要等我出句声。Stop 啦！
1: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5: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6: 顺利啊！头先冇食螺丝啊嘛。
4: 顺利，
6: 好嘢，
1: 出嘅
4: 用性，听
1: 唔出我哋啲执生气嘅，
6: 好嘢，
3: 大家冇好噶嘛，
1: 系啊，就咁啊，真系，
4: 哇，好彩咧，即系有我哋嘅，即系今日咧，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我哋有即系资深社工钟永雄嘅竹 Sir 喺度咧，嗌一声停啊，咁 parent 有阵时咧，即系你都听到啦，可能好多自己谂法啊，或者咩，有阵时真系要人嗌停，
1: 自己嗌下停，或者咧即系有啲嘢去提醒自己停一停，谂一谂，系嘛，自己做嘅嘢系咪真系啱咁样。
6: 系啊，今集我哋就讲呢个直升机父母咧，就真系
4: 系
6: 我哋喺剧场入面就真系夸张咗少少啦。
1: 唔系嗰个夸张系即系好似讲紧直升机父母咧喺某啲阶层啊，即系系嘛，一定要屋企做生意啊咁先会。但其实真系唔系，因为所有系嘛唔同阶层、唔同成长背景、唔同家庭背景，其实都会出现到直升机父母嘅。
3: 都系噶呢个。狀況都唔係今時今日先有㗎喇、大約都十幾廿年呢香港都開始、提呢樣嘢啦，只不過可能最初提呢都係小學生為多啦，但如果你話呢幾年呢

0: 十年八载咧，多啲去到大學生，有時都見到啲父母都好緊張。
1: 系啊，會唔會啲聽眾唔知道直升機父母點解叫直升機父母咧？
2: 即係好似真係長期咧喺你上半船啊，望住小朋友一舉一動，其實就係一個過分緊張嘅一個表現，即係覺得佢搞唔掂噶啦，等我幫佢安排曬所有嘢啦，咁係咪一個咁樣嘅理解啊？祝實
0: 係呢個係講緊一啲嘅管教方法啦，或者家庭教育嘅模式啦，咁以前可能一啲叫放养，咁即係啊个仔女好多嘅，我都管唔掂咁多啦，係咪佢连边年级可能都唔好记得啊，即係总之
2: 不要啦，
0: 係啦，即係突然间呢个仔读緊中学定嘅小学，
3: 你係第几个仔啊？
1: 我通常即係夫妻有分工嘅，即係一个系负责放养，一个负责直升机。
3: 我哋呢度四个都冇人系放养噶，系嘛？
1: 我唔算、啊，
3: 有冇算啊？
1: 我唔算咯、
3: 啊。Joshua， 你系咪放算系放养？
0: 我半半啦、
3: 啊，半放
1: 佢自己放养自己，
3: 半半一半半放养。
0: 因为你知道系。系啦，系唔 work 噶嘛，但系你系会唔放心啊嘛，即系嗰个下呢个家长系。
1: 咪妈妈以前传统即系旧一个时代，即系妈妈有阵时就会紧啲嘅，爸爸咧嗰种半放养，即系咧佢又唔系真系放养，但系你问佢到咩年班咧，佢真系答唔出嚟嘅。
3: 系
1: 咁，
3: 你系边个？
1: 即系嗰啲系难啲嘅。但
3: 系
1: 以前又冇呢种说法话直升机家长。
0: 其实都系呢十几年嘅，即系外国出现有啲咁样嘅形容詞啦，跟住引入嚟香港啦，咁香港都好多時都會提醒啲家長，即係過分緊張啊，或者真係好似佢要遙控曬所有嘢啊，所有嘢喺佢哋家長嘅計劃之內出現啊，唔可以有任何差池啊，咁甚至乎個家長自己可能都讀埋書，佢陪下啲仔女一齊考試嚇，嗰啲情況都有嘅。
1: 個字就早啲啦，即係1969年就第一次喺即係都會有，咁但係即係個變成一個現象。再翻譯係嘛？再嚟到香港就呢幾十幾年啦。但係我諗翻咧，我媽媽我都唔知道算唔算，因為我媽媽咧都係好緊張嘅。佢都係因為經歷過例如60、70年代咧，即係喺街係真係危險嘅。即係無論係交通危險啦，人你又唔知識咩人啦，你個翻學放學途中係嘛，又可能會識到。即係對於屋企係喺唔同地方啦。即係如果你屋村大嘅話，就可能會有咁感覺嘅。咁樣咁，然後咁，所以當佢哋教我哋呢一代嘅時候，就會緊張可能啲翻學放學時間嘅。咁所以我好記得就係、是、其實一係
0: 生啲啊嘛，
1: 一係就係、是、
0: 我見你個樣
3: 係唔係？因為咧，我就覺得咧，好似我哋越嚟越緊張，就係因為個世界已經同以前，即係你以前仲可以係隔離師奶睇下，即係仲有。嗰、那個講法咁啊，或者你翻到屋企隔離鄰舍會有，仲係連結得好緊密。
1: 幾樣嘢嘅，
3: 即係你講60、70年代。
1: 係，但係嗰陣時就係、是、可能你翻學嘅地方同你住嘅地方個相距咧，又未必咁遠嘅。即係好多時候，係
3: 冇錯。
1: 咁然後去到係咪即係個城市度發展嘅時候就會遠咗啦。咁所以咧，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就一定一係就搭校車，即係所以咧一定係學校直接翻到去接放學點啦。你冇嗰個喺街上嘅。灰色地帶嘅，
3: 我正常冇搭過校車添啊！
1: 係啦，你咁近，
3: 係我係行路翻學，行路放學
1: 咁咪咯。咁然後我媽可能係即係中間全日制嘅時候又會送飯啊，咁、然後又會接飯啊，接屋企、接放學啊，咁即係好多你冇乜呢個時間，所以我都唔知道。但嗰陣時又冇呢個説法嘅，嗰陣時即係覺得
0: 呢個係關顧嘅，你聽到啦，即係佢關心你安全啦、關心你道路上或者你喺街頭識到啲咩人，嗰、那個人生安全啦、跟住可能又送飯、
1: 系咯，
0: 即系关注你饮食啊，咁呢个又咪去到直升机嘅？
1: 哦，咁有分界线喺边咧？
0: 直升机嘅事情，基本上佢所讲咧，可能佢有晒剧本啊，有晒所有每一日嘅 routine 嘅安排啊，而嗰度咧系基本上冇乜空间俾
3: 佢自己选择，
0: 俾个小朋友自己去提出有冇一啲自己时间啊，所有。課餘嘅時間就係屋企安排嘅時間、甚至乎好似頭先個嘅呢個劇一樣啦，係
1: 咪聽唔出啊？
2: 聽唔出，頭先嘅作品，
0: 我諗係咪音樂劇啲？
3: 一樣，都係音樂劇。
0: 佢會周圍去學校望啊，識曬佢啲朋友啊，係啦，總之好多審視嘅角度咯、令到嗰個監控感咧。就好似你拍西片咁样，见到嗰啲即系间谍咁样咧，佢就唔系间谍，佢就净系企喺你面前睇住晒啲嘢啊。
1: 系
3: 咁呢一个真系我哋听到关顾两个字，亦都听到话即系监控两个字。其实即系监控同关顾咧。我哋即係要去分話，究竟我點樣先至叫直升機，或者我點樣其實真係一種嘅照顧啦。其實呢一個界線好難分。
2: 同埋而家其實係容易啲所謂監控自己小朋友， 因為多咗啲科技產品，
0: 係啊，
2: 多咗大家啲 groups 啊，多咗你可以知道佢個行程啊、路徑啊咁樣。我諗翻自己咧，即係頭先講個第一次翻學放學咧，應該係六年班。我之前都係搭校巴嘅，咁但係因為搬咗屋咧，就校巴，因為佢有唔同嘅站，跟住你要早好多起身去等，咁就真係
3: 環遊全世界先翻到。
2: 是啊，咁當然都係地鐵站去地鐵站嘅啫。咁嗰、那個，但我記得嗰陣時都係好深刻㗎，你個感官咧會好放大啦。好啦，我而家要靠我自己翻學啦，我唔可以轉錯車嘅。我喺北角我喺北角一定要成功轉到車。嗰、那個感受我係記得第一次搭地鐵翻學嗰個感受。
1: 係
2: 有啲嘅講法都話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學習嘅體驗，因為我咧睇翻外國有啲研究都係話，其實早幾十年咧係小學或者初中翻學係好普遍嘅東西，嗯、但係而家多咗好多真係直接點對點嘅接送，嗯、好似小朋友係少咗一個獨自所謂。冒险啊，可唔可以用呢个字嘅一个经历咁样？
0: 都未去到冒险嘅，冒险系你唔知道前边有啲咩可能性，你要去发现一下嗰个状况，即系个森林，
2: 嗯、
0: 你冇个地图，你又唔知道前边左转定右转，总之有路就行啦咁样，呢、這个就冒险。但你翻学有晒路线噶嘛？你知道晒个站几多分钟有车嚟啊？即系个车程有几远啊？你边个出口出去会近啲啊？咁只不过系你要经历一个人独立嗰种嘅恐惧啫。
2: 嗯，
1: 但系嗰样嘢咧，头先个剧里边，当然我哋话夸张咗，但系我哋都觉得系反映咗好多父母嘅心声嘅，即系个原则就系、是。萬一，
0: 其實講啲嘢都啱嘅，
1: 即係你個萬一啊，
0: 係啊，
1: 即係所謂嗰個冒險就係個巴士裏邊唔可以有壞人啊，係
0: 啊，
1: 係咪啊？嗰、那個地鐵站係咪個係咪？即係有啲咩事情我點知啊？咁樣，即係我諗呢樣嘢係好多父母都會嗱，即係嗱就咁講出嚟，好似好客觀，好有距離咁就，其實係人都知道，我應該俾小朋友係嘛，即係去自由啲係嘛，俾啲空間佢。但係就係正正呢個咁好似好淺白嘅道理，但係點解好多父母都做唔到？係有原因噶嘛？個原因就係因為父母。其實佢分唔到嗰個係咪叫做即係關懷定係一個監控，即係甚至覺得其實監控係咪真係一定唔好咧？咁我都驚萬一出事，咁、我好有責任啊嘛。即係有陣時而家我覺得，所以嗰樣嘢咧，第一個原因會出現就係、是、其實父母嘅責任感咧係導致到直升機家長出現，就係、是、因為。越嚟越懂得去照顧、即係以前嗰代就係、是、可能有好多家傳秘方嘅，即係以前咁樣教我哋，我咪咁樣教咯咁。咁中間係好多放養時間嘅咁、但係當大家嘅知識水平高咗啦，大家都係真係學習咗啦，大家經歷過好多嘅即係成長嘅事情啦，其實反而係責任心大咗，亦都好似識教咗。呢、一個責任感咧，係導致到我哋係好難分到嗰、那個。是幾緊幾鬆嗰樣嘢，
3: 係，所以我頭先即係譬如睇翻頭先個劇咧，我諗最值得關心就係媽媽嘅情緒咯，嚇、即係你成件事你諗下，一個媽媽佢要去到咁樣嘅時候咧、其實佢自己都好大壓力，或者佢有期望，而個期望肯定會落差噶啦，因為嚇、你話安排咗去邊度大學就係邊度大學，你話讀邊科就讀邊科、其實小朋友都有自己諗法，
1: 你都要望下標仔個樣先得㗎。
3: 阿標仔你睇佢就知道佢係反叛啦，係咪？佢就
1: 性格差
3: 佢就即會。反你噶嘛，所以其实呢个母亲呢一类型嘅家长咧，其实最终都系要面对翻点样去。控制自己嘅情緒，或者你面對落差嘅時候失望會係點？所以呢一群嘅家長係咪更加值得我哋去關心佢哋？
0: 其實頭先大家都睇到嗰個現象，就係個家長本身即係對仔女嗰個態度，係佢自己一啲可能成長經歷啊，或者佢一啲睇過。隔離啲朋友嗱啲狀況，即係佢會手就好多資料，以至去確立我今日做呢個判斷係最好噶啦。同埋佢個字典裏邊咧係有最好呢兩個字，即係我揾到最好嗰條路啊，或者最好嘅課程，或者最好嘅安排。咁跟住佢好想跟呢個劇本去行咯。咁只不過頭先話齋，即係個世界係咪你一個人可以做曬嗰個嘅編劇？啊！導演乜都係你，跟住成套戲跟住你行咧，咁若然唔係嘅時候咧，佢嗰啲嘅緊張啊，或者佢嗰啲嘅焦慮咧、其實嚴重起上嚟，其實佢都有機會有啲精神困擾。
2: 咁父母嗰方面咧，同埋我相信喺嗰個小朋友嘅成長或者佢哋同父母之間嘅關係，可能都有好大嘅影響，因為可能小朋友佢仲細就會啊，媽媽個安排咗星期一學英文，星期二學鋼琴，就都係冇咩所謂反抗或者俾意見嘅餘地，但係呢啲嘅不滿會唔會喺佢慢慢長大，其實係累積喺佢心入面，一直咁樣去撕裂緊嗰個雙方嘅關係咁樣？
0: 都會㗎，即係你 要慢慢形成，你會知道個小朋友一定我哋叫做好 pleasing 啦，即係好討好型啊，咁都明知都冇辦法㗎，即係你點都要逼我著呢條裙，或者著呢套咁嘅衫先為之合款嘅，咁就算我點反對都唔得嘅，咁啊好咪著咯咁樣。咁細個叫冇得反抗嘅時候，咁啊叫做勉勉強強即係就下就下。到大個嘅可能出街咪自己咪揾另一套衫咪換咯。即總有好多方法去會即係想體現自己嘅自由噶嘛。
1: 係啊，咁但係呢一個就係我就係、是、我都係想翻翻父母嗰個 orientation 嗰個角度去睇、因為父母有劇本。咁又好合理喎，即係我生咗小朋友出嚟，咁都好辛苦㗎嘛，咁我對佢有期望，你都係為佢好啦，係咪叫做先唔好講話呢個即係以愛之名係會產生啲咩事情先啦，咁但係我劇本我唔係害佢嘛，咁即係好多個立場上面都係咪唔應該有劇本，但係真係唔應該咩，即係定係還是係諗嘅係個劇本要點寫，或者我哋要準備幾多份劇本，即係嗰個心態上點樣去處理先，即係冇理由可以由零去到一百嘅，即係突然間就唔做直升機父母好難嘅，即係我覺得即係究竟本身如果係好緊張嘅時候，父母心態上應該點樣去喐動下呢啲諗法先。
0: 如果我哋先探討係已經乘坐喺直升機上面嘅父母嚟講，即係佢幾時要係啦，揾個停機皮停一停落嚟呢，定還是佢部機係無限又有喺上空度盤旋不斷喺度睇住呢，咁其實佢睇到咁上下，其實佢通常都會有啲時間都會懷疑自己嘅劇本係唔係最啱嘅，即係坦白講，你幾有錢都好啦，或者你幾有學識都好啦，其實都始終好多嘅變化都唔係你同我可以控制得到嘅時候，總有啲嘢佢會有落差嘅。嗰時開始家長就會諗啊，其實係咪我揀錯呢，咁只不過可能冇人同佢傾嘅時候呢，佢都要硬著頭皮，都要個劇本諗咗係咁㗎啦，我點都逼佢入去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呢，啱啱今年先判咗單案，定去年年底呢，就係、幼稚園嗰單即係啲家長收買跟住去攞位㗎嘛。
1: 喔係呀。喔
3: ,ok。
0: 係呀，嗰度嗰十幾個家長絕大部分都係有識之士，即係博士亦都有，有錢人嘅又有，專業人士又有，咁冚唪唥都入嘴，其實就係買個幼稚園嗰個位嘅啫，係啊，即係對你嚟講，點解入呢間幼稚園咁緊要咧？咁呢啲就會走火入魔啦。所以你會見到，即係當佢好想做個劇本出現唔到嘅時候，咁就會有呢啲咁樣嘅鬼主意出咗嚟啊！亦都有啲咁嘅其他啲引誘啦，叫做嚇，喂，可能俾夠錢就入到嘅，咁你俾唔俾啊？咁都唔係好多啫，幾萬蚊咁樣，咁諸如此類。咁呢啲就係個而家你喺直升機嘅家長咧，你知道其實你有風險嘅。風險就有機會你自己諗歪咗嘅時候咧，你有機會行差踏錯。
3: 係，同埋有啲盲點嘅有陣時，即係你做家長，你以為咁樣係最好嘅咩？有啲嘢你睇唔到啊！你喺當中，又或者係究竟個小朋友本質係點樣，或者你點樣去？其實你個角色唔係應該係咁，而係我係其實應該喺旁邊去即係去幫佢哋為苦咁樣，而我哋唔係永遠都係即係抱住佢走嗰、那個。咁呢啲我哋都係有陣時真係要諗咯。不過呢一刻咧，我聽翻首歌先。歌翻嚟咧，我哋繼續啊 ，parenting。今日咧我講緊嘅呢個話題咧係直升機家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同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话，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時在口岸通關初期，預料司機和行人未必熟悉路況，建議增加更多指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緣衝突和陣營對抗，加快向戰爭國家轉變，國際社會應該提高警惕，絕不能夠放任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金宇正话，日本不久之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之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加明确的军事选项。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这种情况并不健康。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是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话，确信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问题得到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到日本同日元都进入良性循环。贝森特今个星期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与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汇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6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3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毫3.8仙，升4.8仙；腾讯控股494蚊，升6.4；盈富基金26.34，升2仙；阿里巴巴128.5，升2.7；中芯国际68.05，升2.75；智普1,084蚊，升74蚊；长飞光纤光缆116.3，升10.7。中制旭创1,087蚊，跌90蚊；华虹宏力141.7，升6.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7， 人民幣 6.747，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22 点，升 1,865 点，港金报 38,630 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13美元，卖出4,12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咧排到花园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而同时咧，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
5: 圆滑球长埋，
4: 祝君把身欢，
5: 成龙头豪门。
4: 别人的歌，
5: 别人风光，
4: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4: 刘伟恒、阿一，
6: 仲有我陈德章，
4: 手下留情。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讲到 often 啦、question 啦、question 啦呢啲字嘅发音，咁今日想讲讲咧 question 呢个字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发音咧系可以讲一讲。如果大家有同一啲老一辈嘅英国人沟通咧，你有时可能会听过呢一个发音嘅，听住就系 question 咧。咁呢个系一个比较非常之老式啲嘅英文发音，而家就比较少啲人。如果你尤其是你个后生嘅人咧，就会比较少啲咁讲，但系亦都系有人会咁读嘅，或者教育程度比较高嘅老一辈嘅英国人咧，有可能会听咧 question。而基督徒 Christian 我哋上次讲咗，亦都有一啲又系老一辈嘅人可能会读成 Christian 嗰个发音好似 tian 咁，你当系好似人啦，跟住前面加好轻嘅 tian。 OK， 咁但系呢个发音咧系唔需要学嘅。OK， 咁但系咧听到就唔好错嘅。Christian question， 譬如 I'd lik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咁聽落去咧，係老派少少嘅英文，冇話唔得嘅，但係就唔係一定需要學。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啊，翻翻嚟试下发落咧，我哋有 parenting 啊！咁啊，今日嘅主题咧讲紧直升机家长咁啊，直播室里边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仲有资深社工嘅钟永雄、钟 Sir 喺度嘅。
1: Hello，Hello。
2: 我觉得如果我做家长咧，我都应该好容易变直升机家长。
0: 你肯定系，
2: 我都觉得系。
0: 唔系，我自己都好问啊。
1: 系，你都好问。
0: 你唔觉得我
2: 问啫咩？
1: 系咯，问啫咩？
0: 如果我有嘢攋起攻击性武器咧，我就已经攻击咗你。
1: 我会接受。唔系你好多时都系咁样嘅，但除非你真系乜嘢都唔识，你又唔系冇乜银两，
2: 冇乜资源，
1: 其实你。監控嚟做乜咧？你都好忙啦，自己你都冇時間再加咁多嘢啦。
2: 求生都難。
1: 咁你自己一定係即係都生活叫做而家叫 fire 啊嘛，即係你可以財務自由，有 early retire 嗰啲咧。咁跟住你都有啲嘅網絡啦，你知道唔同嘅行情啊。
2: 社會資源
1: 係啦，咁你網絡資源又多嘅時候，你自然就覺得條路咁樣行係會啱我個仔多啲，啱我女多啲。佢有時都。而家個直升機都進步咗嘅，個 model
2: 點樣咧？
1: 係啦，即係以前咧，可能
2: 出到第幾
3: 隱形啦。
1: 以前就覺得唯一呢一科係最好，唯一呢條路係全世界最好行
2: 神科，
1: 個個都應該行呢個係咪？你個仔唔係讀呢啲，你個唔係讀呢啲黑食啦。你聽我講咁係咁樣啊嘛。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嘅，而家個 model 進步咗啦。我個仔係啱呢啲。
2: 哦，
1: 你個仔我唔知道，但我個女咧係要咁樣行。
2: 咁但係究竟係說法上改變咗，定係還是佢都係真係
0: 針
2: 對，真係針對自己個仔嘅嗰啲位女啦嚇，即係個 distinction， 即係佢做得好嘅嘢咧。
1: 佢未必做得好嘅嘢，佢覺得呢條路係最啱佢，佢應該最容易駕馭得到，而係最成功。但佢冇諗過個過程，個仔女係咪享受，或者係咪真係？叫做肯放低其他嘢去進入佢嗰條軌跡裏面
0: 咯。其實都係兩款嘅。我哋以前細個嗰款咧，父母咧就係、是、我聽人講，我就覺得係噶啦。所以隔離屋啊彪仔係咁，哇！你聽人哋彪仔，咁我就覺得係噶啦，唔需要自己去考究嘅。咁但係
2: 呢個係考究嚟噶啦，呢個係佢嘅考究
3: research 嚟噶啦。
0: 而家真係好似有研究咁樣，我係真係去揾資料啊，我係真係分析過曬啊，請過曬啲專家，咁然後得出嚟一個結論。其實而家兩種嘅都係直升機家長，但係佢哋好似都真係叫做覺得自己有研究。
1: 爭在唔同，在於頭先嗰個關鍵詞就係個監控。咁或者監控嘅狀況，即係你純粹搜集資料，跟住同仔女去傾，係咪？我揾到呢啲，咁你又揾到邊啲？我就呢度揾嘅，我又睇呢啲報告啊，呢啲政府嗰啲考試局嗰啲嘅數據啊咁樣，咁你又聽邊個講啊？老師又講邊啲啊？咁大家有得討論研究咧，咁呢個就冇乜大所謂嘅。但如果唔係嘅，家長睇曬啦，你唔使再睇㗎啦，我幫你睇咗㗎啦，你最啱係行呢條路啊，科系啱你噶啦，你信我啦，
0: 唔使讨论啦，咁样
1: 即系冇空间再去调色啊，或者冇空间俾个小朋友去谂一谂，喂可唔可以有 plan B 或者 plan C 啊嘅可能性啊？
2: 系啊，
1: 咁令到唔单止系个决定，个监控咧系成个过程都要监控住你，
2: 所以系好体谅即系所谓直升机家长，因为嗰样嘢真系。由責任感去 driven 嘅，即係佢去操作。咁以前嗰代，你估係咪唔想做整家長？嗰、那個年代係嗱，即係我成日都聽好多，無論我嘅父母啦，或者好多一啲即係朋友嘅父母都係，就係、是、我唔識嘅，即係仔，你覺得邊一度係嘛可以幫到你學業去補習嘅？咁屋企咧就是、提供錢，咁你去報啦。咁而家唔同啊嘛，
0: 有時都錢都冇啊，即係嗰度階段，即係我即係媽媽唔識㗎啦。但其實咧，我又冇錢俾你去補習。
2: 八九十年代好啲嘅，好啲。咁但係就唔識，即係佢冇得 research 啊。佢就即係學剛才講就係佢個 research 就係問題街坊咯。即係嗰陣時又冇網上係嘛，即係唔知㗎嘛。咁咪就係個家庭即係個家長群組咁就係㗎啦咁。咁但係而家就係啲父母真係叻咗嘛。係
3: 啊，
2: 佢識去揾。咁又真係㗎喎。咁如果我都揾咗咯。咁我點會相信係咪個小學生自己嘅 research 會好得過我個 research 咧？
3: 係啊，
2: 咁有咩好傾咧？即係咁嗰樣嘢就係最難去拿捏咯。
1: 所以好多時候我哋睇唔到即係啲直升機嘅家長就睇唔到，你想個小朋友個成長個過程開唔開心啦，同埋佢嗰個精神健康係咪好啦，同佢係咪揾到份好工，都係同樣重要，就唔係揾到個好嘅路，讀好咗書，跟住揾份正當職業，好地生活， 咁就係即係最重要嘅安排嘅，
0: 就身心健康都要即係關注到。咁你自己本身咧係咪做家長啊？
2: 佢俾人哋咧，即係
0: 你嗰啲
2: 評論員咧，而家
0: 要管接管送嗰啲。
1: 嗱，我唔係管接管送，我係被要求接送。
0: 被要求接送，
1: 系啊！我係私人 Uber 嚟噶嘛？可唔可以車我啊？咁樣實可以噶，我話。翻工咪翻迟啲咯，或者翻早啲咯。
2: 几好啊！佢嗰阵
0: 带住笑容，
1: 系啊，翻7点，早完7点钟，佢嗰时啱啱last day， 今日同啲同学食早餐，几点啊？6点半啦咁。
2: 嗯，
1: 六点半
2: 系
1: 得唔得啊？咁样朝头早饮早茶
2: 系
1: 得，咪车你咯。車完你，我哋咪喺度飲早茶，飲完出嚟自己咪再翻工咯。
2: 幾好噶啦，佢用問題，
1: 仲要分開台坐嘅，
2: 可唔可以啊？
0: 得唔得啊？
2: 得唔得啊？可唔可以啊？可以。
1: 呢啲你都你咪都係叫做一個支持咁樣啦。咁當然佢都可以自己翻嘅，話你唔得我咪自己咯。咁冇話唔得㗎，你四點鐘我都得㗎。咁跟住真係有一隻就話，去旅行啊，檢機啊，8点钟機，咁咧咁幾點去到啊？5点半，我凌晨系嘛？系凌晨。
0: 你问清楚啫，问清楚。
1: 凌晨我就唔使翻工噶嘛，咁我可以出嚟。你话下昼
2: 唔得，系啊，
1: 下昼5点半，我有机会要安排下啲工作噶嘛，咁样。
0: 系我同你一样啫嘛，我同你冇分别啦。我同你最大分别系咩？你自己讲。
1: 最大分别就系我会俾啲空间去谂佢自己想点，同埋。唔可以太多意见俾佢嘅，佢係唔听嘅。你真係好似一个闩咗盖嘅水樽咁样，你不断喺上面就喂俾啲水你啊，我好多水啊咁样。唔会，反而佢今次都系噶。佢啲同学系揾我倾点样准备 interview。
0: 哇，个同学揾你倾啊！
1: 系啊，佢知道我做边堂嘅时候，
0: 好高嘅，好高待对 respect 吓。
1: 系啊，咁我花2个钟头 prepare 佢哋咯。跟住我问佢啊，使唔使帮你准备 interview 啊？
2: 哦 ，workshop
1: 唔使。哦，唔使，好嘅，收到。
0: O K， 哇，好好啊，你真系。咁我仔嗰个interview
1: 可以啊，
0: 嗰个训练班
1: 冇问题。
0: 一个星期两套。
3: 我哋 stop， 我哋要 stop。
2: 咩？佢示范紧，佢示范紧，安排紧。
1: 喺呢个情况，我都想讲。
3: 但家长可能喺自我评估自己属唔属于直升机家长，其实都系对比嘅啫嘛。
1: 会唔会个小朋友？
3: 系
1: 你问个小朋友，
0: 你俾你同
3: 你
0: 啊，你
3: 都系问翻阿隔篱，
2: 真系
3: 隔篱阿陈师奶系咁，咁我唔算啦。
2: 嗱，我见到嘅好多系叫做嗱，括住啊，年轻爸爸妈妈，好多时生之前咧就会讲，因为学识晒啦嘛，好自由嘅，自由奔放 ，Happy Boy Happy School，
0: 系啊，
2: 即系嗰啲啦，
0: 学识晒噶啦，
2: 系啦，咁学识晒啦嘛，就生咗出嚟。当你望下其他家长系嘛，即系你其他即系幼稚园老师嘅提点咁。慢慢會變嘅，即係咧嗰種係有父母有父母嘅 peer pressure， 即係嗰種同濟壓力咧，就慢慢你谷到咧，你唔敢怠慢啊。
1: 當人哋一傾開，你都係咁噶啦，即係你啱啱出嚟做嘢就，咦？度邊份工啊？咩人工啊？有啲咩福利啊？咁樣係嘛？
0: 咦？點解我份工咁嘅？
1: 係啦，開始咦？點解？咦？點解你有14个月糧嘅？咦？點解我仲要凍身，仲要你撈皮咁樣嚇？諸如此類。到你咁上下，大家就喂結婚啦，你咧？咦？你仲未結男咁嚇？係喎，你仲未結嘅咁樣。
0: 係咯，初又冇得拍緊嘅，點解？
2: 唔好成日望住阿彪講啲嘢。
1: 咪個方向
2: 我都得
1: 嘅，
2: 冇。
0: 人就係咁好正常，即係唔好話特別話即係我係好有問題咁。其實當你接觸到，譬如頭先所講 Happy School， 哇，咦唔係喎，嗰3年級已經話預定即係中學要點鋪啊咩咁，我哋仲係喺度 Happy School， 嗰個壓力就會嚟啊，即係覺得
2: 都有壓力。
0: 我咁係咪錯啊？咁樣好多時都係咁樣諗。
1: 當然我啱啱同阿女傾，佢即係而家 DSE 升，我都係咁樣講嘅。即係而家個年代簡單咗嘅，即係你今日行條路。唔係好順暢的話，其實你去翻3、4年之後，你讀個 master 亦都可以隨時轉態，讀任何專業都得。而家連醫生你都可以升緊 degree 讀嘅。不過你個 first degree 要好好成績咁解啫。係啦，但都叫有機會啊，即係唔係話你即係得一時定終生啊。同埋你做下嘢之後，跟住再讀書再轉行，亦都大有人在。
2: 真
1: 係。所以個社會有時個家長，你覺得條路有。專業好似就易行啲，或者佢想去承繼屋企嘅工作佢接嚇，咁你見到好多時都點解事與願違咧？就係俾個 tips 俾啲家長就係，其實有時 仔女好似放子女一样嘅，即系你顺个风顺个势，边个即系方向令佢高飞啲嘅，你咪俾佢去咯吓。咁、始终你同佢嗰条丝咧就系嗰个爱啦吓，那个关心同埋嗰个支持，即系呢三条丝。冷得住嘅话咧，佢飞几远都好咧，其实佢都会喺你嘅爱护底下噶啦，佢、出现咁样，你唔得太担心佢会因为咁就飞走咗啊，佢自己远走高飞唔理你啊咁。
2: 咁调翻转啦，嗱，即系我哋直升机父母咁都听得明白啦，即系好多系责任感，好多都系真系冇办法嘅、即系你慢慢就逼到嗰个位
3: 系，
2: 我要做直升机
3: 冇得拣。
2: 好啦，咁小朋友啦，小朋友其实而家小朋友真系好叻噶嘛，好细个已经其实佢。分辨到嘅，即系你问佢爸爸系咩性格，妈妈系咩性格，婆婆系咩性格，佢对住唔同人咧有唔同嘅演绎方式嘅。
3: 妈妈系割草机，爸爸系直升机。
2: 咁小朋友其实当知道自己嘅爸爸妈妈系直升机家长，唔好讲太细啊，即系其实即系可能初中咁样，其实佢哋已经知道应该点应对噶啦嘛。佢哋即系如果系听紧嘅话，即系其实你面即系佢哋面对住自己嘅父母，佢应该用咩策略？系嘛？明知
0: 对付佢咧，
2: 因为改变唔到爸爸妈妈噶。咁但系我点样自处咧？咁应该要咩心态咧？
1: 有两个 tips 大家要谂嘅。第一个咧，其实喺直升机嘅下边生成长嘅年青人咧，其实好容易有个陷阱咧，佢就做咗头先所讲一个好讨好型嘅人。
2: 嗯，
1: 慢慢就会冇咗自己。真系你再问多啲。其实你想点啊？佢真系答你唔到，因为呢个话题从来都唔喺佢字典出现过，喺成长上从来冇思考过。突然间十五岁要我问呢个问题，啊，系啲咩咧？咁，所以第一个陷阱就系，其实你系有你自己睇法嘅，啊，只不过可能你好少去咁样谂咧，唔等于冇，啊，所以你应该慢慢揾翻呢一个谂法出嚟，呢个第一。咁当然你。直接同父母去冚嘅時候咧嚇，咁即係咁就撞機啦，咁就有交通意外。嗱，你父母咧頭先所講啦，即係佢都係受一啲數據、受一啲嘢影響嚇，佢以前覺得條路係咁樣行。咁人始終人咧都係會受人影響。咁你阿媽都係人，你阿爸都係人，佢總有啲 friend 嘅。咁你要埋一埋佢啲 friend 度。
3: 哦，
1: 係啦，啲 uncle 啊、auntie 啊，有時話俾佢聽嚇，等佢幫你婉轉啲去講。
2: 哦，
1: 係啦，咁等你阿爸阿媽好落台係嘛？亦都佢哋自己 peer 所以傾咧，即係同輩去傾嘅時候，有時就好傾啲。哎呀，你做阿媽就唔好做到咁樣先啊！你個女都唔係開心，你自己望下咁樣，同阿女講話我唔開心咁樣。咁媽就有咩人開心唔開心啊？我咁唔開心啦，係咪？見到你咁樣咁，係咪？大家係盞鬧交嘅啫，
2: 好熟嗰啲對白。
1: 所以下次呢個劇都可以
3: 真實對白，
0: 可以揾埋你一齊做。
2: 咩？你可以講讀先嘛？你要 research 嘛？寫對寫劇本之前，揾 case
1: 翻嚟。今次嘅劇本都好，
2: 係
1: 所以你要有個途徑去影響翻阿爸阿媽啦嚇。又或者如果你真係好想證明自己嗰條路都係一個選擇嘅話，咁你真係要落啲心機，落啲苦。工去话俾人听，我真系做到啲嘢，阿爸妈会俾个机会我咧，咁、就算可能系俾一成时间啊，或者两成时间，即系一个礼拜有一节啊，即系三个钟我去做呢件事，即系你慢慢争取一下话俾佢听。咁当然其他嘢你都要叫做顺阿爸妈意啦，系嘛，即系佢都唔系想害你。如果你唔系太辛苦嘅，你就接受咗先啦。咁我都系呢个两个方向，我就会提一提啲年青人。
2: 系啊，第三个我加落去就是、完全非专业啦，就系、是、你慢慢适应下啦，因为出嚟工作咧都系咁，
0: 都系面对呢啲老细啊，
2: 你老细一定系唔会顾及你嘅意愿去安排一啲嘢俾你，咁你要揾个方法啦，即系意思你都系要揾方法去 compromise 啊，即系你俾几多攞几多，自己争取几多，有阵时间。家长咧系好害怕，就系我怕我做少咗嘢，即系佢其实佢未必知道系应该点做，但系我冇理由唔做嘢噶嘛，咁我都要塞一啲入去。咁但系如果小朋友系自发地提出我想做一啲嘢，或者有啲嘢我想安排咧，其实家长可能会反而系哦咁就好咯，咁你就我哋塞，因为我最怕就系我唔做嘢唔得噶，我做一个家长，我 parenting 紧你啊嘛，咁我一定要俾啲嘢啦吓。咁所以嗰啲空间，如果你能够自主，系咪小朋友年轻人系有啲谂法嘅，其实又真系不妨同屋企人倾下。咁当然直升机好多 model 啦，即系有啲系倾下步。有啲又唔傾阿部啦，
3: 係啲大聲啲啦，係
2: 啦，
3: 啲細聲。
2: 咁你哋就自己自話啦，
0: 即係話蕭叔叔講下，即係傾阿部同埋傾阿部嗰個正確嘅學名係點樣？
3: 係啊，我仲有第四個方法，
0: 係
3: 如果你父母係直升機家長， 你按今集的節目重溫，我哋試下快樂。
0: 嗯，係咪話喺網上咧，佢咩又可以俾到五星星嗰啲㗎？係
3: 係係係，順手俾埋
0: 係點樣㗎？你可唔可以？
3: 我哋網頁版有嘅，
0: 加油啊！
2: 同埋啲直升機家長，即係當然有啲自覺係直升機家長嘅。咁你聽完我哋呢集都知道，其實好多時即係嚇，
3: 唔係話你，
2: 唔係話你，咁但係咧。即係好難避免嘅，
0: 分享下啫。
2: 分享下啫，大家都面對。
0: 好似阿祝 Sir 講，即係話個放紙鷺咁啊，即係嗰條線個碌，我哋都仲係有個連結喺度嘛。即係唔好做到就係連嗰條線都冇咗嘅時候咧。咁即係當你冇嗰個連結，冇偈傾咧，就唔好講咩 parent， 亦都停咩都冇得停㗎啦。
1: 有啊，我啱啱先好震驚地聽我同事講。佢有個屋企人就係同阿爸阿媽就係好多呢啲咁樣嘅爭拗，跟住一到24歲就走，咁到走咗20多年。
2: 但呢個真係家
0: 米黑都
2: 係
0: 咁喎，
2: 係啊，唔係呢個真係家長嘅嗰個心裏邊嘅矛盾，就係你想佢飛得越高越遠，咁條線一定要斷嘅。
0: 系啊，冇错。
2: 嗱，嗰个真系一个矛盾嚟。你成日唔舍得勒住勒住，其实你咁样想去飞得远啲，定系同你连结住？即系当然系比喻啊。
0: 不过好多家长嘅心里边都系尽快希望自己嘅仔女可以照顾自己啦，独立啦。咁其实心底都系咁样谂嘅，只不过就系当你行为上嗰个爱令到你可能做多咗，
2: 你再问多次自己嘅心底。
0: 系啊，真系
2: 个矛盾。
0: 佢心，我都成日想同啲家长都系咁讲，
3: 系
0: 即系佢照顾到自己系我哋最想见到嘅嘢。
2: 系嘅，系嘅，
0: 呢个系最重要嘅。喂，多谢就系祝 Sir。
3: 唔該曬，
0: 今日下個星期又係咪啊？
3: 哦，下個星期，
0: 係因為你嚇
2: 又去玩啦，
3: 又去玩。
0: 我忘
3: 玩嗰啲唔好講，玩嗰啲唔好講，翻又講。
2: 唔係即係落街食個飯，
0: 係啊，都係玩下啫。
2: 收唔收到？
0: 收到收到。好，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创存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劳工处测试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热源情况，并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吸烟。美军据报已经消耗近八成萨德防御系统拦截弹，有军官警告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低位。防长克格塞斯否认，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弹药和储备。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话，希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本港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李以琴报道。
2: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斥资大约1亿5千万美元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能够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3: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以及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陣就是擺在香港，我們覺得香港的市場非常大，以及整個亞洲的市場很大，所以我們決定在香港設這個工廠。
2: 廠房預計年底投入營運，設計年產能500噸黃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訓員工，將來在香港招聘。本地精炼商宏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话，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办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的他，三四年前在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4: 而家咧，其實有好多金商、金融機構都參考呢一個價咧嚟到做佢嘅定價嘅。咁換句話講，當越嚟越多嘅市場參與者都用呢個作為一個參考價嘅時候咧，呢個價錢嘅變動就會影響到個定價咯。呢個係第一步，國家係最大用家，我哋自己都用好多嘅。咁咧，我哋好希望咧，就係喺嗰個定價嗰方面咧，我哋有一定嘅發言權同埋影響力。
2: 陳茂波話：本港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亦將會帶動倉儲同埋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学者董旭表示，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多次参与编制国家五年规划的董旭认为，港澳专章赋予特区充分自主权，有关香港定位和发展的描述亦并非硬性约束，强调国家和香港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仇志荣报道。
5: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首次明確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以及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國家"十五五"規劃總體思路研究課題組主要成員、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執行副院長董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採訪時說，內地是大宗商品國際貿易的主要集散地，但現時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大宗商品市場比較動盪，需要香港發揮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6: 这一类的进出口贸易，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5: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旭话：近年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是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的互动关系。
6: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5: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旭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6: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国家跟香港之间，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如果说里面对于香港做了一些规定的话，那这种规定它一定是一种做加法的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种正面的引导的支持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它不会说去约束香港发展。
5: 他形容规划纲要为市民创造机会清单，今后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要主动作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人申请，较上年度增加约5%，当中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约34%。今年有24位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港大就有9名状元入读医科。陈乐谦报道。
7: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五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184名文凭试学生。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和全球公共卫生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他说早前参加过一个会议，见到港大的医科学生展现服务社会、放眼世界的抱负，认为反映课程有一定作用。
8: 我又有一个参加一个我们叫亚洲医学生协会的一个周年大会，今年就在 Hong Kong U 这里做的。我听到我们医学生呢，其实已经是在学生求学的时期呢，已经是这么懂得去想，不是只是香港，全世界不是只是在医学那方面很明显那些 的方向去想，其实去到环境啊，去到經濟啊，諸如此類，點樣這一些情況會影響到我們的健康，咁都好緊要。咁呢個我令到我好開心嘅，因為我睇到我哋嘅都相信課程都做到一啲嘢啊，可以即係刺激到我哋學生係真係會諗。

0: 源情况，并且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期望加强执法。陈晓君报道。
1: 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截至到昨日，劳工处巡查接近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有两宗个案正考虑提出检控。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热工序的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到一年完成研究，希望可以协助执法搜证。
2: 譬如如果我哋要 check 下有冇人喺地盘里面食烟，咁我哋咧就可以校个温度咧，就系喺60至80度。咁呢个温度里边咧，其实就通常食烟都会系去到呢啲温度。咁去到呢个范围嘅温度咧，就会喺嗰个荧光幕里边咧就出咗红点噶啦。当我哋啲同事系发觉嗰度系有一啲红点之后咧，咁当然我哋会就係做一啲嘅搜證啦，包括係影相同埋攝錄嘅工作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透過熒光幕咧，可以係留意到嗰個工友嘅特徵嘅，即係例如佢啲帽啊，佢做緊啲咩工序啊，邊個行頭啊。咁我哋啲資料咧就會即時咧就通知我哋嗰個巡查嘅小隊，小隊咧就會進入去個地盤相關嘅位置，就揾翻即係涉事嗰個工友嘅。
1: 劳工处上年10月至到今年7月，使用64次小型无人机巡查地盘作业情况，提出超过220项检控，大多涉及高空工作未有做好安全措施同不安全调运工序。温志平认为措施有助离远监察地盘工作，当发生工业意外时，亦都可以克服唔安全稳定嘅地域限制进行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5月在厦门开幕，透过互动体验和表演等展现8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区负责人表示，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而目前接待的香港旅客持续增长。任浩峰在福建厦门报道。
3: 这个推广闽南文化的室内景点暑假推出新表演，歌手和钢琴一边从半空降落，一边唱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景区致力展现80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有区域就挂上一个又一个的大型灯笼，源于闽南话里面添灯和添丁同音。他们会在建筑里面铺设闽南花砖，有专区就介绍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有福建家长带同小朋友前嚟，认为可以加深认识闽南文化。
4: 比如说我们那个薄饼是我们这边特别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然后我们其实每年的中秋都有这个活动啊，家庭啊或者说朋友之间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3: 主题景区副总经理洪涛表示，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点，有一定吸引力。
5: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为载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景区，景区里面我们呈现了4种的这个闽南主题的这种幻境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红砖古厝的这种风格啊，它是贯穿了千年的闽南历史，所以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
3: 景区透露，开业一年几，吸引过80,000人次入场，今年累计接待近40,000人次的入境旅客，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旅客持续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厦门报道。
0: 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已经消耗近80%萨德防御系统的拦截弹，有军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水平。防长克格塞斯否认报道的内容，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弹药和储备。郑浩景报道。
6: 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

0: 打擊的戰斧巡航導彈亦都消耗了近一半，導彈庫存處於嚴重短缺狀態。一名美軍高級指揮官警告說，五角大樓的彈藥儲備已經降至危險的低位。報道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高級軍事顧問最近幾個星期在討論可能升級與伊朗的戰事時，明確表達對美國關鍵彈藥數量減少的擔憂。消息人士說，最近關於彈藥短缺的警告，加上關於打擊伊朗能源等關鍵基礎設施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等的情報，以及台灣國家擔心遭到伊朗報復性打擊，足以讓特朗普的一些最鷹派顧問相信有理由取消原定过去周末采取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指示克格塞斯暂时停止行动，但是未有排除将来发动打击的可能。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和可耻。白宮副發言人海利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可以滿足特朗普的所有戰略目標。另一方面，伊朗新聞電視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級官員報道，美國政府試圖阻撓伊朗和阿曼之間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管理的持續談判，雖然受到美方阻撓，但是有關談判已經進入新階段。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同日向傳媒表示，目前最緊迫和最受關注的問題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問題，美方正是參與阿曼和伊朗之間的相關對話和談判，討論怎樣在短期之內讓更多船隻安全通過海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据报召集国际足协高层前往摩洛哥开会，土耳其球会特拉布中就宣布就迁入埃及前锋沙拿展开谈判。罗宇光在动感天地报道。
2: 动感天地，
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计划而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一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杀。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悲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也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另外，34岁的埃及前锋沙拿在过去的球季结束之后离开英超利物浦，土耳其超级足球联赛球会特拉布中证实正和沙拿洽谈以自由身身份加盟。球会在声明中表示，沙拿将会在星期三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并且在同日晚上抵达特拉布中。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劳工署测试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热源情况，并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吸烟。美军据报已经消耗近八成萨德防御系统拦截弹，有军官警告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低位。防长克格塞斯否认，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有足够弹药和储备。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边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 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4: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表现反复，受制于26000点关口，恒生指数半日高低点数波幅是大约240点，最多是升115点，触及25968点，中午是报25881点，升了28点。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430亿元，科技指数报4938点，升大约1.1%。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急升，中心、华虹宏力、智谱和 Minimax 升近半成至到超过1.1%，是升升幅最大四隻科指成分股。至于内银、金融和石油股就受压，汇控再跌超过2%，创科实业在业绩之后就升近7%。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你好啊 ，Matthew。
6: 系你好。
5: 系咁，想问一下啦，其实个大市方面啊，今朝咧睇落去系咪都仲系26000点嗰度咧，系比较有一个嘅大嘅阻力咧？短时间之内有冇啲咩消息利好？譬如可能会唔会话憧憬美伊真系可以达成协议啊，先至会有利个后市向上咧？
6: 系咁啊，见到个大市即系早前升咗好几千点啦，即系上翻嚟26000之后就有一啲整固啦。咁啊，投資風格係有些少改變嘅。咁啊，早前比較強勢嘅一啲高息股，好似內銀啊，同埋即係其他嘅傳統金融股啦，都有一定程度回落啦。反而就資金又重回翻去啲 AI 大模型相關啲股份度。咁啊，整體你話對個市況咧就冇進一步刺激啦。咁啊，即係可能大家都等緊一啲藍籌股嘅業績啊，同埋外圍局勢特別係息口去向。有比較明確方向啦，咁先再做下一步行動。咁短期可能個指數都係繼續維持一個即係增持嘅格局啦，喺26000点附近嗰啲水平啦，即係震盪。
5: 咁但係咧有冇話見啦？而家其實咧資金係咪都重新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嘅輪動咧？即係學你話齋 AI 大模型嘅股份咧有個急升啦，而好似近日啲資金咧亦都流出金融嘅板塊咧。
6: 系咁啊！我哋见到个市场个投资风格系有啲转变嘅，咁但系如果从整体个市场嗰个交投量嚟睇咧，就冇早前咁活跃嘅。咁似乎增量嘅资金咧，即系入场咧就唔系太多，都仍系一啲存量嘅资金喺度做一啲换码嘅行动为主啦吓。
5: 咁但係呢，如果話睇返啦，油價近期都有一個連續呢，即係隔晚嚟計嘅話，連續兩日都向下，短時間之內呢，石油股係咪都繼續有資金流出呢？即係油價未必咁快回穩呢？
6: 係咁啊，當然即係油價嘅回落咁啊，對石油股嘅影響會比較大啲。咁啊，早前即係大家都睇過，即係中東局勢可以喺一個好短時間之內出現一啲變化，咁所以油價係咪可以一下子回翻到戰前嘅水平咧？咁呢個都仲需要觀察啦。咁啊，同埋即係其他同石油相關受影響嗰啲板塊啦，最近當然都係有一定程度回升，但係都要留意住油價波動對佢哋嘅影響啦。
5: 仲有咧就想問埋啦，匯控因為自從業績之後咧，見到都個股價持續受壓啊。匯控方面咧，其實係咪大家都仲係需要多啲嘅利好因素，先至會對佢咧有一個比較好嘅睇法啦？即係暫時嚟講，業績嘅話，就算比個市場好，但係問題咧個派息啊，甚至回購啊，嚟緊個方向，大家都仲係比較關注啲啦。
6: 我諗最主要都係匯控喺過去嗰一個月之間啦，上升幅度都幾大下啦，咁啊。就算個業績都有啲超預期都好啦，似乎都難逃就係一啲資金嘅選擇趁高獲利回吐嘅即係壓力喺度。咁啊，即係當然啦，睇翻整體經營環境嘅匯控都仲係比較有利嘅，無論息差差啊同埋信貸成本方面咧都冇乜太大壓力。 咁啊，所以即係近期似乎都係啲獲利回吐為主啦。後市我覺得表現都仲可以啊，反覆喺度上走
5: 嘅。嗯，好啊，唔該曬 Matthew 你嘅，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相關股份啊？
6: 冇嘅。
5: 好啊，唔該曬。啱啱咧分析大市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881点，升28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29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889点，升5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咗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咗216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南方恒生科技4.84毫升咗5.4仙，盈富基金26.36毫升咗4仙，腾讯控股493.8升6.2，阿里巴巴128.7升2.9，中芯国际68.4升3.1，智普1086元升76元，长飞光纤光缆117.5升11.9 ，XLE 南方海力士40.78升3.68，中制旭创1116元跌咗61元，华虹宏力143.4升咗8.3。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神兴发展、融信中国、德合集团、德信服务集团同埋海智科技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系怡和股份、天瑞汽车内饰、卓越控股、方圆生活服务同埋花样年控股。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13，澳元5.534，加元5.576，新西兰元4.61，欧元9.05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6。港金系报386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8.59美元，卖出价4139.6美元。截至六月底，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系香港认可嘅仓库，已经增加去到18个。LME 期望香港仓库容量扩展至20万吨，但有赖土地同埋仓储设施配合。至于经营大宗商品仓库嘅华润物流就表示，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但系有地理优势。又认为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同埋融资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李以琴报道。
7: 去年一月，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金属在香港交割。去到六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加去到18个。华润物流目前营运3个 LME 认可仓库，另外有1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话：喺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不过香港靠近内地，占有地理优势。因为内地系有色金属最大嘅市场，亦都系原材料产地，相关嘅货物经香港进出内地都方便快速。佢又话：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及融资，唔单止有助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8: 因为有色金属好多都是战略物资，咁你香港支持咗呢、这个，等于系支持国家整体嘅发展。你有三成嘅生产量，三成嘅市场喺你呢边，咁你有好完善嘅金融中心嘅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开始有话语权。咁以后可能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东嚟咗香港呢边啦。
7: 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就期望本港嘅仓库容量由现时20000几吨扩至20万吨。但要扩容，有赖土地同埋新设施配合。
9: And grow that up to 200,000 tons, which is what we see in some of our other storage locations where space is more easily available. Now, of course, that is going to be dependen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storage facilities. And right now, I think most of the suitable storage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are already being used for metals. So we need to work closely with stakeholders here to see if land can be made available and then whether new facilities can be constructed.
7: 張柏廉說，倉庫獲認證存放的金屬可以用於期貨合約實物交割和融資，香港基本金屬市場將會發展至新的階段。香港電台記者李義琴報導。
5: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集团话今年二月份完成回购卡塔尔航空喺公司嘅持股，反映对业务前景嘅长远信心。同时，公司喺四月份完成首次港元债券发行，初步规模20.8亿元，其后因为需求强健而增加去到28.8亿元。另外，管理层表示对今个年度余下时间保持审慎乐观，但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而定。公司仍然有望达成今年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又说展望未来10年在市场条件许可之下，目标为机队加入150架新飞机，将网络扩展至150个航点。标普全球公布香港7月份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回落去到51，低过6月份的52，但连续3个月处于50以上，反映香港的私营经济维持稳健向好。至于内地7月份服务业 PMI 跌到去50.4，创近2年新低，但就反映服务业仍然处于扩张水平。分析认为扩张速度回落是由于内房市道仍然偏弱，负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意欲，关注十月份举行的五中全会是否会有更多支持措施。赵家俊报道。
10: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7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6月的 54.1， 创近2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新出口业务自年内高位回落，海外客户需求上升就受惠于展会、游学、结算业务增加、管理见效。服务业连续三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6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内地7月综合 PMI 报 50.8， 低于6月的 53.6， 反映内地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扩张，但创一年最慢扩张速度。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相信，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和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面财富效应持续影响消费意欲有关。
11: 股票来讲，可能本身占这个居民的资产的比例不算非常之高的，楼市才是。所以需要个楼市比较明显一点的一些好转，那个消费市道才会好翻。譬如一线城市的楼价都已经开始有企稳一点点，二三四线城市呢按月比较其实都仲系跌紧，咁但系嗰个嘅跌幅系已经系见到连续几个月嘅收窄。暂时嚟讲个房地产进一步转差，咁我又觉得暂时睇数据嚟讲就未会，但系要有明显嘅好转咧，先至会帮助到整体个服务业嘅需求咯。
10: 谢家熙关注十月举行的五中全会会不会有更多国债发行、地方债支援等实质政策出台，以及环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市场信心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弥敦道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都系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新太阳广场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戏曲中心对出。另外，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协和街下行啦，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 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欧洲热浪之中呢，对欧洲经济短期和长期你们怎么看呢？
10: 如果是讲的电价，欧洲方面是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第二就是加重了家庭方面的负担，都是压制了个消费。
7: 星期六早上9: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时间呢就嚟到中午12:38啦，咁欢迎收听呢一次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咧中午收市情况啦。咁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881点啊，咁升咗28点，咁升幅咧只系得0.1%嘅啫。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就有超过1429亿嘅。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891点啊，咁啊高水10点。咁啊，睇埋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见到咧跌幅比较大嘅就有金融分类指数啊，咁啊跌幅咧系超过1%嘅。咁啊不过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咧就系升幅比较大啲，咁啊升接近0.9%。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升超过1%噶。咁啊半日收报4938点噶，咁啊升咗53点。咁啊睇埋咧多只活跃港股嘅情况啦。咁南方恒生科技咁就係升咗超过1%嘅，咁啊见到佢係报4.84啊。咁啊盈富基金方面啊26.36啊，微升咗接近0.2%。腾讯493.8升超过1%，阿里巴巴128.7啊，咁啊升咗超过2%。中芯国际68.4升接近半成，智普啦1086蚊啊，咁啊升超过7%，长飞光纤光缆117.5咁啊升咗超过1.1%，Excel 以南方海力士40.8升接近10%，中制玉创1116蚊啊，咁啊跌咗超过5%，至于华虹宏力啦就报143.4啊，升幅啦就超过6%噶。咁啊，睇埋咧，即系恒指啊，成分股入边啊，边啲股份咧嘅 表现比较好啲啦。咁啊，睇嚟咧啲咧同金属相关嘅股份咧，嗰个升幅比较大啲。见到洛阳木业啦，咁啊升超过7%，老铺黄金啦升超过50%，紫金矿业啦亦都系升超过50%噶。咁啊，至于咧排喺洛阳木业后面嘅升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见到有创科实业啦，咁啊升幅啦就接近7%嘅。至于表现相对较差的股份，见到中海油半日就跌近3%，新东方跌超过2%，汇控、信义光能和京东物流都是半日跌了超过2%的。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就升了超过1%，报3873点，升了51点。至于深证成分指数方面，亦都是升了超过1%，报14101点。
14: 财经热点分析。
13: 星期三的财经热点分析，我们的嘉宾就是请来 Alph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的。你好 Harris。
15: 你好 Connie， 大家好。
13: 在这个分析财经热点之前，我们看看个港股表现先。其实今早就反复靠稳，半日高低波幅就大概240点左右，中午收市只是升28点的话，其实和汇控半日跌了超过2%，是不是个原因之一呢？
15: 有，當然有關係。咁因為本身匯控咧，其實就出現業績，咁業績方面嚟講係唔錯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因為出業績前咧，咁大家知道已經升咗好多，咁變咗調翻轉頭咧，出咗業績之後咧，咁你其實就見到啦，呢兩日都係反映緊，咁佢其實個業績已經係喺嗰個股價上邊消化咗啦。咁所以其實近期啦，咁都由翻169.7元咁跌翻落嚟162.9元呢啲位置咁樣，咁跌穿咗條十天線咁樣。過去方面嚟講咧，就偶爾佢跌一跌嘅話咧，咁十天廿天線。跌穿咁，其實都唔係好奇怪咁樣。咁睇睇佢個支持位可以支持到邊度啦。嗱，如果過去方面嚟講喺廿天線上邊攞到支持嘅，咁呢個叫做即係比較中性少少嘅一個嘅相對嗰個嘅動力啦。咁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廿天線都跌穿先攞到個支持嘅，咁一般嚟講代表即係好似翻六月份嗰下有一次突然間篤落嚟嗰下咁樣，咁嗰種動力方面嚟講可能冇咁強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我自己對於翻匯控方面咧升係。升得多咗，不過佢有個賣點嘅，匯控始終都係咧，佢嗰個嘅 ROE 方面，或者如果你按佢 tangible asset 方面嚟講咧，都係比較做得好。tangible asset 方面嚟講，佢哋嘅 target 都去到17-18% 咁樣。調翻轉頭咧，就講緊如果你話佢嗰個嘅ROE 方面嚟講，亦都去到10.5%咧。喺香港咁眾多即係講緊上市嘅銀行嚟講，咁尤其是大銀行咧，佢係相對最高嗰只咁樣。咁所以變咗點解你見到嗰個市場成日都係中意炒住佢？咁樣佢成日都係升住，即係甚至都係上升咁樣，呢個係最主要理由之一咁樣。
13: 咁其實咧，即係見到個港股啦，咁似乎都受制於26,000点啦。咁如果係匯控咧，即係之前咧累積咗一定嘅升幅之後，咁嚟緊嗰個升幅可能即係有機會係即係稍微放慢嘅情況之下啦。咁恆指啦，咁會唔會話嗰個升幅個空間會點睇咧？
15: 恒指方面嚟講咧，就七月份做得好好啦。其實咁，我哋係全世界做得最好嘅股市咁樣。咁呢個我相信好多香港市民方面嚟講都冇留意到，原來我哋咁勁嘅咁樣。咁本身嚟講，因為五六月跌咗落嚟，咁但係七月份又已經升咗啦。其實美股方面嚟講，喺七月份就跌咗啦。咁調翻轉頭，會唔會風水輪流轉又去翻炒翻佢哋咧？咁樣咁，我覺得其實港股去到七月咧，的而且確係本身嚟講升咗咁多嘅時候，八月係有需要做翻個調整。咁如果呢個調整嘅話，咁暫時因為昨日個恆生指數咧，高位都見到去26,187点嘅位置㗎啦，其實咁如果正常調整嘅話，調整翻升幅嘅1/4，咁其實都差唔多落翻去咁啊25,300点附近嗰啲位置。嗰、那個位置方面嚟講，咁啱得咁巧咧，又係七月份咧有個零星期啦，喺嗰個位置方面徘徊嘅。咁所以先睇翻呢個位個支持25,300個支持咁樣。咁當然如果你話失咗嘅，其實咁如果你話調整翻升幅嘅一半咁落翻去，咁本身嚟講，之前嚇24,300亦都唔係話唔得咁樣，咁中間仲有個24,800，咁呢幾個位咧，我相信都係大家可以參考個支持位，但係應該咧嗱，強調翻就唔會好似之前咁嚇，咁啊講緊22,518点呢啲低位啦，再見嘅機會我相信非常之細，咁本身嚟講比較穩陣啲嘅做法，炒下波幅咁，我覺得比較合理啲啦。
13: 咁啊，即系不论咧就买定嘅买啦，咁都要事先咧做好功课啊，考虑清楚先啦吓。咁啊，另外咧，如果睇翻咧啲晶片股啊，同埋啲 AI 大模型股啦，今朝早咧个表现比较好啲啦。咁啊，见到中芯啊、华虹宏力啊、智普同 Minimax 啦，咁啊升幅咧有近5%至到超过11%啦。咁啊，即系呢个升势咧系跟随翻即系美股方面做好定系点样咧？
15: 但呢個係跟隨外圍方面有一定嘅參考作用，因為其實上個月佢哋都跌得幾慘嘅，其實咁你見到啲硬件股啦，或者甚至乎嗰啲 AI 大模型咁都跌得比較多啲咁樣，咁所以就係風水輪流轉啦。上個月佢哋做得差，咁今個月又係可能佢哋做翻好啲咁樣。咁大家見到因為好重要一點咧，就本身美股嘅業績裏邊就大家發覺到。嗰啲嘅本身大模型又好啦，又或者硬件股都好啦，大家都可以做到個雙贏嘅效果。意思即係咩咧？本身嚟講嗰啲大型企業，我哋叫 hyperscaler 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佢哋好多錢花咗落去資本開支度，但係佢哋喺雲業務嘅增長亦都非常之凌厲。咁變咗嚟講咧，就即係簡單啲講，就投資有道花得值咁樣嚇。咁啊投資咗落去係賺到錢嘅，所以市場方面嚟講非常之開心。因為再對上一季嘅業績方面嚟講，見到淨係得 Google 咁。即係全世界真係得佢可以賺得到一個比較好啲嘅利潤咁樣，其他方面嚟講都係一路向市場或者向嗰啲硬件股去泵緊水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依家越嚟越見到嗰個開花結果，咁有成果嘅機會咁樣。咁所以變嚟講，對於翻我哋港股咧，咁大家都會嚇即係業之秋咁，同樣預期翻你美國係咁嘅，咁港股方面係咪咁咧？咁嘅機會都高。同埋我哋國家方面嚟講，近期嗰啲 AI 大模型又好，啲硬件都好啦，都做得非常之出色咁樣。例如如果你當記憶體咁啊，長音方面嚟講係世界第四大方面嚟講記憶體股份咁樣，咁啊講緊光刻機，我哋都做到 DUV 咁樣，咁調翻轉頭，咁芯片方面嚟講，七納米已經開始越嚟越成熟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咧嚇，嗰啲嘅 AI 大模型，咁外國好多嘅啲企業啦，其實嚇都願意 subscribe 我哋嗰啲嘅 AI 大模型嘅服務咁樣，咁啊本身嚟講 cost per task 方面嚟講見到啦，咁啊即係講緊例如好似 DeepSeek 咁樣為例嚇，咁平靚正咁樣，其實直頭好多大企業方面，外國嗰邊嚟講咧，寧願就揾中國嘅大模型，都唔揾美國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未來佢哋嘅前景係好嘅，係 OK 嘅。其實嚇，咁啊，關於例如好似甚至阿里巴巴咁為例，咁本身嚟講佢嘅千問啦，其實嚇做得好之餘咧，咁佢投資落去嘅，咁啊講緊本身嚟講 Kimi 方面嚟講嗰個 K 3大模型啦，咁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好，所以月之暗面亦都有機會嚟香港上市咁樣。所以變嚟講未來方面咧，喺 AI 個故事咧，我相信喺翻八月份會重新再炒過，咁邊一對恆生指數可能會唔會又慢翻啲咧？因為恆生指數炒嚟炒去都係嗰啲嘅 ATMXJ 咁樣，近期係淨係得隻即係阿里巴巴稍微做得好啲咁樣，咁變咗呢樹大家都可能要留意，有時可能會轉一轉板咁樣，咁變咗板塊輪動咯，其實。
13: 咁其實月之暗面咧，之前咧有啲內媒咧就即係講過啦，就話即係引述翻月之暗面個方面就話上嚟到香港上市咧就係一個不實嘅消息。咁不過之後咧我哋都即係拭目以待啦，睇下到其時嘅情況係點啦。咁我哋咧都另外啦，咁分析翻咧一啲嘅企業業績啊。咁國泰啊，啱啱公布咗上半年嘅業績啊，咁見到佢嘅盈利啦，咁按年升71%，去到62.4亿啦。咁派息啊，每股26仙，按年增加30%嘅。之前咧即系国泰啦，其实就发过盈喜啦，咁所以个业绩咧其实都符合市场预期嘅。不过而家个市场关注嘅点喺边度咧？就系个油价高企，咁同埋个中东局势嘅变化啦，对于即系佢哋嗰个即系成本啊，同埋嗰个客货运嗰个影响啦，会系点样咧？即系会唔会话上半年嘅业绩都见到，即系能唔能够克服到呢啲咁嘅不利因素啊？
15: 因為其實講緊咧，見到正如佢哋發盈起啦，咁其實就本身每股基本盈利都去到成差唔多1蚊咁滯咁樣，咁其實咁本身亦都派息派得比較慷慨，咁都有2.6毫咁樣，咁本身嗰個嘅即係股東應佔日利嚇，亦都按年都升到成71%，咁呢啲其實個人都做得幾好咁樣。咁當然咁，其實 Connie 頭先問到個問題就係未來方面有啲咩關注咁樣，咁依家唔知好消息定唔係好消息。嘅嗰陣真係可能純粹大家憧憬過度咁樣，咁因為昨晚方面都有報道啦，咁 Scott Basin 即係本身呢個嘅美國財長，咁一個比較有公信力啲嘅政治人物啦，咁佢提到咧就話星期二三有機會咧，咁喺呢個霍爾木斯海峽方面重開咁樣，咁霍爾木斯海峽重開嘅話，咁你變咗調翻轉頭，大家就有一個好大嘅憧憬喺度，咁就會唔會個油價方面嚟講可以落翻嚟咧咁樣，咁的而且確依家如果你話睇翻個油價方面啦，咁 如果你當翻呢個嘅紐約期油，咁其實都落翻75蚊嗰啲位置。咁如果你話喺翻到相對比較低少少嘅水平啦，咁對於翻國泰方面嘅燃油開支，咁必然會有個着數喺度。另一方面嚟講，如果你話可以停戰翻嘅，咁變咗嚟講，即係航空公司飛越中東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其實嚇咁去歐洲嘅開支方面，或者去歐洲方面嗰路程啦，咁都可以有一定嘅舒緩佢哋嗰個兜路方面嘅情況。咁有呢啲其實講我對國泰嚟講咧，都會係比較著數咁樣。係唯一就係講緊咧個股價方面，因為之前咧已經消化咗唔少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再上嘅話咧，我相信咧其實嚇短期可能透一透嘅機會會存在咁樣。大家如果真係想買嘅，等一等佢回調翻啲咁再買，我覺得會比較健康少少啦。
13: 嗯，咁再睇清楚佢份業績先啦。咁其實咧睇翻咧佢嗰個即係油價高企嗰個方面啦。咁佢喺業績報告入邊就提到啦，就係話由於中東局勢啦，同埋由呢一個原因導致嘅航空燃油價格大幅上升啦，咁令到個航空燃油嘅成本啦，咁由第一季去到第二季啦，咁幾乎增加一倍咁樣。咁其實都雖然話預期嗰個價格即係已經係喺第二季嘅高位回落，咁但係由於個中東緊張局勢嘅情況啦，咁近期嗰個油價又再度回升翻，咁佢哋自己公司就自己預期翻啦，嗰個燃油價格咧所帶嚟嘅影響啦，將會喺今年啊餘下時間去持續嘅。咁其實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咁如果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嗰度重開翻嘅，咁當然市場有個利好嘅憧憬啦，即係對於嗰個油價落翻嚟嗰個憧憬啦。咁但係啦，咁個局勢嗰方面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成日都話我哋同伊朗嗰邊咧係有談判嘅，咁但系伊朗嗰边咧，又可能好快就会话，喂，唔系，冇谈判咁样，即系所以其实个局势嗰方面咧，个不明朗性依然系比较高。咁啊，对于个油价嘅走势嗰方面咧，即系咪都系继续系会困扰住即系国泰呢一类嘅航空公司咧？
15: 咁講其實就點解琴晚大家個反應係比較大啲呢，因為嗰個嘅講法係由貝辛特講出嚟，而由特朗普講出嚟呢就狼來了㗎啦，講佢只要三次㗎啦，已經講咗其實有統計話俾佢啲白俾大家聽呢，佢已經 tackle 咗30多次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呢，咁就本身貝辛特講，咁可能大家都睇多兩日啦。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個油價方面嚟講係可以落返嚟嘅，咁當然大家開心。之前嚟講停戰期間最多去到67美元一桶嘅原油價格，咁調返轉頭啦，但如果唔落嘅話，咁其實又唔使話擔心得好緊要。近期呢見到呢好多時都係大概喺返講緊90蚊度呢又會有返啲阻力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就冇啱啱開戰嘅時候咁慘，嗰陣時去到101蚊82蚊嗰啲位置啦，冇咁慘咁樣。咁變咗嚟講對國泰呢啲個航空公司，咁佢哋會唔會即係如果係真係又傾唔成又再打過嘅咁樣，咁其實講緊就本身會唔會有個壓力喺度呢咁樣。我相信呢經歷咗幾轉啦，因為其實由三月開始，咁曾經嗰陣時佢哋由翻13.5度啦，咁都跌到落去11蚊度，咁跟住後尾嚇咁啊談判話有啲成果，咁又衝翻上去13.3度，咁跟住又話講緊可能破裂咁樣，又跌翻落去11.5，咁跟住發型起咁樣。咁其實咧，你大概見到個 range 就係如果不利嘅時候咧，咁通常咧就係跌2蚊左右啦，其實嚇跌2蚊左右。咁如果有利嘅話咧，又會爬升翻2-3蚊咁樣。咁所以表嚟講，你依家其實今日方面嚟講高位，咁話呢幾日咧，其實最高去到14.86，咁你咪攞住2蚊-3蚊，我哋作為一個參考咯。即係如果繼續炒個 range 嘅話，下邊個支持位咁大概可能喺翻12.5度，睇一睇佢會唔會有啲比較好啲嘅支持咯。咁上邊方面嚟講，咁你又唔好望佢破頂住啦，我諗佢會唞一唞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如果想買嘅，咁等一等先買會比較著數啲，似乎。
13: 嗯，咁啊，即系留意住咧，即系所有嘅外围嘅局势啦，等等嘅方面嘅消息咧，先至好作出个买卖决定啦。咁啊，另外咧，除咗油价之外咧，其实咧，即系嗰个市场需求嗰方面咧，都即系可能会影响到咧，即系国泰啲航空公司嗰、那个即系业绩表现啦。咁我哋见到咧，上半年咧，即系国泰航空同埋香港快运嗰、那个。運載人次啦，都見到佢有增長嘅，咁啊分別增長超過17%同埋大概10%左右。咁啊貨運嗰方面咧，都有增長超過8%啦。咁其實即係都呢啲嘅增長啦，即係會唔會都繼續喺下半年咧都可以再繼續見到咧市場需求嗰方面？
15: 嗱，而一個經濟環境咧，咁其實好好講唔上，好差亦都唔係咁樣。咁國內方面嚟講，你叫 PMI 又落翻去50樓下，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溫和增長嘅環境啦。如果對於我哋國內，咁因為我哋同國內都緊密相依嘅啦，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咁亦都好多內地客。咁如果大家搭過國泰機，咁其實講緊都知道佢哋喺香港轉機嗰啲咁樣。咁所以表嚟講咧，我相信咧嚇，咁如果你話未來經濟環境，咁其實對於國泰方面嚟講就本身嚇個乘客量、貨運量增加咧，我相信都好基本。咁同埋依家嘅民眾依個大家啦，咁對於翻嗰啲嘅貨運方面嚟講嘅需求啊，其實就本身要求多咗。咁例如其實講緊好多啲空運嘅一啲嘅產品啦嚇，尤其是啲食品咁樣，咁其實都多咗好多。變咗嚟講咧，對於國泰方面嚟講，未來個前景嚇，咁我自己覺得咧個需求、市場需求咧，應該只會有增無減嘅機會會比較大咯。其實嚇，咁只不過問題就係最關鍵就係個油價會唔會拖佢後腿，咁呢個就係個關鍵咯。其實嚇，如果冇乜特別嘅話，或者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喺個低位，即係如果有回調嘅話咧，趁低吸納其實亦都可以咁樣，就唔需要話特登嚇需要避咗佢咁樣。咁當然佢其實個股息率方面嚟講都吸引嘅。其實嚇，咁過去方面嚟講咧，咁個股息率都大概去到成5厘6厘之間咁樣。咁呢個其實對於一般嚇講緊係中意炒收息股嘅朋友，或者中意長線持有，我哋作為一個嘅收入嘅朋友咧，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一點嚟嘅。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就去到六厘，咁其實老實講，你依家去銀行捉住啲銀行經理熬佢定期方面嚟講，冇可能去到咁高。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本身嚇亦都係一個選擇。加埋咧，其實依家地緣政治方面嘅環境有機會舒緩嘅話，亦都係對於國泰有啲着數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回調咗嘅時候，當然可以考慮咯。其實嚇，但如果你話高位太高嘅話，咁當然就無謂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就即係炒下波幅，我自己覺得係可以嘅。
13: 咁另外咧，我哋不如睇埋咧，即系 SpaceX 咧嗰个上市之后首份嘅业绩啊。咁啊，见到咧就好过市场预期啦。咁啊，第二季咧就系亏损5亿4千万美元嘅。咁啊，但系咧就收窄咗46%噶啦。咁啊，收入方面咧就升92%，去到78亿几美元嘅。咁即系其实佢都有多项嘅业务啦，譬如话有啲有星链啊、人工智能啊，亦都有啲航天嘅业务啊。点样睇咧佢嗰个业务嘅表现情况？
15: 佢個其實 SpaceX 咧，好多人以為係一個太空概念股，實際上咧佢係人工智能概念股嚟嘅。其實嚇，佢係講緊咧本身 X 個平台咧，其實佔佢公司方面嚟講嘅營運咁佔到成80%咁多嘅。其實嚇，咁所以表面上佢係一間嚇太空概念，實際上佢係一間人工智能概念公司咁樣。咁嗱，其實當然咁本身嚟講睇佢營收啦，其實嚇做得唔錯嘅。咁本身嚟講咧就有成78亿美金，係比市場預期68亿係好嘅。咁人工智能方面嚟講咧，咁亦都去到呢個25亿6100万咁樣。咁太空項目方面嚟講9亿6200万啦。咁而星鏈方面嚟講，去到42亿9100万啦。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個虧損上面，因為佢不嬲都係虧損緊嘅。其實嚇，咁營業虧損方面嚟講就1.43亿啫，就好過去年同期成9.7亿嘅。其實嚇，咁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咧嚇，嗰、那個嘅本身個業績方面係做得好。咁但係大家見到出咗業績之後，咁其實依家即係講緊係美國夜盤時段啦，咁都跌緊成7.77%，點解咧咁樣？咁因為其實大家需要知道一樣嘢，佢哋嗰啲嘅限售股咧，兩日之後就解禁，即係其實講緊係星期五咧，佢哋嗰啲嘅員工咧，或者係之前嚇個別揸股份嘅一啲嘅通常職員多啦，其實呢批嚇，咁講緊就本身會解禁，咁大家就會睇住咧，其實嚇，咁到底呢批人咧講緊係會唔會真係願意揸貨咧？咁定係講緊係一到期即刻嗱嗱聲咁啊賣咗佢就去買車買樓咁講嗰只咧，其實嚇咁因為圍翻平均每一個 staff 咧都有成300几万嘅，其實嚇圍翻嗰個嘅即係佢哋持股方面嗰個派出去俾佢，咁結果係點樣咧？咁大家會密切留意翻咯嚇。咁所以其實講呢處咧會對於翻投資者方面咁會有啲戒心，所以其實咧出咗業績之後咧，咁講緊反而調翻轉頭去跌，咁同埋另一方面，琴晚因為佢都升得比較多啲嘅啦，已經係升到成9.43% 咁樣。咁個程度上都係消化翻佢之前個升幅啦，其實嚇。咁而講緊就本身亦都另外關注一樣嘢啦，就本身個資本開支市場都關注啦，因為去到成183亿咁樣，咁係高過第一季方面嚟講，咁101亿嘅其實嚇。咁而本身嚟講，較之前一年即係如果按年嘅話，28亿啦，咁其實都大幅增長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嚟講呢處咧，市場都關注。咁所以短期方面咧，股價會比較波動，大家留意一下。
13: 好啊，咁啊，同阿温钢成倾到呢度啦。刚才咧，你头先提到嘅汇控啊、国泰啊、或者其他股份有冇持有噶？
15: 个人都冇持有，唔该晒。
13: 嗯，好啊，唔该晒温钢成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881点啊，升咗28点。大市成交方面1429亿几。至于七月份期货25,895点，系高水14点。下周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说，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当地星期四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一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方过去一个多月打击了俄罗斯过百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够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之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之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系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3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5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2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系跌2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中芯国际68.3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120.8升15.2，智普1,081蚊升71蚊，华虹宏力144.1升9蚊，中制玉藏1,123蚊跌5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8，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24点，升2,166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69美元，卖出4,13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嗰時咁啱識得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2: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香港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 健康无分年纪，
2: 健康不论贫富，
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2: 精明一点，健康你主场。
3: 嚟到8月5日星期三嘅精灵一点，今日嘅主持有江卓宜同埋余日峰嘅。Hello Sonia，
4: 你好 Dennis，
3: 你好大家好啊。咁先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咁记住要饮多啲水啦，同埋系避免暴晒啦。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第一个小时咧就会有消化道肿瘤系列，咁啊会讲下胃癌嘅。咁啊作为啦一个即系致命嘅癌症排行榜当中咧都排名绝对唔低啦嘅胃癌啦，佢系其中一个咧令人头痛嘅地方就系咧佢初期个病症都的確是不明顯，再加上跟很多其他胃部的疾病那個病徵都挺相似的，例如是腫脹、痛感又或者是黑便等等，所以都是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及早識別。
4: 是啊，同埋都要注意，其實好像都跟我們的生活那個習慣息息相關的，所以大家要留意之餘亦都可以問一下醫生，如果患上胃癌的時候有什麼新的治療方法，除了手術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藥物可以配合到。
3: 是啦，啊，去到2点左右的節目時間就會進入外科醫學院系列，主題咧就係人類乳頭瘤病毒，亦都係咧大家經常聽到嘅 HPV 啦，與咧口咽癌嘅預防同治療嘅。咁如果聽眾觀眾咧都有相關問題咧，記住到時要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而呢個時候咧，先要請出咧就係今日嘅第一位嘉賓，咁啊嚟到我哋直播室嘅，歡迎有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亦都係香港消化道腫瘤學會嘅會長林家安醫生嘅。林醫生你好。
4: 你好，
5: 你好，兩位主持人好。
3: 係啦，林醫生，不如先同我哋講下啦。其實消化道腫瘤啦，係咪喺香港都算幾常見嘅咧？因為都其實包含好多唔同嘅癌症喺當中嘅喎。
5: 消化道腫瘤其實喺香港好常見嘅，好多你都聽過好多次嘅啦。咁如果以香港嘅記錄嚟睇，譬如頭十個常見嘅癌症咧，有三個都係同消化道有關，包括排第3嘅腸癌啦，排第5嘅肝癌啦，同埋排第7嘅胃癌。咁如果你話講到最攞命嘅十大癌症呢，其實十個入面有4個都係消化道嘅癌症，除咗頭先講嗰三樣之外呢，仲有一個我哋叫癌王嘅胰臟癌。咁所以消化道其實嘅癌症喺香港都好常見，同埋都好攞命，好影響大家。
4: 是啊，大家即係觀眾有時一聽到呢都會好擔心啦，因為你咁常見。咁但係呢就想問一下，係咪正正呢個原因啦，所以你同其他嘅即係專科醫生都成立咗香港嘅消化道腫瘤學會呢？
5: 你都講得好啱，因為大家都好擔心呢樣嘢，咁但係要搵一個好嘅平台去認知啲唔同嘅消化道癌症其實唔容易。大家聽得多譬如肺癌啊、乳癌啊，咁都會多少少啲咁嘅關注組。咁我哋就見到有呢啲咁嘅服務嘅空間，咁所以我哋同幾個有興趣或者有志向嘅同事呢，就組織咗香港消化道腫瘤學會。我哋其實2025年成立，咁入面嘅同事呢主要都嚟自公立醫院啦，同埋兩間大學，咁會有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啦，有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外科專科醫生、腸胃同埋肝臟科專科醫生，同埋一啲血液及血液腫瘤科嘅專科醫生。
3: 聽到喺呢個組織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即係醫護人員喺度啦，唔同科技醫生都有啦，咁一定會有好多嘅交流喺當中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向大眾推廣方面係咪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地方呢？
5: 絕對係啊，因為我哋其實面向幾樣嘢，第一就係個專業啦，第二就係個學術啦，第三呢正正最重要嘅呢就係病人，因為病人好多㗎嘛，咁佢哋認識呢啲腫瘤嘅嗰個門路其實都唔算話太多，咁所以我哋希望一個比較統一嘅平台，亦都可以結集咁多資源專業呢，可以俾到一啲好嘅教育，甚至一啲預防嘅方法啊，或者我哋會有一啲服務啊、講座可以幫到佢哋啦。
4: 係啊，預防都好緊要啦，同埋即使病都希望早期就可以揾到醫生啦，可以有即係及早嘅診治啦。不過好似我哋今日講嘅胃癌咁啦，其實都係即係七大嘅癌症嚟㗎嘛。咁我想問一下喺香港嗰個嘅情況，其實個即係病發率高唔高啦，或者個死亡率又係點嘅咧？
5: 嗱，喺香港咧，胃癌其實長期都排喺十大癌症嘅榜嘅中間，係啦。咁今年最新嗰年咧就排第7，一年有1284個新症。大部分咧就係男士，因為大概有700個係男士，500個係女士。

0: 比例呢男女大概 1.3 比1咁樣。我哋大部分見到嘅胃癌病人呢都係年紀比較大啲，因為發病中位數係70歲。如果以男性為例呢，一生嘅發病嘅風險大概係1%左右。咁而死亡嘅個案呢大概佔咗一半嘅，因為大概有600個，每年有600個香港人會因為胃癌而過身，咁所以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問題嚟。
1: 哦，一半都幾多嘅喎，咁但係有咩高危因素咧？我哋即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機會咧預防早，即係頭先講話男女啊，或者年紀就冇辦法啦咁。
0: 嗱，我哋講咧，即有一啲咧就係禍從口入啊。咁最常見就係食煙飲酒啦。咁另外有啲同生活習慣有關，譬如話肥胖啦、少做運動嗰啲。咁有一啲咧就係、大家都成日聽咧，就係、叫幽門螺旋菌，其實佢都係禍從口入，佢通過傳染去感染。咁有幽門螺旋菌帶菌嘅病人咧，其實比冇帶菌嘅病人患上胃癌嘅機會咧，高咗5倍至30倍嘅。
1: 哦，30倍，但好似好常見喎，咁大家咪好擔心。
0: 嗱，常見得嚟咧，我哋幽門螺旋菌其實有一啲好好嘅方法去篩查偵測啦，亦都有啲好有效率嘅治療方法，咁大家都唔使咁擔心嘅。
2: 但幽門螺旋菌咧，其實你見到即係市民大眾咧，其實都多唔多去真係關注呢件事，定還是有陣時都聽啲朋友講，咦，我係有，不過又好似唔係好大影響健康，都有呢個感覺嘅喎，佢哋。
0: 嗱，通常你冇嘢就冇嘢啦，啲人就唔會諗起依樣嘢嘅，即係香港人你知都係比較健康，都係會功利啲，冇嘢咪冇嘢啦。有嘢嘅時候覺得啊個胃頂頂啊，或者食嘢消化不良啊，甚至即係口臭咁樣，其實有時都會同幽門螺旋菌有關。咁佢哋就會諗起去驗下先。咁但係驗啲乜嘢呢？一就你可以驗胃鏡啦，二就最簡單非入侵性嘅，你可以做一啲吹氣測試去驗下一啲幽門螺旋菌啦。咁所以你話，是不是個個都會走去驗，或者個個都不知要驗呢？其實好睇你個病徵，或者身邊有冇啲人有啲咁嘅問題。
2: 幽門螺旋菌係咪即係我最直觀諗就係食返嚟啦，食到啲污糟嘢。其實除此之外係咪都有機會係人同人嘅傳染咁？
0: 你講得好啱，因為主要嘅傳播呢就係口嘅傳染或者口糞嘅傳染。咁口嘅傳染可以係平時我哋冇用公筷一齊夾餸啦，或者接吻啦，日常生活都可以傳染到。咁另外口糞嘅傳染就通常我哋講緊啲落後啲嘅地方，衛生環境冇咁好嘅地方，有啲污染嘅食水呢，你可以感染到呢個幽門螺旋菌。
1: 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早啲去即係做嗰啲測試啦。頭先林醫生都講過話好方便。咁但係頭先你又講到呢，就話幽門螺旋菌有啲病徵可能即係胃頂頂啊，或者有啲口氣啊，咁呢啲又會唔會咁啱同胃癌嘅病徵都好相近㗎？
0: 都似嘅，即係你頭先講緊話胃癌點解咁遲發現？因為好多時胃癌早期嘅病徵咧，大家都會忽略啊，頂下嘅或者食嘢嘔氣，好似都好常見啦，唔使搞住啦。咁嗰啲好多時候有時已經係胃癌早期嘅跡象啦。咁同幽門螺旋菌嘅感染係有啲似嘅。
2: 咁我繼續講下其他嘅風險因素啦。其實即係當然就同個胃有關，亦都會諗起就係即係飲食方面啦。頭先就可能提到喺香港嘅情況嚟講咧，話食咗污糟嘅嘢或者有幽門螺旋菌等等，機會就比較細啦。調翻轉啦，食得太好啦，可能就係一啲即係飲食上唔健康嘅習慣，係咪都同胃癌嗰個關係好直接咧？
0: 嗱，我哋最出名同胃癌有關咧，其實講緊都係一啲醃製食物同加工食物。另外就係你食煙飲酒，最主要係呢啲嘢囉。咁你話食得好好嘅，咁睇下你點定義啦。譬如所謂食得好係新鮮，食啲原材料嘅，理論上反而嗰個胃癌嘅風險係減低㗎喎。你話食得好好嘅係山珍海味，但唔係個食物材料本身，但反而係你點樣煮佢，譬如煎啦、炸啦、醃啊，或者好多滷水嗰啲咧，都會增加胃癌嘅機會。
1: 咁另外，如果即係譬如遺傳啊，或者家族嘅即係嗰個因素又高唔高嘅咧？
0: 嗱，相對地就少嘅。好在咧，胃癌嚟講咧，遺傳或者家族性或者基因引起嘅咧，相對地喺我哋每日見嘅胃癌入邊，可能少過5%。
1: 哦，咁即係變咗可以自己控制多少少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頭先我哋就話要及早嘅發現啦。咁啱啱話胃癌，如果即係有啲病徵，可能少少頂住，常人正常好少話即刻去睇醫生喎。咁我哋應該點樣去及早察覺？又或者會唔會有其他嘅病徵，我哋都可以留意咧？
0: 嗱，通常我哋建議任何病徵啦，如果你係持續超過4個星期， 亦冇改善，甚至加劇嘅話咧，其實都應該睇醫生去評估一下咯。咁以胃癌為例，咁譬如你話持續食嘢越食越難食喎，譬如有啲人係開頭食硬嘢唔得嘅，食食下我食粥都唔得喎，飲水都辛苦，仲要嘔翻出嚟嘅，咁你知道呢個一定有問題啦。咁另外就有時話，個人好似越嚟越攰，面色好蒼白，因為胃癌有機會會內出血噶嘛。佢屙血你都唔知道，因為佢未必屙鮮血嘅，可能係一啲大便入面嘅潛血。咁久而久之，你滴下水、流下水咁冇曬㗎啦啲嘢。
2: 係啱啱提到話，可能進食都會有問題啦，有困難。嗰種嗰個症狀會係點樣咧？即係我食啲嘢落去，基本上未落個胃已經想嘔翻出嚟，定還是唔係嘅？因為關個胃事啊嘛，落到個胃先出現狀況㗎咧。
0: 嗱，依個都有啲指導性嘅作用嘅。譬如你一食食落去就即刻嘔啦，好多時可能喺咽喉，甚至話上啲食道頂住。咬翻出嚟咯，咁但系落到胃咧，胃其實都好似個皮囊咁，都係好有彈性噶嘛。咁你都要塞得幾犀利，你先至會反嘔翻出嚟。咁所以你話食完可能過一段時間，半個鐘、一個鐘先開始頂住脹住，再嘔翻出嚟嗰啲咧，咁你會擔心會唔會係胃出咗問題？
1: 不過而家咧，即係有時大家嗰個健康嘅意識都幾高啦，有時可能會去做一啲篩查，譬如大腸嘅隱血測試，甚或至大家年紀大咗都會去做一啲即係腸胃鏡，會唔會都早咗即係有病人會係及早發現嘅咧？其實
0: 會嘅，因為香港其實啲人都幾關注健康嘅，咁你一驗咧就好多嘢都驗埋啦。咁常見我哋睇到身體檢查嗰啲，譬如你睇下有冇貧血嘅。咁突然之間貧血，你要檢查啦，做腸鏡、胃鏡啦。大便有潛血嘅，我哋先會做腸鏡咯。如果冇問題，我哋又會做埋胃鏡，睇下有冇一啲流血嘅地方。咁呢啲都係少少嘅，我哋叫可圈可點，睇到一啲早期嘅問題發現出嚟。
2: 即係都換句話講，個好消息就多咗，即係早期發現嘅啦。咁但係其實點樣去分期嘅咧？胃癌
0: 所有腫瘤咧，我哋叫實體瘤嘅分期咧，都係睇第一。個腫瘤就唔係大細喎，好多人話好大係咪差啲啊？你可以好大，但係佢嗰個入侵程度好表淺嘅，其實都好早期。所以第一就係睇下個腫瘤侵蝕嗰個腸嗰、那個腸壁嗰個深度，越深嘅話咧個期數就越差咯。第二咧，我哋就講緊佢附近有冇啲淋巴影響。咁有淋巴影響同冇淋巴影響咧，嗰、那個根治率都爭好遠嘅。咁如果淋巴越多嘅，咁、那個情況就越差咯。咁第三咧，我哋就睇下個腫瘤有冇走散咗去其他器官啦。舉個例，喺個胃嘅原發瘤，你走咗去個肺度，走咗去個肝度咧，咁我哋好簡單講，嗰啲就叫第四期啦，走散咗轉移嘅癌症。
1: 哦，咁如果唔同嘅期數咧，其實對於嗰個存活率又有冇即係好大嘅影響咧？
0: 嗱，嗰個期數係最影響嗰、那個。胃癌病人存活率嘅嘢，譬如一啲好早期，淨係局限於黏膜。黏膜嘅意思就係大家食過炸大腸㗎啦，一個個圈咁樣。咁最入嗰個圈咧，就係叫最表淺嗰個黏膜。咁如果個腫瘤喺嗰度開始生，淨係局限喺嗰度咧，咁你嗰個根治率係好高嘅，切完咗超過九成係根治。咁但係如果個腫瘤已經大啲啦，佢侵蝕得深啲，或者去咗附近嘅淋巴，即係講緊第三期咁滯啦。咁佢嗰個存活率差唔多講緊五年係40%至70% 嘅啫。如果個腫瘤已經走咗去其他器官，轉移咗、擴散咗，五年存活率咧其實少過10%。
2: 比較常見轉移的會是什麼器官呢？
0: 最常見的就是腹膜，腹膜其實大家都未必知道是什麼。腹膜其實就你有時譬如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街市，即有時見到豬仔它切開了，其實那些腸上面有層硬立立的膜的，或者有些好像油脂那樣，那些就叫腹膜。腹膜上面裡面有很多血管，很多淋巴管道，所以是很方便的胃癌細胞周圍走，咁所以最常見就係佢個腹膜。咁嗰啲人咧，佢會肚脹啦，有積水啦，甚至有腸塞嘅情況。咁其次，胃癌都鍾意去，譬如話個肝啊、肺啊，或者好罕又會去到骨或者一啲中枢神經嗰度咯。
1: 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要去確診胃癌，又要睇下即係有冇擴散其他地方啦。咁一連串嗰個嘅診斷嘅流程係點咧？
0: 通常我哋譬如話有病徵，我哋擔心啦。咁簡單就抽血啦，咁最重要咧就會做內窺鏡。 咁內窺鏡咧，其實大家我諗有收睇呢個節目嘅都會好清楚，其實有個軟管，有個鏡頭，咁一路落，經過口腔落到食道就睇下個胃咯。咁佢係一個好重要嘅診斷方式。第一，佢可以直接睇下係咪真係有個瘤喺個胃度。第二，如果見到有流血有瘤嘅，佢可以攞啲組織出嚟確診，有流血嘅可以幫手止血，咁呢個係最重要咯。咁攞咗個組織出嚟，我哋就會俾病理學家喺顯微鏡下睇，睇下有冇一啲癌細胞。如果都確診嘅話咧，我哋就要進入另下一個階段嘅檢查，我哋就叫分期啦。因為個個病人嚟到都識問，咦，醫生，我第幾期啊個腫瘤？咁所以點樣分期，我哋就要做埋一啲我哋叫電腦掃描、斷層掃描或者靜電子掃描。去，因為內窺鏡你淨係睇個管道入面嘅嘢嘛，管道出面你就要靠 CT。即電腦掃描或者 PET scan 正電子掃描去睇咯。
1: 但係腹膜嘅位置，頭先講，即係好似有啲好幼嘅血管，又或者係啲水嚟噶嘛。咁點樣去即係睇下有冇癌細胞喺度咧？
0: 你真係問到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因為科學界咧，我哋甚至日常生活，我哋見到啲病人100個人，我哋話你早期不如做手術啦。有10-20個人入到去做手術，先發覺個腹膜原來已經擴散咗，有啲細細粒嘅轉移，做唔到手術，要走翻出嚟。我哋叫 open and close 咁樣。咁嗰啲係末期。咁點解醫學界咁關注咧？因為好多時腹膜咧嗰啲轉移太細點啦，佢未有積水啊，未有一大個硬塊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傳統我哋內窺鏡同埋電腦掃描嘅盲點嚟嘅，即係而家都冇話一個好準嘅方法去講到底個腹膜係咪真係有轉移。唯一嘅方法咧就係要做手術，好似一啲腹腔鏡咁樣，你掃描睇唔到嘛，咁你咪用腹腔鏡，即係喺個肚度開幾個窿仔，擺一個鏡頭入去，咁睇下個腹腔會唔會有一點點白點啊，或者有啲腫瘤已經喺度，咁我哋就要攞啲組織去確診。
2: 但始終嗰個部位頭先講到好多好鬼鼠嘅位啦，呢、這個腹腔鏡檢查嗰、那個即係準確率又其實高唔高咧？會唔會都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去揾曬啲問題嘅地方出嚟？
0: 通常如果我哋腹腔鏡望入去嗰、那個腹膜係好光滑令身嘅，冇一點點嘅，咁其實個準確度好高咯。咁同埋我哋唔係淨係望嘅，通常外科醫生咧，佢會拎起啲腸，即係反嚟反去望下前邊、後邊、上邊、下邊，睇下會唔會有啲匿埋咗嘅細點喺嗰度咯。咁即係一般嚟講個準確性高，不過唔好處咧就係佢始終係入侵性。病人如果已經諗緊要做個大手術，大手術之前又要做多個小手術去做呢個診斷嘅話咧，咁就會多咗一重考慮咯。
1: 咁呢個考慮係咪都係即係睇佢當時嘅病徵病情同埋個年紀都要即係細心同病人傾下咧？
0: 最主要就係睇下有冇機會根治先。如果有機會根治，我哋係會做手術嘅，就要考慮做呢個腹腔鏡咯。咁但係唔係全部人都要諗嘅喎？如果腫瘤本身好細，我哋一粒淋巴都睇唔到，那個風險好低嘅，咁我哋就減少一次手術啦。如果話個腫瘤好大，食到佢個胃出面最出面嗰層啦，即係佢跌翻落腹腔嘅機會都好大㗎啦。咁嗰啲可能我哋認真要考慮會唔會做多一次腹腔鏡嘅手術。
2: 會唔會話因為做腹腔鏡就可能處理嗰個癌症嗰個手術就要推遲咗咁樣，定還是都可以好快就做到
0: 咧？有兩種方法嘅，一種方法就係你同一個手術，不過時間會長啲啦。你先做咗腹腔鏡，冇嘢咧就接連就切埋個胃啦。另一個方法咧，因為有時公立醫院你好難話 book 定3個鐘嘅，明明你係做9個字嘅啫，咁就你可能要分開兩次做，做咗第一次。有嘢嘅就出翻嚟啦，冇嘢嘅就做手術啦。
2: 係啦，咁啊，即係講到胃癌嘅處理咧，當然係手術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樣嘢啦。咁啊，術後咧，無論飲食啊、生活質素點樣可以咧提升咧，轉頭繼續有林家安醫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以及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嘅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系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嘅影响。国泰话，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嘅高位回落，不过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嘅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星期二进行咗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嘅讨论。伊朗方面好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好快就会开放，但佢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同亚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礼拜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亚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话，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话，只要华盛顿方面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截至昨日，勞工處巡查約1400个地盤，發出39张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君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0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75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1点，升33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2.4升3.4，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8.8升过二，阿里巴巴127.2升过四，长飞光纤光缆125.4升19.8，中芯国际68.65升3.35，智普1090元升80元，华虹宏迪143.9升8.8，建滔积层板34.9升3.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95点，升2235点。港金报3863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74美元，卖出4144.41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咧系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稍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朱莉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地盤全面禁煙，最新巡查的情況是怎樣？勞工處處長許澤森：
5: 最終我們想達至的目標是什麼？我想達至的目標就是我們下去巡查的時候，一張定額罰款通知書都發不出，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現在我們望過數字，你說很高又不算很高，但是亦都反映在地盤禁止吸煙的整個執法的過程裡面，仍然是有空間，我們是繼續需要努力。
6: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翻到嚟精拎一点嘅节目时间，咁啊，继续咧就系由消化道肿瘤系列啦，会同大家咧讲下胃癌呢个主题嘅。喺直播室入边咧，亦都继续欢迎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亦都系香港消化道肿瘤学会嘅会长林家安医生嘅。林医生你好，
8: 大家好。
7: 系啦，咁我哋头先喺上一节咧，就啱啱就系讲到一啲即系诊断嘅流程啦。咁我亦都即系学识咗啦，腹腔镜检查都越嚟越即系常见啦，同埋都有佢嘅重要性喺度啦。咁啊，讲到即系诊断嘅科技啦，其实近年咧喺唔同嘅癌症度都经常会听到一啲肿瘤嘅标记啊，生物标记咁样啦。喺胃癌嘅应用上又系点咧？
8: 在胃癌的应用其实很大的，差不多改写了我们治疗胃癌的方法。因为传统我们医疗胃癌就是手术化疗啦。咁但係我哋通過一啲我哋對呢啲生物標記嘅認知，生物標記其實講緊就係喺嗰個癌細胞表面嘅唔同標記。咁我哋睇呢啲標記，譬如最常見喺胃癌有 HER2 啦，有一啲我哋叫 MMR， 我哋叫錯配修復嘅蛋白啦，另外有啲微衛星不穩定嗰啲情況，仲有一隻新啲咧就叫 Claudin18.2 嘅標記。咁我哋通過呢啲標記咧，就可以睇下會唔會喺傳統嘅化療之上會加到一啲標靶藥，譬如抗 HER2、抗 Claudin18.2， 或者加到一啲免疫治療，譬如嗰、那個微衛星不穩定嘅腫瘤病人咧，咁可以叫做對症下藥，更加集中根治佢哋嘅病情。
9: 嗯，咁但係如果頭先講，譬如可能用化療啊，或者即係睇下有冇啲對應到嘅標靶藥咁啦。咁但係呢啲藥係幾時用嘅咧？即係係第幾期可以用啊？定係都係手術行先嘅咧？
8: 嗱，依個當然都好大學問啦。咁如果我哋講緊早期嘅話，1至3期我哋叫做早中期，目標係根治。總之有根治個目標咧，手術係必然嘅，即係冇辦法唔做手術根治個病。咁但係手術係咪唯一咧？我哋如果嗰個腫瘤大啲嘅話，復發率好高噶嘛，咁我哋就要喺手術嘅前或者後去加啲化療或者加減啲額外嘅治療。咁而家最新嘅治療咧，通常我哋就講緊手術前做咗啲化療先啦，手術後又做一啲化療，就叫三文治式。再夾新啲咧，就喺適合嘅病人度，譬如佢嗰啲標記係陽性嘅，我哋就會再加埋一啲免疫治療，即係免疫治療。

0: 療、化療、手術，跟住再免疫治療、化療，一啲咁嘅三文治嘅形式，多藥物嘅形式咧，去根治呢個病。
1: 嗯，咁如果係第四期嘅胃癌啦，已經轉移到去其他器官啦，咁又會係係咪都係用呢啲藥嘅咧？
0: 嗱，第四期個考慮點咧會有啲唔同，因為我哋話根治嘅話咧，做一個大型手術，因為切胃其實都幾辛苦噶嘛，你都要少少時間去適應，即係病人係完全可以食翻嘢，但係你需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去適應。咁所以變咗，我哋如果佢個腫瘤已經走散咗啦。咁仲值唔值得做一個好大嘅手術去切胃呢，就因人而異啦。譬如話流血得好犀利啦，塞得好犀利啦，或者穿咗痛得好犀利，咁嗰啲冇計啦，焗住我哋就會切咗個胃，然後再專心打埋其他嗰啲走散咗嘅腫瘤囉。咁如果你話個主瘤都冇乜病徵嘅，純粹係走散咗，可能去咗個肝呀，去咗個腹腔嗰度，咁我哋盡量做手術，可能做咗一啲系統性嘅治療。我成日同病人講就話，好多病人其實好多人根深蒂固就話，有腫瘤要切咗先，點都要切咗先，咁嗰個係最好。其實唔係最好，有時嗰個比喻就係話間屋都水浸啦，咁你牆角仲流緊水，一幾滴水流緊出嚟，我哋係咪傾家蕩產整咗流水嗰度先啊？咁梗係搞掂咗水浸嗰一 part 先㗎啦。水浸嗰啲就係講緊走散咗嘅腫瘤啦。滴水嗰 part 呢就係講緊個主瘤，佢未有特別大病徵，你其實唔使搞佢住。因為你做治療、做化療、做免疫、做標靶呢，其實係成身嘅腫瘤一齊幫手㗎。即係理論上如果去幫到個轉移，其實都會幫到個主瘤。
2: 嗯，咁但係如果未去到即係成間屋水浸咁慘啦，未去到晚期啦，咁有時我哋成日聽好多其他癌症都會用到放射治療㗎。咁癌即係呢個胃癌又適唔適用㗎呢？
0: 嗱，胃癌嘅放射治療呢係一個根治嘅角色呢，其實就慢慢沒落咗。咁以前就因為手術做得冇咁好，我哋要靠電療一啲局部嘅治療去加強嗰個手術，切唔清即係清埋嗰啲嘢去啦。咁但係電療本身都有啲副作用㗎嘛，咁而家手術進步咗咁多呢，喺根治嘅角色基本上就冇㗎啦，除非你話仲有啲嘢切唔清嘅想電埋佢啦。咁一般個電療就係一啲舒緩治療，講緊第四期度，譬如佢走散咗，佢會痛，佢會出血，佢會塞嘅，咁電療就一個好好嘅方法，非入侵性。我哋成日講無創手術，想微創啊，冇辦法無創啦。咁但係電療係一個無創嘅治療嚟。
1: 但係手術嘅切除咧，我諗大家都會好關心到啊，要切幾多咧，同埋切咗個胃。完全成個冇咗又點？就算部分冇咗，都其實感覺上都對於成個人嘅消化又好，營養嘅吸收度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嘅。其實又點樣去拿捏嘅咧？
0: 通常我哋就睇下個腫瘤喺邊個位啦。咁個胃你知好似個皮囊咁樣，咁上節咧就係食道，下節咧就係十二指腸。咁如果近住食道即係上邊嗰個位咧，傳統我哋就會全胃切除咯。因為佢嗰、那個薄口咧比較簡單容易啲，少啲併發症啦。個唔好處就係冇曬胃咧，有時食嘢會好易有啲其他啲唔舒服嘅情況啊、攪吐啊嗰啲消化嘅問題。咁甚至要補充翻啲維他命 B12。咁另外一啲方法就係如果個腫瘤喺近十二指腸即係末端個位咧，我哋就會切半個位咯，淨係切下面嗰橛，有啲人就叫留小胃啦，即係留返個胃。咁你有返少少胃喺度呢，其實確實個消化能力係好啲㗎喎，你又有返嗰個緩衝區去晾返啲食物，慢慢放返入去個小腸度。咁但係呢樣嘢呢，其實個腫瘤生喺邊度我哋冇得揀㗎嘛。咁所以如果外科醫生即係根據返個情況去判斷要切全胃，咪切全胃囉。因為目標你做手術，目標唔係為咗做手術做手術，你為咗根治個病㗎嘛。咁一般病人其實都可以康復返㗎，亦都好多人會覺得切咗全胃會唔會食唔到嘢啊？冇咁嘅問題，不過你要啲時間去適應。
2: 但係如果要啲時間適應，同埋本身嗰個病人佢有胃癌嘅時候，可能食嘢都麻麻地㗎嘛。咁喺術前使唔使即係特登要即係食多啲有營養嘅嘢，而等自己即係強壯少少嘅咧？
0: 會㗎，因為做手術，譬如我哋目標係根治啦，做手術都係大手術，咁我哋所以個治療呢就唔單單係你做手術啊做化療，我哋其實會有營養師嘅，會同佢講解咗有啲咩食物，計算嗰個卡路里啦、蛋白質最主要呢兩樣嘢，咁每日嗰個攝取量係幾多，或者食物嗰個方法，即係食快啲食慢啲啊， 或者嚼爛啲，慢慢吞落去，呢啲都好緊要咯。
1: 嗯，除咗留意到卡路里啊、蛋白質之外咧、我見到有啲資料就話，可能都要對於貧血嗰、那個或者係一啲維他命嘅補充都要特別留意，又係啲咩事情咧？呢啲
0: 嗱，其實胃都確實係一個重要嘅器官嚟嘅，咁有部分嘅功能咧，其他腸胃可以取代翻。
2: 嗯，
0: 咁但係一部分，譬如維他命 B12 咧，維他命 B12 缺乏就會貧血嘅，或者啲神經線會有問題。咁冇咗胃嘅人，特別上部分胃嘅人咧，佢係唔能夠吸收到維他命 B12。咁嗰啲人咧就要定期一個月或者三個月咧，就打翻一啲維他命 B12 嘅針，因為你俾佢食佢都食吸收唔到噶啦嘛，咁就要打針去。幫翻手咯。
2: 嗯，咁另外咧，我哋個胃咧，有時即係都話係有殺菌嘅功能噶嘛，即係好似變相我哋食咩都會幫到我哋即係殺菌咁。咁但係呢班病人如果真係全胃切除咧，佢哋喺食物嘅選擇方面有冇要特別留意嘅咧？
0: 嗱，我諗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你話殺菌嗰方面，咁當然你話生嘢或者即係明知好污糟嘅嘢，大家都盡量唔會食㗎啦，係嘛？咁要食嘅嘢都要煮熟啲啦。
2: 嗯。
0: 另外一樣我覺得重要咧，就係嗰個食物嗰、那個個種類啊，係啦。譬如佢唔能夠食啲太甜嘅嘢，食得太快啦。因為如果太甜嘅嘢，你冇咗胃緩衝咧，佢直接落小腸咧，咁就會引發咗好多啲身體嘅反應，譬如一啲荷爾蒙嘅分泌，我哋叫傾倒綜合症，個人可能飆曬眼水啊，流曬口水啊，個肚搞得好犀利，屙得好犀利咯。咁呢啲要留意咯。另外就係話食物個速度，即係如果你食得太快，就係有嗰啲傾倒綜合症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話你譬如話飲水嗰啲，譬如香港人或者南方人好興飲啲湯㗎嘛。
2: 熱湯。
0: 係啦，熱湯啊，或者飲完湯先食嘢。咁如果你話想飲湯呢，你可能最好就飲完湯隔一陣先食嘢啦。就唔好話一食嘢即刻再飲湯，因為啲嘢一沖將啲食物直接沖落小腸，你就會有嗰啲唔舒服囉。
1: 嗯，其實咁換句話講，喺手術或者治療後嘅跟進啦，即係可能除咗睇下有冇方法啊嗰啲之外呢，其實會唔會一啲特別嘅身體檢查都要做呢？因為頭先講緊例如維他命 B12啊、貧血嗰啲，係咪會比起一般人呢方面嘅 body check 等等要做得比較詳細密啲咁？
0: 嗱，簡單嚟講咧，即係就算醫好咗嘅胃癌，其實都有復發個機會噶嘛。咁我哋定時定候會復診，其實就會抽血睇下有冇貧血啦，肝腎功能有冇問題啦。咁另外定時定候咧，其實都會做翻內窺鏡，睇下個薄口有冇復發，或者其他嘅腸胃地方有冇新嘅腫瘤走出嚟。咁另外就仲會做一啲我哋叫電腦掃描啦，因為睇下其他器官會唔會有啲復發或者轉移嘅情況。
2: 嗯，咁但係頭先即係話要睇下冇復發轉移之前要做好多嘅掃描啦。咁但係喺即係啱啱講到嘅三文治嘅治療中間，又使唔使去照下？又或者嗰個治療其實係要幾耐呢？病人都可能想知喎。
0: 嗱，三文治嘅治療我哋目標係根治啊嘛。咁手術前再做少少治療先咧，其實目標係希望叫做消一消毒。清一清，或者將個腫瘤縮細啲，咁你咪易切啲囉，或者切得好嘅機會會大啲囉。咁所以一般我哋做完頭段嘅治療之後，咁都會再復檢一下，到底睇下個腫瘤有冇縮到，再去計劃返嗰個手術個詳情。因為有好少部分嘅病人，即係你知道腫瘤其實都係好蠱惑啊，好多變啊，唔一定聽話㗎喎。因為都有可能 10% 人你做緊治療，佢都一路轉差，咁你咪唔值得做手術囉。咁所以定期嘅評估係好重要。
1: 嗯，咁做緊標靶啊或者係即係頭先講緊其他嘅治療嘅時候，例如免疫治療咁樣講呢，其實嗰個副作用又會係點，同埋有冇啲咩地方可能即係飲食上啊或者生活上都要特別留意到？
0: 嗱，化療嘅簡單啲，可能講咗化療先，譬如你打完針有機會口腔潰瘍、肚屙，咁食藥可以幫到手啦。另外就嗰抵抗力會下降，驚容易感染，咁就要避免去人多擠迫嘅地方，有發燒要翻醫院啦。咁如果免疫治療就特別啲喎，免疫治療都係抗癌藥，咁但係大部分人去落完藥咧，冇乜即時嘅反應，甚至冇乜特別唔舒服嘅，就算有可能係攰啲啊，或者有少少敏感啊、身痕嗰啲，但係佢有個風險咧係好難預計嘅，但係嗰個風險係低嘅，就係話佢會有一啲好強嘅免疫反應，因為免疫治療佢唔係直接打個腫瘤。免疫治療是令到你的免疫細胞活躍翻， 叻翻認得個腫瘤，等你免疫細胞自己打。但係呢啲咁叻咁活躍嘅免疫細胞，我哋冇辦法逐粒控制去打乜噶嘛。佢打個腫瘤，大家拍曬手掌啦。但係如果佢打個正常嘅組織，譬如打個肺咪肺炎咯，打個肝咪肝炎咯。咁有3-5% 人可以因為呢啲咁嘅副作用而有生命危險。
2: 哦，咁但係如果真係即係有呢個情況，頭先話因為控制唔到佢嘛，咁我哋做嘅嘢係只可以停止咗呢一個嘅藥物啊，定係都有冇啲解藥可以打到？
0: 嗱，我記得10多年前啫，我哋開始做呢啲免疫研究嗰陣時候真係好驚，係啦。咁但係近呢10多年，因為好多唔同癌症都用緊，亦都用好多。咁我哋知道，譬如話有呢啲問題，我哋早啲發現同埋早一啲咧去做用翻一啲我哋叫抑制免疫嘅藥，最常見就係類固醇啦。咁食翻啲類固醇或者高劑量類固醇，一般呢啲免疫反應咧就會好翻噶啦。系啦，咁所以我哋第一要停一停药，第二咧可能要考虑加入一啲免疫抑制剂，譬如一啲类固醇咁，大部分病人咧都可以即系舒缓到呢啲咁嘅副作用。
2: 系，咁个年纪方面会唔会有考量嘅咧？即系会唔会话啊年纪大咗惊佢个免疫嘅即系本身嘅功能冇咁好又用唔到嘅？
0: 嗱，暫時我哋睇咧喺唔同年紀咧，即係只要你嗰啲我哋叫生物標記係適合咧，去獲益嘅能力咧，亦都係一樣。咁當然你話，獲益一樣啫，如果有副作用，佢頂唔順個機會，咁梗係年紀大會差啲啦。咁所以用得呢啲藥咧，其實病人要明白，即係我哋要有好好嘅教育，佢有啲咩嘢要即刻翻嚟啦。因為以前啲老一輩嘅病人其實好聽話嘅，佢食完藥個口爛曬，屙到七彩咧，佢話唔緊要啦，醫生話要食咁
2: 樣，
0: 要好差先翻嚟就唔得。我哋而家講嘅就係你有唔舒服，要出聲，早啲處理咧就早啲個效果會好。
1: 係，會唔會都好睇？如果係有轉移嘅情況咧，轉移咗去邊，會唔會都係一個考量因素？因為我諗，如果例如去咗肺咁樣講，其實又容易啲有一啲肺炎嘅問題，又好似比較危險啊咁。
0: 嗱，嗰轉移個部位咧，同嗰個免疫治療嗰個反應嘅副作用咧，就冇乜大關係。
1: 嗯，
0: 係啦。咁主要咧，其實都係睇下。因為好難預計，我哋暫時我哋用咗10多年都冇一個特別嘅方法話預計呢個病人或者邊一刻會有呢個免疫反應，只能夠話有某一啲配搭嗰個風險會高啲。
1: 係，最後啦，可唔可以都代表香港消化道腫瘤學會同我哋嘅市民講下，即係預防呢個胃癌有咩要特別留意呢？
0: 我哋最緊要就食得健康啦，多做運動啦。咁如果患不幸患上消化道腫瘤嘅話咧，都唔好太驚，切忌咧就胃疾忌醫。最驚咧，亦都係藥石亂投。咁所以我哋香港消化道腫瘤學會咧，就希望提供呢啲正面嘅信息，同埋多啲嘅資源俾我哋有需要嘅病人同照顧者。
1: 係啦，如果有疑問就盡快咧去揾醫生做個檢查咧，就唔需要擔心啦。喺度咧，再次唔該由就係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亦都係香港消化道腫瘤學會嘅會長林家安醫生。
2: 當你好煩躁嘅時候，係咪就咁飲翻杯凍水就可以冷靜翻曬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r. Ivan Mac， 精神科专科医生。
2: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Dr. Mac 啊，平时咧喺生活当中咧，成日有啲人咧，即系好嬲啊，好暴躁啊咁啦。其实如果请佢哋饮杯冰水，系咪可以令佢哋冷静翻嘅咧？
3: 其實都係㗎，即係如果你諗下，如果好嬲嘅時候咧，你個人又好興啦，真係興㗎嘛，又好熱咧，流曬汗啦，可能咧有時會大嗌啦，飲杯水咧真係會幫助得到佢咧，即時降降火，又濕潤一下，咁啊都會幫助得到舒緩一下㗎，其實。
2: 嗯，但係有時咧嗰個嬲嘅程度真係好緊要啦，可能一杯冰水咧都真係降唔到火嘅，咁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令佢冷靜啲嘅咧？
3: 係呢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因為有時嬲起上嚟，唔通叫人攞杯冰水俾你咩？對方都嬲緊㗎嘛，可能。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咧，真係咧運用翻自己嘅一啲身體嘅處理，就係咩咧？深呼吸啦。咁就慢慢咁樣，即係好大好深咁吸一啖。呼翻出嚟咧，其實都可以令到你咧即時放鬆翻個人。啊，當然一下唔得嘅，可能吸幾啖，咁都令到你放鬆個人咧，就面對翻個問題咧，就會處理得好好多啦。
2: 嗯，不過咧就喺身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人嘅性格啦。有啲人冇咁容易嬲，有啲咧就特別容易嬲同埋發脾氣嘅。其實嗰啲人係咪有躁狂症咧？
3: 咁好多時候，如果你面對一啲發脾氣，其實那個時間可能都係幾個鐘一兩日咁就冇事嚇。咁但係如果講緊我哋 嘅躁狂症又唔同喎。原來躁狂症咧，佢嗰個情況咧就係維持得比較耐一啲嘅嚇，或者好興奮、好高漲嘅狀態，或者即係低落就係一個好抑鬱嘅狀態，好似來回咧天堂與地獄之間咁嘅狀態。咁咧而嗰個狀態咧就係一就係佢嗰個時間性咧可能會維持得耐啲啦。可能你係斷日啦，或者禮拜啦，或者斷月計㗎嚇，令到你咧即係面對自己嗰個感覺好辛苦，對於周圍身邊人咧都係唔容易去處理㗎。
4: 嗯，咁如果呢班患者即係想尋求協助啦，有啲咩治療可以幫到佢哋咧？
3: 好重要咧，就係尋求翻即係一個適當嘅專業嘅人士，即係一啲醫生啦，即係科醫生或者家人醫生去處理翻即係一個即係藥物上面睇下點樣處理。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原來心理上面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輔助嘅性質。咁譬如咧，如果當你係進入一個低落嘅情緒嘅時候咧，去嘗試去睇翻啲當時做嘅嘢啊，會唔會都令到你啊，好似即係就咁困咗喺屋企度，乜都唔想出去啊？會唔會都可以嘗試做一啲嘢，令到你自己放鬆一啲，令到自己開心翻少少咁樣嚇？亦都係咧，可能喺高漲嘅時候咧，又要嘗試去睇翻你啊，會唔會係過分樂觀啦、過分積極啦咁樣嚇？做翻一啲冇咁過分興奮嘅嘢咧，可能都會幫助得到、舒緩得到成個情況噶。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会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不过路径仍然有变数。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去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和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按年收窄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不过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约7300万，按年收窄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不过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国泰话，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计燃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好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好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话，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有积极进展。伊朗国营传媒之后引述消息人士话，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话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襲擊從星期四的凌晨開始，幾乎使緊急啟動防空系統攔截，空襲警報持續個幾鐘。幾乎使軍事管理局通報，俄軍的襲擊摧毀住宅大廈和倉庫，批評敵人再次蓄意襲擊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另外，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說，烏方過去個幾月打擊俄羅斯過百處的戰略目標，包括軍工企業、空軍基地、防空系統、指揮所、艦船、影子艦隊運油輪、煉油廠和軍事後勤設施，造成俄軍大量軍事裝備以及多處的軍事基礎設施損毀。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是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5点，升26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0.4，升2.8，阿里巴巴127.9，升2.1。

0: 建滔積層板35.6，係啱啱跳咗35.56，升4.44。長飛光尖光纜123.9，升18.3。中芯國際68.35升3.05。智普1089，升79。華虹宏力143，升7.9。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557，瑞士法郎9.708，澳元5.53，加元5.574，新西蘭元4.608，歐元9.0503，每百日元對港元4.97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41。日經平均指數報66,224，升2,267。港金报38,960，升9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73，卖出4,162.8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东城里。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驾车了。落地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啊！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呢，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红颜是偏着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跟着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凯琪《完全真空》。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4: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3: 朱曼子，
5: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1台。

0: 丰富嘅挖掘机操作员阿基哥咧行一次地盘，熟习下环境先。咁基哥咧就趁呢一个机会考下枪仔有关操作挖掘机嘅安全要点啦。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2: 今集嘅主题系吊运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安全操作挖掘机篇一。
3: Hello， 基哥你好啊，我系枪仔，今日第一日嚟揸机噶。
4: 喂，你好啊，昌仔，听讲你是揸挖掘机的新手、哦、喂，不如同你行一次地盘，等你熟习下环境先呢。
3: 有你带路就梗系好啦。
4: 是呢，你咁新，你是不是真系识揸挖掘机噶？
3: 梗系识啦，你随时考我都得噶。
4: 咁醒，咁我就考下你先咯，就问下你揸挖掘机有咩安全要点呢？
3: 梗系知啦，我哋揸挖掘机嗰阵咧，要实施人机分隔，用围栏划好同围封操作范围，仲要贴埋警告告示，防止冇授权嘅人进入围封范围。开机之前咧，仲要确保围封范围入边冇人先可以开工噶。另外，挖掘机任何会移动嘅部分咧，都要同附近嘅装置留翻至少600毫米阔嘅无阻通道。如果做唔到嘅话咧，就要确保挖掘机喺操作紧嘅时候围封好，防止任何人行近挖掘机啊！
4: 哇，讲得几好喎、啊！喂，除此之外，我哋都要确保操作员喺揸机期间有足够嘅视野去安全控制挖掘机。公司喺有需要嘅时候都要提供辅助设备，例如倒后镜啊、闭路电视等等。令操作员可以睇清楚盲点，仲要为装置安装适当的安全设备，例如在倒车嗰时需要用到的倒后警告装置和声响、黄色闪灯和智能设备，警惕附近工友。记得要确保所有设备运作正常，同埋定期检查维修啊！
3: 嗯，基哥果然是经验丰富啊。
5: 咦，枪仔同基哥行完地盘啊？
3: 是啊，阿文，唔单止行地盘咁简单啊，我同基哥仲倾咗好多操作挖掘机嘅安全要点添啊。
5: 是啊，基哥好好人噶，我都喺佢身上学到唔少嘢。不过话时话，你都唔好嫌我长气、啊。你喺操作挖掘机嘅时候，记得要扣好安全带。咁样就算挖掘机意外反击，都不至于将操作员抛出驾驶室外面，造成严重伤亡啊！
3: 当然啦，而我都知挖掘机嘅拥有人一定要定期检查安全带，确保安全带冇任何损坏或者松脱嘅情况。而喺完成操作或者离开挖掘机之前呢，操作员都必须要将铲斗降低到地面，仲要将控制杆拉到锁定位，闩好引擎，拎走锁匙，先可以离开挖掘机噶。
5: 咦，咁睇嚟你都准备好晒咯，咁开工啦。
2: 操作挖掘机的时候，一定要实施人机分隔，围封好范围，贴好警告牌，确保附近没有人先开机。会移动的机械部分就要留至少600毫米的通道，做不到就要围封。操作位都要有足够视野，必要的时候就要用倒后镜、闭路电视辅助。装置要有倒车声响、闪灯和智能装置警惕工友。操作员就要扣好安全带，定期检查有没有损坏。收工前要放低铲斗，锁好控制杆，适时拎走锁匙先好离开啊。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啊。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宣扬医学知识。
1: 今日嘅外科医学院系列啦，主题就系人类乳头瘤病毒与口咽癌嘅预防同治疗嘅。咁喺直播室入边咧，都欢迎有今日嘅嘉宾，有整形外科专科医生，亦都系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头颈外科暨整形外科主任周令宇医生嚟到嘅。周医生你好
2: ，Hello， 你好两位。
1: 系啦，咁我哋就要讲两样嘢啦。首先就系要讲 HPV 啦，人类乳头瘤病毒啦，跟住就会再即系讲下佢同口咽癌嘅关系咁样啦，不如先同我哋讲下 HPV 啦，人类乳头瘤病毒呢样嘢，经常都听到，亦都有好多疫苗嘅嘢都喺个市面上都听到，系一个点样嘅病毒咧 ？HPV，
2: HPV 本身系一只过滤性病毒嚟嘅，咁佢比较中意寄存喺人类嘅皮肤啦，同埋黏膜上边嘅，咁其实文献上面其实记载系有200多种嘅 HPV 病毒，不过大概40种到啦，就中意寄生喺人类嘅皮肤啦、黏膜度啦，继而引申一啲嘅病患，咁咪可以分为即系整体上分为一啲比较低危啲嘅啦，低危嘅其实一般可能会导致一啲皮肤癌啊，或者一啲我哋统称为性病嘅，因为即系如果佢系喺一啲性器官附近啊，或者肛门附近啊，就会引申一啲我哋所谓即系性病咁样嘅。咁一啲高危嘅咧，咁啊可能会引申癌症嘅，系啦。咁即係可以咁樣去分咯。
3: 咁但係咧，有時我哋譬如 HPV 咁樣啦，咁呢個病毒咧，其實我哋係點樣傳播到咧？係透過即係接觸啊，定有冇啲間接嘅接觸都會有機會掂到嘅
2: 咧？通常都係一啲直接嘅皮膚同黏膜嘅接觸嘅。咁頭先都講啦，其實大部分都會係喺一啲生殖器官啊、肛門附近嘅皮膚黏膜嗰度。咁所以而家講緊一般最常見即係就係一啲性交，即係例如口交啊、肛交啊。之如此類，就會比較容易啲有呢個傳播嘅情況出現咯。
1: 咁其實感染咗之後咧，就首先要睇下係低危啦，或者高危啦，亦都睇下即係會演變成癌症等等啦。咁感染嘅第一刻咧，其實會有啲乜嘢嘅症狀，定係都冇嘅咧？
2: 其實一般冇症狀嘅嚇。咁嗰個病毒即係佢會寄存喺身體度啦嚇。咁其實一般正常情況嚟講咧，本身人類嗰個免疫系統即係可能會一年兩年時間會慢慢清咗個病毒嘅。咁但係可能喺一啲本身身體有啲免疫系統嘅問題啊，或者長時間有呢個病毒感染嘅，或者佢不停咁樣有感染嘅情況咧，咁長時間感染就有機會會引申到一個長時間嘅 DNA 破損啦，繼而容易會有癌症嗰個情況出現嘅。
3: 哦，但係有時就係話身體譬如嗰個免疫系統正常嘅，有時會自己清除咗個病毒。
2: 冇錯，
3: 咁但係清除咗又算唔算係感染咧？佢會唔會有機會自己即係喺我哋身體唔係幾好嘅時候又翻發翻？
2: 一般清除咗就即如果佢清晒嘅真係咁就会比较少会有复发嘅情况嘅。咁调返转就係因为一般都係可能同自己嘅生活習慣啦或者性生活習慣啦咁所以一般好多时可能係长时间不停咁样又接触到呢个病毒係啦咁可能就未必真係完全清得晒囉。
1: 咁喺呢个检测上呢其实又係要做啲乜嘢先至知道有冇 HPV 嘅感染呢
2: 其实都好难话有啲乜嘢嘅检测嘅係啦係啦。咁而家即係文献上讲緊啦即係可以用一啲抽血嘅渠道啊去睇睇血含量嗰个 HPV DNA。咁不过呢样嘢其实係一啲比较新嘅嘢嚟嘅係啦即係亦都唔係话好普遍可以去做到。
3: 哦，咁如果係咁又即係好難知道自己係咪感染啦，但係有時又驚自己可能係一啲即係會感染咗又會患癌嘅風險。咁如果咁計係咪都係只可以預防呢
2: 暫時嚟講係嘅，咁其實一般講緊就係即係盡量唔好咁多嘅性伴侶啦，咁同埋個性生活嗰個習慣啦，即係盡量避免頭先講嘅即係一啲口交啊之如此類啦。咁第三樣嘢就係頭先主持人都提及過，就係可以考慮去接種個疫苗，係啦。咁疫苗嗰個效用咧，其實係防止你感染嘅，咁所以最有效咧，一定就係喺感染之前啦，或者喺性生活開始之前啦。去接種嗰個疫苗就最有用嘅，
1: 好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讲呢个口咽癌啦。咁、其实要将佢同 HPV 即係拉上关系呢，係讲緊边一种 HPV 同埋系咩状况之后会演变成癌症呢？
2: 喺口咽癌嚟讲呢，其实最常见同边一种嘅 HPV 病毒有关就係第十六种，我哋叫 type 16。係啦，咁其实都差唔多 85% 嘅 association 嚟嘅。係啦。咁、那个成因就係通常啦都係透过口交啦，咁嗰个病毒就由一个生殖器官藏咗喺嗰个口咽。口咽其实就係喺嗰个我哋统称为喉咙。咁大家幻想下个口腔，即係一个脷嘅尽头，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吊钟啦，有扁桃腺啦，两边。咁其实吊钟、扁桃腺呢啲咧，呢啲位置我哋就统称为口咽嘅，系啦，同埋个脷嘅最后方，系啦，即系照镜未必见到嘅，我哋叫舌根嘅位置，其实呢啲都系叫口咽。咁好多时候口交完之后，可能啲过滤性病毒就藏咗喺呢啲位置。咁咧长时间嘅感染咧，就头先讲啦，就有机会会制造一啲DNA 嘅破损啦。咁长时间就有机会会演变成癌症嘅。
3: 嗰、那个长时间系讲紧几耐嘅岁月嘅咧，其实。
2: 讲紧系好几年嘅时间，
3: 几年嘅时间
2: 系啦，系啦，
1: 系、其实同埋讲紧头先都带出咗，就系可能即系唔同嘅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性伴侣都系一个隐忧，因为问题喺度啦。咁、如果系单一性伴侣都经常有呢个口交行为，咁、而对方系有 HPV 嘅，又等唔等于头先所讲嘅，即系持续地去到破坏紧个
2: 都有机会噶，有机会噶，系啦。
3: 咁但如果知道咗係呢一个嘅 HPV 嘅感染啦，咁而令到导致癌症啦，咁嗰个癌細胞又会唔会有唔同嘅即係分类呀，同唔同嘅即係癌嘅种类咁样呢？
2: 其实呢，如果係单纯因为 HPV 而引申嘅口咽癌呢，其实同我哋传统认识因为长时间食烟飲酒啊，年纪大引申嘅呢，其实嗰、那个症状啊同埋嗰个tumor behavior 都好唔同嘅。咁打个比喻啦，即係我哋讲返传统，即係以前大家认识嘅长时间食烟飲酒年纪大嘅病人嗰类呢，其实一般嗰、那个会比较恶啲啦，即係个肿瘤係啦，而且嗰、那个医好机会会低啲嘅。咁、如果你话纯单纯即係 HPV 病毒引申，即係我从来冇食烟飲酒嘅，我纯粹係因为感染咗 HPV 而有个口咽癌呢，第一通常就係病人係比较年轻嘅，即係发现嘅时候。第二好多时呢，其实本身个口咽係冇乜症状嘅，好多时都係因为咦点解我个颈好似肿咗，有个肿块，去睇医生咁样去搵原因去照啊，成日先至见到咦原来有个源头藏咗喺个口咽入面。咁第三个唔同之处就係、其实如果单纯係同病毒即係、就是、病毒引申嘅呢，其实佢本身对电疗嘅反应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有部分病人可以即係选择係用电疗嘅方式去医治。係啦，或者因为佢好多时个源头好細，即係头先讲佢喺个口咽其实可能係几 mm size 嘅肿瘤。咁亦都可以调返转，如果你话我唔想电疗嘅，我担心电疗后遗症嘅，咁可以考虑用一啲微创嘅手术去即係医治咗个肿瘤先。咁所以嗰、那个presentation 即係嗰個表嗰、那個症狀其實好唔同嘅。
1: 都提到個腫瘤可以都幾細啦。咁但係對於即係病人呢，可能佢要發現呢件事嘅時候呢，係都未必係一個提示嚟㗎嘛。咁但係會唔會都總有啲狀況啊，例如吞咽困難啊，或者係口水分泌等等，會即係都係一個警示咁樣呢？
2: 会，但通常如果啊，即系讲紧纯 HPV 病毒引申嘅咧，一般都系个颈，即系嗰个颈扩散，即系颈嘅淋巴位扩散发炎先嘅。咁好多时嗰个源头比较细嘅。咁当然啦，即系唔系个个都一样嘅。有啲人可能或者佢迟啲先至真系，即系觉得要去睇医生啦，或者等到个源头都变到有翻咁上下 size， 令到唔舒服先睇医生。咁当然会有呢啲情况啦。咁一般讲紧嘅，即系喺口咽，如果有一个肿瘤通常讲緊就係溃疡啦，咁溃疡即好似生飞枝咁样，就係、长时间都唔好，咁就自然会好似喉咙痛啊，成日都吞咽会痛啊，或者口水有分泌，如果那个口水丝会有啲血丝喺度，或者如果个肿瘤流血，咁当然啦，你话再大啲严重啲嘅，咁可能因为都个嘅口咽其实隔离就係啲耳仔嘅地方，咁有部分病人讲緊可能係耳仔会痛啦，甚至乎再晚期啲嘅，咁嗰个咀嚼肌受影响就变咗开口都有困难咯。
3: 不过咧，即系讲紧口咽嗰啲位置咧，有时都几难，即系自己会睇到啦。咁 若然真係有懷疑啦，可能生痱滋好耐都未好返啊，又或者即係有唔舒服嘅時候，應該係要做啲咩檢查先睇到頭先講話哇舌根啊，或者即係扁桃腺嗰啲位置咧、
2: 自己就好難㗎啦，咁所以都係要揾翻相對嘅醫生係啦，去幫你做一啲內窺鏡嘅檢查，去睇睇呢啲位置咯。
1: 嗯，會唔會就係嗰個位置上都算係唔算好入喺個身體度，都係易做嘅一個內窺鏡檢查咧？
2: 都係嘅，其實可以噴少量，甚至乎如果我哋有時用啲好幼嘅鏡去睇咧，麻醉即局部麻醉都唔需要嘅。咁、有一支好幼好幼嘅遠鏡機經過個鼻腔去睇睇頭先我講嗰啲位置咯。
1: 明白，咁啊確診就聽落嗰個檢查方法就相對簡單啦，治療上又會係一個點樣嘅跟進咧？轉頭咧繼續會有周玲宇醫生同我哋嘅講解。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与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距离，并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但是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截至昨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者熱源情況，正是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话：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表示，一班中国粉丝在机场追星的时候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22人被拒绝登机。对于有保安做出不当行为致歉，并且已经对涉事人员采取纪律处分。事发在上个星期三晚，机场当局说一班中国粉丝尾随一名即将乘坐泰航航班前往北京的中国艺人进入贵宾室。泰航工作人员请求保安员协助将粉丝引导离开，但粉丝之后尾随那名艺人进入候机区，并且拒绝配合检查登机证，一路跟至登机桥。航空公司人员随即关上舱门，并且与保安员将他们带回候机区。航空公司人员认为这班粉丝可能会在飞机上造成混乱，起飞之后情况可能难以控制，拒绝22人登机，其中12人同意卸下托运行李，另外10人拒绝配合并且挑衅工作人员，双方继而冲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28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217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1点，升23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4.8；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2，升3.6；阿里巴巴128.4，升2.6；建滔积层板34.82，升3.7；长飞光纤光缆122.1，升16.5。中芯国际68.1，升2.8；智普1062元，升52元；华虹宏力141.9，升6.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6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8， 人民幣 6.748，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蚊，升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92美元，卖出4,17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现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跟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轮动。
1: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三十二，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
4: 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6: 如果先找到热情再去找这份工作，不是可靠的职涯公式，这样人究竟怎样才会喜欢自己的工作呢？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反转，与其执着于自己热爱的事，不如先将手上的事做得够好，然后在过程里面学习热爱它。
7: 作者提到，一项针对大学行政助理的研究发现，即使看起来内容相近的工作，不同人对他的感受都可能完全不同。有些人将他当成只是糊口的工作，有些人视为职涯中的一站，还有一些人则将他看成自己生命中有意义的一部分。研究更发现，一个人在这份工作上累积的经验越多，就越可能从中感受到投入与认同。亦即是说，热情很多时并不是在起点，而是当你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有掌握感之后，慢慢长出来的结果。纽波特进一步引用自我决定理论来解释这件事。这套理论指出，人如果想对一件事产生内在动机，通常需要三个条件：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所谓自主感，是你感觉自己对工作有一定主导权；胜任感，是你知道自己做得不错，甚至越做越强；关系感，是你和周围的人有连结，知道自己不是孤立地工作。当这三件事逐渐成立，工作就比较有可能从责任变成认同。
6: 而这三者当中，最基础的往往是能力，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某个领域累积出真正的本事，才比较可能争取到更大的自主空间，也都更容易建立稳定而有价值的合作关系。换句话说，与其将热情当作职涯的前提，不如先将焦点放在培养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当你变得足够专业，工作带来的掌控感和成就感也都比较能够让你开始真正喜欢它。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8: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0: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

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精拎一点的外科医学院系列啦，继续请嚟有整形外科专科医生，亦都系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头颈外科暨整形外科主任周令宇医生啦，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嘅。周医生你好。
1: Hello，Hello。
2: 周医生啊，头先我哋咧喺新闻之前就讲到啦，其实做嗰个内窥镜咧，好似就唔系好复杂啦，即系又有机会局部麻醉都唔使添。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啊，如果做嗰个内窥镜嘅时候又会？会唔会同一时间做埋治疗或者攞少少细胞去做化验嘅咧？
1: 如果我哋做内窥镜嘅时候见到嗰个口咽入边系有肿瘤嘅，咁当然我哋可以即场攞埋嗰个活检去做化验嘅。咁、不过有时咧，其实嗰个原发肿瘤喺口咽嗰度嘅原发肿瘤咧，其实可能系好细，即系讲紧几 mm。意思即系话咧，内窥镜见唔到啦，甚至乎现今有嘅一啲扫描，例如磁力共振啦。PET scan 啊，其实都未必会见到嘅。
2: 咁咁细微又见唔到，咁点样发现？
1: 咁如果我哋通常咁样都见唔到嘅话咧，咁其实现今嚟讲咧，因为好多时佢其实就系藏咗喺口咽入边啲黏膜。咁、其实口咽入边头先讲嗰啲扁桃腺啊、舌根嗰啲位置咧，其实入边系有好多一啲我哋叫坑，即系好多坑嘅嘢。咁好多时其实啲病毒啊，继而个肿瘤其实就藏喺啲坑入边。咁所以唔系话咁容易俾你见到，就算你摆个内窥镜落去咧，其实有时都未必见到一啲可能两三 mm 嘅嘢。咁而家。即以前嚟讲咧，我哋就会可能要个病人全身麻醉，去攞个手摸一摸呢啲位置有冇硬块啊，甚至乎就咁样抽样咁样去攞一啲活检嘅。咁而家嚟讲咧，因为我哋有一个我哋叫机械臂嘅一个手术嘅系统啦，咁我哋可以用一个机械臂嘅方式咧，去将两边扁桃腺啦，去将舌根我头先讲嗰啲黏膜咧，我哋可以完全攞走佢，咁就。变咗系当系一个即系最终极嘅方法去揾个源头，系啦，咁样去做法。
2: 因为攞走系讲紧直头系
1: 切除，系啦。因为通常咧头先讲啦，好多时就系话病人会因为个颈有肿块去睇医生嘅。咁我哋颈有肿块咧，一般嘅做法就系、我哋会抽少少组织，攞一支好幼针，抽几个细胞去睇睇究竟第一佢系良性定恶性啦。如果佢系恶性嘅，咁佢会唔会系同嗰个各类性病毒有关啦？咁、通常系咁样去确诊。咁我哋发现咗，咦，原来病人系已经有颈淋巴核嘅转移，又系同 HPV 有关嘅，咁我哋就会开始去睇下啦，做内窥镜见唔见到啦，内窥镜见唔到嘅，我哋会做头先我讲嘅扫描去睇下揾唔揾到啦，咁如果都系 negative， 即系全部即系似乎除咗条颈之外，我哋咩都见唔到嘅，咁而家嚟讲咧，我哋就会叫病人即系做一个短嘅全身麻醉手术，去基本上就做一个彻底检查，就系、用机械臂方式去将最常见有源头嘅地方，包括头先讲舌根嗰啲粒粒突突嘅黏膜位置啊，扁桃腺啊，去攞走系啦，咁攞去化验。咁好多时如果真系发现，咦个源头真系喺呢啲地方，而又真系好早期嘅，即系讲紧系一两 mm， 亦都切清咗嘅话咧，咁其实就可以省却咗个病人，即系唔需要再做电疗啊、化疗嗰啲嘢，系啦。咁所以有机会系用一个手术嘅方式去医治咗一啲早期嘅病人。系啦，
0: 而喺呢个过程亦都可以确定到佢系因为 HPV 嘅感染啦。咁会唔会都要对于呢一个身体入边嘅 HPV 做啲嘢嘅咧？
1: 咁一般都唔会噶啦，系啦，咁所以都系会要密切观察住啦，即系佢会唔会喺其他地方，即系口咽，即系仲有其他地方嘅，咁可能要定期检查啊，即系 make sure 佢唔会有第二个肿瘤生翻出嚟咁样咯。
2: 哦，咁但系头先呢啲就系比较难揾啲啦，比较隐蔽啲啦。咁、若然真系照到系一个比较明显，即系唔系几 mm 嘅，可能即系大一啲嘅，咁系咪个治疗方法又完全唔一样嘅咧？
1: 如果系真系大一啲嘅，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嘢要考虑啦。首先个病人本身除咗HPV 病毒，佢本身系咪一个长期食烟嘅病人啦？因为如果佢系又有食烟又有 HPV 病毒嘅，咁其实我哋一般嚟讲都会当佢系传统食烟嘅方法去处理。意思即系话。做到手術嘅都係做手術先，而術後需要嘅先至加可能電療啊，甚至乎化療去減低將來復發擴散嘅機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調翻轉，我冇從來都冇食過煙嘅，我純粹係因為感染病毒而引申有個口咽癌嘅，咁我哋要考慮嘅就係、究竟做手術對病人嗰、那個術後嘅康復有幾大？如果佢講緊係好大範圍，即係切割嘅範圍好大嘅，甚至乎需要有一啲複雜嘅修復方法。 方法，意思佢长远可能讲嘢食嘢嘅影响会比较大嘅咧，咁我哋可以考虑先做电疗，系啦，咁然之后如果电疗清唔晒嘅，或者电疗完将来复发嘅，我哋先至用手术嘅方式去清除咯。
0: 头先话做手术咧，系咪都系嗰个经口机械人手术，定还是系有分传统手术或者系呢种新嘅手术咁嘅？
1: 其实就好两样都可以嘅吓，咁好视乎嗰个口咽入边嘅肿瘤有几大啦吓，同埋个病人嘅口擘唔擘得大系啦。咁因为你机械臂咧，其实我哋系要经过即系有三个鼻啦吓，经过个口放入去喉咙嘅位置嘅。咁如果个病人嘅口都要擘得咁上下大，即系起码都要放到两三只手指阔度嘅系啦。咁但系有啲病人可能因为以前电疗过啊，或者咩原因都好，佢个口擘唔大嘅，咁你根本个机械臂都放唔到入去，咁就变咗就唔适合啦。咁如果唔适合嘅，咁变咗就可能要用翻一啲传统嘅方法，可能要喺个面有伤口啦，甚至乎要破开个下颚骨咁样去做咯。
2: 咁但係頭先即係提到個嗰個機械臂去做嗰個手術呢，其實對比起傳統嘅手術個優勢係點樣樣？
1: 當然嗰個創傷性低好多啦，即係你外表冇傷口啦，甚至乎你唔需要破開骨啊成咁樣，咁所以嗰、那個複雜程度一定係低啲嘅，係啦。咁但係唯一就係第一未必個個適合啦，第二未必間間醫院有個機械臂啦，第三未必係每一個醫生都識做啦。咁所以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嘢要去衡量嘅。
2: 咁但係头先讲另外呢，即係有时修复嘅位置呢，係咪都可以同样用到机械臂嘅呢？
1: 可以嘅，可以嘅。
2: 因为都諗到呢，如果即係头先话舌根嘅位置呀，或者比较偏入嘅位置，又好複雜，但又好影響到嗰個病人可能講嘢啊或者食嘢嘅喎。
1: 會噶會噶，咁即係因為你如果你幻想即係喺大髀啦，通常我哋會大髀攞一個皮膚去修復，修復做乜嘢呢？其實就係冚翻一啲外露咗嘅骨啊，即係下顎骨啦，通常或者一啲血管啊，即係防止將來有併發症出現。咁當然啦，即係盡量幫佢，如果真係攞走咗一部分嘅脷啊，同佢做翻，即係希望減低佢將來講嘢食嘢嘅影響。咁但啱啱做完手術一定會有啲腫啊即係成嘅，咁所以變咗你講嘢會唔清晰啦，甚至乎啱啱做完手術可能都唔可以好快食返嘢講返嘢，因為個腫嘅問題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就係點解我哋如果覺得如果你一開始要做到咁大嘅，不如你試下電療先啦咁樣囉。
0: 所以係咪都好多時一啲可能言語治療等等嘅跟進都係常見？
1: 會呀、會㗎。系啦，一个我哋叫 multidisciplinary 啦，即系医生、肿瘤科、顾之言啦，但系其实亦都有好多言语治疗师啊、物理治疗师啊，即系术后有好多嘅配合去跟进，去即系等佢康复得快啲咯。
0: 咁嗰个复发嗰个担忧又要点样去理解咧？因为喺度谂紧就系个源头 HIV 啊嘛，佢系冇离开过你身体噶嘛，所以都几大隐忧噶。对于病人嚟讲，
1: 咁其实复诊即系如果尤其是你本身已经知道有个癌症啦，咁其实我哋通常一般复诊会定期复诊啦。首先系啦，咁复诊其实就除咗我哋临床检查做内窥镜检查，我哋亦都会定期安排一啲数。咁其实就半年至一年不等啦，咁样去 screening 去 make sure 你即係就算真係有复发，我哋都会早啲发现囉。
2: 係，但係呢如果譬如复发咁啦，假设咁嗰个即係再去諗要用咩方案呢，同第一次嘅治疗有冇关系？因为以前呢就有讲可能你电过电疗又唔可以电太多次呀，咁而家嘅即係方案又会唔会有分别呢？
1: 你問得非常好，其實係有影響嘅，即係如果你短時間之內咧，尤其是電療過咧，其實就唔可以再考慮電療嘅，咁所以變咗頭先就話啦，如果你第一次電療完之後有復發嘅，咁就變咗你就係手術就係個 option 咯。
0: 係啦。咁我哋還原基本步啦，講返即係 HPV 方面啦，其實頭先都提到疫苗啊等等嘅考量都係好啦，即係好緊要啦，對於預防呢個口咽癌等等。咁其實係適合啲咩人去考慮，咩年齡啊性別係一個要點樣去全盤去諗嘅呢？
1: 其實而家 我哋香港嚟讲咧，其实系所有女孩子，九至十四岁，其实通常五六年班咧都会免费，即系政府资助咁样去打呢个 HPV 嘅疫苗嘅。咁个原理就系防止佢第时大个开始有性生活嘅时候，即系减低佢有 HPV 感染嗰样嘢。咁其实世界各地咧，其实美国嗰啲咧，其实就唔系净系女仔嘅，其实理论上你谂下，男仔都应该要有接种疫苗嘅。咁但系 unfortunately 香港咧就未apply to 男仔，即男仔如果要打嘅，要自己自费去俾钱，系啦。咁成年人亦都系要嘅，
2: 咁、但如果即系我哋头先就话最理想嘅系佢未开始性行为就已经去打呢个疫苗啦。咁、但系咁而家嘅成年人又唔知道自己有冇感染噶嘛？咁我再去打呢个疫苗又适唔适合咧？
1: 其实适唔适合打疫苗，当然要问过自己，即系要有好多其他因素啦。不过如果你话纯粹即系有冇效用去防止啊性，咁其实都好过冇嘅。因为你唔知道自己有冇 contract 到噶嘛，咁所以但系即系个 protection 当然就会比起一个从来冇未开始性行为嘅嗰个 protection 会少咗啦，系啦。
0: 成年人打之前会唔会要做啲检查咧？又
1: 咁我谂都系主要睇睇你有冇一啲药物过敏啊，或者你本身身体有冇啲乜嘢嘅长期病患导致你唔适合接种疫苗咯。
2: 系不过有时候我哋打疫苗咧，即系好似打流感疫苗或者系肺炎嘅疫苗咁样。咁我哋冇话打咗咧就冇事噶嘛，即系都有机会感染，但系就冇咁严重咁啦。但系 HPV 嘅疫苗又系咪即系相同嘅道理嘅咧？
1: 我谂第一就系你如果感染咗嘅，打咗疫苗唔会 clear 咗你感染咗嘅嘢啦，咁只系你未感染嘅，就佢可以防止你即系会将来有感染到咯，系啦。
0: 疫苗而家会唔会都有好多种去到拣嘅咧？
1: 其实系有嘅，不过而家香港我哋即系俾紧头先讲话资助小朋友去打嘅咧，其实系一个我哋叫九个 valent 嘅，系啦，即系即系叫做 protection 最高嘅嘅一种疫苗嚟嘅。
2: 系咁，除咗打疫苗之外啦，咁其实仲有啲咩嘅即系 tips 可以俾到观众朋友，我哋点样预防呢个口咽癌嘅咧？
1: 首先打疫苗啦，第二就係嗰個自己嗰個生活習慣啦，性生活習慣嗰度係啦。咁當然個性伴侶如果可以即係唔係咁多啊，同埋即係盡量避免即係頭先講一啲口交啊、肛交啊之如此類嘅，咁係會大大幫助去減低嗰個 HPV 病毒嘅感染啦，繼而 HPV 引申嘅癌症都會減低咯。
0: 安全措施固然係要做啦，不過係咪都唔可以話做咗就完全係即係避免開，即係同 HPV 完全隔開咗咁樣嘅咧？
1: 咁當然啦，
2: 係。咁但係如果即係頭先講，除咗 HPV 同呢一個口咽癌有關係，其實另外有一班人士就算係冇感染 HPV 都會患口咽癌，嗰啲又點樣預防咧？
1: 咁嗰啲通常大部分啦，講緊都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啦，可能食咗好多年煙，即係大量食煙嘅人啦。咁當然呢個就係盡量減少食煙或者唔好食煙咯。
0: 系病徵上啦，或者早期嘅徵兆上啦，無論係因為 HPV 啦，或者係性煙引起嘅，最後可唔可以提下大家有啲咩身體嘅變化，都係值得去做個詳細嘅檢查咁。
1: 咁我諗如果你個口或者喉嚨位置啦，長時間不適，即係觀察咗可能一個禮拜都冇好轉嘅，成日都痛啊，或者有流血啊，耳仔痛，甚至乎頸開始出現有腫塊嘅，咁就早啲去睇醫生咯。
0: 系，所以都系再次提醒大家啦，即系吸烟固然系唔好嘅唔好嘅习惯啦，有嘅话就尽快戒烟，呢个系好紧要啦。咁至于另外啦，即系可能喺性行为方面啦，要做足安全措施啦，亦都系咧就系减少啦性伴侣嘅数目咁样啦，就唔好话有滥交嘅情况出现。喺度咧，今日唔该晒有整形外科专科医生、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头颈外科暨整形外科主任周令宇医生同我哋详细嘅讲解，唔该晒，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邵铭在同一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要测试车流，包括多辆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嘅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高位回落，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况。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克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46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23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9，升3.78。长飞光纤光缆121.9，升16.3。中心国际67.8，升2.5。智普1064蚊，升咗54蚊。XL2 南方海力士39.82，升2.72。华虹宏力141.6，升6.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1，澳元5.528，加元5.575，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43美元，卖出4,172.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粉岭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粉岭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是观塘协和街有水雾急收，影响到下行，即是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色无限，
0: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2: 近排大家都感受到电子产品价钱跳升，表面睇嚟系宏观嘅因素，例如汇率、供应链、关税、通胀等等，都带嚟成本嘅上升。但系呢个现象对基层同埋长者造成嘅影响，可能系远超于经济嘅数字，进一步扩大数码鸿沟。所谓数码鸿沟，系指社会上唔同嘅阶层喺获取同埋使用资讯科技嘅机会同埋能力嘅差异。科技普及唔系净系买得起咁简单，仲包括咗学识用、获得维修同埋持续嘅更新能力。当新机价钱上升，低收入嘅家庭会优先选择将啲钱用响生活必需，例如食、租、医疗、买新手机或者升级电脑会变成奢侈。结果系有啲人仍然会用旧嘅手机、旧嘅系统，跟唔上市面嘅新应用同埋安全更新。长远系线上嘅申请、电子政府服务等方面就会落后咗啦。买机只系第一步，网络月费、App 付费、周边嘅装置、维修服务同埋学习成本都系长期嘅支出。对年纪比较大嘅长者，佢哋除咗钱，仲缺乏人手去教导，亦可能对新界面嘅敏感度低。当成本上升之后，家庭更可能放弃帮长者购买智能装置或者网络方案，令佢哋更加难参与线上嘅医疗、社交同埋政府服务。设备差距带嚟学习同埋机遇嘅差距。学生如果在家中没有稳定的网络或者用旧的电脑，课业和遥距学习和资讯素养的培养会受到阻碍。劳动市场方面，很多人入职都要求具备基本的数码技能，没办法负担或者练习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电子产品的加价会令到数码鸿沟越来越阔，令到部分的群体会被新科技时代抛离。社会要做的是减低进入的门槛，提供学习和维持的支援，令到科技成为缩短而不是拉阔差距的工具。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都是开工啫，不需要咁步步为营嘅，陈浩源先生。
4: 好惊啊，好惊！等我做咗正经嘢先。而家嚟到啊，3:12啊，气温系33度啊，相对湿度系啱啱跌咗58%，酷热天气报告，好热今日。
3: 唔系酷热天气警告。
4: 酷热天气警告，好热今日。
3: 冇错啦，咁大家即系无论系室外室内咧，都要即系注意啦。酷热天气真系唔系讲笑啊！好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唔系讲笑嘅，你知唔知系咩？就系网络嘅威力啦。即係網絡咧，就令到我哋咧可以同啊喺即係喺我哋視線範圍以外，甚至乎我哋未見過嘅一啲朋友咧，聯繫起來。
4: 係啊，仲好緊密咁聯繫。
3: 冇錯啦，因為尋日我哋記唔記得講咩啊？
4: 尋日記得。
3: 講咩啊？
4: 你話我考下你，尋日係講咩啊？
3: 琴日係講打電話翻屋企嘛？
4: 係咯，你咁大個故事係啦。
3: 係啦，咁我哋尋日講咗打電話翻屋企之後咧，咁我就即係你知道我哋而家做節目咧，每人都要有一個即係社交媒體咁樣就同啲聽眾互動噶嘛，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有聽眾咧喺我哋個 page 嗰度咧就留咗少少關於咧佢哋打電話翻屋企嘅一啲往事講講啦，好嗎？留得俾我哋嗰啲咧，全部都係自己人嚟
4: 嘅。係，但我好中意睇啲故事嘅，因為除咗豐富咗我哋嗰個題目之外咧，有啲都好温馨，或者有啲都好好睇
3: 嘅。係啦，咁而即係咧，好多嘢都係重疊嘅，就係、是、咧，因為咧有好多咧，我哋呢個 page 就會新開啦，梁禮勤、陳浩源啦。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咧都係手下啲 friend 嚟嘅。
4: 係啊，係啲 friend。
3: 係啦，手下啲 friend
4: 跟隨咗好多年。
3: 係跟隨咗好多年，咁咧就包括有阿蒂姐啦，係啦，喂，真係要開蒂姐名。真係好可愛，咁佢有講咧，佢即係細個嘅時候啊，以前細個即係出嚟做嘢嗰陣咧，佢係一個好乖嘅人嚟嘅，
4: 乖過你好多。如果有聽琴日嗰集，冇聽聽重温啊。
3: 係啦，即係佢係即係就算同朋友出去玩都好啦，好快咧，佢就會好掛住屋企，即係好心歸啊所謂。其實咧，我睇完阿蒂姐咁樣講之後咧，我就突然間覺得哇，其實我媽咧都唔知幾想我好似阿蒂姐呢種性格。
4: 嗯。
3: 因為佢會覺得啊女仔咧應該要斯文啊，即係留多啲喺屋企啦，咁即係嗰啲即係幫手家頭細務啦，咁樣。
4: 係啊。
3: 總之温柔嘅。
4: 嗯。
3: 咁但係好可惜佢生咗個出嚟事與願違嘅。
4: 你係幾時開始唔温柔嘅呢？
3: 我從來未温柔過。
4: OK。由第一聲自出娘胎哇哇落地就開始唔温柔㗎啦。
3: 已經係啦。
4: OK。
3: 咁另外仲有另外一位聽眾咧，佢叫阿 Tag 啦，咁我中意叫佢做 Out of the Door 嘅。
4: 係
3: 啦。咁點解會咁樣叫咧？就呢個係我同佢之間大家一個默契嚟㗎。OK。係啦。咁佢都有講，即係因為咧一直以嚟都係同爸爸媽媽一齊住，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呢啲大家相處嘅一啲經歷啦，又或者一啲往事啦。咁同埋咧，佢就會打電話翻屋企，好得意㗎。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就係媽媽中意同佢傾電話，但係爸爸咧就比較上即係傳統嘅爸爸，
4: 嚴肅啲。
3: 未必話即係會好，即係好恨一定要聽電話，但係其實個心可能係想嘅，
4: 係咯，舊式嗰啲係唔流露出嚟嘅，
3: 係啦，不過忍住咁樣，咁同埋即係阿 Tech 都講得好啱嘅，佢就係話其實咧阿爸阿媽咧就唔係話需要同仔女煲電話粥嘅，
4: 係，
3: 只係你哦得閒你打個電話翻嚟。問候兩句
4: 或者報個平安，
3: 咁就夠㗎啦，即係佢哋就會覺得好開心㗎啦。咁所以呢又係重複返我哋尋日講嘅嘢，大家即係得閒打個電話翻屋企，因為打電話翻屋企呢到你年紀越大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呢件事呢好珍貴。
4: 冇錯，除咗打個電話翻屋企之餘呢，喺我哋度留個言都係珍貴
3: 嘅。冇錯啦，係啦，得閒大家又係啦，即係我哋如果我哋講嘅嗰啲話題大家都有感受嘅，
4: 或者 hit 到你嘅，
3: 係啦，留個言俾我哋。咁至於今日呢呢、這個題目啊，我哋呢個濕濕碎嘅題目呢，你有冇感受啊？
4: 梗係有感受啦，
3: 大感受添啊。好，交柴俾你啊。
5: 港式生活館，生活濕濕碎，见翻旧朋友。我读书有校歌噶，同啲朋友一齐唱。Indonesia tanah airku, tanah tumpah darahku。校歌讲我系人嚟人，系人嚟出晒。跟住要帮人嚟人，我而家仲有见啲同学，因为我的乡下个个都住喺附近。

0: 但我就好鍾意同姐姐傾偈，我成日都問佢呢啲嘢㗎，即係點解佢哋啲同學仔都係住喺附近，由細到大一齊成長呢，就係因為呢鄉下係比較窮呀，佢哋讀書嘅機會唔係好多，同埋你唔會讀到好高方，因為冇錢㗎嘛，咁所以呢比較相對地在他鄉下比較少人呢，就是說欸，我讀完書之後呢我就去大城市那裡找工作了，比較少，所以呢他們幾乎是同一個 generation 的人呢都是一起出世啦，一起讀小學啦，一起讀中學啦，然後可能初中畢咗業之後呢就一起做一啲鄉下嘅工作啦，跟住一起結婚啦，一起生小朋友啦，
1: 一世喎，
0: 冇錯，所以到而家呢佢基本上佢放假返到去呢佢都係同一啲佢細個玩一起成長嘅嗰班人一起玩，
1: 陳小明同埋張大牛都仲係一起，
0: 冇錯啦，真係好得意，我覺得呢，
1: 但我聽完姐姐講頭先嗰段嘢呢，我首先有兩個發現先嘅入正題之前，首先呢我就俾佢 friend 嗰個 R 音震親啦，
0: 係
1: 咦，上個禮拜咪震過一次囉，今個禮拜又嚟啦，咁样呢个好得意啦。其次就系咧，你同姐姐咁 friend 啦，我做唔到个拗音添，咁 friend 啦。你有冇谂过帮佢出道咧？姐姐唱歌好好听，
0: 真系好听啊！
1: 系咯，
0: 因为我同佢讲，我话你记唔记得你首校歌？佢记得，其实好长噶。我话你唔使唱咁长，我哋冇咁多位，
1: 四分五十秒咁样。
0: 系啦，咁但系又几得意，即系佢又真系就咁唱啫嘛。咁佢就已经唱咗呢个水准啦。
1: 所以阿姐姐系即系每日除咗带俾我哋娱乐，即系得闲唱下歌，我觉得喂佢。可能有一日我哋播歌系播阿姐姐首歌喎。
0: 嗱，讲真，我哋寻日我又唱咗，你又唱咗，其实我哋都唔够姐姐唱得好听。
1: 系啊，
0: 系啊，
1: 唔使讲啦，呢个就。
0: 如果大家想知道系咪真系嘅咧，你听翻
1: 听翻嗰集，然后系嘅就俾五星星，
0: 系啦，然之后 no 唔系都要俾五星星，
1: 系啦，记住咁大家啊，
0: 咁样大家啊。
1: 讲翻见翻老朋友呢个啊，嗱咁我之前我好大感受嘅，因为之前喺节目咧曾经一次分享过，就因为我意外之后啦，咁我意外。在住院的途中呢就很多朋友就有个藉口来聚埋啦，因为探病嘛，见这个人就是见我啦，大家就聚埋。咁自此呢你又觉得呢好俾人 empower 咗，即係佢俾咗一個權力，俾咗個力量你，就係你係聚集呢一班人嘅呢一個核心啦。所以呢每次你嗌啲人出嚟，即係我哋講俗啲，你每次吹雞呢大家都會好應㗎喎，好應機㗎喎，因為大家都想見你。
0: 即係知道有你喺度嘅時候就特別容易，即係會推動到自己我要出嚟咁樣。
1: 特別係我去叫啊，因為我都慣咗我去做組織，或者我去叫。
0: 你做好多呢啲嘢㗎
1: 係。係啦，因為久而久之你呢個又嚟探你，我個嚟探你，到我企翻起身做翻運動員啦，咁今日有幸拍住梁禮勤啦，咁樣
0: 係
1: 啦，勤姐，唔好意思，輩份係好緊要㗎，各位聽眾。
0: 我哋聽嘅同事阿基哥，每次見到我都叫我做勤姐嘅。
1: 輩份係好緊要㗎，特別喺職場嗰度，所以我覺得基哥係做得好啱嘅，
0: 好啱。係
1: 啦，嗱，咁而家有幸拍到阿勤姐啦，咁所以每一次出嚟咧，大家都好你嘅近況係點啊？所以咧都會我又會做呢個核心啊，好軟弱。呢件事又俾呢件事咁發生，你會唔會做呢個核心噶？
0: 嗱，其實我係怕嘅。
1: 你係怕聚定怕做核心？
0: 怕做核心。
1: 點解咧？你都好核心啊！
0: 表面上係。
1: 唔係港式生活館都係以你為核心嘅。
0: 又唔好咁講。
1: 咦咁謙啊！
0: 哇，
1: 咁謙啊！
0: 突然之間，
1: 咁謙嘅喂。
0: 唔係，但係我其實係怕嘅，因為我唔係一個好中意應酬嘅。哇！早兩日講開又講，即係早兩日咧，我就同阿陳生咧就去咗一個保齡球總會，
1: 飲完咖啡之後，
0: 飲完咖啡之後，我哋鋪咗張我哋飲咖啡嘅相，因為我哋一齊要去保齡球總會嘅一個比賽，一個公開賽喺香港，
1: 開幕禮啦，
0: 係啦，個香港舉行，咁跟住去到啦，咁阿陳生因為有名有姓啊嘛，咁所以咧陳生咧就喺現場咧就得到，即係好多人都會走埋嚟，而我又見到阿陳生又做翻一個核心。会做嘅嘢，
1: 唔系我怕做呢啲啊！
0: 但系你见到我咪接埋咗自己摆张凳度嘅，因为一嚟嗰个就唔系我系核心嘅地方啦，二嚟就算真系嘅话咧，我都觉得有啲难处理啊，因为我唔系好知道点样。哎呀，即系嗱，假如嗰班系一班旧同学，就算旧同学聚会，我都系冇乜讲嘢嗰啲，我会负责听人讲嘢咯。
1: 然之后喺节目度讲翻出嚟啊嘛。
0: 诶， 咁間中都會，即係咪見到
1: 職業病，
0: 見到有啲有趣嘅人生百態咁拎出嚟分享一下，我又覺得好應該嘅。咁但係我真係比較少講嘢，我覺得一嚟我唔係好擅長㗎，其實耐冇見，咁跟住打咗兩聲招呼之後，跟住問咩咧？因為真係未必一定係好熟啊嘛。
1: 係
0: 我同你就話多嘢講啫，係咪？
1: 係咩？我以為你同個個都係咁，唔緊要啦，開心咗我首先。咁咁長咁我有一段時間就好啊，所有校慶啊，所有以前最舊嘅節目，我都好願意出嚟，甚至好願意搞。
0: 但你係中意㗎嘛？
1: 中意嘅，但我想話，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係唔中意嘅，即係有一個期間啊，出咗下嚟唔中意，有兩大原因嘅。第一咧，開始冇話題啦，因為咧去到我呢一年紀咧，好多同學都開始結咗婚，
0: 生
1: 咗小朋友啦。結婚我都有參與過嘅，我都仲可以答到嘴啊！點樣求婚？
0: 唔係參與過，參與咗。你小心啲講嘢。
1: 係啦，係啦，老婆你唔好誤會我。係
0: 啊，
1: 我老婆有聽，日日有聽嘅。
0: 係啊，阿嫂冇嘢㗎，佢講錯咗咋，緊張啊開咪。
1: 係啦，係啦，大家知道就好啦。喺呢、這個琴日我老婆同我講，哇，聽到你個直播間我笑咗出嚟啊！
0: 咪就係咯，嗱，阿嫂呢啲就係勁，阿嫂唔知有冇幫襯直播大貨啊？Anyway，
1: 咁咧結婚嘅話題我都仲可以參與，但係講到生小朋友咧。嗰、那個話題嘅龐大同嗰個話題嘅牽連性就好廣，而我係接觸唔到啦，跟住又未必真係可以答到嘴啊，跟住變咗久而久之好似唔係好參與到，而另一個咧令我唔係好開始唔係好 enjoy， 即係中間有一段時間啦，後來好啲，大家開始每次出嚟都好似去到。俾行头咁样啊！
0: 冇错啦，呢、這个我都系嗱喺我身上冇发生嘅，但我觉得喺男同学身上咧系又唔系话好经常出现，但系咧出现个频率同埋次数都唔少噶。
1: 系啊，
0: 我觉得系男人嘅问题。
1: 唔知咧，但系咧，总之一出嚟咧，佢就会由头扫到你落脚，然之后就噏你身上边着紧睇紧嘢，即系或者言语间会透露啦，然之后就由你嘅。事业开始倾嘢啦，
0: 系我就系听到呢啲，我好惊。
1: 事业啦，你揸咩车啦？然之后你嘅事业系点啦？你公职系点样？
0: 你喺公司里面，你究竟系一个蛰级嘅人啦，定系一个 super 啦？
1: 你做紧啲乜嘢项目啦？等等等等等等。咁其实咧，我去到即系一定嘅岁数咧，我开始系好向往啲，我哋叫做冇 agenda 嘅见面，即系一个冇议程嘅一个见面。我出嚟就即系同阿勤姐咁样，可以风花雪月嘅饮咖啡，仲有佢埋单，我唔介意嘅。
0: 系啊，跟住我仲屈咗佢食埋一餐。
1: 然之后我介意嘅，咁样。即系我觉得咁样咧，就系我想要嘅一个即系最旧啊嘛，咪讲以前嘅嘢咯，即系唔好讲咁多而家嘅嘢最好啦咁样。咁但系去到一个时期就咁样，你会唔会有呢个情况？
0: 嗱，我从因为我谂咧，其实系我自己个定位嘅问题。我都话我永远出到去嘅时候，我系负责听，即系可能平时讲嘢已经讲太多，
1: 系
0: 可唔可以唔好讲住咧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负责听啦，咁我就研究同埋观察啦，我就真系发觉咧，好多女孩子都会有比较，但系咧男仔嗰啲比较咧系比较上直接同埋嚟得凶猛啊。
1: 女孩子嘅比较系点噶？
0: 女孩子嘅比较可能就系、是。
1: 包包
0: 有少少系唔会咁直接，会有少少嗰啲叫咩，即系婉转啲。你而家住边度？我住半山，唔会讲半山啦，或者即系我系住乜乜乜咁样，即系讲咗嗰个地方。系啦，其实佢喺半山嘅。咁但系我讲我住乜乜一号，同我讲我住半山，其实系两种能力嚟嘅，即系一个咧就系主动嘅扣杀，一个咧就系一个快攻，
1: 系
0: 咁样嘅分别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女仔系会婉转少少，又或者冇啊男朋友车我嚟嘅，我搭的士过嚟嘅，或者我搭地铁过嚟嘅，咁样即系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即系你如果你即系夹硬拆开件事，你就觉得可能都有少少比较嘅含义喺里面，但系咧唔会太明显。一般嚟讲啦吓，唔会太明显，又或者个攻击性太重。但系男仔真系好直接，咦？你翻边间公司啊？哦，嗰间咯，哦，大嘢、啊。哦，我嗰间咧就唔知咩咁，
1: 系啊，而家做紧咩职位啊？系咪跟边个啊？
0: 系啦，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点解要问呢啲嘅。
1: 咁大家都系喺度称紧对方有几多，然之后我谂系宣泄主权同埋显示佢嘅威猛啊！即系你知雄性嘅动物咧，喺非洲嘅大草原度互相见到对方厮杀之前咧，都咆哮一轮噶嘛。咁嗰啲就
0: 系、
1: 是、即系狮子就咆哮啦，我哋都系咆哮啊！你系边度做噶？然之后你嘅上司系边个？我谂都系宣泄主权嘅一部分。
0: 好啦。 去翻個人喎，即係你被宣示主權啦 ，OK？ 咁、你可以有兩種唔同反應，一你唔理佢，二你 hea 佢，三你係還擊啊嘛。咁啊，陳生啊，即係作為一位即係攻擊型嘅球員，你遇到呢啲你係會點樣咧？反應
1: 我會唔理嘅。
0: 我哋咁
1: 唔需要，
0: 唔係你點查？你點查？
1: 你上 Wikipedia 查到我做咩㗎？
0: 哇哇，呢、這個好勁啊！
1: 你
0: 這個就叫少女藏刀，呢、這個簡直係唔係
1: 少男嚟㗎喎？
0: 防守還擊呢、這個叫做
1: 係，即係唔我又唔需要覺得你嚟一句，我嚟一句。既然我唔喜歡呢個咁樣嘅做法，因為我就係想要一個冇 agenda 嘅、冇議程嘅一個見面，係咪？咁、所以我就盡量咪你要議程咁，你翻屋企自己上網睇啦。我哋即係傾翻其他。
0: 但係你真係會講叫佢上網者？
1: 我會講笑咁講，但我真係會咁講。
0: 哦，
1: 你上網咪知咯，睇電視咪睇到。
0: 咁對方嘅反應係點樣？
1: 笑咗佢咯，跟住我哋就會講其他嘢咯。所以我覺得係 work 嘅。
0: 啊，咁又好喎、即係你化解咗件事，然後唔好再向嗰個方向走。
1: 我覺得用一個自嘲嘅自大去咧，令到呢件事咧，大家又係會。接納嘅，系啦，咁領導咁咯。不過我真係想講咧，雖然我
0: 又好港式生活館啊，我覺得
1: 係啊，
0: 即係我唔係啊，唔係啊，我意思係話，我哋喺陳生嘅呢堆説話裏面，我哋學識咗啲嘢，即係點樣處理，
1: 千祈唔好咁。但係我又要咁講，近年咧，近呢兩三年，我覺得反璞歸真啦，唔知係咪個年齡咧開始去到
0: 大咗啦，係係
1: 過咗40歲啦，啊，大家又嚮往翻，即係可能30幾歲鬥爭嗰個階段啊，上星期係咪即係？个上升冇咁急速定系点样啦？大家真系讲翻生活啦，即系讲翻旧阵时系点啊，或者即系讲翻我又舒服翻，即系近年我又好向往翻咁。
0: 即系嗰啲争咩啊，沟埋一齐做烂
1: 料，
0: 就
1: 要牛丸一笨，
0: 系多啲咁样。
1: 我就觉得啊，咁我又令我又向往翻我一件事啊，我又开始多翻。
0: 其实咧，同旧同学仔或者旧街坊大家相聚咧，我觉得系一件开心事嚟嘅，即系唔需要去到咁样张牙舞爪啊咁样嘅。
1: 同埋我觉得即系好多我哋旧时嘅嘢唔见咗，譬如老式嘅街市可能而家揾唔到啦，旧时嘅味道未必揾得到啦，而旧时嘅青春都青春少了，一去不返。
0: 但是你同翻你嗰啲旧朋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
1: 就应该讲呢啲咯。
0: 咪你个青春小鸟会翻咗嚟，因为大家之间个相处其实系十几岁嘅时候嗰啲相处，或者即系10岁8岁开始，咁变咗一围埋一齐咧，大家嗰啲低能又会涌翻晒出嚟，真系沟埋一齐嚟做。
1: 我谂平时咁大压力，真系要靠呢啲时间召唤翻我只青春小鸟咧，咁先可以令我哋放松翻。就好似今集咧，
0: 我
1: 哋就会
0: 即
1: 系召唤啊张凌博士啊，系我哋嘅校歌校训嘅研究大人，去将我哋小时候嘅我啲回忆啊，一一召唤翻出嚟。
0: 系啦，咁我哋讲完校训啦，讲完校歌啦，其实今日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嘢讨论。我听完佢讲之后咧，我真系个小鸟翻噶啦，转头一齐大家喂奖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直至昨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署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以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及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及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及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見到一架無人機在烏克蘭南部追著一名男子，最終發動攻擊。澤連斯基說，片段顯示俄羅斯針對平民的狩獵式攻擊。影片顯示一架無人機在克爾松地區一條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販，該名小販嘗試躲避，但是被無人機追住，無人機最終俯衝撞擊一架白色汽車後爆炸。醫生表示，這名小販身體多處受傷，而且有腦震盪。澤連斯基說，全世界都必須看到俄羅斯已經瘋狂，以及俄羅斯士兵享受殺戮和折磨民眾的事實。俄羅斯2022年2月出兵烏克蘭以來，一直否認以平民為攻擊目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3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914点，升了61点，总成交金额24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了5.2，盈富基金26.4升了8，腾讯控股492.4升了4.8，阿里巴巴128.3升了2.5，建滔积层板34.52升3.4，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96升了1.86，智普1059升49，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00 点，升了 2,342 点。港金报 38,960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3.13 美元，卖出 4,163.77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配对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嘅坏车呢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呢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中港城。而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跑马地黄泥涌道有电车路轨工程，咁黄泥涌道去跑马地电车总站方向近住礼顿道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4: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梁禮勤、
7: 陳浩源，
8: 港式生活館，港式達人，
6: 校歌校訓研究達人，語言學家張玲博士。
9: 阿勤啊，
6: 系，
9: 我哋呢兩日咧都俾濃濃嘅校園嘅氣息包圍住啦。
6: 系，
9: 咁當你讀緊書嘅時候啊，我相信你嘅校訓同埋校歌都係中文噶啦。
6: 系，
9: 你當時有冇希望校訓或者校歌係另一個語言啊？
6: 就咁樣嘅。
9: 係點樣咧？
6: 因為咧。即系我啊，系以乜嘢作为我嘅人生嘅依归？就系、是、我歌啦。星期一嘅时候我有讲过，我幼稚园嗰阵好恨唱校歌，因为阿哥读小学嘅时候咧就唱校歌，阿哥读中学啦，咁我好恨唱英文校歌，因为阿哥间学校咧系教会学校嚟嘅，咁佢就唱英文校歌。
9: 系，
6: 咁到我升中学嘅时候啦，个校歌系中文嘅。
9: 因为你冇升教会中学系咪？
6: 系啊，系因为冇宗教信仰嘅间学校。
9: 系。
6: 咁所以咧，我真係有少少失望嘅，因為我覺得上到中學唱一首英文嘅校歌係咪型啲啊？咁但係當然而家唔會咁樣諗啦。
9: 張柏慈，我想問一下咧，其實而家喺我哋香港咧，校歌啊，我諗比較多兩個語言，而校訓係咪都係比較少啲係兩個語言㗎？
10: 其實都好多學校會係兩個語言㗎。
6: 哦，咁啊，咁樣，
10: 甚至其實啲校訓未必係英文㗎，係喺我個數據裏面應該係有78間學校咧係有用拉丁文或者係希臘文嚟作為校訓㗎。
6: 香港嘅學校
10: 係啊，香港學校、啊
6: 哦。因為外國嘅學校咧，我有聽過佢哋嗰啲校訓好多都係拉丁文嘅，但冇諗過香港學校都
9: 係。但呢啲學校係咩背景，所以佢要用一個拉丁定還是佢好嚮往我一句説話，所以佢就攞咗嚟做校訓？
10: 咁呢個問題就係我其實書裏面亦都有探討啦，我覺得係一種屬於叫做古典語言嘅一種符號嘅魔力。即係就又用返 Harry Potter 嚟作例子啦，咁其實 Harry Potter 裏面嘅嗰啲咒語都係拉丁文。
9: 係呀係呀。
10: 係呀，咁即係喺我嘅研究裏面，我就發覺比較多可能係天主教嘅學校呢同埋基督教嘅學校，佢會比較多用即係拉丁文係我嚟作為一個校訓嘅，強調返呢個係一個古典嘅語言同埋呢個係一個傳統嘅一個教育。我覺得係有咁嘅意義喺度囉。
9: 喺阿勤開場白時佢又話佢哥哥升咗一個教會學校，所以佢有英文個校歌啦。咁我細個嘅時候呢仲有中六中七嘅，而家有啲聽眾可能唔知咩係中六中七，總之係一個求學嘅階段啦。
6: 你臨班啊，考多年 TSC
9: 係一個求學階段啦。我中學嘅時候就係中一中五就係喺一間世衛國嘅學校啦，冇宗教背景嘅，咁中文嘅校歌啦。中六中七就去咗一間有宗教背景嘅學校，英文校歌喎。呢一個係咪都係香港好常見嘅常態？逢係有宗教背景嘅，特別可能係基督教啊或者天主教啊，就係英文嘅校歌咧。
10: 呢個我覺得唔係必然嘅，即係琴日舉到嘅例子啦，就即係譬如話協恩中學咁啦，咁其實佢係基督教背景嘅，咁佢係聖公會嘅學校嚟嘅，咁但係佢嘅校歌係中文嘅，同埋好典雅嘅中文添，係啦，
9: 係喎係喎，
10: 所以其實呢樣嘢應該講話咧，香港係中西文化交匯啦，唔同嘅學校其實佢有佢嘅譬如教學語言方面有機會佢係偏向咗去英文，但係或者佢會用咗一個中文嘅校歌嘅。即使是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呢，咁都有唔少嘅學校佢用咗中文嘅校歌嘅。 係啦，譬如話聖公會屬下嘅大多數學校，佢其實都係用咗一個廣東話嘅校歌嘅。
9: 但我讀我間中六中七，我係一間聖公會嘅，就係英文嘅校歌咯。但係咧
6: 少數啊，
9: 我屬於少，同埋咧
10: 有嘅兩方面都有。
9: 另一個少數係咧，我哋第一集星期一嘅時候，我哋咪講過咧，好多我哋嘅校訓都係四個字或者四個字嘅組合。但係咧，我間學校嘅校訓就係取生命的水喝，所以係六個，但係佢係一句聖經上面
6: 嘅
9: 啦，係啦，所以有少少唔一樣。
10: 講翻就聖公會最常用嘅校訓應該係非役以人，乃役於人嘅，即係一種服務嘅精神，就話唔係要人哋嚟服務我，我要去服務他人嘅。咁呢個係都好特別嘅，就喺我嘅數據裏面係有52间學校都用咗同樣嘅。
6: 都同呢一個。
10: 係啦係啦，都係呢一句。係啦，香港嘅校園文化咧係有個特點就叫多元化。係啦，就的確間間學校咧，尤其佢嘅辦學團體嘅背景唔同嘅時候咧，佢喺即係呢啲校訓嘅佢嘅選擇上面啦，或者係校歌嘅嗰個歌詞上面啦，或者係校歌嘅語言上面啦，咁佢其實都有啲唔同嘅選擇啦。係咪間間都會對校訓校歌咁重視呢？其實就未必嘅。但係呢應該咁講，接受得到我嘅訪談嘅學校呢，一般就係好重視自己嘅校園文化嘅。所以佢哋呢都係特別會注重返校訓同埋校歌嘅嗰個傳承啦，同埋用啲唔同形式去活化咁樣。咁所以我嘅訪談呢，其實我都係向呢啲學校學到咗好多嘢㗎。
6: 咁當初呢你準備出呢一個著作嘅時候呢，咁你就即係要做好多好多嘅功夫啊，資料搜集啊，周圍訪問啊咁樣啦。其實過程裡面呢，你覺得難度最高係乜嘢？
10: 講真嗰句，第一就係要揾到人或者揾到學校應承嚟做我呢個訪談，係啦，因為其實就惠奕信嘅呢個基金咁都係非牟利嘅，係啦，揾呢啲校長幫我寫稿啊，或者接受我訪談咧，其實就完全冇利益上面嘅金錢利益上嘅嘢嘅，咁但係咧就佢哋要話翻俾我知佢哋學校嘅一啲文化上嘅嘢啦，咁亦都會花到佢哋嘅時間啦。嗱，呢啲學校通常都係好注重自己嘅文化嘅保育啦，咁所以佢亦都好樂意同我分享啦。
6: 咁每次你會傾幾耐呢？
10: 我一般都會傾個幾鐘嘅，咁有時就係單獨同老師傾，有時單獨同學生傾，咁但係亦都有時係老師同學生一齊傾咁。
6: 你會問佢哋咩呢？
10: 當然就先問下你嘅校訓係咩，你嘅校歌係咩啦，咁同埋亦都會問返有冇啲同校訓有關嘅故事啊，同校歌有關嘅故事啊，咁亦都問返佢哋，譬如話校歌咁長，你最鍾意邊一句啊等等咁樣。
6: 答到嘅，佢哋個個都
10: 答到嘅，答到嘅，同埋即係大家都會有啲唔同嘅體驗。
9: 會唔會有一兩個學生同校訓或者校歌之間嘅故事呢，令到你好深刻嘅？佢因為呢個校訓令到佢變咗一個咩，或者因為呢個校歌佢參加歌唱比賽都唱呢首啊？
6: 係啊，所以即係突然間呢一句就令到我自己茅塞頓開啦。有冇呢啲故仔？
10: 都頗多㗎，其實。譬如話我喺聖保羅書院嗰度咧，當時袁迪恩校長未退休嘅，咁佢都有接受我嘅嗰個訪談啦，同埋啲同學。咁袁校長又提到咧，就話佢哋嘅校歌咧，即係 popular 到某個程度咧，係啲同學咧。首先就聚會肯定會唱啦，咁即係開飯前一定會唱㗎啦，咁甚至係婚禮嘅時候會唱，同埋喪禮都會唱。係啦，咁就你就知道話原來校歌真係可以影響一生嘅歌嚟㗎。
9: 張博士你咁樣講完之後，突然間令我覺得人生好後悔一件事。13年之前同我太太結婚啦，我太太係我中學同學嚟
6: 嘅。哎呀，
9: 但我哋喺婚禮度冇喎。嗱，我哋影結婚相又返學校度影結婚相嘅。
6: 嘥咗啦，
10: 唔紧要，20周年嘅时候
9: 再摆个，系啦，然之后再唱翻，系咯，我觉得咩？当日我哋都有请翻好多我哋嘅同学喺度嘅，都系老师啦，咁样，咁应该系要做个集体回忆咯，系咯，
6: 争啲啊呢一个，
9: 所以佢令我后悔喎。
6: 反而咧，我记得另外一件事啦，我冇参与嘅，咁啊，话说咧，我间小学虽然停办咗好多年啦，咁但系咧。有一啲我唔認識嘅師兄師姐咧，佢哋好有心咧，就做咗一個即係社交媒體做咗一個 account 咁樣啦，成日都會喺上面 update， 好多嘢都喺上面 update。
9: 好有心喎、
6: 啊！咁咧，跟住我就成日都睇，同埋喺嗰度尋人啊！佢哋你哋嚟報名啦，話俾我聽，你究竟係邊一年嘅畢業生咁樣啦？咁就見到咧，原來佢哋曾經係約過老師，小學老師，但係佢哋已經係比我年紀更大。即係可能係中年樓上嘅一班人啦，跟住約埋中年樓上嘅老師啦，一齊翻去學校宵夜食。喺宵夜食之前咧，係一齊唱校歌。
10: 哦，
6: 哇！我覺得嗰件事好正啊！
9: 但而家個校址係一個冇用嘅地方嚟嘅。
6: 唉，其實咧就好遺憾嘅，因為我間中我都會經過翻我間圍村小學嘅。因為圍村小學嘅特色係佢唔係一個 即係幾層樓嗰啲校舍嚟㗎，佢係一間一間屋仔㗎嘛。係。佢有三間屋仔，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黐埋一堆嘅。同埋有一個洗手間，個洗手間係乾嗰啲洗手間。
9: 乾廁。
6: 係啦，唔係沖水嗰啲洗手間喎。咁嗰度呢就係有一個慈善團體呢就愛嚟做咗一個搞活動嘅地方。咁另外嗰邊呢就已經係荒廢咗啦。有玻璃嘅就俾人打爛晒，雜草重生呀咁樣啦，好撈教嘅。咁但係呢曾經有段時間呢清乾淨返。咁嗰啲師兄師姐呢就喺清乾淨返嗰段時間呢就燒咗一次嘢食。存咗好耐嗰塊地呢
9: 收地啦。
6: 收返係啦，就要起啲唔知咩咁樣。咁一路都是指紋樓梯響啦，咁點知咧就有一個師兄就報料就話啊嗰度拆啦咁樣，跟住嗰次我又特登翻去咯，咁我就真係見到啲工程喺度進行中咁樣，其實係有啲遺憾嘅，因為你拆咗就會冇，但係好似嗰個一二三年班嗰橛咧，即係個慈善團體喺度做緊一啲活動嘅嗰橛咧，就暫時都仲喺度嘅。

0: 因为校舍同校址系可以搬迁啦，可以拆舍啦，但系到底一间学校有啲乜嘢系留低咧？啊，啲人话会系精神，但系精神佢唔系一个实体嘅嘢嚟噶嘛？咁、我就啊唔系，其实校训同埋校歌咧系一样系永远可以留低喺度噶。我想问下张博士，你喺做紧呢、這个project 或者做紧呢件事嘅时候？你俾幾多個呢啲故事感動到你？有冇眼濕濕先？
1: 有嘅。
0: 有冇啲特殊嘅故事你可以分享俾我哋啊？聽到呢啲故事真係唉好感人咁樣。
1: 嗱，其實我喺書裏面咧就有分享咗兩個故事係新聞故事嚟嘅，唔係話我啲訪談故事。第一個故事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上年年底就係火災啦。咁當時咧其實就附近有間小學咧，咁就受到影響啦，咁校舍咧就被封閉啦，咁佢啲學生要遷去唔同嘅地方。
2: 另外一間學校。
1: 另外一間學校嗰度復課。復課的第一日啦，我見到在 Facebook 嗰度啦，咁都社交媒體嗰度就有一條短片咧，就見到嗰間小學的學生咧，咁一齊企到好端正啦，咁喺度唱緊佢哋自己本身嘅校歌，
2: 但係喺人哋嗰間學校嗰度唱，
1: 係啦，唱自己嘅校歌，嗰下我真係我就覺得好受觸動，即使校舍冇咗都好啦，咁、只要佢哋仲記住自己係嗰間學校嘅人，佢哋唱緊佢哋自己嘅校歌，咁佢自己嘅嗰、那個身份認同都仲係喺度，就話我仲係嗰間小學嘅學生嚟嘅，咁同埋即係嗰個佢嗰個短片最尾咧，亦都有啲文字啦，只要我哋仲喺一齊唱校歌咧，咁我哋嘅校園仲喺度，即係可以認為係一個精神嘅一個校園啦，都仲喺呢度，
2: 同埋可以好好咁樣解釋到俾啲同學仔聽，因為佢哋都畢竟都比較細個，
0: 年紀輕，
2: 係啦，即係一句簡單説話，咁我諗佢哋都會明白同埋有感受咯。
1: 另外一個故事就應該係幾年前噶啦。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就曾經就話南書院有一位男學生咧，曾經失蹤咗八日嘅。咁當時中間仲有啲八號風球啊，各樣嘢、警方啊，各方面都係揾佢，揾佢其中嘅一個方法咧，就係話喺嗰啲直升機嗰度咧，係放佢嘅校歌。
2: 哦，
1: 係啦，佢就話誒，佢、因為佢本人最中意嘅就係校歌。咁而校歌裏面亦都有啲即係充滿希望嘅字句啦，同埋一啲禱告嘅字句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都覺得係哇，校歌係一個好強大嘅一個精神力量。咁然後最尾亦都真係揾到咗呢位學生咁樣咯。
0: 其實咧，我真係被觸動嘅點就係咧，而家咧好多人覺得，咦，校歌同校訓佢都係擺喺度㗎啦。我就算重唔重視佢，佢都係喺度㗎啦。所以我唔使特別放時間啊，放精神去理會。但其實咧，潛移默化地咧，原來校歌同校訓係會影響我哋嘅生活。你唔覺意就記住咗，唔覺意就跟住佢去做。
1: 係啊，係、
2: 啊。咁、我想知咧，嗱，好似我間小學咁樣啦，已經停辦咗啦。咁喺今次你嘅研究裏面咧，有冇係包括一啲真係已經不存在嘅學校㗎？
1: 其實是有的，不過數目就不是那麼多，所以都想講返就話因為我這個研究項目呢是受那個惠奕信分著信託基金的支持啦，咁這個基金其實就是會做一些文化保育方面的因為我大概應該都是2020年間咁先開始收這些數據啦，咁收嗰啲數據的時候其實去到後期我再去複核的時候呢亦都有個別的學校就是其中一些就已經被殺校啦，咁
2: 即係本來有後來
0: 中間
1: 冇
2: 咗，
1: 而且呢樣嘢我諗喺中小學嗰個比例仲稍為少啲。其實頭先開始個訪談前咧，咁我同阿勤都有講就話，其實我下一步咧，我係想收啲幼稚園嘅數據因為幼稚園就的確好似聽講最近殺校都殺得比較多啲啊。咁呢啲如果學校冇咗，咁如果又冇話及時咁去即係收集到佢嗰啲校訓同埋校歌嘅數據咧，咁就其實都係啲缺失嚟嘅。
2: 因為散落咗喺個人海裡面，你要撈翻個地方嚟。系好难，
1: 边揾到阿勤
2: 咧？系啊，我会提供资料啊，你放心系啊，
1: 咁亦都保存翻我嘅一啲资料，因为我其实就即使一啲消失咗学校，如果我揾到资料嘅，我都希望我资料集可以再丰富啲。
2: 因为咧，我想 AI 问咧，我就
0: 你而家好信 AI， 我发现近期啊，
2: 我一打落去佢就弹啦 AI 出嚟俾我，咁佢系有我间小学嘅一啲基本资料，例如系1959年就成立，但系我问佢校训系啲乜嘢，佢答唔到我
1: 嘅。因为随住学校嘅消失就。
2: 系啊，冇咗啊，系啊，所以我谂住帮佢补翻咯。
0: 张博士同我哋做紧差唔多期，我哋每次咧觉得最难就系约嘉宾啦，我哋觉得好难咧，就喺度谂下边个嘉宾适合，然之后咧另一个难就系做资料搜集，
2: 系，
0: 因为咧只要做好多好多嘅资料搜集，我件事先出得嚟咁精准。咁我哋望住而家呢个成品咧系好精准之余，仲带到好多新奇嘅。校訓校歌的知識給我們，
2: 同埋是一個很珍貴的一個歷史，因為你不知道何時會沒有了， 当我呢个 generation 嘅人、可能我已经离开咗嘅时候，咁我间学校嘅校训就会消失咗。但系我觉得间学校本身佢曾经作育英才噶嘛，你唔好理我系咪个英才先。
0: 你系啦。
2: 但系学校有学校本身佢嗰个意义同埋佢对个社会嘅贡献个价值喺度，其实系应该有一啲嘢都可以留翻低，即系等同我哋香港，我成日都讲。香港嘅 database 咧做得唔夠好啊，同其他一啲嘅國家地區可能比較，有啲地方佢哋做得好仔細，但係我哋好似都仲係爭啲，咁所以咧，好似張博士你呢啲有志者可以幫我哋咧，即係補翻個歷史，我覺得係相當之重要咯。
0: 同埋我決定咗咧，一陣完咗訪問之後咧，我喺咪後咧就會將我學校嘅校訓同埋校歌咧文字版本 send 一次俾阿張博士，咁我就放心啦，即係第時。无论发生咩事都好，都一定有个记录留低嘛。
2: 我唱俾你听，张博士你录低佢嘛。系今日多谢晒张博士上嚟同我哋倾偈啊！咁啊，希望嚟紧咧，我哋就等紧噶啦。即系你讲咗咧，听众听到咧，
0: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版本，
2: 同埋幼稚园
0: 系啦，系
2: 真系够你忙啦，真系。
1: 咁啊，欢迎啊！咁呢度都做过少少广告，就到时我搵幼稚园嘅时候，希望多啲幼稚园可以配合。
2: 系
1: 啊，
0: 冇问题，
1: 提供啲资料，
0: 大量投稿。
2: 系啊，我都好想搵翻我以前细个嘅幼稚园，我读过两间，但系都即系因为拆咗，咁然之后你就搵唔翻。我有个书包喺度嘅，
1: 哇！
2: 幼稚园两个书包我都仲喺度。
0: 哇！你真系唔断舍嚟嘅。
2: 唔系，因为我妈帮我储留。咁所以我就
1: 好重
2: 视
1: 文化保育，
2: 好靓噶！嗱，我影俾大家睇啊！
0: 张博士，快 mark 定呢个去下一期嘅访问嘉宾。
1: 好，
2: 多谢晒张博士。

0: 主持梁咏琪嘅 Today
1: 啊，
0: 有冇唱呢首啊？畢業
1: 冇唱呢首啊，但系今日除咗多謝張博士為我哋一連三集帶嚟咗一個咁好嘅分享同埋一個咁好嘅訪問之外咧，都多謝勤姐系嘛，多谢阿勤姐你。
0: 咩事干啊？
1: 因为咁样嘅，今日访问里边呢两首歌咧都好重啊。第一我就好中意梁咏琪啦，咁所以呢个 today 就真系令我个 today 真系 make my day 啊，好开心啊。其次咧，
0: 阿
1: 勤嘅告别校园时就系我 form seven 啊，即系如果有啲年轻嘅朋友唔知咩 form seven 就自己上网睇啦。
0: 系啦，AI 会答到你。
1: 系啦，告别校园时就系我毕业嘅时候，中七毕业嘅时候嗰首歌，咁你就带咗好多。回憶俾我
0: 係啦，咁另外咧，張凌博士都帶咗好多回憶俾我啦。我亦都喺我哋訪問嘅尾聲嘅時候咧，就係講咗一樣嘢，就係關於幼稚園嘅書包，想唔想見識一下？
1: 係，你係咪帶咗翻嚟啊？咁細個嘅？
0: 唔係，塞埋落個袋啫。嗱，有兩個嘅，呢個先，呢個係第一間幼稚園嘅書包。
1: 呢個叫書包？
0: 呢個係書包。你細個唔係用呢啲幼稚園書包嘅？
1: 唔係㗎，好硬淨，我就話。接唔埋噶，
0: 哇！呢个系第二个。
1: 不过你系清朝末代嘅时候读幼稚园，咁我系一九九几读幼稚园，点同咧？
0: 后面有只兔仔啊，几靓，系啦，系啦。咁一阵间咧，我就影咗个书包出嚟俾大家睇啊！我仲有一张相系我幼稚园放学嘅时候同我姑丈一齐影，再铺埋出嚟。
1: 敬请留意。
0: 好啦，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事业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并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考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和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以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以五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7点，升咗54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仙6，升咗4仙6；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2，升2.4；建滔积层板34.42，升3.3；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86，升1.76；智普1,050蚊，升40蚊。恒生中国企业88.52，升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529，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29美元，卖出4,169.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是现时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尼道天桥一段都稍为车多的，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居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射，
3: 主持黄超雄、
2: 黄淑仪。时间来到下午的4:09，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Hello Jackie。
4: Hello Jacko，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啦，又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撞到 Jackie 你啦。咁啊一定要跟你讲下足球啦，因为呢而家我哋有呢一个香港足球盛会，今晚有场波。
4: 今晚就是有呢个车路士对住祖云达斯。咁当然啦，车路士应该香港的球迷相对会熟悉一点，毕竟是英超联赛的球队来嘛。反而祖云达斯感觉上近年现在在香港的那个即意大利系列的球迷人数暂时好像就少了一点了。
2: 咁啊，如果讲到车路士嘅话，个焦点所在你嚟讲系边位呢？
4: 我以往最留或者近呢几季留意车路士咧，我都系好戥佢哋既开心又担心嘅，就系佢哋太多球员啦。以往就一队名单都40-50人咁样啦，咁而家佢哋就叫做慢慢咁样修正紧佢哋嘅嗰个阵容名单。不过至于你话而家阵中有边一个球员系我会特别留意咧，其实就系一位老将，而家啱啱加盟嘅，咁就系呢一个前曼联嘅球员呢一个 Wilbek 嘅韦碧克。
2: 咦，咁你应该会期待今晚场波喎，因为呢佢哋个领队沙比亚朗素呢都讲咗话，咦可能呢一个韦碧克呢都有好大机会会落场，不过就唔肯定会唔会踢足90分钟。
4: 我相信都唔会啦，毕竟就相对年纪都比较大啲啦，同埋呢啲表演赛热身赛呢都系大家分住啲时间去踢呢会比较好嘅。韦碧克我好佩服佢㗎，即系当年佢喺曼联呢其实称唔上好成功啦，咁但佢一直都即系坚持喺即系英超嘅中型班甚至一啲下游球队咧去揾机会，佢真系俾佢 keep 到个状态咧，每年嗰个产量都稳定有10+嘅一个入球率，咁所以都令我好佩服呢位球员。咁而家算一次再一次嚟到呢个大嘅球会，应该个角色就唔会太吃重嘅。咁作为一个后备骑兵啊，或者板凳上边一个老将，就俾啲经验啲球员啲队友都系好好嘅一个位置嚟嘅。
2: 但系你作为一位曼联球迷，对于佢加盟咗车路士有冇啲乜嘢反感咁样咧？
4: 我冇，要反感多年加盟阿仙奴嘅时候都反感晒啦。咁况且系其实系曼联，唔可以话对佢唔住嘅。不过就和平分手咁样啦吓，当年因为就觉得佢未够班，亦都唔配合到即系球队嗰个需要，咁先至系俾佢离队嘅。
2: 系咁，所以你作为一位曼联球迷就已经消化晒个情绪啦。咁但我作为一个利物浦嘅球迷咧，老实讲我未完全消化晒个情绪嘅关。

0: 就咁樣就一個對的人，我感覺啦係對的人選，咁但係就一路都冇一個好嘅時間夾唔到。
1: 唉，咁所以就佢今次嚟香港，咁對於我嚟講咧，個焦點所在就一定係呢一位領隊啦。咁但係對於好多車路士嘅球迷咧，可能焦點所在就係高爾帕馬啦。佢琴日喺呢一個嘅公開操練度咧得意，佢係全程都係獨自訓練嘅。
0: 呢個就對於球迷嚟講就可能唔太得意啦，唔太開心啊，因為通常有呢啲獨自操練嘅環節咧，都係減低佢嗰個即係身體對抗嘅操練嘅機會啦。咁啊，換言之咧，其實佢個狀態應該就唔係百分百嘅。咁雖然喺再早前佢對呢個西式尼嘅嗰一場友誼賽啦、表演賽咧係有踢嘅，咁啊亦都冇話佢有啲咩特別嘅傷病，咁但係應該都需要俾佢啲時間唞唞啦，咁所以先會有呢個嘅安排咯。
1: 係咁啊，今晚場波就係車路士對祖雲達斯啦。咁點解我哋會咁集中講車路士咧？係因為祖雲達斯咧，琴日咧其實就喺呢一個啟德嘅青年運動場咧係作咗閉門嘅操練，所以我哋都唔知佢訓練成點嘅。
0: 系咁啊，相对嚟讲啦，阵中球员嘅嗰个名气咧，就一定系唔及车路士某啲嘅即系大名球员噶啦。咁啊，都好坦白讲，咁相对我哋都冇咁留意意甲嘅联赛啦。佢哋今个夏天亦都冇办法踢世界杯啦，吓即系意大利队，咁所以就。而家佢哋陣中咧就唔算話有邊啲係 superstar 嘅，不過當然整體都維持喺呢個意甲嘅即係上游嘅實力啦。
1: 嗯，咁啊上一場波就係曼城對國際米蘭啦，都係英超對意甲嘅球隊咧。我自己就比較失望係佢哋踢十二碼嘅時候，因為曼城咧頭三輪都射失曬，咁、我就覺得，喂十二碼都練一練啦，點解會咁樣咧？又冇應該冇包袱啊？你覺得點樣咧？因為表演賽啫。
0: 理論上就冇乜包袱嘅，甚至乎。理論上應該都不會說特別為門將去做定很多事前的研究功課、
1: 沒做功課，
0: 是大家都應該不會做功課的，即都不會說、這個門將他以往都是怎樣手比較多、或者、對面那幾位球員通常是射些什麼位置、應該都不會特別去研究了，但是誰不知射出來的效果真的比較差，是要練的，但是、他們有未來即球季有機會射十二碼都可能在即歐聯的淘汰賽階段，到時先再算啦，可能夏蘭特嗰啲翻嚟大球射入就 OK 咧。
1: 係咁啊，希望如果今晚啊，唔知啊 ，Touch Wood 如果真係有要射十二碼的話咧，希望個表現會好啲啦。咁、希望入場嘅球迷可以享受呢一場嘅球賽啦。咁啊，講完足球又講下網球啊。咁我哋請出我哋嘅客席主持，內地體育節目主持馬毅先。Hello， 馬毅。
2: Hello， 两位你哋好啊。
1: 是啊，同你讲下呢个网球先，因为呢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就公布咗首批确认参赛嘅名单啊。咁啊呢一个嘅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就将会喺9月28去到10月11号进行啦。咁其实呢个名单入面呢都有好多嘅大名球员喺入面呢，男单嘅世界排名前10位球员都有6位系确认会参加啦。女单方面呢其实就都一姐啊等等嘅球星都有参加。其实马毅，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今次的亮点的焦点所在在哪里呢？
2: 是啊，咁啊，正如你话斋咧，其实今次中网咧，因为喺男女子嘅嗰个参赛名单上边咧，都包含咗咧而家真系最高水平嘅几位球手啦，尤其是男子啦，因为一路大家都几集中咧，即系睇咧呢一中网嘅赛事咧，就系、因为佢唔单止系女子一千嘅赛事，男子即使系500都好啦，但系佢都可以吸引咧好多嘅世界嘅顶级嘅高手咧过嚟参赛。咁今次咧就现时嘅世界第一阿斯娜咧，亦都系。入呢一個嘅北京咧，重返北京，睇下用佢自己嘅衛冕身份咧，係咪可以衝擊到咧個人第三座嘅中網冠軍啦？咁再加埋呢段時間成日同佢有交手嘅茲維列夫咧，亦都係世界排名第二啦。所以其實就呢一紮嘅球員嘅過嚟咧，就會令到中網嘅嗰個號召力咧，係會再提升到一個嘅台階嘅。咁而且咧，中網咧就最啱時間就係集中喺呢一個九月底到十月初嘅呢個黃金週嘅時間，亦都係北京最舒服嘅時候啦，因為去到呢個秋天嘅季節啦，咁大家又可以有個放長假，所以中網咧就對於好多球迷嚟講咧，無論係去旅遊又好，或者真係衝住睇波、衝住追星去都好啦，都會係一個好吸引嘅一個時節同埋一個賽事嚟嘅。咁而且咧票務方面咧，亦都係咧喺今日上晝10点咧就正式開票。今次咧，其實中網嘅嗰個票務咧，都做咗好多嘗試啦。

0: 其中咧，即係亦都推出好多即係叫做早鳥價，就話俾一啲中意睇波嘅提早訂票嘅朋友咧，有幾比較高嘅一啲折扣，甚至咧可以最高去到咧八折嘅優惠添。而且唔係話一般嗰啲第一二輪嘅啲賽事，可以去到半決賽啊，甚至即係一啲嘅部分嘅一啲即係叫做係好深輪次嘅賽事，都可以享受到呢一啲比較高嘅折扣啦。咁會幾打動啲球迷咧，即係會提早咧做好呢個準備，同埋仲有推出好多即係叫做係帶有增值服務嘅嗰啲。票務啦，因為今次仲有一個係雙決賽嘅一個套票咧，都會係特別去俾一啲球迷咧去選擇嘅，加埋咧就會平過你單買淨係某一女子或者男子嘅決賽咧都仲要平，而且通常去到決賽階段咧，其實嗰啲門飛咧都好搶手嘅，所以如果提早佢哋就做咗咁多嘅呢啲叫做係促銷啊，做呢啲嘅 promo 嘅嘢咧，就會令到啲球迷咧更加容易心動啦。
1: 咁我有個疑問啊，馬毅，咁既然即係過往即係喺比賽嘅最後階段啦，嗰個即係叫做賣飛率啊、入座率都咁好嘅情況之下，咁點解而家即係大會又好似好急於去即係推廣呢唔同嘅優惠啊，想大家早啲買飛咧，係要即係揾翻啲資金嚟回流一下，再去做推廣啊，還是係對今年個比賽冇信心啊？你覺得會係邊一樣情況機會大啲咧？
0: 但我覺得就有啲嘢嘅，其實作為賽事嚟講咧，佢推出一啲嘅優惠咧，其實一嚟可以嚇盡快收翻啲嘅資金，呢個肯定係其中一個目的啦。但係就係咪話即係擔心個票房唔係咁好咧？我覺得又唔係咯，因為始終嚟講咧，即係中網辦咗廿幾年啦，其實咧個口碑咧係會越嚟越受到呢個球迷嘅歡迎嘅。咁如果你話真係作為答謝球迷咧，俾翻少少甜頭啲球迷，我覺得都應該啦。因為佢哋嘅贊助啊，嗰啲嘅即係贊助商又好，或者係對於嗰個嘅獎金方面咧，其實都每年有一個幾好嘅一個效應，尤其是喺贊助商嘅嗰個美譽度方面咧，其實亦都越嚟越高嘅。所以我覺得就如果能夠真係俾一啲嘅優惠啲球迷，尤其是因為你提早去訂呢啲嘅賽事，通常都係鐵杆嘅球迷，佢真係唔係話純粹睇熱鬧嘅，佢係更加想去追到一啲咧，即係譬如係早啲去訂一啲初賽階段嘅門票咧，佢會睇到更加唔同嘅球員咧都悉數到陣嘅。咁嗰啲嘅球迷能夠有早啲去落實到咧，其實係一種回饋嚟嘅咯，亦都算係對球迷之間咧一個幾好嘅互動咯。
2: 咁頭先馬毅就講咗即係中國網球公開賽就粒粒皆星啦，所以都吸引咗好多球迷去搶飛啦。咁但係其實即係講到呢個網球壇呢，除咗話有一啲大牌嘅球員表現好出色之外呢，其實都新人輩出㗎喎。咁講緊嘅係呢一個菲律賓嘅球手伊雅娜，因為佢喺呢一個華盛頓嘅網球公開賽就女單方面呢，就以盤數2-1呢就擊敗咗美國嘅球手帕高娜，攞到呢個冠軍咧，成为咗菲律宾史上首位攞到 WTA 巡回赛嘅冠军球手。马毅，你又点样点评呢一位新人？即系只系得21岁，非常之厉害，就已经而家嗰个世界排名系跳到去职业生涯最高20位啦。
0: 希望咧就佢可以繼續係穩步上揚啦，因為咧伊亞娜，我記得我哋之前都有傾過佢嘅一個成長啦，即係佢本身同阿王澤林啊，又係即係類似師兄妹咁樣嘅關係啊嘛，咁都係嚟自喺拿度嘅嗰間學校網球學校裏面咧，即係叫浸淫咗好長一段時間，並且咧其實今次喺華盛頓呢一站嘅賽事咧，佢第一輪就同阿鄭一文咧係碰上嘅，其實喺對上一次亞運會杭州亞運會嘅時候咧，當時鄭一文咧亦都都係喺決賽裏面碰到伊亞娜，最終咧當時嘅鄭一文係2-1贏波嘅。咁其實變咗喺今輪嘅華盛頓呢一站裏面，大家去交手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咧即係唔同嘅版本啦。咁而且伊亞娜佢喺今站嘅賽事裏面一路嘅過關斬將，全部啲含金量都係相當之夠嘅。所以佢嘅進步亦都睇到真係肉眼可見，無論喺場上面對住一啲嘅逆境啦，定係話佢打開一啲嘅順風球嘅時候，佢都可以駕馭得到，即係同佢嘅年齡同埋佢喺賽場上反映出嚟嘅嗰個成熟度咧，其實真係唔匹配啊！即係 咁後生嘅球員，但係佢喺球場裏面咧係好老道咯。而且我覺得就幾難得一樣嘢，就係話佢左手嘅球員咧，其實佢如果真係喺拿度嘅學校裏面咧，可能真係會更有啟發嘅作用，因為畢竟自己即係拿度佢自己有更加深刻咧喺呢個左手嘅呢一種即係叫打法上面咧，可能會有更深嘅一啲嘅認識啊嘛。呢樣嘢可能都會幫到佢。咁而且作為因為過往可能大家對於亞洲尤其是菲律賓嘅網球大家唔會話特別即係叫做係體重，甚至喺女子網壇裏面可能嚟自一個比較細嘅國家嘅球員呢，佢哋嘅重視程度亦都唔係咁高，所以變咗喺咁樣嘅呢一種軌跡上面，佢而家嘅呢個冒起呢亦都可以睇到，就係話只要球員佢有佢個人嘅一個特質，同埋真係願意去努力去做呢一個嘅即係自律嘅訓練啦，同埋有一定嘅天賦啦，佢一樣可以走到出嚟嘅。所以我覺得佢俾到大家一個幾正向嘅一個即係叫做係啟發嘅作用，就唔好話淨係受制於咧，歐美球員咧擁有好好嘅一個身體條件咧，先至可以打出嚟。咁佢呢個成長就會係俾到大家呢一方面嘅啟發咯。
1: 嗯，所以喺今年嘅九月份啦，若果伊亞娜會出戰亞運嘅話，都係喺個女子單打咧個呼聲好高啦。咁啊要就再講埋就上一屆佢嘅決賽對手，啱啱阿馬都提到啦，就贏佢嘅鄭欣文咧，好似喺呢個奧運會之後咧，就同伊亞娜有个黄金交叉啦，咁啊一个就慢慢冒起啦，郑欣文咧就突然系沉咗落去嘅，咁啊今个赛季咧就经常系一轮游啦，即系去到一个地方打场，又输咗啦，然后又要即系搭飞机去下一个嘅地方啦。佢发生紧啲咩事啊？佢有啲咩需要调整咧？我哋都好期待佢即系嚟紧中网也好，或者喺亚运会等等都好啦，希望佢打翻上嚟嘅。
0: 是啊，其實我相信佢而家佢自己都喺度苦苦咁樣找尋緊呢個答案啦。即係你話如果從外人嘅角度上嚟睇咧，大家都感覺到佢係即係個心態上面可能都仲係未完全接受得到自己而家嘅處於呢種嘅咁大嘅落差啦。因為畢竟佢之前嘅嗰個因傷而去缺席咗好長一段時間，再出翻嚟。其實就係去年嘅中網亦都係一個轉折點嚟嘅，當其時就係話其實佢出嚟中網之後個表現唔算特別好啊，即係冇行得太後。然之後佢有一個嘅其中提及到一樣嘢，就話認為中網嗰個時機其實係選錯咗嘅，即係其實佢當時未算係恢復得最好嘅時候，但係有啲倉促地咧就出咗嚟，之後帶嚟嘅隱患咧就一路咁樣係叫做係延續咯。咁然之後，當你個身體狀態打唔出嚟，然之後不斷咁面對一啲輸波之後，輸下輸下自己連心氣都冇埋，咁佢自己賽後都承認就話，即其實好坦白一樣嘢，就係當佢係一個屬於進攻型嘅，中要打進攻嘅球員，但係佢冇咗心氣嘅話咧，其實呢方面係都幾令人咧即係擔心嘅。所以而家我覺得鄭欣文，如果你話過去佢嘅成績或者佢嘅名利都嚟得太快嘅時候，呢、這個時候真係要好好地要沉下個心，同埋要真係可以剖析翻自己到底而家。究竟佢係需要啲乜嘢嘢，喺心態上係要有足夠嘅一個支撐囉。至於你話技術層面上面嘅嘢，我覺得其實鄭欣文佢都仲係擁有世界前30嘅呢種水平嘅，但係如果你個心態唔擺正嘅話呢，其實而家呢種最艱難嘅時候佢真係走唔出嚟嘅話，好可能就會延續嘅嗰個低潮期咧會更耐咯。
2: 嗯，咁都係休息為咗走更加長嘅路啦。咁希望鄭欣文咧可以今次好好咁樣調整狀態，之後可以再重新出發啦。咁今日唔該曬馬藝，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其他嘅體壇消息。
3: 黃超雄、
4: 黃淑儀，動力飛車。
2: 好啦，咁傾完網球呢 ,Jackie 啊，除咗話呢有好多嘅足球球星嚟咗香港之外，籃球都有一位嘅湖人嘅球星嚟咗香港喎。
1: 講緊就係呢一個 Austin Reeves 啊，咁大家都會嗌佢做 AR 啦，佢呢一個嘅即係名字嘅嗰個英文嘅嗰個 initial 啦。咁佢啱啱亦都係連續第二年呢嚟到香港啦。咁佢上次嚟呢就係都係8月份嘅。咁感覺到呢佢應該都幾鍾意喺香港同球迷嘅互動啦，所以佢今次都 都算係當然係有一系列嘅行程，咁香港其中一站啦，佢都有主動係要求咧，希望可以再次嚟到香港。
2: 係啊，好開心啊，因為其實佢今次就會展開呢個中國之旅啊嘛，咁啊只係去三站啫，香港係其中一站，咁啊仲有廈門同埋石獅咧，據講咧就係佢主動要求再嚟香港，咁啊香港呢個東方之珠都相當吸引到佢。
1: 唔知道會唔會係有啲美食都吸引到佢咧？你話純粹講即係當然籃球嘅氛圍咧，我哋睇波嘅嗰個文化都好深厚嘅。咁啊，亦都以往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都有做一啲簡單嘅都唔算係訓練營嘅，咁但係有啲訓練嘅 session 咧，都會同啲球迷去一齊叫教下大家點打波啊。咁啲年輕球員都喺身上叫做把握機會學到啲嘢啦。
2: 嗯，係啊，咁佢今次都得意啊，佢係擔任咗呢個球迷花式上籃挑戰賽嘅評審，咁啊相信一眾嘅球迷咧都好開心啦，可以同到佢咁親近咁樣互動。咁啊佢自己就期望今年咧可以為湖人衝擊總冠軍咧。咁啊 Jackie， 你作為呢個 NBA 嘅球迷，你自己嘅總冠軍心水係邊個咧？
1: 首先講湖人嘅現有陣容就令人不敢樂觀啦。咁啊，畢竟佢哋一字排開，而家被戲稱為呢個500嘅正選名單咧，即係可能五位先發球員都係白人啦。咁當然就唔帶有任何嘅即係嗰個即係種族上邊嘅一個嘅考慮嘅，純粹就係話呢五位球員咧，好似過往喺防守層面上面都唔係好強咁樣嘅陣容去打季後賽，會唔會都即係條路行得唔遠咧？係一個隱患嚟嘅。咁而你話即係嚟緊邊一啲球隊會有機會衝擊 NBA 總冠軍咁？力求卫冕的纽约当然是其中一队啦，以及这个勒邦詹姆士刚刚去加盟的费城七六人都会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啦。西岸的话都是刚刚入西岸决赛那两队咯，这个奥克拉荷马雷霆以及是圣安东尼奥马刺等等啦。
2: 那我们又看一下究竟Jackie 你估不估得中呢？那啊另外
1: 我都大包围的啦，即是讲了很多队的。
2: 你都讲晒是不是？那另外其实 F1 都放紧暑假的，他们呢下一场的比赛就去到八月底才会举行，就是这个荷兰大奖赛，咁所以咧，而家啲 F1 嘅球，即系嗰啲赛车手咧，其实都周围去参加唔同嘅比赛。
1: 系啊，有四个星期嘅假期啦，咁但系车队本身就好忙嘅，咁仲系搞紧车嘅研发啦，啲嘅 upgrade 啦，车手叫做放下假。咁其中呢一个卡迪勒嘅保达斯啊，亦都系以往效力过呢个 Benz 嘅车手啦，佢就去咗踩单车，咁踩呢个 gravel bike 嘅，系一种叫做喺公路上边，但系都会横跨一啲即系小径啊，或者系石地等等嘅一款嘅比赛啦。佢成績唔錯啊，嚟緊仲可以有資格攞呢個世界賽嘅參賽名單添。
2: 厲害啊！佢攞到呢、這個喺佢嘅組別嘅第五名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直至昨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認為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到1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國泰集團上半年盈利62億4千萬元，按年升了71%，收入升25%至到超過680億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運上半年撇除財務支出淨額及税項前虧損大約7300萬元，按年收窄大約86%。集團話香港快運的財務表現大幅改善，正邁向業績轉虧為盈之路，但是表現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價格急升影響。國泰指出，雖然航空燃油價格已經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是中東緊張局勢加劇，近期價格再度回升，預期燃油價格高企的影響將於年內餘下時間持續。神舟21號航天員乘組在北京航天城會見傳媒，是神舟21號航天員張陸、武飛、張鴻章返回地球並完成隔離和療養恢復後首次公開亮相。發布會上介紹，神21號乘組目前身心狀態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運動心肺功能基本恢復至飛行前水平，已經轉入恢復觀察階段，在完成健康評估總結後轉入正常訓練和工作。神舟21號載人飛船2025年10月31號發射升空，今次任務創下單次乘組210日在軌駐留時長新紀錄。在軌期間，乘組圓滿完成3次出艙作業，開展多次貨物進出艙任務。另外，乘組在軌親身經歷和見證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飛船受空間碎片撞擊推遲返回，首次航天員乘組換船返回，首次飛船應急發射等歷史時刻。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8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蚊，升15.4； 中芯国际68蚊，升2.7；智普1041蚊，升31蚊；XL2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121蚊，升15.4；中芯国际68蚊，升2.7；智普1041蚊，升31蚊；XL2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1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5美元，卖出4,165.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控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往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龙日村。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嘅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二十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时间就来到下午4:39啊，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下午一桶金，我是张思曼。看回港股收市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了62点，升幅是 0.2% 的。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超过2780亿。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是报25,910点左右啦，咁啊低水6点嘅。咁啊至于咧，即系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就睇到金融分类指数啊，咁啊跌幅咧就相对较大啦，咁啊跌咗接近1%。咁啊工商业分类指数咧就系、是、相对嚟讲咧就升幅较大嘅，咁啊升近1%。咁啊科技指数啦，咁啊亦都系升近1%嘅，咁啊收市报4,933点啊，咁啊升咗47点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嘅情况啦。咁啊，南方恒生科技4.84啊，升幅咧1%嘅。咁啊，盈富基金26.4，咁啊升超过0.3%。腾讯492.2啊，咁啊升幅近1%。阿里巴巴128.1啊，升近2%。建滔积层板34.32，咁啊升咗超过10%。咁啊长飞光纤光缆啦，121蚊啊，咁啊升超过14%。咁啊至于中芯国际啦，68蚊升超过4%。智谱1,041蚊啊，咁啊升3%。XLE 南方海力士38.94升接近半成。恒生中国企业方面啦，88.54啊，咁啊升0.5%嘅。咁啊睇埋咧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见到内地股市啦就升幅超过1%啦。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啊，升1.4%。深证成分指数14,144点啊，升咗超过1.8%。咁啊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咧，都系升咗超过3%嘅。咁啊，睇翻咧今日啦，我哋睇我直播室嘅坐喺我对面啊，咁啊而家咧就系有阿梁利忠啊，咁啊今日咧就系上嚟讲下个楼市嘅，你好啊梁利忠，
10: 好啦，张思文好，大家好，
9: 喂你好啊，咁啊睇翻即系而家就八月初啦，咁我哋不如先回顾一下七月份嗰个楼市先，咁啊再展望下八月嘅情况啦，咁我就睇咗有啲数据，咁啊中原按揭嘅数据，咁咧就咧七月份咧见到个现楼按揭啊，就有6,756宗登记啦，咁啊按月系减少咗23%啊，创咗三 个月嘅低位。咁另外咧，利嘉阁嘅数据咧都见到啦，七月份啊，一手私人住宅买卖合约登记宗数啦，原来系唔够800宗嘅，咁啊按月咧就跌咗超过六成。咁啊二手方面啦，亦都有报道指啦，十大屋苑啊，个七月嘅成交量咧就唔够100宗，创咗近七年低位。咁你点样睇翻呢啲数据咧？反映个七月份嘅楼市系咪比较立咗少少？
10: 其实大家睇到我哋今年咧都升咗啊，无论价量咧。头嗰半年啦，都升咗唔少嘅。咁我估咧就开始有啲人都担心啊，会唔会话嗰个市一路整落去，整到政府都担心要仲翻啲辣椒咧。咁而家变咗七月咧有啲回调嘅。咁就同埋咧就呢啲数字咧，譬如你讲按揭嗰啲咧，有啲情况之下可能佢有啲上会嗰度咧，未必同个成交系完全等同嘅，因为通常佢可能成交完之后佢都要一段日子去安排
9: 上嘅，系
10: 啊，滞后数字啦。咁但系无论点，七月嗰个都会。低咗少少嘅，咁因为可能都系开始有啲人准备放暑假，好多其他啲嘢咁，同埋即系而家个市咧就同以前唔同嘅，以前咧就系或一大升或一大跌，咁啊好多所谓叫做行内术语啊咁样，而家就冇咗，点解咧？因为而家嗰个市咧系比较上系我哋叫 segment 啊，分唔同嗰个环节。即系点解？因为个个人个经济状况都唔同，某个行业经济状况都唔同，就系突然之间系有改变嘅。譬如你个行业突然之间又俾美国制裁嘅，咁啊唔好讲啦。咁另外啲飲食業咧，咁大家睇到陸續續咧都係難搞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咁政府都話幫個，佢冇話幫個樓市嘅，點話幫個經濟就係搞個 platform 啊，超哥內特首嗰時候話，我俾個 platform 大家，你要努力去做。咁而家都係行緊呢度嘅，咁我個人覺得咧，其實我都同啲地產代理同事傾下偈，其實佢哋一般唔係話想個市無止境升嘅。点解咧？你又需要咁上下？你其实你叫啲人哋买楼都难噶嘛。但反而你有个回调，但系最好就系话咧少限制，多唔同时段都有唔同嘅嗰个用家投资者同埋一个租户啊咁样。嗱不过咧就你讲得头先讲成交咧系似乎唔系理想，但系啲租咧又系呢段时间都系几好嘅，因为过去头嗰即系直情喺旧年年尾一路都开始嘅讲话，就政府讲咗我哋教育事业咧系个好重要嘅经济产业，系啦，学生宿舍咁样，咁所以咧呢数字咧都会租盘咧都会系几帮到，即系嗰个楼市喺某一方面啊，就唔想话啲楼即系定咗喺度啦。特别有啲学生宿舍咧，就有啲投资者都直情系走咗去搞啦。譬如我哋即系咁讲，我睇报纸嘅啫，冇内部资料，中原都有搞啲学生宿舍。咁同埋咧，亦都系同一啲中资嘅机构一齐合作。咁我谂呢啲嚟讲咧，佢哋讲学生宿舍呢个俾人哋住咧，摸个睇咧，都几配合嗰个政府想做嗰样嘢噶。因为想搞教育产业，必须要有啲宿舍俾人，同埋都要啲宿舍都要有啲资本抌入去噶嘛。咁除咗你做生意嗰啲香港嘅商家，如果仲有内地嘅资本咧，咁摸个睇，内地都觉得呢个前景系理想。我覺得多多少少呢啲咧，都會係對我哋樓市嘅未來嚟講咧，係有個正面信息嘅。
9: 嗱，就算咧學生宿舍供應唔夠咧，都唔緊要嘅，佢哋都係會咧合租啊，或者租鄉即係嗰啲租盤啊。咁其實咧都好聽到咧，好似五月份開始咧，已經開始陸續比較多咧呢啲學生嘅一啲嘅租務嘅需求已經出咗嚟噶啦。咁而家暑假就放一半啦，咁啊七月過咗，八月噶咯，仲租唔租到啊？
10: 嗱，其實基本上咧就有一部分咧，佢哋之前都搞咗噶啦。但系咧就近嗰个八月九月之中都开学啦嘛，咁其实今都有啲人急嘅，咁同埋咧就而家好多时咧话原来你走机做业主咧租俾学生咧几好嘅，佢有啲爸爸妈妈仲会俾一年租金，因为唔使钱摆喺个学生度啊，咁同埋如果你信誉好，特别系啲公寓嗰啲爸爸妈妈或者亲戚睇过之后咧，佢觉得嗰啲学生住喺度咧就有信心，唔好话你横头横尾都唔知佢去咗边度咁样，所以而家唔同嗰啲发展商啊或者嗰啲商人都开始用嘅方法投入学生宿舍咧，都系其中一个几好嘅房地产投资嚟嘅。
9: 咁如果系翻翻去楼市啦，买卖嗰方面啦，咁八月份啊，嗰个情况咧会唔会好过七月先？
10: 嗱，其实呢个就好难讲，不过睇个势就好。点解咧？因为而家香港嘅楼市咧就二手其实都有嘅，但系佢唔会好大嗰、那个升幅，因为而家唔系大升市啊嘛，所以间唔中 有時都還難搞閉，尤其是大魚啦，你知都唔會點出街㗎啦。咁大問題有世界盃啦，咁好多呢啲都係我哋叫做 distract 咗，或者將嗰個注意力咧去咗其他啲活動嗰度。咁、其實就買樓有時你都有幾樣嘢嘅，你除咗一個經濟需要、投資需要，一個用家需要啊嘛。咁有啲人都唔同情況都會出嚟睇樓。嗱喺閉嚟講咧，我哋要睇到幾多特點㗎，就係、是、啲新樓盤啊。咁特別咧，你而家個閉咧就開始新樓盤有兩個咧就好熱門啊！我唔係幫人哋推銷都唔使。讲名就系点解就系指咧？政府15超哥都讲嘛，要15计划咧，都讲到北部北都啊，北都土地啊，
9: 北部都会区
10: 啊，发展局长好，嗰、那个房屋局长都系讲紧咧，去点样去令到即系多啲人，即系个北都嗰度发展成功。嗱、记住，去北都讲唔好成日一定讲楼、啊，整个好多科学嘅建设啊，好多新嘅经济
9: 嘅
10: 建设啦，啊，同埋仲有就系话咧，佢都好似政府预留咗位咧，俾一啲即系譬如话公屋啊，或者嗰啲即系两家仔一齐住嘅。所以咧，佢嗰个成个打造咧，唔系话净系咩嘅，唔系净系一定系要好靓嘅楼啊成咁。反之，其实北都嗰度咧，其实而家最紧要就系交通，因为佢原先咧，原来另一边咧。都好鬼多豪宅嘅，不過嗰陣時都豪宅，你知啊，揸私家車，你有冇公共交通，佢都唔係大問題啦。但如果你嗰啲豪宅地段，你有埋基礎嘅交通建設咧，又唔同曬。所以將來嗰個北都咧，坦白講句，喺政府立場咧就只許成功。點解咧？因為佢係一個好緊要嘅試點，同埋記住北都嗰個發展咧，唔係香港人，香港人當然好到最好重視啦，亦都唔係地產商。点解？因为地产商已经做惯生意，其实咧地产商有份，香港人有份，最重要系咩？最就系点样将呢个枢纽点咧，系发挥我哋香港喺内地大湾区嘅角色，喺内地祖国建设嘅角色。咁而家好多学者、好多专家咧，不断写文章啊。咁当然啦，好多资讯。好嗱，你简单讲咧，就好似以前一个新嘅城市，譬如沙田咁啊。你又细个啲唔知道经历啦。啊，好多人都系唔敢搬入去，但系而家睇呢个唔系沙田，超过沙田。因为点解咧？佢好多嘅新进科技啊，好多嘅甚至大学啊。都有喺度啊，咁變咗嚟講咧，北都嗰度咧，其實咧就幾多年輕人都覺得幾值得㗎。咁巨蘭因為發展喺呢度做啦，跟住仲有市區都有啲樓盤啦，咁變咗咧整個市咧係旺嘅。不過我就特別留意你有時間都你都係財經記者啦，其實我都會思議緊將來北都嗰啲開價咧，我相信佢哋都唔會賺到盡嘅。啊，都係點解咧？政府擺咁多建設落去，有好多嘢都係話俾你試做下。咁啊，當然咁啊，在商言商嘅一定要保障自己股東嘅。但
9: 我都仲要睇下個樓市個走勢嘅。
10: 係啦，都係咁。但係個重點就係話，我個人覺得咧，佢都希望發展得好啊嘛，因為仲好多個板塊一路推出噶嘛。咁如果你一開始嗰陣時即係威細細個頭嗰一段日子之後，突然之間冧曬咁啊，難搞啊嘛。所以我覺得。北都嗰啲楼嘅发展商，第一会几除咗佢哋自己营商考虑啦，都会几注重配合翻我哋香港发展，同埋配合翻喺大湾区个发展嘅。所以呢个都睇睇将来嗰个情况啦。第一样嘢，咁第二咧就因为发展呢样嘢带动同区嘅二手楼价噶嘛，咁会唔会有个效应就话北都或者再隔离啲、再远啲，慢慢会影响紧当地嘅二手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关注点嚟嘅。咁但系当然啦，楼市。
9: 暂时一手多啲啦，而家嗰度就
10: 系，因为有啲人咧，佢买一手本咧，佢就系容易啲嘅。但系有啲人咧，佢一手本未必系合适佢，因为点解咧？通常你好多时你好多家庭需要噶嘛，佢又要一个社区啊、学校啊，
9: 配套等等
10: 配套噶嘛。咁如果你我就讲过你搬去一啲新区咧，特别好似北都就叫做好多建设，但系都未系全面发展咧，初初住嗰啲人咧都要挨一段新嘅地、新嘅環境，可能住多兩三年，多啲基礎設施有齊曬啊，多啲嘅民生供應
9: 咁啊，越嚟越好住啦。
10: 所以呢個都係個挑戰，但係我相信呢個挑戰值得嘅。特別第一後生仔，如果有啲人都諗住多啲翻內地去參觀或者去甚至工作咧，喺嗰度嚟講都會容易啲啦。你喺內地工作啊，同埋香港工作咁樣都多選擇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考慮啦。咁第二個考慮就係。睇下政府同其他發展商個配合點樣啦，因為呢個世界你個區王唔係一兩層樓啊嘛，你要成笪個發展啊嘛，
9: 好多供應啊嗰度，
10: 好多供應喺度噶，咁到嗰陣時候又做唔做到咧？咁啊睇有個樓市有利息問題啊，你會唔會加息啊？會唔會減息？減息機會就好微啦，即係驚佢加啫。咁好多因素都係影響緊，所以我覺得就大家入市就千祈唔好話見到隔離嗰個陳生你睇入你啊，跟住入你望一望
9: 考慮下自己嗰、那個
10: 自己因素先係啦，因為有時人哋有多餘錢嚟入係人哋嘅事啫，但你自己本身。 先要搞清楚自己供唔供得起啊嘛，啊嘛，同埋你嗰個群咧，會唔會你屋企人係你好中意啫？原來你太太或者你伴侶唔中意嘅，或者仔女唔中意咩？即係搬咗去之後得你一個開心，日日都家庭不和啊，咁啊唔係理想。
9: 或者親戚朋友住市區咧，
10: 係啦，冇錯。咁我覺得呢啲嘅環境咧，除咗一個簡單嘅買樓投資，你都要諗埋你自己嘅家庭配套啊，同埋個生活嘅轉變 O 唔 OK 到啊？特別如果有揸車或者冇揸車，你要考量嗰個交通嘅安排啊。而家現有嘅將來一定好發達，但將來有時你幾時嘅將來呢，咁我覺得你肯守嘅可能會守得個好好嘅明天，但可能守嘅期間呢你又未必頂得上，咁但係變咗就係要同屋企人溝通咗清楚啲先囉。所以我覺得8月開始如果有關不到嗰啲新樓呢，開始市場上都會睇到呢個轉變嘅。咁呢米街佢其實選擇㗎嘛，佢唔會嗰度去得市區㗎嘛，所以我覺得 互相影響㗎。但係無論點呢，呢個都係我哋重點發展。你睇睇嗰堆而家財經雜誌啦，都唔同學者唔同專家一路俾緊唔同建議政府啊，雖然超過咗自己同啲局長啊去一齊徵詢意見啦，但係好多人都主動發表文章，點樣對個不都嘅安排啊個睇法點樣？我諗政府希望佢多啲收集佢意見啦，咁就可以將來將呢個不都更加能夠發揮個樞紐點咯。
9: 咁如果一手嗰方面咧嚟緊好多噶咯喎，應該咁我見即係嗱，我唔講個樓盤名啦，發展商名都可以講噶嘛。咁匯德豐咧，其實咧都即係密路緊股啦，即係準備係短期之內開價啦。咁啱啱啊，頭先恆地啊都有記者會啦，咁佢就公布佢嗰個樓盤叫咩名啦。咁預計咧就下個月初開售嘅，咁682伙左右。咁另外新地同區都有大型項目啦嚇，咁都好多供應喎，咁混戰喎，咁會唔會話開價除咗會考慮到克制之外，咁會唔會都要考慮埋競爭對手啊？
10: 一定考慮嘅，其實好多因素嘅。咁另外，咁但係咧，我覺得如果你一個準買家或者你係業主，你無論個投資者或者你一個買嚟收租啊、買自住咧，你都要因你自己嘅需要睇睇唔同嗰、那個樓盤嘅開價啦，配唔配合到自己咯，就唔好話即係貪一個信息咁就冒冒然就決定入或者唔入咯。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同一時間，我相信都唔少專家都有啲人都講緊喺。不到嗰度應該點去了解個發展啊？咁你聽多啲專家嘅意見咯，咁就唔好話成日一個講啊，你信曬佢，但又唔好唔聽人講，因為有時有啲人佢喺嗰度做得耐，佢多啲建議啊性格，咁我覺得多啲資訊嘅，就政府嗰度有好多資訊發放出嚟啊，其他嗰啲專業團體好多資訊，一定要自己睇多啲。咁但係我簡單講咧，經濟條件好嘅，你都係年青人咧，我個人嚟講都幾鼓勵嘅。如果特別你個伴侶都年青，大家可以接受嘅挑戰。但如果啲因為屋企人要安排啲細路仔讀書咁你要考慮埋嗰個上學點，其他就大問題啦。咁呢個就業咧，如果你嗰個行業有機會喺北都嗰度咧，嗰啲科技嘢啱咧，咁其實就唔錯噶。
9: 應該都吸引到呢一類嘅買家。
10: 吸引到啲人買，咁特別咧，如果有啲人咧，啲後生仔想去翻內地創下業啊，喺度地發展下咧，咁即係而家香港政府都好鼓勵深圳政府啊，即係完咗嗰啲。全部都鼓勵大家你嚟我去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咧，其實根本我哋希望多啲內地人嚟香港，我哋就多啲香港人上去，大家了解嗰個民情，了解嘅情況，咁都係一個健康發展。所以咧，後生人，如果你嘅經濟條件好或者你嘅能力好咧，我覺得值得喺嗰啲地方，唔係叫你開荒，但係亦都叫你可以出一盤咧，了解嗰個情況咯。但係最後一句都係你一定要配合翻自己財務需求，就唔好話係人哋咁做你係咁做咯。
9: 咁其實咧影響樓市咧都有好多因素噶嘛。咁即係剛才提到嘅一啲嘅因素都要考慮啦。咁同埋咧，譬如話股市啊、經濟啊、啲利率嘅因素咧都要諗噶嘛。
10: 係啊。
9: 嗱，咁股市啱啱我頭先報完價，咁我都係喺受制於26,000點啦，恆指。咁經濟方面咧，我都見到咧有啲即係國際大行啦，都上調今年香港經濟預測啦。咁啱啱線咧，即係話。銀行香港咧，亦都將今年嗰個經濟增長預測啦，咁啊由原本嘅3.4%咧上調去到3.8%啦，咁都係一個上調睇好嘅情況啦。咁利率方面啦，咁我哋都係即係供樓都係封頂升嘅啫，嚇咁暫時嚟講，咁即係聯儲局嗰邊，咁佢又即係未調整嗰個利率，咁香港呢邊嘅 P 咁又唔喐啦，咁都係睇嗰個拆息嘅走勢嘅啫。咁呢啲因素啊，點樣影響到個樓市先？
10: 嗱咁樣嘅，我諗。大體咧就我哋而家話希望減息咧，就唔好諗啦。個息率唔開始向調都係大家係開心嘅。咁亦都現實啲嘅，喺你個財務計劃裏面咧，就唔好諗住個息率就好低啦。咁但係咧不能夠忽視咧，就係銀行界係幾想做翻多啲按揭嘅。其實根本早兩個開始陸續銀行咧，就已經係有兩套嘅叫做定息安排。 定息安排幾時個重點用處呢，就係、是、如果你個底個利息長久會升呢，你而家早啲做啲定息呢，你就可以有個叫做買咗期貨啦，唔使單單上升啦咁樣。咁我覺得呢而家地市場上坊間有兩類嘅安排，一類就係按揭證公司，咁佢有個標準嘅，咁就亦都可以揀。另外一類咧就幾間三兩間啦，三間到啦，銀行自己推出嘅定息。咁聽聞佢定息都仲低過按揭證公司嗰啲嘅，咁但係當然咧記住
9: 都幾進取
10: 但係個重點就係你申請唔係十批俾你，咁仲樣就係你嗰個利率咧，譬如舉例子息率平咗俾你，咁要留意其他嘅手續費啊，你其他可能嘅限制啊，會唔會你提前罰款又會少啲
9: 現金回贈
10: 現金回贈就少啲，咁我覺得你要了解埋呢一套。不過始終係個好消息，銀行界咧係比之前咧係即係積極咗，係想做多啲按揭貸款生意。咁呢個顯示到咩咧？就係佢對個樓市後續有一個所謂叫做信心。第一樣嘢，第二樣就話，譬如按揭證公司，你即係佢都係財爺下面嗰啲機構啦，咁佢都係好多嘅啲投資。如果佢都係有一個所謂叫做肯推出定息啊，都係對香港樓市長即係長久嚟講係睇得正面啲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外觀策略啫。咁你作為一個自己入市者咧，咁你自己財務安排，你配唔配到個定息咧？咁樣咁啊，但係有時你唔好話入咗定息，隔離嗰個又再低啲，你又享受唔到人哋嗰個啦嘛。因為你知而家競爭嘅可能有好多，但我又覺得都唔係爭做嗰少少嘅，總言之，你安心做咗某一個即係貸款安排，安排每一個月自己定期供到款啊，有一個維持好嘅健康個財務理財狀況咧，我就覺得反而仲好過你貪嗰少少又心足足轉來轉去咁樣。所以我覺得多啲瀏覽唔同銀行嗰個提供嗰啲資訊俾你，然後跟住揀一個合自己嗰個安排咧，咁其實都對我哋個人嚟講個理財啊或者整個供樓咧係會健康好多嘅。
9: 但係嗰比例上面咧，定息按揭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10: 多了，现在开始的专家都估计有成三成的了。有啲，第一啲可能有啲佢想走嘅都未必走得啦。咁其實基本上咧，呢樣嘢除咗我預計除咗本身咧新買家會用呢樣嘢，亦都可能有啲舊嗰啲買家到咗時候咧會轉案啦。咁亦都可能有一個潮咧喺未來幾個月嘅按揭咧有個轉案潮都唔奇嘅。咁但係當然啦，我講轉案唔係你人得你得嘅，因為每次轉案咧係一個重新申請嘅，佢要睇個睇一睇你重新嘅證明信貸資料庫，咁你會唔會變壞咗、變差咗？咁你要自己處理好你自己嘅財務記錄至得噶。
9: 好啊，咁啊，都時間都差唔多啦。唔該曬梁理忠啦，同你分享咗咁多啦，關於即係七月份嘅樓市回顧啦，同埋八月份嘅展望啊。咁啊，當中咧都提到咧北部都會區啦，咁嚟緊都有好多新盤啊。咁即係大家即係你都建議即係可以考慮下，去了解一下多少少關於呢一個地方多少少啦。咁啊，即係睇下第時即係一手推出嚟嘅時候會有啲咩嘅。市況咧，再留意多少少唔同嘅資訊，咁啊，即係了解更加多啦。好啊，咁啊，唔該曬梁理忠啦。
10: 好，唔係，
9: 好，唔該曬。好啦，咁啊，恆生指數收市報25,915點啊，升咗62點，升幅咧係0.2%。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录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学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与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美食博览将于下星期四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场会举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共五个展览，并有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850间展商参与。美食商贸博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回应市场对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有韩国展商带来三分钟即可出菜的急冻酱油腌制韩式烤肉，亦都有香港老字号品牌进军贸易市场，展出香港制造原肉打造的清真认证牛筋丸。焦点展区食品科学与技术会展示替代及未来食品以及最新餐饮科技，例如智慧餐饮机器人。今年展览首次加入宠物食品，有本地展商利用专利包装技术，在无防腐剂、免冷链的情况下锁住肉类营养，制成可常温储存的宠物食品，开拓庞大的宠物友善商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日本冲绳等地区，香港航空宣布调整多班往来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听日出发的两班往来香港及冲绳的航班需要改期，星期五就有四班往来两地的航班需要取消。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及退票的手续费，并且提醒旅客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升15.4，中心国际68升2.7，智浦1041升31，XLE 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58， 瑞士法郎 9.689， 澳元 5.527， 加元 5.576， 新西兰元 4.6， 欧元 9.051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5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00 点，升了2,342 点，港金报38,915元，比上日收市升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93美元，4,165.2美元，卖出价4,16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的情况是怎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2: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 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10: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就系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7: 星期六早上9:3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8: 理财新世代。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0: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1: 是卢宇光你好。
0: 嗱，呢一节嘅节目咧，我哋同大家倾下呢一宗系涉嫌系以呢个投资咖啡生意为名嘅一个虚拟货币投资骗局啊！咁啊嗱，就寻日啦吓，咁警方嘅商业罪案调查科咧，咁就系公布咗一宗嘅调查嘅个案啦。咁就话咧系接获到咧就系225宗嘅报案，就涉及一间咧就声称总部喺越南嘅一个叫做 Fun Coffee 嘅一间公司吓，咁就200几宗报案咧，就涉及咧就系9000多万嘅一啲骗款，咁就亦都系联同咧澳门方面嘅司警啦吓，一齐去到调查，亦都系拘捕咗咧系6人啦，涉嫌咧系串谋诈骗噶。调查就发现咧就呢个集团啦吓，咁就以一啲嘅高息啦吓，就去到有市一啲嘅投。

0: 咗即係投資到個收到個款項或者投資者嘅金額去到十億咧，就冇噶啦，你冇得參加噶啦咁樣。咁同埋亦都可能咧，就上載一啲照片或者甚至可能影片，就有啲可能政府嘅官員啊，甚至可能大學教授啊，甚至可能參觀佢哋嗰個實驗室。其實如果係睇清楚咧，其實嗰個實驗室就唔係佢哋嘅，可能真係咧，即係有實驗室，可能一啲大學嘅實驗室啦，或者政府啊，或者一啲現有實驗室啊，同埋啲所謂嘅政府官員或者教授咧，佢真係講有議題，但係嗰個議題咧就同我而家投資個方案咧係相類似。但咧就唔係講緊佢嗰個投資嚟嘅，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咧就誤導咗一啲大眾啦，就以為啊原來政府同埋一啲教授都支持佢依一個投資依個計劃喎，咁樣
1: 係即係可能你講緊嘅係混入一啲部分真實嘅資訊啦，令到即係嗰個投資者咧可能個可信度就增加啦，亦都可能即係俾少少甜頭佢啦，即係可能初期咧真係有啲小額嘅回報嘅，咁但係咧就結果咧個本金咧就未能夠提取到啦。嗱，今次個案件係點咧？嗱，根據警方嘅引述啦，咁有啲嘅報案人咧，就舊年嘅七月已經加入咧，就係呢間公司 Fun Coffee 嘅一個投資專案啊，就叫做咧 GCM 專案啊，即係舊年七月就開始都即係部署咗咧，即係一年嘅時間啊。呢家涉案公司就話咧係會研發一啲就高科技嘅咖啡技術啦，咁就咧係要以虛擬貨幣咧嚟到投資嘅，咁仲話咧就投資金額越高，擺得越耐，嗰個回報咧就越多嘅。咁啊調查就顯示咧，咁呢個嘅涉案公司咧就透過舉辦一啲簡介會啦、社交聚會啦，甚至咧就我哋都見到一啲活動嘅相片啦，咁佢哋搞過啲跑步活動啊，或者飯局等等啊，咁就鼓勵啲投資者咧就介紹啲親友去到投資，咁去到獲得額外嘅獎賞嚇，咁都有少少所謂上下線嘅一啲投資上面嘅投資鏈啊。嗱，投資者咧就需要下載佢哋嘅手機應用程式去到登記啦，並且咧就將虛擬貨幣就轉到去咧指定嘅加密錢包咧去到增值，咁所謂咧完成即係佢哋要求嘅一啲任務啊，完成嗰啲任務咧就當然可以先至可以啦嚇，達到一啲嘅投資回報啦，咁並且咧就投資方案咧涉及就唔同級別啦，就涉及唔同嘅投資額啊、擺放嘅時期啊、回報率啊等等，咁如果咧真係即係其中一個方案而計啦嚇，咁啊最高嘅回報咧係講緊433%，四倍嘅回報嚇。咁當然啦，就有啲對於有啲人嚟講咧，哇！即係咁高回報咧，就有一定嘅吸引力啦。
0: 係啊，因為如果你擺定期存款，咁我相信都係得兩三厘啫。咁但係而家你放一年或者兩年，咁哇有成四五倍喎，咁變咗好多時，尤其是有啲退休人士有一筆錢都唔知點投資嘅時候，佢覺得好吸引啦。咁嘅時候，即係有時如果今次咧，即係佢嗰個部署咗，即係特別啲，同我哋普通有啲詐騙咧，可能即時啊咁樣呃你啊，可能好短時間就呃咗你。咁但係今次咧就可能部署咗成年，咁變咗大眾咧就有個鬆懈啦，就覺得咦，其實我已經運作咗一年咯，咁如果咁嘅時候，如果要呃，咁可能咧一早啲受騙嘅即係人士已經報咗案啦，咁樣。咁但係有陣時你要明白，有陣時佢部署嗰段時間，佢唔係嗰陣時一年前開始呃人噶嘛，佢即係可能部署嘅時候咧，令到你有啲信心。可能佢真係受騙嘅時候，或者即係嘅時候咧，可能即係最近呢一兩個月嘅時候，咁你未變咗有鬆懈，以為啊佢已經係運作咗成年啦。
1: 嗱，咁啊，头先都提到啦，咁有啲任务咧，嗰啲投资者系要做噶。警方就话咧吓，呢个应用程式咧就为咗鼓励啲投资者啦，咁就去到要求佢哋咧吓，每日签到啦，推荐亲友啦，咁去获得一啲额外嘅奖赏嘅。咁有啲投资者咧见到朋友参加啊，又有高回报咯，又曾经有少少短期嘅获利啊。咁於是咧就參與咗投資，咁但係咧其實對嗰啲嘅產品啊背景都唔係好了解深嘅啫。到上個月20號咧，嗰個應用程式咧就突然間停運，投資者咧亦都攞唔到錢啊。咁於是咧就係懷疑受騙咧，就報警啦。咁頭先講啦，即係其實個受騙嗰個嘅情況咧，都係涉及其他地區嚇，即係包括澳門啦。咁所以咧，今次警方嘅商業罪案調查科咧，亦都同澳門司警去到交流情報啦，就咧最近嚇就舉行一啲嘅聯合執法行動啊，咁就拉咗咧香港6名嘅人士，咁包括公司嘅股东啦、董事啦、秘书啦等等嘅咁，警方接到咧就220多宗嘅报案啦吓，

0: 咁啊，事主就介乎咧32至到83岁，损失最高金额嘅一宗咧系960几万啊。
1: 系啊，即系过往我哋好多时咧就即系同啲亲友讲话啊，呢个都系骗局嚟噶，多数都系唔好信啊咁啊。咁有阵时你好难说服到佢啊。咁最近咧有啲朋友话啊，而家既然我哋有 AI 啦，系嘛，好多时我哋有大数据。咁好多时咧，你试下将呢啲咁嘅投资方案啊、二次方案、投资嘅方案咧，你输入去。即系问下 AI， 其实呢个系咪有可能骗局嚟噶咁啊？有阵时佢都会话到俾你听噶，识咁所以变咗佢可能会分析。嗱，佢分析完之后咧，咁咪多啲资讯。嗱，你就好多时就话咧，啊朋友亲友啲同你讲说服你，你唔信。咁但系 AI 佢有大数据啊嘛，咁啊就好多时佢所谓嘅投资嘅地点啊、方案啊、产品啊，其实系咪存在咧？咁好多时咧，即系 AI 真系有阵时都帮到手嘅。
0: 系嗱，头先讲啦，即系呢间公司咧，咁除咗曾经搞过一啲实体嘅活动啊，包括一啲跑步活动啊、一啲聚餐等等之外咧，亦都有佢哋真系办公室嘅吓。警方咧就搜查咗涉案嘅办公室，就位于咧喺九龙湾啦、尖沙咀啦、旺角、荃湾等等地方嘅佢哋嘅处所同埋被捕人嘅住所，发现咧营业处所咧就已经停运咗啦。睇翻呢间公司咧，佢声称自己啦吓，咁就喺总部咧就喺越南啦，咁又话系好多资金啊，又话即将上市啊，咁亦都话咧自己咧就系喺譬如巴西啊，或者系印尼啊等等咧，有一啲嘅咖啡种植嘅农田嘅等等咁。咁咧就见到咧吓，就其实都越南方面啦吓，喺今年嘅五月咧，越南嘅传媒就报道咧，当地嘅公安就警告呢一个咧就系怀疑一个庞氏骗局嚟噶。咁而香港呢边咧，证监会上个月嘅13号咧，亦都提醒市民咧去到提防呢个可疑嘅投资产品啊。咁究竟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一宗嘅案件咧？咁同埋即系点样理解咁多人受骗咧？咁同埋点样去到即系防止呢啲事发生？有咩事要留意咧吓？咁啊呢个时间咧吓，潘永祥，不如我哋就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议员啊，吴杰庄议员你好，
1: 系吴杰庄你好，
2: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嗱，你都接触过一啲嘅事主系咪啊？可唔可以讲下个情况？
2: 系冇错，其实就喺上星期开始啦，我哋处就接触到有部分嘅求助个案啦，因为嗰时系证监会就出咗一个警示啊嘛，咁嗰阵时就有啲有啲投资人啦，叫做参与过嘅，咁啊觉得有问题啦，因为嗰阵时突然间就个 A P P 就唔能够出金嘅，即出唔到钱嘅，即之前佢试过 O K 冇问题，但系突然间就唔得，咁又怀疑受骗啦。咁当时我哋就协助佢哋啦，去报警啦，即系要求助同埋要搜集翻当时啲资料啊，啲出入金嘅记录啊，一啲通话记录啊等等，同埋将件事即系讲清楚，点样可以提供多啲资料证据，协助警方嗰边可以進一步做執法行動啦。咁今日其實都同晏晝啱啱冇耐前就開咗個記者嘅會議啦。咁有成差唔多50几位苦主啦，即係求助市民咧都有出席嘅。咁大家都即係有幾位代表講翻佢哋嘅經歷啦。咁頭先主持人都聽到你哋講到成個案件都好詳細，都交代咗出嚟。咁有幾點我想補充啦。咁有一位苦主佢就話，其實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投資嚟嘅，對佢嚟講，佢係唔識投資嘅。但係佢嗰個上線啦，叫做已經提到話喺上下線啦，就提到話呢間公司好有實力嘅，好有實力。咁而家其實就係想益啲市民嘅啫。咁變咗有部分市民可能佢哋冇呢相關嘅經驗啊，即係佢真係以為人益佢，咁啊變咗慢慢咧，就由開始好少嘅金額，有少少蠅頭小利之後咧，就慢慢就會即係套咗個局裏面咁樣啦。咁當然佢哋一啲説法啦，即係當然先提到，譬如一啲名人效應啦，見到大型活動嗰啲名人出席啊，亦都係用一啲饑餓營銷嘅方法啦，就話呢啲咁嘅投資嘅活動專案啦，所謂嘅咁係限時嘅，亦都限量嘅。咁好多時你錯過咗就冇㗎啦，咁樣令到呢啲市民就好容易即係有少少即係唔能夠好清晰你。
0: 唔好意思，剛才聽得不清楚，即是收得不好，請你講多次，即是剛才
2: 那句。去做一些限時限量的一些投資， 或者一啲市民啦，唔好投资者。
0: 唔好意思，可能你吴建章个电话收得麻麻地啊，咁可能我哋同事再同你连线过啦吓，咁去到再睇下个信号会收得好啲。佢头先就讲到话，即系都即系邀请过一啲嘅苦主啦，去讲下佢哋嘅情况啦吓，咁可能都讲到某部分嘅啲心态。咁其实咧就亦都有啲嘅传媒报道咧，都讲到话今次呢一个嘅集团嘅一啲诈骗手法吓，咁最初咧可能就系邀请一啲嘅市民啦吓，社区人士咧去到拍片吓，去到赚取一啲嘅微薄嘅一啲报酬啦吓，即系譬如拍条片吓，咁就$400咁样，咁亦都咧系话系譬如系结合咗一啲运动啊、咖啡啊等等呢啲唔同嘅一啲生活模式咧，希望咧嗰个投资者咧去到做一啲任务咧，去到赚取利润，去到即系氹佢哋入局咁样系嘛吓，吴杰庄喺翻嚟啦。
2: 是你好，不好意思，剛才可能有些疏忽不清楚，是繼續可以說。
0: 是咁咁潘永祥。
1: 是剛才呢，即係你話有啲即係苦主呢，其實唔係認為呢個係投資嚟嘅，佢只不過即係益我啫咁樣。咁有冇問返即係一啲苦主如果係投資當然有風險啦，咁樣你又唔係覺得係投資，純粹係因為依家機構益你咁樣。咁即係有冇問返佢點解會人哋無端端會益你嘅呢咁樣。
0: 心態係點樣，
1: 系咯，佢谂法系点嘅咧？
2: 這个系绝对系一个即系讲唔通嘅。调翻转头系，因为人哋冇理由无啦啦益你噶嘛。即系虽然人哋系好有实力，点样点都好啦。咁如果你系需要投入一啲资金落去咧，咁变咗咧就有呢、這个风险喺里边啦。咁呢个我谂系当时亦都整个局咧喺个深谋远虑啦。即系佢从一个社区活动啊，大家做运动嘅健康嘅开始，去到突然间过咗几个月之后咧。拎一啲咁嘅任務出嚟啦，所謂嘅俾你哋去擺錢落去，咁呢個亦都係令到啲市民啦，就係容易叫當局者迷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就係嗰、那個我啱提到嗰其中一位啦，即係朋友佢話覺得我哋係益我嚟嘅，因為一路咁樣同佢講話啊，我哋搞咁多馬拉松活動啊，每場都使幾多百萬，咁其實都唔會賺你少少錢啦咁樣，咁呢啲好容易呢啲話術啦，就令到呢啲市民就代入咗佢哋，信咗佢哋咯。
0: 嗯，可能一啲即係實體活動咧，會令到一啲嘅受害人啦，比較容易啲去到入局啦。咁我都想問一下，即係譬如話係佢之後啦，呢個涉案嘅公司咧，就拎一啲嘅投資方案出嚟，去到咧就吸引啲投資者咧去到俾錢啦。咁其實你自己即係睇過呢啲嘅投資方案，有冇一啲真係大家要警惕嘅地方嘅咧？
2: 其實最簡單一樣嘢，你任何嘅投資，即係你要擺錢落去啦。第一，跟住佢話俾你聽有多少回報啦。咁如果一個係非常之唔合理嘅，即係呢啲叫做超高嘅，咁提到1%年化可能200%、300%甚至400%呢啲咁嘅回報率咧，基本上都可以判斷係100%都係呃人嘅啦，呢、這個都好肯定啦。咁當然有啲未必會咁狼死嘅，我都見啲騙案可能銀行收息係3厘係嘛，佢又多少少4.5厘咁樣，都會有機會係假嘅，都有機會中招，就唔可以一。但始終我覺得投資呢樣嘢咧，我都俾個建議咧，就千祈咧，即係尤其是自己冇經驗咧，就唔好亂投資，要了解清楚。就算要投資咧，都要去翻一啲持牌機構嘅。持牌機構去投資，咁你起碼你個本金咧，你會係保得住，即係會唔會話血本無歸係一個騙案先啦？起碼你要係會係一個正規嘅投資啦。咁當然投資一定係有風險啦，就唔會話即係持牌就冇風險，一定係都有風險，但係就唔會話好似呢一類型嘅。咁同你講話要用加密貨幣，咁亦都係唔清唔楚嘅，叫你去一間香港係冇持牌嘅交易所，佢開户口。
0: 系，吴杰庄个电话亦都系收得麻麻地吓。佢头先讲到话，即系其实要去到投资呢啲嘅虚拟货币嘅话咧，就其实真系咧，而家系需要去到一啲嘅虚拟嘅交易所啊吓。咁其实系需要攞牌啦。咁所以投资者咧，真系要即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啊！究竟呢一啲嘅投资嘅公司啊，有冇领取相关嘅牌照咧？
1: 同埋即係點解要用一啲虛擬貨幣咧？即係如果你一般投資，點解唔用一個，比如話港元咧？即係即係你俾咗幾錢，跟住回報幾多咁樣，而唔係做一啲好似咁嘅上你投資咗落去，佢嗰啲錢唔知走咗去邊啊咁樣。咁呢啲係咪都有啲戒心，即係會諗下會唔會真係呃人咧咁樣？
0: 係吳傑莊喺翻度啦。
2: 系，唔好意思，
0: 系。咁所以我哋即系当听到话要投资虚拟货币嘅时候，我哋需要去到留意啲乜嘢啊？
2: 我想首先第一样嘢，我哋香港其实而家有系相关嘅一个持牌机构嘅，咁我哋第一一定要去翻啲持牌机构投资先，呢个最基本嘅保障嚟嘅，无论系一个即系系咪骗局也好，或者佢嘅网络安全啊等等咧，其实都有一定嘅保障。如果叫你去一啲非持牌嘅机构咧，我谂绝对要三思啦，即系作为香港市民。
0: 嗯。
1: 嗯，咁另外咧，即系而家呢一个咧，即系同我哋平时啲网上嗰啲骗案唔同咧，就系佢哋都见佢唔到，亦都唔知佢身处何方嘅。但呢个真系有一个公司，有个实体嘅写字楼咁样，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令到投资者松懈起嚟，以为佢啊真系冇错啦咁样？
2: 会噶，因为本身呢个咁嘅公司咧，即系除咗有个总部喺九龙湾啦，亦都有一啲咖啡店，实在真系营运紧嘅。咁啊，都啲参与嘅会员啦，所谓咁间唔中得闲咧，就走去嗰啲店咧饮下咖啡，又掹自己啲朋友上去同佢讲啊，入会啊，一齐做任务啊，咁样。咁呢啲亦都会令到好多呢啲市民咧。就容易上當嘅，咁當然我哋見到呢幾單，即係我接觸嘅市民咧，佢哋都有個上線咧，係揾唔到嘅，都係乜種物種嗰啲啦，有個姓李，有個姓陳，有個姓張咁樣，呢啲人咧永遠都係喺線上同佢溝通嘅啫，係見唔到真人嘅。咁呢個其實都傾落咧，大家諗翻轉頭，咦都奇怪喎，係點解永遠見唔到呢個人真人咧，定係喺線上喺 WhatsApp 出現嘅咧？咁樣
0: 好，嗱我哋聽一次新聞先，轉頭翻嚟咧繼續傾一傾呢個話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话，项目负责人已经以利用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系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呢个集团。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是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四成，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三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卫生署公布，政府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或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灭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另外，政府推出的家庭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反应正面，将参考经验在 2026-27 年度继续推行计划，并加强安排，包括为合资格医生协助采购的流感疫苗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

0: 報導。
1: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啟德體育園今晚會舉行足球賽事噶。喺晚上散場嘅時候，港鐵會加密列車班次，前往觀賞嘅乘客可以使用啟德站或者係送皇台站。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奧運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咗，一帶係比較車多緩慢噶。較早時。另外堅拿道天橋去洪水方向跟住洛克道曾經有交通意外啦，咁已經係清咗長一陣㗎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龍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將軍澳道上行去將隧方向跟住興田村嘅中線呢係有壞車阻路㗎，車龍係排到去過咗東九龍政府合署。還有就是新界方面，十八鄉交匯處的迴旋處之內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現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鄉交匯處一段是車多，龍尾是排到去欖口村對開。隧道情況，在港島告士打道東行去洪水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的龍尾去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去洪水過海，剛才說過了，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龍入口龍尾在理工大學對出。路面情況，港島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東龍尾在兆輝台，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慢車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書院一段是比較車多。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龍尾在友愛村對出。另外粉錦公路去大頭嶺迴旋處以及青山公路去粉錦公路都是比較繁忙，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藍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青魚幹線吸水門去機場、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的包装饮品，最少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
5: 主持林建峰。
6: 咁你點樣去平衡一啲演唱會啊、體育活動啊個用額呢？
5: 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
7: 球賽係有賽季，當賽季定咗之後呢，咁我就可以將其他嘅時間呢就安排非球賽或者非體育運動，譬如好似演唱會啊或者其他活動。
4: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8: 食咗藥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11: 自由風，自由風就繼續去跟進緊一宗咧，就係、涉及一間公司叫做 Fun Coffee 嘅一個懷疑係虛擬貨幣投資騙局嚇。咁我哋繼續請嚟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咁佢都有幫助一啲嘅苦主㗎。吳傑莊你好，
12: 吳傑莊你好，
13: 你好。
0: 嗱，就住一啲騙案咧，嗱，我哋好多時咧，即係其他啲網上騙案咧，我哋都唔知嗰個騙徒係邊個噶嘛，亦都唔知道錢去咗邊噶嘛。但係今次真係有個公司，亦都有董事，亦都有註冊。咁喺呢方面咧，係咪即係政府可以有權咧即時凍結佢個户口，從而咧即係令到啲資金唔好流出，有機會咧即係將啲錢咧可以分翻俾苦主咧？
12: 嗱，首先今次咧所謂嘅股東好。董事好，佢究竟是否真係個實控人呢？未知嘅，即係雖然係拘捕啲人啦，咁但係今次呢個案嘅特點咧，佢就係因為用加密貨幣啦。咁而家佢今次凍結嘅話咧，就唔係凍結好似傳統咧一啲公司，譬如銀行户口啊，咁去凍結嘅，佢就冇凍結到，即係暫時啊，未見到凍結佢嗰啲加密貨幣嘅地址。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將來嚟緊。一啲苦主能否係咪喺個騙款裏面追返嘅一個關鍵啦。
11: 而家執法機構有冇呢個權力
12: 㗎？其實係有嘅、哦。因為其實無論係香港持牌嘅交易所也好，無論係冇持牌嘅海外嘅一啲其他交易所也好，其實佢哋都係會據我了解呢，都大部分呢都係同唔同國家嘅執法機構呢都配合嘅。只要執法機構發到一啲準確嘅信息俾佢，懷疑某個户口某個地址是一些騙案的犯法的，他都會可以幫你去做凍結的。
0: 咁但係啲加密貨幣的户口呢，容唔容易找到他嗰個户口啊、地址啊，或者係凍結到佢嘅呢？
12: 其實是唔困難的，因為如果喺個交易所裏面呢、哦、如果喺交易所裏面呢，交易所佢有個中心化嘅管理㗎嘛，咁其實你找一個交易所嗰個管理嗰、那個公司，佢就係有能力去做呢個工作㗎。咁當然如果有啲資金離開咗交易所啦，去咗一啲冷钱包咁讲啦，嗰、那个硬件嚟嘅，咁嗰个就难搞啲啦，因为去到个冷钱包，佢你实际上你系唔知佢而家位置喺边度嘅，佢可能喺香港，可能喺外国，可能喺任何地方都可以嘅，咁所以就难啲咯。咁但系如果系仲喺个交易所里边咧，就系、是、仲可以做到嘅。咁变咗咧，第一步就要将嗰啲因为本身嗰啲苦主都系有通过加密货币嗰个地址去投资落去噶嘛，去摆钱落去噶嘛。咁其实理论上咧。喺個區塊鏈上面可以跟蹤到究竟而家嗰啲款項係去邊個位置嘅，咁應該要盡快揾到個位置之後咧，如果喺交易所裏邊嘅第一時間就去凍結佢，凍結咗之後慢慢再查，慢慢再審，因為始終呢啲咁樣跨國嘅騙案咧，嗰、那個頭目咧都唔容易揾嘅，我相信係都唔知喺邊個國家嘅，可能係一啲容易揾到嘅人嚟啦，我相信。咁但係起碼要凍咗啲資產咧，之後仲可以有嘢做到嘛。
11: 係嗱，講起跨國咧，就呢一間涉案嘅公司咧，其實今年五月嘅時候，已經越南當地嘅公安局咧，就係、是、公安部咧就警告，就懷疑係一個龐氏騙局啦。咁到香港啦嚇，咁就喺證監會上個月7月13日咧，亦都提醒咧就市民去到提防呢個可疑嘅投資騙案咁。咁以你所知，其實啊，即係香港同埋其他嘅地區。有冇就住即騙案嘅資訊做一啲嘅情報交流嘅咧？咁嗱，即五月越南嗰邊警告，到即七月香港警告，呢度時間有冇得再做好啲咧？
12: 非常同意啊！呢個係我諗各地政府咧都需要加強呢個合作同埋情報嘅互換啦。因為始終而家呢啲新型嘅騙案啦，都係好多時都係跨國嘅。我哋政府應該喺記得喺上年都係同其他亞洲幾個地方咧成立咗個聯盟啊嘛。佢哋聯盟嘅工作咧，你應該可以除咗查案之外啦，即係查案肯定好重要啦，喺一個信息嘅互換咧，其實都我覺得可以令到啲更加同步啦，即係從而令到我哋即係更加少嘅市民去墮俾啲騙局啦。
11: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議員，多謝你啊。
12: 好，唔該。
11: 剛才訪問嘅咧就係有接觸今次苦主嘅一位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啊。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再傾。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讲到 often 啦、question 啦、question 啦呢啲字嘅发音，咁今日想讲一讲咧 ，question 呢个字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发音咧系可以讲一讲。如果大家有同一啲老一輩嘅英國人溝通咧，你有時可能會聽過呢一個發音，聽住曬 question question tian tian 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非常之老式啲嘅英文發音，而家就比較少啲人，如果你尤其是你個後生嘅人咧，就會比較少啲咁講，但係亦都係有人會咁讀嘅，或者教育程度比較高嘅老一輩嘅英國人咧，可能聽得 question。而基督徒 Christian 咧，我哋上次講咗，亦都有一啲又係老一輩嘅人咧，可能會讀成咧 Christian 嗰個發音好似 tian 咁，你當係好似人啦，跟住前面加好輕嘅 tian。OK， 咁但係呢個發音咧係唔需要學嘅。OK， 咁但係咧聽到就唔好話錯嘅。Christian question， 譬如 I'd lik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咁聽落去咧係老派少少嘅英文，冇話唔得嘅，但係就唔係一定需要學。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6: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7: 嗱，明仔，我哋嘅起重机定期都需要进行测试嘅。
18: 吓，系咩测试啊？
17: 嗱，主要就系测试钢索嘅负荷量。以应对之后的调运工作啦。
18: 嗯，都是的，没有损坏我们才会放心开工的嘛。
1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

0: 时间来到下周的5:44，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我陆宇光和潘永祥在这里的。潘永祥，这次我们关注一下就是政府加强去到规管持牌放债人的一些措施。其实社会就关注一些放债人就借钱给一些低收入人士小额前债的一些问题。政府就加强就对于相关的放债人的规管。咁第一个阶段咧，已经喺咧早前8月1日咧就已经实施噶啦。咁有乜嘢嘅措施咧？咁就要包括啦，就禁止放债人咧就要求借款人提供贷款咨询人啦。咁同埋咧就设立咧就一个还款占入息比率嘅上限啊，月入咧6000元或者以下。還款額咧就佔入息唔可以超過35%，月入6001至到12000元嘅人士咧，嗰、那個嘅一個還款即係還款額咧佔入息咧唔可以超過咧40%嘅嚇。
1: 係啊，即係我覺得設呢個上限咧，即係入息嘅上限咧嘅百分比咧都重要嘅。嗱，如果譬如你以香港即係我用嚟為例啊，不如5000元人工，咁如果你話即係。如果要還2000，其實已經佔咗30多，接近40% 嘅咯。係。咁嘅時候，即係變咗，你知啦，佢又要養家，佢就要即係自己生活。咁如果佢借嘅錢係太多咧嘅時候咧，佢的確個係好難還。咁要一期唔還咧，因為而家啲嗰啲息率咧，即係財務公司咧好高嘅。如果你遲咗還咧，佢會又會即係利息又會加上去，就更加難還。咁同埋咧，我都遇到有啲親友咧，佢就話咧，試過咧有個工人姐姐，雖然睇落咧佢都係還1000多元啫咁樣，但係原來咧佢借完一次之後咧，佢過幾個月咧又再借第二次，咁如果你兩個加埋咧，就唔係講1000多元啦，可能咧接近4000元啦。咁所以除咗話即係入息上限即係幾多%幾咧，仲會唔會即係有一個資訊令到即係財務公司咧知道佢即係有冇喺其他財務公司度已經借咗錢咧？咁
0: 嚇，即係雖然咧今次嗰個加強規管嘅措施咧，咁就冇指明係針對邊一啲嘅行業啦。咁但係咧，就一般外界都認為咧個對於外佣嚇借貸嗰個影響比較大啲嚇，即係頭先你所講啦，佢可能借貸嗰個嘅比例咧嚇，佔佢嘅入息咧係以往都比較高啲。咁所以嗰、那個還款能力啊，可能未必咁好啦，壞帳咧又增加啦。咁其實長遠嚟講咧，係影響到即係成個香港嘅金融服務嗰個穩健啊風險嘅問題噶嘛。咁所以政府咧就而家去就實施呢個咧就係規管呢個持牌放債人嘅啲措施。咁呢個咧就係第一階段嚟嘅。咁點樣去理解呢一個情況咧？咁對於即係外佣借貸嗰個問題啊，咁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嚇？咁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有一啲嘅親身經驗嘅嚇，可能大家請過一啲嘅工人嚇，即係家庭傭工，咁佢有一個借貸嘅問題嘅，都可以咧打電話嚟咧就1872311 講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立法會議員林林啊，林林議員你好，
1: 係林林你好，
2: 大家好，
0: 係請你講下啦，即係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問題咧？
2: 其實呢一方面，我哋民建聯其實一路都有跟進緊，都有同政方政府去傾嘅。咁其實早前我哋2024年啦，都揾咗許正宇局長啦，最主要都係傾緊呢一方面嘅問題。如果大家都記得嘅話，其實2024年嗰期咧，其實就住外佣借過度借貸呢個問題咧，其實係炒得非常火熱，亦都係非常之嚴重。咁頭先主持人都有講過啦，其實影響嘅家庭亦都非常之多啦。我自己聽過個例子最誇張係一個工人姐姐走咗佬之後啦，佢係收到13封唔同嘅財務公司嘅一個借貸嘅單。
0: 即係僱主收到。
2: 是啦，是13間、所以其實他覺得是非常誇張，他說喂不是借1、2間，原來借了13間這樣。那我想這一方面剛才講今次這樣的一個舉措呢，其實我們是非常之 welcome 啦，亦都希望可以就轉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再下一城啦，做多一些東西啦，譬如說會不會有一個對他收入的有幾樣東西的，譬如說好像剛才我講的 case， 他借了13間，咁其實有冇系統係可以令到佢借貸嘅時候有個 maximum cap 呢，即係最多可以借錢幾多。咁而令到呢，譬如話佢可能去 A 公司又借咗 ,B 公司又借咗，如果佢短期譬如話我一日內3日內 會唔會有一個系統，即係我哋香港人借錢嗰啲都有 TU 啦，咁其實佢哋可唔可以有啲類似嘅系統係可以限制到佢某個額度呢？好似頭先主持人咁講，佢得嗰幾千蚊人工嘅話，如果我哋一次過佢話原來我借都十幾萬嘅咁樣，咁其實對佢嚟講根本接近冇可能還得到。咁究竟呢一方面個最尾個責任會落到去邊一度呢？咁其實好多時呢都會落到去僱主嗰度啦。我聽到好多 case 就係話佢哋走投無路啦，咁就可能會去同僱主講話我借唔到錢啊，我還唔到錢啊，你幫我還啦，如果唔係我就走㗎啦。咁頗多僱主其實大家都係雙職人士啦，咁可能有埋好細嘅小朋友啦，咁突然之間咁樣呢，我知道都頗多僱主會覺得哎呀，一兩萬蚊三四萬蚊我又突然之間等人用，我幫佢俾啦咁樣，再慢慢還返俾我啦。咁變咗就轉嫁咗嗰個借錢嗰樣嘢，就轉嫁咗落去僱主嗰度。咁甚至乎再延續去後一啲呢，好多時出現嘅情況就話，我都炒唔到佢，佢借嗰個錢已經超咗佢嗰個 contract 嘅嗰個時間，我都聽過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叫一環扣一環啦，其實都幾影響。頭先你講，就算金融嗰方面又好，正如我哋睇翻香港咁多家庭係主力係靠哥倫姐姐去保持屋企嘅各方面嘅一個運作嘅，咁呢一方面呢，其實我哋都希望政府呢可以諗一諗啦，做多一啲功夫啦，睇下點樣可以再完善囉。
1: 係，另外而家個法律要求呢，就係將來呢就禁止即係借款人呢提供一個諮詢人嗰個諮詢人嗰個情況咁樣。咁就即係因為好多僱主都驚，就話即係而家個工人姐姐就或者佢個外佣啦，咁就其實未得去批准嘅。即係亦都唔係諮詢人嘅，但問題就好就真係將佢啲資料俾曬一個即係財務公司，包括佢個身份證啊，因為有時佢嗰個
2: 佢合約
1: 就
2: 寫
1: 啊嘛，地址啊、電話啊咁樣，咁好多時即係變咗嗰、個財務公司亦都話啊，你唔係諮詢人，個姐姐話係嘅喎，我問佢嗰時俾曬資料我嘅喎咁樣，咁如果而家嗰個新嘅法律要求咧，會唔會即係令到個雇主会安心啲咧？
0: 首先问一下，即系请你同听众解释下咩嘢叫做贷款咨询人先，亦都有冇一个情况就系，即系啲贷款咨询人系咩人咧？会唔会好似潘永祥讲话，即系外佣会揾咗雇主做佢哋嘅咨询人咧？
2: 其实好多时咧，呢一啲叫做唔系雇主自己 voluntary 填落去嘅资料啦，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好多时嗱，佢个动作只需要系话你提供一个名有身份证嘅有资料嘅人俾我。咁當然作為工人姐姐，佢可能 OK 我最方便就係攞我嘅僱主啦。咁僱主當時佢自己本人未必清晰嘅，咁喺呢一方面嚟講，其實係好唔公平嘅，接近係不平等條約㗎啦。即係等於我今天主持人 A， 我攞咗你另外一個朋友嘅身份證喺個銀包度潛咗去，跟住幫你簽咗啲文件，跟住你就會咩啦？咁其實公唔公平咧 ？make 唔 make sense 咧？呢一樣嘢其實對好多僱主嚟講，佢係覺得好離譜。
0: 係唔需要得到諮詢人同意都可以叫嗰人做諮詢人，
2: 你需要點樣啊？
0: Okay, okay.
2: 如果係你係嗰方面嘅公司，我話你係咪要帶埋嗰人上嚟？我又唔覺得佢哋有咁需要去做到帶埋嗰位人士上嚟，甚至乎佢可能帶有假咁，佢話我當時認咗，佢話係咁，其實你都好難去叫做口同鼻拗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我諗而家撇除咗呢一樣嘢咧，其實係都係一個幾好嘅一樣東西啦。咁另外就係話，其實大家都其實最驚就係話，第一就係冇人用啦，係咪？第二樣嘢就係話，會唔會有人上到嚟真係追債嘅時候，有對屋企人好嚴重嘅滋擾啦？咁其實呢一方面係好多僱主非常之擔心，亦都擔心屋企人嘅安全狀況啊各方面。咁所以咧呢一方面長期嚟講咧都有頗多功夫咧，我哋希望係可以做得到咧，令到佢可以好啲嘅。有好多僱主我知道到而家咧都唔係太清楚，譬如話一啲姐姐佢可能走咗咁樣，佢財務公司追你嘅時候，其實你已經可以即刻同入境處嗰度有一份 form 同佢講話，呢個人已經唔係我嘅員工啦。咁嗰間公司其實已經係要停止做呢啲追債嘅行為㗎啦，當時。咁但係我都知道頗多呢啲情況，我哋網上面都睇到好多一啲 comments 啦，有啲無助嘅僱主其實都唔係太清楚自己有呢方面嘅權利。
1: 係，咁另外呢，但係而家就話法律就係嗰個上限就係用入息35%或者40%啦，時個人工係60,000蚊以下，或者係6,000蚊以下，或者6,000蚊以上啦。咁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嗰個還款期都重要喎，因為比如話佢借錢借得好多，有上下冇上下嘅時候，可能你還一年 同埋还两年，咁啊抽远噶嘛。你还一年嘅时候，各雇主都话系勉为其难啦，帮下你啦。但如果借得上限好大嘅，又冇一个上限嘅要求嘅，咁要还两年，甚至可能三年嘅时候，咁会唔会呢个都系一个漏洞呢？
2: 絕對係嘅，其實我剛才講話逐步優化呢，其實就係其中一樣嘢，就呢一方面。好似你剛才咁樣講，如果佢嘅 Visa 下同呢一位僱主，你都係簽兩年約，即係通常你唔會無啦啦簽二十年約㗎嘛。咁呢個人如果係自己係存在喺香港兩年，咁點解可以俾佢借三年嘅錢呢？咁其實本身我哋作為譬如話我哋發牌俾財務公司嘅時候，係咪都可以喺呢度咬緊少少，要求佢哋多行一步呢？咁呢一方面其實我覺得就可能就唔係話由外佣嗰方面去着手啦，就真係由財務公司可以俾佢去到借錢嘅度同埋邊類人啦，邊一種嘅情況啦。因為正常銀行譬如話我係一個唔係永久香港居民嘅，我走入去我同佢講話我無啦啦要做個點樣嘅按揭，你如果人工得兩萬蚊，我冇理由俾你買二千萬嘅樓㗎嘛。即係我哋如果套返同一種嘅道理落去嘅話，俾借錢俾外佣嘅工資，其實佢都應該有一個適量嘅一個調節，而唔係一個叫無限咁樣去擴大或者擴散嘅動作咯。
0: 係，其實新嘅措施都包括咧，就係話放債人即係應該話咧，個借貸嘅還款期啊，唔可以長過借款人僱傭合約嘅餘下期限啊。咁所以如果個外佣得翻係一年嘅合約期限，就理論上就唔應該就借到兩年嘅即係貸款俾佢啦，係嘛？
2: 係啊，即係其實幾大問題就係我頭先講啦，好多時咧佢哋咧就會轉移，就會去屋企人嗰度啦。我自己其實之前都試過有一個工人姐姐咧，就係借錢借到還唔到啦，跟住咧就突然之間有一日就同我講話你我希望我同你仲有八個月 contract。你可唔可以借八個月嘅糧俾我一次過咁樣問我攞？跟住我就話喂唔得喎，你借得八個月，你聽日都可以走啦，係咪先？咁我梗係唔會借俾你啦咁樣。咁但係我真係好似頭先咁樣講咧，我就好彩屋企人係可以照顧到小朋友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出現個問題就係、是、好多時有好多叫做一啲僱主啦，佢真係冇辦法，可能屋企有年幼嘅小朋友，或者屋企有長者，真係需要人要照顧嘅，突然之間都請唔到人嚟幫手，搞唔掂嘅，佢可能真係無奈地咧，就真係要借一大嚿錢俾佢啦。咁樣繼續落去咧，好似嗰件事咧就變咗延續咗落去僱主嗰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都係教育嗰方面，我覺得都非常之緊要。似乎佢哋覺得咧，叫做話最尾我可以拍拍屁股走，啲嘢我唔需要負責任。咁呢一度咧，我哋係咪都可以做多一啲嘢，令到佢哋理解嗰、那個理財教育又好啊，這樣那樣又好啊，甚至乎咧，其實咧我自己都有同我自己工人姐姐去傾啦，就話其實借貸咧，就未必話你翻到你自己鄉下咧就冇人追你嘅，好多時嗰啲財務公司咧借完錢之後 ，OK 你還唔到佢呢個債務咧，佢會 package 咗之後咧賣翻俾當地嘅財務公司咧，佢哋再作追錢嘅。咁其實唔係一個永遠叫做拍拍屁股走咗就唔需要負責任嘅一個行為。咁呢一方面其實都可以將呢方面嘅知識啊灌輸翻俾佢哋聽咯。
0: 嗯，嗱，而家個措施咧就第一階段啦，第二階段咧就將會喺出年嘅6月1號實施啊。咁就包括咧就規定做呢個無抵押個人貸款業務嘅放債人，就要定期咧向一個個人嘅信貸平台叫做信資通，去到咧就提供佢咧一啲嘅無抵押嘅個人貸款借款人嘅個人信貸資料。嗱，咁有啲嘅中小型嘅一啲信貸公司咧，咁就財務公司啦嚇，咁啊擔心咧就係嗰個費用問題啦，咁同埋嗰個嘅即係期限問題啦等等，呢度咧就可能有冇需要係做一啲嘅平衡咧？
2: 我覺得都要適應㗎啦，因為始終個壞債率個問題係比較嚴重嘅。咁如果你話會唔會費用啊，定係哪樣，我諗可以喺趁呢一段時間可以同翻局方嗰方面去溝通啦。咁佢哋都有啲溝通渠道係可以直接去同佢哋溝通嘅。睇翻個情況會唔會，我又亦都唔相信政府會收佢非常之大嘅額度嘅一個收費嚟去處理呢一方面嘅東西。最主要係希望平衡到而家個咁樣嘅情況啫。
0: 好，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唔該曬林議員，亦都聽一節咧就係交通消息啦。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中线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新界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内嘅坏车就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车龙去到公鞍路。隧道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芬 Coffee 投资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说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香港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李以琴报道。
2: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斥资大约1亿5千万美元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能够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3: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站就是放在香港，我們覺得香港的市場非常大，以及整個亞洲的市場很大，所以我們決定在香港設這個工廠。
2: 廠房預計年底投入營運，設計年產能500噸黃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訓員工，將來在香港招聘。本地精炼商黄金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话，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欧洲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的他，三四年前在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发展大中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4: 现在其实有很多金商金融机构都参考这个价来到做它的定价的。换句话说，当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都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的时候，这个价钱的变动就会影响到个定价。这个是第一步，国家是最大用家，我们自己都用很多的。咁呢，我哋好希望呢，就係喺嗰個定價嗰方面呢，我哋有一定嘅發言權同埋影響力。
2: 陳茂波話，本港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亦將會帶動倉儲同埋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学者董旭表示，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作用。多次参与编制国家五年规划的董旭认为，港澳专章赋予特区充分自主权，有关香港定位和发展的描述亦并非硬性约束，强调国家和香港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仇志荣报道。
5: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及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旭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话：内地系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嘅主要集散地，但现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比较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6: 这一类的进出口贸易啊，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5: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旭话：近年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系重要嘅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嘅互动关系。
6: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5: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旭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6: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国家跟香港之间，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如果说里面对于香港做了一些规定的话，那这种规定它一定是一种做加法的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种正面的引导的支持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它不会说去约束香港发展。
5: 他形容规划纲要为市民创造机会清单，今后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要主动作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71%，现有成本净额亦急升超过58%。国泰行政总裁林少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冇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埋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陈晓庆报道。
7: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71%，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67%，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少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冇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收取燃油附加费嘅策略应对。
8: 第一季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燃油价格咧系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咁就系低于$90一桶嘅。咁去到4月、5月咧，曾經係高過$200一桶，咁差唔多係加倍。咁跟住6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咧其實又回升翻。咁6月到而家8月嘅時候咧，其實係喺$125到$150一桶徘徊。咁所以見到咧，其實係一路都好波動。咁呢個情況咧，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咧，我哋都係每兩個禮拜咧檢視一次。
7: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唔少原本喺中東轉機嘅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嘅其他樞紐轉機，令國泰有望達成今年客運運力增長大約10%嘅目標。公司會因應需求增加個別航線嘅航班。喺人手方面， 林少波话，国泰目前有35,000名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大约3,000人，以补充自然流失嘅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10名怀疑堕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说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做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陈乐谦报道。
9: 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分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10: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9: 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11: 初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落来都使了几百万。
9: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12: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呢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呢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9: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人申请，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港大就有9名状元入读医科。陈乐谦报道。
9: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

0: 优异录。
1: 分数是很紧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个个都分数很高，即是我们很希望呢是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紧要最紧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一度的课程的学习的模式啊，这样。
0: 至于中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实习记者邓美欣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发生7300多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按年下跌17%，但致命交通意外就有59宗，63人死亡，两者均较去年同期上升40多%。涉及货车的意外占最多，其次是的士。26名行人在意外中死亡，当中70%是长者，另外有9人踩单车期间死亡，按年上升超过1倍。警方交通总部道路安全科高级督察欧艾发指出，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的成因包括行人胡乱过马路，例如冲红灯同涉车辆。警方又分析，致命交通事故的车辆种类约2/3为商用车，当中有大概40%司机年届65岁或以上，主要成因因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亦有部分同司机的身体状况有关。
4: 咁喺过去数月啦。咁啊，喺高速公路都發生咗好多單致命交通意外，原因咧都係涉事嘅司機冇留意到前方咧已經有停低嘅車輛。主要嘅意外成因咧都係不專注駕駛，而有一部分嘅意外成因咧係因為司機喺駕駛時嘅身體狀況而導致噶。其實隨住人口老化，年長嘅司機係會越嚟越多，警方咧亦都樂見咧有關收緊年長司機體檢要求嘅修例工作咧。是進行當中，我們相信有關修例對道路安全水平是有正面的影響。
3: 警方在今個月3日起展開為期3星期針對交通違例的專題行動，加強宣傳教育，下星期起將會嚴厲打擊行人和司機的違例行為，實施道路截查和高點錄影搜證，亦會調動隱形戰車在全港高速公路加強執法，針對包括商用車輛違規情況，打擊罔顧安全的駕駛行為。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同埋将6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话，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嚟，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自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5月在厦门开幕，透过互动体验和表演等展现8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区负责人说，和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而目前接待的香港旅客持续增长。任浩峰在福建厦门报道。
5: 这个推广闽南文化的室内景点暑假推出新表演，歌手和钢琴一边从半空降落，一边唱

0: 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景区致力展现80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有区域就挂上一个又一个的大型灯笼，源于闽南话里面添灯和添丁同音，他们会在建筑里面铺设闽南花砖，有专区就介绍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有福建家长带同小朋友前嚟，认为可以加深认识闽南文化。
1: 比如说我们那个薄饼是我们这边特别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然后我们其实每年的中秋都有这个活动，家庭啊或者说朋友之间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0: 主题景区副总经理洪涛表示，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点，有一定吸引力。
2: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为载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景区，景区里面我们呈现了四种的这个闽南主题的这种幻境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红砖古厝的这种风格它是贯穿了千年的闽南历史，所以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
0: 景区透露，开业一年几，吸引过百万人次入场，今年累计接待近40000人次的入境旅客，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旅客持续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厦门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会遭受猛烈打击。美国传媒报道，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方面就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另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海利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3: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实施近三星期，截至昨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 改善通知书，有两宗个案正考虑向承建商提出检控。劳工处正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内热源情况，并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影像，辨识地盘内的吸烟行为，加强执法搜证。记者陈晓君和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倾过，听下他讲解。
6: 自从7月17号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之后，截至到8月4号来讲，我们劳工处其实就巡查了接近1400个建筑地盘，当中我们对39个位的人士就发出了一个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我们都对承建商因为他没有采取合理所有足够的步骤去防止有人吸烟，我们都出了11张东出改善通知书，要求地盘作出改善的。都有两宗的巡查，我们其实是会考虑提出这个检控的。那这方面我们那个执法数字直至现在来讲，其实我们都觉得是不是最好，不过都是叫做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平。那两宗我们考虑当中其实是涉及一些装修维修的工程来的，就是 scale 是比较小。我们发觉他那个承建商去做一些禁止工人食烟的措施其实不足，所以那两单 case 我们都是搜证当中，就会想下到时就会全盘考虑会不会提出检控。
1: 劳工处会不会嚟紧都使用一些科技是加强个巡查啦？如果这些科技其实他们的操作是怎样的呢？有没有一个目标实施的时间表呢？
6: 现在就研究紧使用一些红外线镜头的无人机，那就帮我们在地盘里面就找出一些热源的。嚟紧我们就会购买更加多啦，还有除了靠红外线之外，我们都会继续找一啲嘅承辦商咧，幫我哋加入一啲 AI 嘅元素裏面。咁一啲 AI 咧，其實佢可以幫我哋咧就分析一啲影像啦，從而咧就探測到有冇人係有一啲吸煙嘅行為嘅。咁加埋紅外線嘅話咧，我哋就會相信咧，我哋部機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係揾到一啲吸煙者嘅。進入地盤作出巡查之前咧，其實咧我哋有個飛行小隊咧就會負責操控嗰部無人機啦。咁就由一个较远嘅位置咧监察嗰个地盘里边嗰个工序嘅。咁如果喺个监察期间，我哋透过无人机咧系发觉有一啲热源嘅话咧，我哋咧亦都会即系利用我哋嗰个无人机去有啲比较高精准度嘅摄录镜头啦，去 zoom 埋去咧去睇睇个工序。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咧，其實可以幫我哋睇到究竟當時有咩嘅熱工序喺嗰個位置進行，咁同埋咧嗰個工序係咪安全嘅？如果發覺有問題啦，我哋咧就會通知另一組嘅巡查小隊嘅同事咧，就會去到有熱源嘅位置去作進一步嘅搜證咁樣。
1: 勞工處咧都有使用到無人機啦，係巡查一啲地盤嘅工作作業情況啦。暫時嚟睇嗰個執法嘅成效又係點樣咧？
6: 上年十月份开始咧，我哋已经系利用私人无人机咧，就帮我哋作出呢个巡查嘅吓。咁直至到今年嘅七月尾为止咧，其实咧我哋都出动咗60多次嘅无人机巡查。咁巡查期间咧，我哋都发现咗有220多项嘅违规嘅事件，我哋会系作出检控嘅。大约系600多个法定通知书咧，其实咧我哋都系透过呢无人机咧发现到，令到我哋可以发出呢啲法定通知书俾嗰个持责者嘅，咁所以嗰个果效其实都明显嘅。
1: 最近都有发生过一啲致命嘅工业意外啦，劳工处点样评估今年头7个月嘅工业意外嘅情况，相比起上年嗰个嘅数字系点样？
6: 其实今年嗰个建造业嗰、那个意外事故咧，其实都系好值得大家关注嘅，因为同上年嘅比较咧，其实今年头嗰7个月嗰个意外嗰个死亡嘅宗数咧，其实系多于上一年嘅。咁所以咧，嚟緊我哋勞工處咧都會加強翻我哋巡查執法嘅工作啦，亦都會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幫我哋進行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咁另外咧，我哋一啲宣傳推廣啊、教育培訓嘅工作咧，我哋都會加強翻，希望可以業界咧係提醒翻各個職安健嗰個表現咁樣。
3: 重複新聞提要。陈茂波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 FinCoffee 投资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话，每名苦主嘅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4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8: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窄幅波动，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50点，收市是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 1%， 金融分类指数就跌近 1%。国泰中午公布半年业绩，盈利升超过七成，股价收市升近 3%， 汇控即后跌近 3%， 创科实业就升超过 8%， 三桶油跌近 0.5% 至 3%， 个别的内银内需股亦都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是 升超过 1%，上证指数收市报3878点，升56点，升幅 1.47%。国泰上半年的盈利增长71%，超过62亿元，派第二次中期息每股2.6，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近9亿，不过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说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的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9: 国泰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8亿元。撇除对冲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超过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来12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30%至35%，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和货运的运力。
10: 如果油价是以现在的水平来计，我们都是没有计划去减我们的运力。咁但係呢，當然油價嘅升幅呢，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9: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萬元， 按年收窄约86%。林兆波话有信心香港快运未来可以转亏为盈。
10: 起码第三季嘅需求咧，其实都系非常健康嘅。咁我哋每一季去睇第四季，可能就过早去讲啦。咁我哋希望香港快运嘅业绩咧系越嚟越系进步。
9: 集团又承诺未来投资约1500亿元喺机队、客舱、贵宾室产品同埋数码创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香港黄金交易所话，本港可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伦敦金属交易所期望本港的仓库容量扩展至200,000吨，不过有赖土地和仓储设施配合。经营大宗商品仓库的华润物流就话，本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不过占有地理优势。宋家良报道。
11: 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是政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一个切入点。香港黄金交易所主席张德熙认为，可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12: 而家我哋大家讲，今日金价几多啊？讲紧美元一安士嘅，点解唔系用人民币几多克去讲咧？咁如果将来都系咁样嘅，人民币国际化咧，亦都会迈向一大步啦。
11: 基本金属方面，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去年1月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金属在香港交割。到6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至18个。华润物流目前营运3个 LME 认可仓库，另有1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表示，在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但是靠近内地，占有地理优势。内地是有色金属最大市场，亦是产地。相关货物经香港进出方便快捷。他又认为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只有助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13: 因为有色金属很多都是战略物资，那你香港支持了这个等于是支持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你有三成的生产量，三成的市场在你这边，那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開始有話語權，咁以後可能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東嚟咗香港呢邊啦。
11: 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期望，本港嘅倉庫容量由現時超過20,000吨擴大至200,000吨，但需要土地同新設施配合。佢表示，倉庫獲認證，存放嘅金屬可用於期貨合約實物交割同融資，香港基本金屬市場將會發展至新階段。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8: 印度央行维持指标利率在 5.25%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委员会维持中性的政策立场。央行说整体的通胀率已经超越央行的目标，主要因为燃料价格上升，不过整体的物价压力仍然受控。内地七月服务业 PMI 跌到去 50.4， 创近两年的新低，不过反映服务业仍然处于扩张水平。分析认为扩张速度回落，因为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意欲，关注十月举行的五中全会会否有更多的支持措施。赵家俊报道。
9: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6月的 54.1， 创近两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新出口业务自年内高位回落，海外客户需求上升就受惠于展会、游客、结算业务增加、管理见效。服务业连续三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六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内地七月综合 PMI 报 50.8， 低于六月的 53.6， 反映内地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扩张，但创一年最慢扩张速度。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相信，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和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面财富效应持续影响消费意欲有关。
14: 股票来讲，可能本身占这个的居民的资产的比例不算非常之高的，楼市才是。所以需要个楼市有个比较明显一点的一些的好转，那个消费市道才会好翻。譬如一线城市那个楼价都已经开始有企稳一点，二三四线城市按月比较 較咧，其實都仲係跌緊。咁但係嗰、那個嘅跌幅係已經係見到連續幾個月嘅收窄。暫時嚟講個房地產進一步轉差，咁我又覺得暫時睇數據嚟講就未會。但係要有明顯嘅好轉咧，先至會幫助到整體個服務業嘅需求咯。
9: 謝家熙關注十月舉行嘅五中全會會唔會有更多國際發行、地方債支援等實質政策出台，以及環球地緣政治風險對市場信心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8: 財政部在香港招標發行今年第四期人民幣國債，規模150億元人民幣，認購倍數是 4.67 倍，債券分為兩年期50億、三年期40億、五年期40億、15年期10億和30年期10億，發行利率介乎 1.27 厘至 2.24 厘。財政部說今次的增發國債面向機構投資者。在岸人民币收市窄幅上升，报 6.7503 对1美元，上升30点指。市场人士说中东局势缓和，风险偏好回升，美元继续受压，人民币就微升。恒生指数收市报 25,915 点，升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恒指期货8月份报 25,864 点，跌46点。部分港股价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直层板34.32升3毫，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神兴发展、德合集团、融信中国、美津集团、宋都服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怡和股份、天瑞汽车内饰、卓越控股、裕泰地产、花样年控股。港汇指数是报109跌0.2。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博围。重复多次就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博围。而较早前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内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乐山道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何文田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丽港城。 新界區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東城里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㗎啦，車龍仍然有待消散㗎。咁睇埋新界區嘅路面情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7: 簡約公屋有7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係約800至3000幾蚊。項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務，住戶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馬鞍山同屯門嘅4個項目，於今年第三季開始入伙，現已接受申請。合資格住戶會獲得搬遷津貼，上限係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請啦。
1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9: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0: 财经新思维，
21: 欢迎收听呢一集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中国制茶啦，饮茶嘅文化咧就源远流长啊。时至今日咧，要做好呢一盘嘅生意咧，就要将传统啊同埋啲新潮啊新颖去融合翻。今日咧就请嚟茶商百素营运总监余文森倾下噶，点样将啲传统嘅产业咧以现代嘅形式经营啊？你好啊 ，Catherine。
22: 你好啊 ，Connie。
21: 咁睇翻咧，即系百素咧，就系源自厦门嘅茶商啦，品牌嚟嘅。咁点样咧喺而家咧呢一个现今世代咧去经营呢啲传统文化底蕴嘅行业啊？
22: 茶本身佢都系中国嘅文化嘅一种啦，咁所以其实传统咧，其实佢都唔系一种旧嘅嘢，亦都唔系一种老气嘅嘢。我哋经营嗰个方针咧，都系觉得茶有一个无限嘅延伸，嚟到去做一啲靈感嘅新嘅調飲嘅飲品啊，或者喺茶嘅風味嘅打造。
21: 咁其實咧，如果係以你嘅觀察啦，你所提到嘅一啲調飲啊、風味啊等等啦，其實會唔會話喺你哋經營以嚟咧咁多年啦，市場嘅情況啊、趨勢啊，或者係經營環境嘅方面啦，有冇啲唔同嘅演變咁樣咧？
22: 廈門我哋2011年咧係我哋第一個店啦，2015年嘅時候咧，成個品牌就係嚟到香港。咁其實喺我哋最初經營呢一個品牌嘅時候咧，其實仲未有一啲嘅新式嘅茶飲或者空間嘅。通過我哋對於茶嘅最根本傳統嘅理解，嚟到去研發一啲手工沖出嚟同埋係比較天然嘅材料嚟到去調製嘅一啲嘅新式嘅調飲嘅茶飲。咁希望係將茶嗰個風味再放大。咁慢慢我哋自己嘅客群都開始成熟啦，亦都慢慢喺度打磨呢个市场嘅时候咧，亦都成个市场个气氛咧，对于茶嘅调饮咧，做咗好多唔同嘅尝试。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为止，我希望关注翻系茶嘅本身嘅风味，茶去翻一个最精简嘅方式嚟对品饮。咁所以我哋而家嘅发展嚟讲，嗰个工作其实比最初我哋最开始做调饮一种更加有一啲創意啊，或者更加繽紛啊，或者更加深層次，或者一啲味道嘅刺激感嚟得可能係更難嘅，因為我哋想翻去茶嘅最原本嗰個本質咁樣。
21: 咁如果係咧，即係睇翻咧，你哋都有開設實體店啦，咁內地有啦，香港都有嘅。咁其實咧，有冇話咧，即係喺唔同地方開店嗰、那個挑戰啊，那個機遇嗰方面係咪有啲唔同啊？
22: 其實唔同地方對我哋嗰個挑戰係有嘅，但係咧，我哋其實可以揀嘅城市亦都唔多嘅。咁第一，我哋香港係我哋比較早嚟到嘅一個城市啦。咁之後我哋去到有一個城市就係本身我哋廈門，因為我哋總部喺廈門。咁其次就係上海嘅。咁其實我哋所揀嘅城市，我哋都個範圍都唔係話好闊啊，所以其實我哋其實都算喺選點裏面，我哋係揾一個最精準嘅 一個城市，而那個城市亦都係最繁忙嘅節奏，亦都最繁忙嘅節奏，最大嘅壓力環境裏邊，城市裏邊揾到一個綠洲，城市裏邊揾到一個暫時可以安頓嘅空間，可以靜落嚟飲15分鐘嘅茶。所以其實我哋開嘅門店都會在一些商業區，或者是大家在路邊經過的一個店鋪，而大家會發現我在一個鬧市裏面都可以安頓可以喝到一杯很滋味的茶咯。所以其實在選點裏面，我們本身已經有一個收集了的範圍。其次在經營的難度，譬如說在那個經營成本方面，其實我們所選的城市本身它那個生活成本都不會太低，譬如租金啊，其實可能上海和我們香港其實那個差別是不是太大的。那麼最難的部分反而是我們在怎樣用最精簡的語言可以表達到，讓大家可以很輕鬆地來到很自在地喝到一杯茶，而不需要好像要讀了一本茶經才要來喝一杯茶。希望將這件事是再濃縮和簡單化，這件事是我們想挑戰的難度。
21: 咁你都提到呢，就係話上海呀同埋香港呢，嗰個租金呢都分別都唔大呢，其實香港啲租都幾貴。有冇話即係你哋個經營成本呢主要呢都係去晒啲租金嗰度呀，甚至乎人手啦。
22: 租金係我哋一部分嘅經營成本啦，咁其次呢就係人力啦。咁其實我哋嘅第一我哋要搵一啲係啱我哋成個品牌嘅一個嘅概念嘅茶師啦。咁所以呢啲茶師其實可能佢哋本身喺茶都有一個好專業嘅一個資格。咁所以其實喺人力同埋喺我哋請返嚟嘅同事嘅培訓裏面，我哋花嗰個精力時間都係比較多嘅。希望盡量令到員工佢嘅整個形象嘅表達，或者整個嘅語言都能夠同我哋品牌相一致囉。咁所以除咗係租金之外，我哋有一啲嘅成本就係我哋喺培訓方面。咁其次就係我哋整個品牌嘅表達，除咗茶葉之外，亦都係我哋嘅包裝，我哋所有嘅質感啦。咁所以其實整體加起嚟就唔單止淨係租金嘅成本囉。咁因為我哋知道品牌呢一條路都係需要比較長時間嚟到去建立，同埋長時間不斷嚟到去調整咁樣。
21: 你哋咧嗰個店鋪咧，其實咧就開喺唔同城市啦，亦都有即係好幾間咁樣嘅。咁樣點樣去維持翻咧，即係嗰個質素咧係一致咧，同埋穩定咧？
22: 第一，我哋除咗喺我哋有門店接觸到 C 端嘅客人之外咧，其實因為我哋都有做一啲嘅 B to B 嘅客人啦，咁所以酒店同埋一啲嘅會所，同埋一啲嘅辦公室，一啲國際企業嘅辦公室都係我哋嘅客人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除咗門店係一個我哋嘅形象嘅品牌輸出，亦都係我哋成個表達我哋品牌成個質感同埋概念嘅一個立體嘅空間。而我哋更多其他嘅業務咧，其實喺唔同嘅角落都會見到我哋嘅品牌嘅產品，某一啲嘅大嘅酒店啦，某一啲大嘅國際企業比較高壓力嘅一啲嘅辦公室場所啦，咁都會見到我哋嘅產品。咁所以其實我哋除咗門店之外，我哋仲有電商啦。咁所以另一個就係我哋其他嘅渠道嘅銷售，同埋我哋都有唔同地方嘅代理咁樣。
21: 你都提到電商嘅話啦，咁其實電商你一撳個掣咧，譬如話你搜尋茶呢一個字咧，咁其實已經有好多不同嘅品牌、不同嘅產品出現咗噶啦。咁即係如果喺經營電商嗰方面啦，有冇話即係點樣去令到啲顧客係睇到你哋咧？
22: 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嗰個語言咧，可以話國際性嘅語言，我哋唔係淨係表達係中國茶嘅理念，我哋係表達就係茶同埋自然同埋土地同埋人嗰個關係。咁所以其實我哋想人哋睇到我哋之餘，我哋亦都希望係同我哋信念係同一個頻率嘅客群嚟到去睇到我哋。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客群，但我哋係需要一個比較長期對我哋個品牌有信心，同我哋個信念係一致嘅客人咯。咁所以其實喺呢方面嚟講，我哋有一啲嘅現代嘅表達方式啦。咁我哋通過唔同嘅博主，佢哋用我哋嘅產品嘅時候，喺分享到一啲圖片，分享到一啲博主佢哋嘅生活，而吸引到一啲同頻同埋同一群嘅興趣嘅人咁樣咯。
21: 听你讲翻咧，你哋啲客户啦，咁首先个客源咧都比较成熟啲啦。咁另外咧 B to B 嘅方面啦，亦都系一啲即系譬如话大型嘅酒店啊，或者大型企业嘅客户啦。咁其实即系呢啲方面咧，似乎啲客源都系比较偏向成熟嗰一批啦。咁有冇话即系喺年轻人市场嗰方面咧，你哋都有啲创新咧系可以配合到噶？
22: 有嘅，首先就是我哋喺2018年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做kombucha。咁kombucha其实是一种发酵茶，一种通过糖嚟到去令到茶叶产生呢一个益生菌。咁呢个产品我哋去到系大概2022年度，我哋就相继系比较成熟。咁所以我哋当其时就已经喺上海初步对上次呢一个我哋有一款系红乌龙嘅kombucha嚟到去测试市场对呢个红乌茶嘅kombucha嘅风味嘅接受嘅程度，或者佢哋对于个风味嘅喜好嘅倾向。咁所以呢一啲嘅产品咧就系针对比较一啲系讲求一啲 on the go 啊，或者系一啲想快节奏而嘅生活嘅一啲嘅年青人。咁除咗我哋有一啲罐装我哋自己嘅研发嘅kombucha之外，我哋最近呢两三年我哋都多咗一款系纯茶嘅瓶装茶。咁呢啲都系一啲年青人佢哋觉得饮茶呢一件事可以好轻易咁样攞到上手，而我哋个包装上面亦都系年青人佢哋所喜欢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个嘅产品里面，我哋行得嗰个节奏会比我哋想象中，或者比我哋嘅纯茶嘅散茶嘅部分系会快好多。咁所以其实呢一个产品我哋系好快就可以系铺变咗喺市场里边一啲嘅细型嘅一啲嘅咖啡啦，一啲比较轻松消费嘅一啲嘅supermarket 啦，咁样配合年轻人一啲咁方便嘅一啲嘅生活嘅方式咁样。
21: 其实咧你都提到香港市场啦，咁啊嚟紧香港都有个茶展，你哋都有参加噶嘛？咁其实会唔会话即系同其实同场咧都仲有美食博览嘅，会唔会话咧即系美食同埋茶咧都有一啲联成合作嘅商业嘅空间咧？
22: 茶同埋美食咧係分唔開嘅，咁我哋目前咧都有自己，我哋有研發一啲用我哋自己本身嘅茶葉做嘅一啲嘅蛋糕啦。咁其實呢啲蛋糕可能到陣時我哋都會喺茶展裏面咧做一個簡單嘅一啲嘅分享，俾到我哋嘅我哋嘅用户同埋我哋嘅粉絲咧可以係感受到我哋點樣喺茶嘅風味裏面做一啲嘅可能性嘅。咁今次咧亦都系我哋第一次好正式咁样嚟到去面对香港嘅群众，亦都系第一次嘅参加茶展。咁所以第一次参加茶展里边咧，我哋首先就系将我哋嘅品牌理念、品牌故事讲好，同埋我哋都会喺茶展里边咧会带领大家咧有一个茶嘅体验嘅一个大型嘅活动咁样咯。
21: 咁其实咧今次咧嗰个展览啦，其实除咗咧即系B to B， 即系即系面向企业客户之外啦，今次都会有一啲一般市民大众都可以入场嘅，咁即系 B to C。咁如果面对翻一啲即系个人嘅客户嘅话啦，咁其实你会唔会话咧都期望接触到即系边一类型嘅客户，从而有一啲商机啊，或者系展示啲乜嘢俾到佢哋睇咧？
22: 第一咧，我哋成个今年我哋呢一个我哋其实做一啲嘅 pop-up store 啦，或者做一啲嘅短期嘅一啲嘅 roadshow 嘅系都系我哋品牌咁多年累积嘅经验。咁所以我哋其实对于面对 C 端嘅客人，我哋都系算系好有经验。咁所以第一，我哋就系我喺摊位里边嘅我哋嘅成个设计嘅打造，希望可以联想到饮茶嘅气氛咧，系一种当代同埋一种比较松弛感嘅一种简单嘅生活嘅方式。咁第二咧就系我哋希望系吸纳一啲咧本身都系对于生活是有一些精致的追求，但是这个精致的追求呢，在他的一个的生活里面呢，可以给到他一个节奏上面不需要太繁琐啦，也都是对于一些譬如热爱运动，或者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对于一些mindful 的概念、冥想的概念比较有意识的群众，都是我们一路以来的忠实的客人。所以我们呢也都是通过今次的茶展呢，和我们一些的旧客户有一个多次嘅连结嘅机会咁样。
21: 咁如果系企业客户嗰方面咧，会唔会话即系期望又系接触到啲咩新嘅客户啦？咁同埋即系有冇一啲嘅联成嘅计划咧，即系去打响多啲嘅知名度咁样啊？
22: 企業嘅客户咧，我哋因為頭先你都聽到我講，我哋多咗一啲比較運動型嘅飲品，譬如 kombucha 或者瓶裝茶啦。咁所以其實係中意係瑜伽嘅運動嘅，都係我哋嘅目標嘅客人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希望同一啲同健身有關係嘅一啲嘅會所、一啲嘅會籍嘅機構做一啲嘅聯成，或者我哋做一啲嘅產品嘅支持嘅贊助，我哋都係可以嘅。咁除咗一啲係我哋講一啲係一啲 fitness 之外咧，其實譬如一啲嘅 wellness 嘅一啲嘅 center， 譬如佢專門係教一啲冥想啊，或者專門係教一啲靜觀啊，呢啲都會係我哋目標嘅一座其中嘅一群。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嘅文化嘅藝術空間啦。因為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喺廈門咧，我哋或者上海或者香港，我哋都有一個 Tea Gallery 嘅。咁其實我哋都係會同唔同嘅一啲嘅藝術家做一啲嘅展覽啦，希望通過茶咧嚟到去同藝術嚟到去做一個連結。咁所以一啲嘅畫廊啊，或者一啲嘅藝術嘅空間都係我哋目標嘅客群。我哋都係想將我哋嘅品牌故事嚟到講好，亦都我哋可以以俾到一啲嘅藝術或者一啲畫廊嘅機構一啲做一啲產品嘅支持咁樣。
21: 好啊，咁啊，唔该晒咧 ，Catherine 咧，同我哋咧倾出咁多咧，就关于咧，即系喺香港啊，同埋喺内地啊，即系嘅实体店嘅经营嘅情况啦，咁啊，以及咧嚟紧咧喺香港呢一边咧，有啲咩嘅经营嘅发展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百数营运总监余文森啦，同我哋倾咗咁多噶，唔该晒你，
22: 多谢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同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只是9.7公斤，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10名怀疑堕入 Fun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说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10万到过1000万港元不等。然而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时，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警方就上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和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襲擊3艘為烏軍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乾貨船。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晝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下晝4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而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9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老围。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另外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嘅足球赛事，启德一带啦而家系车多㗎，包括就系城启道来回方向跟住城丰道一段车多。而家去启程村方向龙尾中电总部，而去宋皇台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管道出口。请大家驶经有关启德啦路段咧，就要留意住道路嘅指示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会一段亦都系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柴湾道有修剪树木嘅工程，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筲箕湾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9: 大家聽到啲咔咔聲，反而會引起咗佢哋嘅興趣。喺我解釋之下，就知道佢係新吹，而唔係破一個 MP3。
10: 星期六朝早九點，
11: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0: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2: 走出廣播道，深入十八區，遊歷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3, 2, 1, 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5: 十八好时光，
16: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7: 仲有我万芬，感激李万芬。
16: 仲有大家好，我是 Asset 民生哥哥，大家好。
17: 大家好，看一提大家，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69% 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外面就这么热，而在我们直播室里面都很热情的，因为我们都会介绍很多有心的活动给大家嘛。
18: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7: 不知道平时大家有没有做义工的习惯呢？其实帮人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的，只要有心都可以施展你的一技之长。就好像上个星期五有一班义工就以剪头发 AI 证件上即时打印，为超过300位的长者服务。
19: 是啊，其实这个义剪日不是一次性的大型活动，更加是主办单位在过去几个月举办的青年实用技能培训计划的集中成果的展现。大会早前特别为青年的义工，当中包括一些隐蔽青年或者戒毒康复者，举办了一系列多元化的实用技能课程，包括什么呢？有专业的剪发班、 AI 应用培训班和家电的维修班。
20: 是啊，为了令到青年有真正学以致用，所以主办单位早前培训期间亦都安排了他们去到帮手，去到不同的各区当中，为了一些行动不便的长者或者是基层家庭提供了剪头发啦，还有一些的家电维修啦，同埋一些务实的服务的，令到他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可以重拾自己的自信同埋人际之间的社交的。
19: 是啊，当日呢好热闹，有50位专业的义剪师投入服务，更加开心呢有超过70间的发型屋响应啊，有长者话咩好开心啊，好欣赏义工们的付出啊。
21: 姓黄嘅，义剪啊，义诊啊，咁咯，
22: 剪得好好，好贴心，系啦，多谢佢哋无私付出咯，系啦，系啦。
23: Catherine 啦，参加剪头发同埋嘉年华咯，几开心咯。
24: 我姓陈嘅，我哋有机会嚟呢度参加下义剪，真系好开心啊！我中意。长长地唔鍾意太短，我就叫佢剪，唔好剪得太短啦。好开心啊，有佢哋关心我哋啲长者係咪，佢哋用佢哋休息时间呢嚟帮我哋，真係。
25: 我姓张嘅，我开心啊，话打雷嗰度剪发嘅，你行剪得㗎，我好舒服啊，哇咁细心啦，我剪得㗎，话打我就好多谢佢。
17: 其实老友记最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有人愿意停低落嚟听下他们倾下偈。
20: 是啊，当日除了话有年轻人落到去当中帮老友记剪头发，其实还有一班的学生去到当中同老友记倾下偈的，同埋有些打点咁样。啲义工就话啦，见到老友记笑得咁开心，大家自然都感觉好开心啦。
26: 可以叫我 Apple。读紧中四，我今日系负责同老人家倾偈嘅，就系喺佢哋等紧剪头发嘅时候陪下佢哋倾偈，等佢哋冇咁无聊。我啱啱同老人家倾偈好开心，我可以问下佢今日朝早食咗啲咩啊，咁样倾下佢啲日常嗰啲嘢咁样，然后我又可以讲下我自己嗰啲日常经历咁样，好开心。
27: 我叫做 Ann， 你好啊。我是负责义剪的协助发型师，本身不懂剪头发的，但是我想帮有需要的人剪头发，所以我专门网上找剪头发的义剪服务。

0: 我叫林雪瑶，我在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读书，我今年是五年级，我即将升六年级。今日是来全城义展度帮手做义工的。我今日的义工角色是可能帮下搬下嘢啊，维持秩序啊。今日都好唔同嘅，因为我都其实比较通常服务嘅对象都系小朋友啦，或者幼稚园嘅同学仔，咁我就好少去服务长者啦。咁今次见到佢哋做呢个活动，我都觉得好开心。
1: 我叫欧恩贝，嚟自宝良角锦泰小学，跟住我而家系准备升小六。我哋呢个活动主要系帮人做啲义工嘅角色啦，就好似可以帮人嚟搬下嘢啊，或者帮啲长者宣传一下呢今次嘅活动。我今日见到啲长者喺唔同嘅摊位都变得好开心啦，我都感到好温暖啦。其实见到佢哋笑，其实系好难得嘅。
2: 是啊，而我哋电话线上边咧，亦都揾嚟全城义展日2026主办方啊，就系城市青年商会会长李旭君 Kenny 啦，同埋咧就系今次活动嘅筹委会主席陈志达 Teddy 咧，同我哋分享今次活动成果同埋意义嘅。
3: Hello，
2: 两位你哋好，
4: 两位你哋好。
5: 好，大家好。
3: 你好啊，
2: 系啊，不如先就同阿 Kenny 倾下偈先啦。嗱，今次全城义展日2026啊，之前就顺利举行啦，不如同我哋分享下整体嘅反应同埋成果啊。
5: 好啊 ，thank you， 主持人好啊，咁啊，各位港台嘅十八好时光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咁喺上个星期五咧，7月31日啦，对我哋全体嘅筹委会啦，同埋义工嚟讲咧，都好深刻嘅，因为当日咧，其实系天氣非常之惡劣啦，咁天文台咧都發出咗紅色暴雨警告，雨勢好大嘅。咁我哋都擔心過咧嘅長者咧嘅出入嘅安全，甚至考慮過會唔會需要改期。咁但係咧，估唔到咧，最後咧依然咧都有即係300位嘅長者啦，風雨無阻咁嚟到現場，加上18區咧有超過70間嘅發型屋咧嘅跨區咁響應咗。咁我哋預計咧整個計劃咧都受惠嘅人數咧超過咗800人。
3: 哇哦！
1: 好
5: 好啊！咁當日咧，其實我最感動嗰樣嘢咧，其實就唔單止唔係呢個數字啦，咁係當日嘅現場嘅温情啊。
3: 係，
5: 因為咧當日咧長者咧都冒住大雨嚟到啦。
1: 嗯，
5: 咁我哋啲青年嘅義工啊，即刻帶佢哋去唔同嘅攤位度去玩。
1: 嗯，
5: 咁啊，跟住咧再有咧50位嘅義展師啦，同埋受培訓過嘅青年人咧，為佢哋剪頭髮。咁啊，剪完頭髮之後咧，咁啊啲老人家咧就喺鏡面前啦，咁啊展現咗即係好滿足嘅笑容，呢個係我哋最深刻嘅。
1: 嗯，
3: 好啊。
6: 咁啊，同阿 Teddy 傾下偈先。嗱，今次義展日咧，其實係過去幾個月你哋青年實用技能培訓計劃嘅集中成果嚟㗎。不如同我哋介紹下呢一個培訓計劃可以嗎？
7: 嗯，好啊，主持人好啊，聽眾好啊。今次我哋嘅計劃推出就源於我哋觀察到，其實社會上有一班青年人。特別是隱蔽青年和處於康復階段的戒毒青年，其實他們是很有潛力的，但是可能以往過往的種種經歷就令他們缺乏自信和一個社交網絡，甚至是跟社區有斷聯。今次其實就對比傳統的義工服務，可能只是派物資，我們今次授人以漁，就透過真係傳授一啲實用技能培訓，幫佢哋揾翻一技之長同埋自信。全城義展日咧，我哋已經去到第9屆啦。今次我哋嘅培訓內容特別豐富，有剪髮班，有資深髮型師同佢哋逐時數咁樣上堂啦，親身教授手把手。有 AI 培訓，亦都教佢我哋嘅青年義工點樣做 AI 正影相啦，仲有家電維修，咁都幫咗好多基層嘅一啲長者住户。
3: 好好啊，好好啊！咁啊，又同阿 Kenny 傾下偈啊 ，Kenny 啊，咁其實我知道培訓期間咧，其實青年人咧亦都去到咧長者嘅屋企啦，同埋基層家庭嘅屋企啦，提供咗上門服務。其實提供咗啲乜嘢嘅服務咧？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同埋就有冇話集中喺邊一區噶？
5: 哦，好啊！咁咧喺即係我喺今次活動前夕咧，其實我哋帶領咗啦呢班咧受培訓嘅青年嘅義工咧，就走咗社區。咁啊，佢哋咧服務範圍咧就包括咧就係一啲為上門啦，就行動不便嘅獨居老人咧剪頭髮，同埋咧上門咧就幫啲基層家庭咧維修一啲簡單嘅小電器同埋啲人手嘅服務咯。咁啊，因為咧由於各個區域都有唔同嘅長者需要去幫助啦，咁啊上門服務咧涵蓋咗全區全港多個區域嘅，咁例如深圳個區啦。

0: 觀塘區啦、藍田呢啲舊區咯，咁咧就會直接上去屋長者屋企啦，唔單止幫佢哋解決咧啲好實質嘅生活啦，同埋個人形象問題。咁、最重要咧，其實同佢哋傾下偈，關心下佢哋日常生活，
1: 好啊，
0: 將呢種温暖咧就直接帶入去屋裏邊啦。
1: 好有意思啊！咁啊 ，Kenny， 你又覺得呢一個過程對青年本身有啲咩改變咧？對社區又有啲咩意義咧？
0: 咁如果咧對青年同埋社區嚟講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雙向嘅生命影響生命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啊，對青年本身咧，好多青年人一開始入加入我哋嗰陣咧，都係好怕醜啦，唔敢同人眼神接觸啦。但當第一次咧，佢哋攞起剪刀，同一個幾個月可能冇出過門嘅老人家剪頭髮嗰陣咧，咁啊，老人家摸住頭髮咁樣講聲多謝嗰陣咧，咁我哋睇到嘅青年人喺眼神裏邊嘅光咧，咁係一個自我價值被肯定一個
2: 提升咗，有自信
0: 提升咗，同埋咧，佢哋從一個可能青年人過去咧，係一啲接受幫助嘅角色啦，轉變成一個已經有能力啦，去照顧人啦，同埋貢獻社會服務者咯，咁樣達到咗佢真係可以擁有翻呢個社區呢個目標咯。
2: 好啊，
3: 問下 Teddy 啦，如果將來咧有義工計劃啦，咁會係啲咩方向嘅咧？如果我哋有興趣參加又想出一分力，可以點做咧？
4: 當然這個非常之歡迎各界的人參與啦，我們完成義展日就絕對不是一個終點來的，是不是？城市青年商會其實一直以來都會推出不同類型的社區服務和青年培訓的工作計劃，我們會繼續深化這個技能培訓和社區服務的形式，舉辦更加多社區上面的關懷行動和跨代共融工作坊，以及其他支持青年發展的旗艦計劃。如果聽眾朋友、企業或者髮型屋想出一分力，你是想做義工提供技能的導師資源，或者是參與這個義展，都非常歡迎瀏覽我們城市青年商會的 Facebook 專頁或者是官方網站。我們8月19號有個大型的簡介會，非常大家私下聯絡我們。
3: 好啊，
1: 你就唔該曬城市青年商會會長李旭君 Kenny 啦，同埋今次活動嘅籌委會主席陳志達 Terry 咧，同我哋介紹咗一個咁有意思嘅活動啦。
5: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6: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1: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0: 星期一看神州，
1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0: 星期三港好15，
11: 星期四18好时光，
1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1: 星期六双城轮动。
10: 晚上7:30黄金时段，
11: 港台电视32
1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3: 报告报告，我哋非常勤力嘅主持李文斌，
2: 收到唔该晒。
3: 今日下昼4:00咧就去咗启德咧体育园附近咯，哇好热闹啊，好多人都着住蓝色波衫啊，啊乜嘢旅客都有啦，讲国语啦，讲英文啦，讲韩文啦，
2: 世界各地
3: 发生咩事咧？
1: 我知道，因为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啊，曼城、国际米兰、车路士同埋祖云达斯咧，而家都喺香港出席香港足球盛会2026啊！
2: 冇错啦，今晚咧就系喺启德主场馆当中咧呢个亚足嘅赛事，好重要。就是有我哋嘅英超劲旅车路士，同埋咧意甲豪门就系祖云达斯啦，一齐喺度对垒噶。梗系啦，球迷就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呢个顶级球星，佢哋现场嘅风采。
1: 嗱，唔单止球迷啊，我哋嘅外勤主持吕德林 Vicky 咧都有入到场嘅，即刻同佢倾下偈先。
13: Hello，Vicky。
3: 你好啊！
13: Vicky 刘德林而家喺启德主场馆入面啊。
1: 系啦，今晚咧有两队星级球队出赛，现场气氛点样先？
13: 我相信咧喺直播室嘅大家都听到啦，现场嘅气氛非常热烈啦。
1: 系
13: 错啊！而家仲未开个球赛啦，喺个表现嘅方面啦，都已经系燃起咗大家嘅 一種心情啦，都係咁嗌緊添㗎啦。嗱呢場波咧係有兩隊升級球隊出賽啦，見到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即係本地啦，或者內地同埋外地嘅球迷嚟到㗎。現場都分咗兩隊球迷嘅專屬球迷區啦。
3: 係。
13: 不過我現場睇咧，支持車路士隊嘅球迷咧，啊藍色軍團啊，似乎氣勢大一啲啊。
3: 係啊，佢哋好早已喺現場啊。喂，同我哋介紹一下今晚咧個賽事咁有睇頭啊，有啲咩巨星雲集喺入邊啊？
13: 嗱，一間七點半嘅賽事係由意大利嘅傳統勁旅祖雲達斯硬撼英超豪門車路士啊。焦點之一咧就係車路士點樣去磨合啦，因為佢哋今年五月份咧先至有個新上任嘅主帥沙比亞。朗素啊，睇下咧，佢今日咧就會帶領車路士有啲咩表現。至於祖雲達斯啦，佢哋嘅隊長意大利國腳盧卡迪利啦，仲有早前出戰世界盃嘅美國中場麥斯尼，都係今次大軍成員之一。兩隊咧都有唔少焦點球星，我都想知今晚場波咧最終會踢成點啊？我都知道咧。有好多球迷都入到場支持啦，
2: 係，梗係啦。
13: 我就已經撞到一位嚟自佛山嘅車路士球迷先生啊，
3: 好，同阿
2: 梁生
3: ，hello，
2: 梁生你好
14: ，hello，
3: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係梁生，今次咧點解會過嚟嘅，同埋今次同邊個過嚟㗎？
14: 喺成都過嚟嘅，因為咧係我哋睇波咁耐咧，係車路士第一次嚟到我哋國外，國內，然後我哋咧就好激動啦，然後我哋球迷會亦都好多人嚟到唔外香港啊嚟觀看我哋嘅比賽啦。
1: 哦，咁樣今次嚟到啦，有冇都特登買一啲紀念品啊？又或者行喺一啲球迷區咁樣啦
14: 嚇？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3: 買咗啲乜嘢啊？
14: 買咗啲紀念嘅圍巾啊、波衫啊之類嘅啦，我有啲球迷就好激動啦、啊，買咗幾件啦、啊、都。
2: 哦，非常好啊！
3: 咁我訪問一下你先，你個人啊最中意係邊個球星啊？你中意咗佢幾耐㗎？
14: 中意彭馬咯，同佢個轉會過嚟之後咧，就一直有關注佢咯。
3: 哇！中粉啊，中粉啊！
2: 係啊係啊，嗱，咁今日咧一路睇住球賽，你會點樣打氣先？
14: 我哋會高喊我哋口號，口號，車路士加油！
1: 哇，係喎，同埋唔單止係咁，我知道你好似帶埋一幅大嘅橫額咁樣入場添，
3: 係啊，橫額旗啊，好勁啊！
14: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呢個係我哋我哋全國每個球迷會都會定制一個 logo， 一個旗幟嚟嘅，即係代表我哋各個地方嘅球迷會。
1: 係，
2: 好啊，好啊，好啊！
1: 之前有冇拎過呢一支嘅呢、這個嘅呢塊啊？
3: 開咗張嚟㗎，
1: 咁樣係第一次攞呢
2: 第一次攞嚟㗎。
14: 是啊，第一次攞嚟嘅，咁其他朋友我又去攞到去主場啦，斯坦福橋啦，但係我呢邊，我見到咧就有全隊嘅簽名㗎啦，但我呢邊咧就係、是、其他用我就帶過嚟香港呢邊咯。
3: 哇！剪彩啊，呢度就第一次用啊，犀利啊，係我哋嘅榮幸啊。
1: 好，
3: 係啊，
1: 係興奮啊，感受到你嘅熱情同埋興奮。好啊，唔該曬梁先生，我哋亦都再同阿 Vicky 傾下偈咁樣啦。
3: 好熱鬧啊，而家背景聲音好犀利啊！女得啦，
13: 系喺度啊！
1: 系啦，我見啦，系啦，我見其實喺呢一個賽事開始之前，其實啲球員都有出嚟熱身喎，係咪？
13: 係啊，剛剛咧喺賽事開始前啦，球員們出嚟熱身嘅時候，都見到球迷咧已經拎定手機去影佢哋啦。因為佢哋話一間踢波嗰陣咧，啲球員可能跑得好快，影唔切啊。
3: 係。
13: 佢哋咧都希望喺賽事之前影到啲球員嘅一啲靚，所以咧就趁住呢個咁樣嘅黃金機會去影佢哋。仲有啊，頭先喺場外。面咧都見到有唔少球迷係一家大細過嚟噶，有好多咧帶小朋友過嚟嘅家長都話咧，而家正值暑假，咁啱又有呢個足球盛會喺香港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小朋友學習下呢啲球員咁堅毅嘅精神。
1: 係啊，
2: 非常好。
1: 係啊，頭先阿 Fanny 都有講咧，即係佢晏晝四點幾嘅時候都已經好難排隊啦。你去到嘅時候，其實係咪都仲係咁長龍咧？
13: 我去到嗰陣咧，就大概係六點幾左右啦。現場嘅人龍已經疏散咗唔少，因為佢哋都好心。
1: 要想入場係嘛？
13: 冇錯，入到場入面咧，我都有同啲球迷傾過偈，佢哋話咧，即係諗住越早嚟越好，除咗因為想趁下冷氣之外啦，希望可以咧越早見到佢哋外隊咧出嚟練習啊，熱身嘅畫面啊，
3: 係珍貴鏡頭，
2: 冇錯。而家咧仲有一分鐘咧就七點半㗎啦，
1: 係
2: 啦，咁應該係咪而家已經咧全場爆滿㗎啦？
13: 我見咧入場嘅人數咧都相當之滿啦。咁啊，而家咧正正就係個球賽開波前嘅一兩分鐘啦。我見到嗰啲球迷們咧，除咗話真係想影下啲球迷之外咧，都爭取時間自己打下卡先。
3: 係，
13: 咁啊，今次真係球星雲集，好難得嘅機會啊！
2: 冇錯，
1: 係喎。咁喺度就唔該曬 Vicky 啦，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哋嘅聽眾咧，山場嘅時候咧，記得可以揀翻啲嘅交通啦，就譬如係港鐵啦，咁啊當中咧有兩個主要嘅車站有接駁嘅，咁亦都可以請預先咧查閲尾班車嘅時間。另外仲有一啲特別巴士啊，同埋巴士站咁樣嘅情況嘅。
3: 係啊，喺呢個宋皇台度上落客區提供服務㗎，的士站都喺指定上落客區嗰度安排㗎，大家要咧睇清楚啊。
2: 嗯，冇錯，大家咧喺港鐵站嘅時候都可以睇到咧嗰個人潮啦、人流嘅指示㗎。咁咧就因為有呢個散場儀，咁大家記得留意啦。
1: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咁我哋就準備聽新聞，轉頭就有十八好時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截至下午五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4亿。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之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和农业设备投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主持医疗创新发展督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策略，同埋持续推动临床试验发展，并听取委员就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的未来发展提供意见。卢颂茂强调，临床试验是医疗创新的重要基础，当局会透过试验所统筹公司型界别的临床试验资源，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的能力和效率，并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协同发展，吸引更多本地和海内外药物和医疗器械企业在香港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香港海关和内地及澳门海关采取联合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货物活动。三地海关部门上个月20至31号期间加强检查从三地转口往美洲、欧洲、中东、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货物。行动中，香港海关在多间本地速递和物流公司侦破23宗案件，检获大约38000件怀疑冒牌货物，包括手表、手机、手袋、衣服和鞋履等，估计市值大约1500万。海关话会继续和内地、澳门海关及海外執法機構緊密合作，嚴厲打擊跨境轉運冒牌物品活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首先同你讲最塞车嘅地方啦，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嘅意外仍然係处理緊，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北行方向嘅车龙啦，过咗科学园。从科次揽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一路塞到去科学园，係过咗科学园接近马料水码头噶啦。而家喺大埔太和路同埋丁泰路去上水方向啦，分别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就分别去到大埔中心同埋近住丁角路嘅路口。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忍让，或者其他嘅道路使用者，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 较早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港岛方面，柴湾道的修剪树木工作已经完成噶啦。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的行车线是重开，交通正常翻。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着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仍然是稍为车多。咁另外喺啟德體育園附近啦，而家城啟道來回方向跟住城豐道係比較車多繁忙噶。利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龍尾去到金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車龍就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啲車龍架，排到近兆安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嘅車龍排到去友愛村對出。晚間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灣仔黃泥涌峽天橋會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點至到聽日清晨嘅五點鐘，去洪水方向部分行車線會封閉噶。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是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或者减慢车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上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港台电视31，国剧80提供，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
7: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仲有我星星上层李万芬，
13: 仲有我阿姐文生哥哥，大家好，
11: 大家好啊！嗱，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急不及待啊，想为大家介绍一啲好人好事噃。
7: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1: 我哋节目嘅宗旨咧，就系同大家去到十八区，聆听唔同嘅社区故事啦。今次就同大家去到大西北啊！
12: 冇错啦，平时同大家玩万分考考你噶嘛，
13: 系系系，
12: 跟住我哋遇埋听众，
11: 系又好啊！
12: 大家一齐玩啦，
11: 好啊！
12: 考下大家啦，你哋知唔知道洪水桥最近嘅西铁站喺边度咧？
11: 有冇得拣啊？
12: 系咯，好，天水围。B 兆康站，
11: 是
12: C 洪水桥站。嗱，呢个讲真啊，讲真都考到我。
11: 俾啲时间我哋谂下。
12: 系啦，听我哋声带，大家可能会知道答案啩。
13: 冇错啦，因为咧，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喺天水围同洪水桥社区咧有一个社区计划，个名咧就系叫做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塑计划。 佢哋咧就系同咧明爱洪水桥社区发展计划合作嘅。嗱，透过咗咧跨区合作同埋咧故事收集啊，记录面临北部都会发展嘅洪水桥丹桂村，仲有就系以及已经发展咗30年嘅天水围新市镇噶。
11: 嗱，新计划咧就招募咗一班有兴趣认识呢两个社区嘅年轻人，透过唔同面向嘅组别，咁就联同一众社区伙伴同埋创意伙伴，由多角度去认识同埋连结呢两个社区。今晚咧，我哋就先同大家认识洪水桥社区啊。
12: 系啊，本身咧系洪水桥居民嘅设施，佢咧喺今次嘅计划之中咧就系参与咗小店组别嘅。咁佢透过咧同小店交流啦，认识到啦，过往好少接触过嗰啲小店啦，同埋街坊。
13: 系啊，佢就话啦，虽然自己咧系住喺洪水桥啫，但系以前咧一直咧都好少咧了解啲小店噶。嗱，好彩透过今次呢一个计划，认识咧多咗好多啦，亦都咧知道啦，原来咧有一班咧默默喺社区当中啦耕耘同埋付出嘅小店啦，明白到小店咧对大家嚟讲咧都系一个好街坊嚟噶。
9: 我叫诗诗，我出世嘅时候已经住咗喺洪水桥里面一个屋苑噶啦。呢度几清幽嘅，因为好近一啲树林嚟嘅。以前翻屋企咧，嗰个停车场积水会有蜻蜓啦，或者会见到百鸟归巢望住个树林咁样啦。我哋最近嘅西铁站系天水围，但系如果人哋话呢度系天水围，我会即刻起降，因为我觉得洪水桥系一个好有特色嘅地方，佢唔属于元朗屯门同天水围任何一部分咯。我会好想话俾人听，哇！呢个地方真系好正啊！因为我比较中意自然啦，或者系因为我细个就喺度成长，所以我好中意呢度嘅自然。咁系你每日翻屋企都好似去咗个旅行咁样啦。我就会觉得啊，有呢个计划可以去了解多啲咁系我想做嘅嘢咁样。我喺呢个计划度认识咗呢啲小店，可能系我哋去过倾偈咁。因为我觉得如果净系讲人情味咧，系即系人情味系唔可以当饭食嘅。嗰间小店一定系本身佢有存在嘅一个商业或者对社区嘅价值，你先至应该去支持佢，令到佢继续有资源留喺度啦。喺洪水桥嘅小店咧，入嘅货佢会好满足呢一区嘅人嘅需要。咁例如話，如果我去雜貨鋪，咁佢入嗰啲貨，佢真係件件都知道，因為佢親手入翻嚟噶嘛，佢件件都知道呢件貨有咩咁好，唔會好似你去超市咁冇人答你啦。如果我想買件睡衣咁樣啦，去網購，咁佢可能個網購有1000件、10000件可以買嘅睡衣，但係如果已經有人篩咗一陣，就係知道喂呢啲嘢係賣出嚟係實正嘅，即係唔會洗兩洗就壞，亦都係個款唔會太核突，摸上去啲料都 OK 咁樣，即係已經有人幫你篩咗一陣，呢啲嘢係值得喺呢個市場度擺出嚟賣，佢先至會推俾你咯。如果唔係佢啲貨積喺度，其實佢都生存唔到。
12: 开估啦，开估啦！洪水桥最近嘅西铁站其实系天水围站啊。
13: 哦，
12: 系啊，洪水桥嘅居民咧，通常会咧搭呢个轻铁啦，去天水围站或者兆康站咧，再转乘咧屯马线嘅。而政府咧已经动工兴建紧屯马线嘅洪水桥站噶啦，预计2030年咧就会完工可以开通噶啦。
13: 哦，
11: 收到。
13: 系啊，咁至于仲话咧，佢会同我哋分享一阵间分享几个咧，系街坊至会知道嘅洪水桥专享美景，咁希望大家咧有机会咧去到洪水桥嘅时候咧，都可以一齐咧欣赏同埋咧感受一下嗰种安稳啦，同埋宁静噶。
9: 其实我觉得洪水桥嘅变化就系冇乜变化，然之后要准备迎来一个大嘅变化。洪水桥嘅变化系喺我出世以后已经尘埃落定，就系好多人已经搬咗出去，所以呢一区冇乜人啦，冇乜嘢可以买啦。咁但系近年嘅变化就系佢多咗人搬入嚟，可能开咗洪福村，开咗其他私营屋苑。当然佢加咗多咗啲巴士线，佢起咗个商场，有个街市。買嘢係方便咗，但係你知道呢個方向咧，就係多咗一啲連鎖店喺度，小店嘅空間越嚟越少，或者係令到佢個租金都提升咗，所以佢哋唔可以繼續生存咁樣。其實我一個普通人，我冇乜能力去守護啲乜嘢，但係我可以做嘅嘢就係可以喺區裏面買嘅，就盡量喺區裏面買咯。我去用錢支持。我覺得值得留低嘅小店，佢哋可以繼續有個咁嘅空間，同埋有個營收去生存到，咁我先至令到佢哋繼續流傳喺呢度，去滿足我嘅日常需要咯。 我最珍惜就是每日行出行入，看到那些花草树木，我会停下欣赏下或者拍下这样咯。既然它都还在那里，那我就趁现在还有的时候享受一下咯。呢一區最靚嗰個位置就係沿住條河一路踩單車過去啦，條河兩邊嗰個景色幾好嘅，傍晚嘅時候。另一個就係對住輕鐵軌，如果嗰日好天嘅話咧，佢成個藍天白雲，跟住仲有晚霞咧，又係好好睇啦。最後一個就是洪水橋田心路呢，如果是春季木棉花開或者其他可能帶花紫味不同的花它一起開的時候呢，那整條路就是又是好天的時候藍天白雲，跟住一粒過全部都是木棉花，是超正，不用去日本。
11: 正如詩詩咁講，小店都係社區嘅一部分。喺洪水橋經營咗近50年嘅洋酒雜貨店陳文記，佢哋嘅老闆都由陳仔做到變成陳生啦。而到而家，連佢嘅仔仔，即係第二代嘅陳仔咧，都一齊喺鋪頭入邊幫手噃。
12: 係啊，仲有咧，糧油雜貨店啊，正豐泰阿林太都同我哋分享到，其實咧鄰里之間咧互相幫助嗰啲經歷咧，真係好難忘噶。
14: 都是叫我陳仔咯，主要幾十年前的老街坊就是這樣叫的，現在老了嘛，原來就是陳生啦，是啊，70多歲了，住了60多年，這裡就做了40多年，幾十年前呢就是做糧食雜貨，現在就賣一些小食和賣一些酒啊這樣啦，全部都是附近的街坊客啦，或者是啲街坊介紹啲親戚啊咁樣，偏遠少嘅地方介紹佢咁過嚟我哋呢度咯，都好有鄉情啊啲嘢嘅。幾十年前嗰陣啲仲更加仲有啲人情味啲嘢咯。佢哋有時感覺到有少少唔方便咧，譬如同我哋攞住啲嘢先下期找數啊，咁嗰啲都冇乜所謂嘅。如果能力範圍之內做得到嘅，梗係冇所謂啦。呢啲咪小問題咯。我哋本身而家啲生意都難做啊嘛，有得做，有得可以有消磨下時間啊，可以乜嘢咯？咁我哋而家幾十歲仲做咗乜嘢啊？留翻後生做，留翻個仔做啦。佢一出世就已經喺呢間鋪頭嗰度噶啦。雖然我哋錢唔賺得幾多啫，但係我哋兩餐安定啊。洪水橋而家暫時呢度係好細嘅啫嘛，呢個圈子好容易認識到佢哋嘅，所以呢個附近啲街坊全部都熟，都熟曬噶啦，一見到就知道係咩咯，知道係邊間鋪頭啊，邊間嘢咩啦。個時代轉變得咁快咧，我哋都掌控唔到嘅，唯有盡力做咯。因為我哋都屬於係小本經營啊嘛。是咪大浪冲埋嚟，我哋都冇办法，唯有守住我哋自己嘅防线，守住我哋自己嘅宗旨咯。多谢佢哋咁多年嚟咁支持我哋，对我哋咁有信心，呢个系我哋最真实嘅说话。
15: 称呼我全红水桥最靓嗰个咯。冇啊，林太咯，多数都系卖杂货咯，狗粮啊、白米啊，以前卖饲料嗰啲咯。啲客多数系街坊咯，好少外来嘅，日日行过嚟打招呼噶。咁我哋有啲猫狗嗰啲，佢哋日日都嚟探佢。小朋友会嚟屋企啊、铺头啊，咁坐一玩就玩几个钟咁样。有啲小朋友有啲唔見咗啊，剩啊，咁咪會走過嚟問你咯，咁你咪幫佢揾咯。有個小朋友過度活躍嘅，佢學完嘢咁就叫佢喺度等阿媽，佢就唔等，咁咪自己走咗去石埗村嗰邊。咁就啱啱見到佢喺嗰度，咪截住佢唔俾佢走咯。咁就嗱聲揾佢阿媽咯又。呢一區好難想象。近幾年呢度清拆啊嘛，跟住走咗好多人咯。新一代嗰啲全部都係網購嗰啲，好少會出街嚟買到我哋呢啲嘢。哇！我一日喺度10多20個鐘喎，咁先堅持到嘅啫。老一輩啲人咯，仲有感情存在咯。我喺度退休嘅啫。
13: 我哋听晚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咧留喺大西北噶，听日咧就会去探访一下咧天水围嘅街坊啦。 仲会有计划主办代表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去计划的内容添啊。
16: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17: 圆滑求长埋，
16: 祝君把身欢，
17: 成龙头豪门。
16: 别人的歌，
17: 别人风光，
16: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16: 刘伟恒、阿一，
18: 仲有我陈特章，
16: 手下留情。
19: 十八俱乐部。
11: 是啊，咁呢个时候呢亦都可以问下大家啦、平时同小朋友讲起学英文，大家第一时间会諗起啲乜嘢呢？补习班啦、背生字啦，定係考试呢？可能有一个新方法喎、
12: 啊。冇错冇错，嗱，有一班屯门区嘅高小基层同学，佢哋唔单止呢可以免费学英文啊，仲可以亲身搭上舞台演绎呢一个英文经典音乐剧小飞侠 Peter Pan 啊，你话佢哋系咪好犀利呢？
13: 好犀利啊，而且仲系一个好有意义嘅活动嚟嘅添啊。咁呢个活动呢就系由青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亦都系由屯门天主教中学协办嘅，咁就系叫做乐在剧中啦，一个英语嘅音乐剧暑期班嘅训练班嚟噶。
11: 系啦，计划嘅目的咧就等小朋友都有机会学好英文，同时间学习欣赏同埋演出深藏文化瑰宝嘅英语音乐剧，仲可以扩阔视野、建立自信同埋团队精神添。
12: 系啊，培训为期咧系三个星期嘅，由香港理工大学英文系救生会、香港课外活动主任协会同埋其他各国嘅英文老师啊、歌唱老师、舞蹈老师同埋参与一齐支持嘅专业指导啊。
13: 系啊，今次咧英语音乐剧咧演出总共系有18位嘅小演员噶，佢哋咧系嚟自屯门区唔同嘅小学或者系高小嘅同学嚟噶。究竟咧点样可以咧充满咗心思嘅计划，点样可以萌生到出嚟嘅咧？又或者咧小朋友点样咧透过今次咧呢个计划当中或者呢个艺术当中咧揾翻自己嘅自信咧？咁咧当然啦，我哋咧就会请嚟就系主办单位就系青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嘅负责人叶翠华叶安。仲有咧就系协办单位就系、屯门天主教中学赖志远副校长 Leo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噃。
12: Hello，
11: 两位你哋好。
20: Hello， 你好，
12: 欢迎欢迎，
13: 欢迎晒你哋啊！咁啊，先问下怡旺先啦。其实咧今次咧呢一个计划咧都好得意。其实咧点会谂到咧今次咧可以咧免费咁样咧去教一啲基层嘅小朋友咧去学英语呢个念头嘅咧？
20: 其实我咧年头咧都嚟得好快嘅，咁其实咧过往一年里边咧，我哋睇咗好多唔同中学嘅英语音乐剧啦，咁发现佢哋都有好高嘅水准嘅创作，咁有啲睇到我哋都好感动啊，咁我哋啱啱睇完。我哋今次嗰个协办单位屯门天主教，佢哋做声音 in the rain 啦，都系有好高水准嘅制作啊。咁所以咧，我哋其实都好希望咧，将呢一个咁有水准、咁有文化、咁有艺术嘅一个项目，可以咧带俾多啲小朋友去可佢哋可以学习。咁所以咧，我哋就成立咗 CYD， 其实 CYD 都系一个慈善组织。咁我哋就希望将呢个文化艺术提供俾多啲一啲，譬如话基层嘅小朋友，可能佢哋欠缺或者少咗一啲呢个学习嘅资源，咁亦都中学生亦都可以传承佢哋呢个文化俾啲小学生，咁所以咧我哋就同中学合作，咁我哋第一个项目就系 Peter Pan 啦。
11: 系啦，咁啊，怡芳咁多个经典故事入边，点解会拣咗 Peter Pan 作为今次演出嘅剧目咧？
20: 其实咧 ，Peter Pan 咧就系、因为我哋同团天，佢哋嘅简称团天啦，即系天主教。咁佢哋之前有做开 Peter Pan 呢个项目，因为佢哋今年做嗰个 Singing in the Rain 咧，其实有少少深啲噶，因为我哋希望咧喺同啲小学生，俾佢哋有一啲兴多啲嘅兴趣。咁呢个 Peter Pan 佢个歌好好听噶，咁同埋好多角色噶，咁所以咧好多角色有好多好得意嘅戏服，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即系由 Peter Pan 开始，因为多啲趣味性，咁等佢哋咧即系有多啲人去中意学习英语音乐剧，开
12: 始有兴趣先咯，系咪啊？系啊，同阿 Leo 倾下偈先。Hello Leo， 嗱，今次嘅活动咧就获得屯门天主教中学全力协助同埋支持啊，咁啊请教一下你啦，学校点解会咁想推动呢一个音乐嘅项目咧？
1: 其實本身呢，我哋同 CYD 都係呢個理念一拍即合嘅。咁、因為我哋嘅處理時間實好短嘅啫。咁、本身我自己係一個英文老師嚟嘅，亦都係屯門區長大。咁、我哋屯天啦，屯門天先主教中學呢已經喺屯門已經有39年嘅歷史。咁、其實當中了解到呢，其實見到同學嗰個英語環境同埋自信方面呢，的而且確係需要增強嘅。咁、CYD 嘅同事都好熱心啦，咁佢哋亦都時時去關心。咁同埋大家嘅理念就係覺得英語音樂劇係我哋本身我哋學校一個本錢啦，但係我哋覺得係時候都推廣出去俾其他嘅學校嘅同學認識多啲咁樣。
13: 非常之好啊！咁其實今次喺活動當中咧，都知道咧，你哋學校咧有老師啦、同學一齊去參與嘅。咁你認為啦，嗱跨校啦，同埋咧跨年齡層嘅合作，對同學仔嚟講咧，有乜嘢得益呢？
1: 我哋嘅同學咧其實幾中意服務嘅，咁所以咧亦都有機會同小學生相處啦。咁以往咧其實佢哋好靠老師嘅，咁我記得個中三嘅同學咧，即係今次裡面有份幫手嘅。佢以前咧就係每次都可能老師幫佢安排，但今次佢自己個大哥哥咁樣咧，可以體會到別人嘅需要咯。咁同埋我哋學校本身嗰個今年嘅主題係愛德咧，咁佢哋就可以身體力行去感受下，同埋訓練自己忍耐，同埋用愛去解決問題啦。
13: 好啊，
21: 係咁又問下二方啦，經過一段時間嘅排练啦、培训啦，你觉得屯门区嘅小朋友喺英语歌唱同埋舞台演出能力方面有一啲咩转变呢？
20: 哇，其实佢哋有好多 potential， 佢哋咧其实啲小朋友学嘢都好快嘅，咁本身佢哋咧好似。對於英文他們不抗拒先，他們都很想學習，所以我聽回他們那些我們之後又做跟他們個別小演員做了一點訪問，他們又說英文又好了啦，又學識怎樣跟新朋友合作啊、相處啊這樣，他們學得很快的，系啊，好 amazing， 觉得佢哋唱歌都好好听噶。
12: 好啊，咁啊问下 Leo 先啦，嗱呢一个修业嘅演出咧，好快、8月8号咧就上演啦，即系呢个礼拜六啊吓。筹备嘅过程当中啊，有冇难忘嘅深刻嘅画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其實有啲闖出嘅，不過呢我就好頭先有講過啦，好欣賞 CYD 嘅同事呢，咁因為成個過程裏面呢，其實佢帶領我哋嘅同學仔，我哋有幾個嘅中學嘅同學去帶住啲同學嘅，咁我哋見到呢就係、本身佢哋唔認識 CYD 嘅成員㗎嘛，慢慢走近，同埋呢每一次呢睇到我哋小朋友其實都幾堅持㗎，因為小朋友呢每一次排練要3小時，咁我見到佢哋首先好準時嚟到啦，咁第二呢就係越嚟越純熟同埋越嚟越認真，因為佢哋都想呈現最好嘅，喺星期六呈現最好嘅俾佢哋嘅爹哋媽咪啦同埋其他觀眾知道咁樣。
13: 好啊好啊，又趁住呢個時候啊，Leo，不如呢送一啲說話俾呢一班嘅小演員啦，有乜嘢寄語同埋鼓勵佢哋呢？
1: 咁其實我希望啲同學仔呢就可以多面向咁學習英語同埋其他知識嘅，咁同埋亦都好似二方咁講啦，佢哋珍惜下同唔同學校嘅同學去相處嘅機會，同埋由今日開始啦，咁佢哋以後會為自己去找一啲機會咁樣。
21: 係係啦，咁又或者請二方同我哋講下啦，如果聽眾真係想親身支持啦，可以點樣參與呢個嘅活動呢？
20: 我哋都好希望有多啲人可以參與嚟欣賞下我哋啲小演員嗰個成果。咁咧，其實我哋有一個IG 可以之後可能係喺 Leo 嗰邊可以
12: 分享開，
13: 可以係啊，
1: 好
13: 啊，
1: 係。
13: 好啊，
1: 我介紹一下
13: 啦。好啊，
1: 其實我哋學校嘅 Instagram 嘅 account 咁好簡單，就係 TMCSS， 即係我哋學校 initial， 跟住 underscore official， 咁大家打 TMCSS 先都揾到。咁裏面咧可以 DM 我哋啦，咁去留呢個門票嘅，亦都有我哋表演嘅介紹。
21: 係啦，咁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你哋今次嘅演出就係8月8号星期六下晝2点到3点，地點就係屯門中華基督蒙王花屋纪念小学嘅礼堂嘅，咁就系啦，好似阿 Leo 所讲，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就直接去同你哋联络啦，喺你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同你哋联络，咁就去索取门票咁样嘅。
12: 我好羡慕呢班小朋友，如果我细个咧有呢啲单位或者机构帮忙咧，真系学英文咧会事半功倍。
13: 一定啦，因为喺嗰个玩嘅时间或者咧上舞台嘅时候咧，可以咧一齐感受，同埋成班一齐咁样去做咧，我相信咧英文嗰个能力咧都会提升。
21: 所以亦都再次唔該曬 Yvonne 同埋 Leo 咧，同我哋介紹咗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啊！同埋咧，我真係知道一啲嘅朋友啦，咁就喺佢哋嘅學習 或者做话剧嘅过程入边咧，真系有佢哋嘅自信心加强咗噶。
13: 系啊，一定添啊！
12: 同陌生人讲嘢都唔会怯啦。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脚震噶。
21: 不过都提一提，讲多一次个地点咧，就是、中华基督教会梦皇花沃纪念小学嘅，系啦。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听日再见啦，拜拜。
1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话，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嘅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系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合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嘅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嘅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警方表示直至下午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億400萬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组调查组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的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 9.7 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偏北大约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下昼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北纬17.5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1-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去上水方向，主要就系近住半春园至到马窝，同埋喺马料水嗰边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两段嘅吐露港公路北行咧，系比较车多些少，车龙有待消散。其他的道路情况方面，主要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对开。另外其他的主干道和各条隧道的出入口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的。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观塘的伟业街、丽业街和红桃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钟，以下的路段会封闭。咁分别就是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思宝国际大厦的部分慢线中线，同埋伟业街以及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丽业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呢啲路段咧到时将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中环银行街同埋德富道中亦都会有工程噶。由晚上10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德富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大道中同银行街嘅路段，以及银行街都系会封闭，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咁最后提一提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举行足球赛噶，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去睇赛事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站嘅或者系宋皇台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5: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4: 朱曼子。
6: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10: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1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8: 理财新世代。
12: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13: 圆滑求长埋，
12: 祝君把身欢，
13: 成龙头豪门。
12: 别人的歌，
13: 别人风光，
12: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12: 刘伟恒、阿一，
14: 仲有我陈德章，
12: 手下留情。
15: 好啦，咁一陣間咧八點半之後就繼續有陳德章阿 Thomas 嘅出現啦。咁今晚咧就正式講到即係 Raiders 成立之後爆完又爆嘅一堆歌啦。咁除咗別人啲歌之外，仲有啲大家好中意嘅歌咧，一陣間都會講到嘅。
16: 有嘢要你回應少少
15: 嘅。咩事啊？咩事啊？
16: 因為咧，我尋日話阿劉偉恆有嘢做，係啦，咁屋企有啲事，跟住就喜事嚟嘅，喜事嚟嘅咁樣。咁跟住之後話有啲親戚嚟到要去招呼。
15: 我有親戚嚟。
16: 唔係，咁跟住之後大家以為咧阿饅頭媽。他們不在的時候你竟然有親戚來的，
15: 嗱，大家咧即系讲嘢唔好乱咁噏，啲亲戚嚟呢啲说话唔可以乱咁讲。第一，第二就系咧，就唔好讲一半唔讲一半，应该咁我唔怕讲啦。咁我细佬喺外国翻咗嚟，
16: 咁咪即系有亲戚嚟咯。
15: 系啊，
16: 系咯。
15: 咁你就可以
16: 唔系啊？网上面啲人话系咪有古怪啊？
15: 冇古怪，唔系刘旅行，唉，见下亲人啫。阿老我都识我细佬噶，系咪啊？
17: 个时间咁啱，咁好咯，系啊，细佬又嚟，
15: 系啊，
17: 两兄弟相遇，
15: 系啊，阿姨妈就冇翻嚟，今次系啊，
17: 系啊，
15: 咁样啊，因为最主要系俾啲小朋友见下面嘅，咁啊，星期五都可以喺老豆老豆讲下啦，即系啲小朋友佢哋咧，即系好耐冇见啦，但系咧啊，即系嗰啲兄弟姊妹嘅感情咧都系好好嘅，即系虽然只系见到，哇，其实见到24小时啫，大家都系咁啊，佢嗰个景香港，咁佢又走咗啦，咁样样，咁所以我琴日就要忍辱咧，就系忍痛啊，系啊，交俾你哋啦，系啊。
16: 忍痛忍痛 ，feel 到
15: 啊！系系，喂喂，早晨啊，老婆，早晨啊，喂，系
17: 兄弟相遇啊，可以话系咁热都
15: 吓。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咧，我今日咧，你讲开我细佬咧，我就向佢求证，因为咧，我哋每一日咧都会喺阿老婆即系做 live 嘅时候，我都会同佢报一报时啊。你而家几点啊？今日五点啊，朝头早。
17: 系而家啊，系五点。
15: 系因为我又睇到一啲香港嘅新闻，就话咧，即系嚟紧你哋嗰边亚美利加嗰边咧，系咪会取消呢个下令时间呢单嘢啊？系咪真嘅？
17: 好大机会，好大机会，
15: 未决定嘅。
17: 未好大，但都好大㗎喇，都大到應該係前所未有啊，隊長話都幾十年呢，唔好理佢呢咁樣，但係今次係好大機會。
15: 好啦，咁但我實際上想問你嘅係咩呢？咁因為呢，我琴日呢就向我細佬啦同埋我細佬嘅小朋友就求證關於呢個取消下令時間呢件事。咁期間呢就有人問我喎，我其實已經呢、這個問題呢，我都成日都發現呢，我係用語言我係唔識答嘅，就係點解要有下令時間啊？
17: 哦，好簡單啊，即係因為
15: 都係啊，係啊，
17: 歷史遺留啦，唔係應該咁講，係關於啲耕種嘅。
15: 哦，
17: 其實係俾啲農夫咧，即係譬如一年四季咁樣，或者係冬令夏令時間咧，嗰、那個氣候温度會唔同嘅時候咧，咁啲前輩就冬令同埋夏令時間咧嚟去，即係譬如用翻嚟啊，一個測量嘅一個，即係譬如點樣種收唔收成咁之類嗰啲，咁啊所以有
15: 以呢個答案
17: 真係
15: 第一次聽喎。
17: 呢個係應該係最原始嘅說法嚟。
15: 哦，因為我聽到係慳能源啊嘛話。
17: 同埋其實係最多聲音，即係每次將呢個議題擺上去台傾嘅時候咧，就係啲農夫比較多啲聲音去發出嘅。
15: 哦。
17: 是是，咁但係時代人，即係譬如其他行業嗰啲，我哋嗰啲就究竟另外一班爭議嘅聲音就係、是。

0: 嗰陣咧，就唔係咁容易適應到嘅。即係譬如明明係七點，點解翻到嚟變咗六點啊？即係呢啲咧，大家細個係唔識嘅，所以咧，即係而家當然而家就可能得翻好少國家有行呢一套下令時間啊、冬令時間嘅制度啦。咁所以突然之間霎時間問翻我個邏輯咧，我都未必可以解釋到。我就知道慳能源啊，或者老可講係同農夫有關啊，但係咧其實。那個邏輯在哪裡呢我都不是很記得即是 用三言兩語可以 解說得到咯是啦就是
1: 是沒錯不過就住即是我過到來幾年即是體測即是或者是目睹整個溫度的變化呢好像越來越不是太覺即是甚至是我今年呢是出現一個呢我是將一些比較真的厚一點的衣服即是越啲褸嗰啲呢我個人好安心咁樣放落去呢一個嘅籠底嗰度啦即係放落個籠嗰度。咁呢跟住就我今年啦我嘗試長期穿短袖。
0: 係。
1: 都得
0: 都得。
1: Okay、學啲西人嘗試呢就係凍唔緊要。
0: 係。
1: 忍一陣。咁我好快就熱㗎啦。
0: 係咪
1: 係
0: 今日係咪你有嘢講呀老可
1: 係呀冇錯。
0: 好嚟啦。
2: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1: 今日要話說小弟呢都係分享一個叫做呢嚟咗美國呢都幾年嘅人呢都仲有啲大鄉里嘅嘢出現啦咁啊同阿隊長傾呢個題嘅時候喔咁樣即係我相信係啲華僑一聽到何亨分享呢一件事呢點呀、啊、你係咪嚟咗幾年先做啲咁嘅嘢呀咁樣係關於咩事呢其實都係過嚟之前呢有啲朋友講嘩正喎、啊、你過嚟加州住咁樣一定要去試一下啦咁但係講緊係四年幾嘅時間呢我都未試過咁件事呢就喺呢個兩個禮拜前即係七月下旬嘅時候呢就去下旬嘅時候呢就去咗呢個地方咁但係一個咩地方呢就係、是、加州呢除咗陽光好之外呢就係、是、多酒莊
3: 喔、哦、真係好唔同即係個個禮拜嘅話說小弟佢唔係行山呀、
0: 啊、
3: 就酒莊呀、
0: 啊、
3: 又去露營呀、啊、我問下你香港地
0: 我哋咪想華強北囉
3: 係返電台呀、啊、寫劇本呀、啊、逼下地鐵咁樣囉、
0: 啊啊、
3: 生活真係好唔同
0: 真係唔同
3: 真係唔同
1: 我埋 weekday 都係同大家生活一樣嘅不過周末就諗啲嘢
0: 去下啲酒園嗰度 taste the wine
1: tasting 啊咁樣咁就其實有咁多個唔同嘅地方啦即係喺唔同方向都有嘛咁我今次揀選咗一個叫 Napa 嘅地方
0: 都好出名嘅即係拿帕縣啦係即係加州其中一個紅酒最出名嘅地方嚟嘅係啦
1: 係啦咁就去學人 tasting 咁我今次都唔係主動㗎喎係有朋友咁啱喂問我去唔去咁我哋兩個婆咁就去啦咁咁當然啦我太太就老華僑啦咁之前都去過咁我就從來冇去過
0: 係
1: 咁帶住一個從來冇去過酒莊即係聽到酒園呢其實我覺得永遠都喺個樽嗰度見到㗎咋嘛
0: 即係嗰啲82B 同埋1902004嘅 LV 嗰啲啊，
1: 係啦 ，LV 嗰啲，即係古色古香。咁喺超級市場啊，喺士多啊，喺嗰啲商店都見到，哦，蜘蛛人，哇，一手唔嘅。
0: 咪有啊，而家七仔都有啦，係啊，幾廿蚊都有啦，而家。
3: 可唔可以唔好露餡？人哋去酒莊買，你超級市場買。
1: 我唔係，我都係帶住呢份心情㗎咋大鄉里㗎嘛咁樣都係望下咁通常都係喺邊度識啊因為我回想返呢其實當年呢好早期前身我同阿隊長類似係區區嗰啲 segment 呢係約過一位王小姐我唔知阿隊長記唔記得啦。
0: 係。
1: 同阿王小姐係我哋兩支公㗎啫。
0: 係。
1: 就搵咗位王小姐阿王小姐呢就係嗰啲品酒師。
0: 喔阿思思啊王思思啊。
1: 係思思。
0: 係啊即係阿王真真個妹啊係啊思而家都仲係㗎佢因為佢後來喺某個電視台呢都做一個即係講飲酒同阿娟姐一齊做囉即係講飲酒嘅節目㗎嘛係啊思思。係
1: 啦冇錯其實我同你嘅共同朋友大君呢阿王大君呢都係好似係有涉獵啲嘅咁樣。咁我記得同阿隊長當年話咦我哋去 tasting 喎。要準備啲咩咁樣咁我唔知喎。
0: 準備條脷啦。
1: 唔係因為呢小弟即係最你話啊開始飲紅酒啊白酒嗰個年代呢我喺邊度呢都關少少華強北事嘅。
0: 哎呀。
1: 我又係喺角落開始飲㗎。咁但係呢嗰陣時角落開始飲就係我邊度識得嗰啲咩82年 Fifty 嗰啲咁嘅嘢啊。我好記得呢我第一口嘅紅酒呢係點樣嘅呢係溝飲㗎。
3: 佢哋好似內地好似唔係佢內地好似叫長城定唔知咩㗎嘛即唔係 Lafite 嗰啲嚟㗎。

0: 另外一款牌子噶。
1: 系啊，同埋佢哋真系沟我早期系沟七起噶嘛，
0: 或者梳打水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2: 梳打水沟嚟饮噶。系我话哦，原来系咁样啊，唔系哦咁样咯。咁就系咁样饮红酒噶嘛。
1: 系
2: 咁啊，即系后期就阿哥都嚟啊，识唔识饮？我其实咧，我都朋友有喺侧边咧，即系每次聚会嘅时候咧，都教我少少咁样。即系例如系哦，咁啊，支酒咧要倒出嚟个。玻璃嘅嗰個玻璃樽嗰度，咁咧有要咩？即係要等佢走氣啊，
1: 灑散先啊
0: ，beef 要 beef 啊
2: ，beef
1: 係啊。我覺得呢個動作好重要，我想講，你唔識飲酒啊，都要扮一下嗰個朗啊朗嗰下，
2: 朗，
1: 即係你一下一定要即係好唔 OK 啊？唔 OK 啊？劉生你就哦。OK, 好繼續啊，你一定要做呢下。
2: 唔係通常我都唔問價錢好唔 OK 嘅，價錢 OK。點識分先得㗎？就係嗰下啦，即係嗰啲技巧上點樣去。
1: 但我成日都唔明㗎，即係我嗌完嗰支酒嚟到咁唔 OK， 佢都開咗，咁可以係 refund 定係？
0: 都係一場戲嚟嘅啫，你即係有一個嗰下，你即係嗰個儀式感啊！你知而家好興儀式感，一定要聞一聞，朗一朗，然後。
1: OK, 好。
2: 唔係嗱，一啲個問題問得好啱嘅，因為通常如果我哋唔識嗰啲咧，就即係首先唔會有一連串嘅名掉出嚟啦，就我哋通常會嗌 house 噶嘛，
1: 唔係通常都係話，喂最平我知幾多錢啦，
2: 唔係 house 啊，通常一聽到 house 咧就知你咧就可能係試緊啊，又或者係真係唔係太識嗰啲。
1: 唔係通常如果冇料到會講咩咧？冇料到就啊。你有咩好
0: 有咩推介？
1: 今日有咩好嘅？即系今日有咩湯飲啊？Soup of the day 一樣啊，Wine of the day 係啦。通常都係扮曬勁咁樣。哦 ，OK 啊，呢只 OK 啊，
2: 呢只 OK 啊，哦咁，咪就係咁咯。
1: 哇，
2: 呢
1: 個題目有排講啊，真係講飲酒呢單嘢，即係唔識扮識呢個真係有排講啊！呢個啊，繼續啊嚇。
2: 係啊，咁我今次咧就去咗即係拉排一個 J 字頭嘅。一個酒莊啦，咁即係當然帶住嗰份心情就係咩呢？未入去之前呢，我未試過嘛，咁又問秘書囉，即係通常而家阿一同我都係問秘書㗎，即係O字頭個秘書，喂，我想問佢話 taste 酒呢，去到酒莊有啲咩 manner 要留意呀，我好緊張呀，因為同埋飲落去呢個 feel 應該係點樣表達㗎嘛。
1: 即係譬如去到酒莊你冇攞個色中出嚟啦，插咗佢啦，唔可以有呢啲嘢，即係一定要又係頭先嗰啲，即係扮曬好淡定啊，聞啊，插袋啊，索一索啊，嗰啲就唔可以劈嘅，即係唔可以有個劈呢下嘅動作嘅，係啦。
2: 係唔可以嘅，唔可以嘅。咁我咪好緊張咯，佢即係帶咗一份緊張嘅心情。咁啊，當然咧，一路即係沿途咁樣見到，一去到 Napa 嗰個叫酒園區嗰度咧，哇！真係非常之精彩，即係佢一座座唔同嘅園區啲山頭咧，全部都佈滿係種咗一啲葡萄嘅一啲園區咧。
1: 提子。
2: 哇！係即係唔同嘅酒莊，就喺度哇，睇下鬥大塊咯，嗰笪地，哇！呢兩個山原來佢嘅喎，咁樣嗰啲咧，即係充滿住呢一種品味嘅感覺。嗰、那個感覺咧就有如啊，其實我係咪嚟得太遲咧？咁樣即係啊，人生我覺得去到某啲時間，入到去一個酒園區入邊。我就望一望自己要教呢一个嘅冬令时间嘅表，我咪离迟咗。
3: 过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嗱咁啊，陆阿何生咧，即系勇闯呢个加州酒园酒庄嘅呢单嘢咧，就未讲完嘅。咁我哋咧就一阵间咧，即系听完访问之后咧，就继续讲啊。因为我相信阿陆海即系应该入咗一手货喺手。
1: 系啊，我想知买咗几多，买咗几多笪地啊？
0: 系咪扫咗个酒庄翻屋企啊？
2: 我冇，用一箱箱嚟计嘅，即系个单位啊。
1: 哦，一箱箱嗰啲购地物件
0: 系啦。好啦，我哋咧玩咗游戏先，嚟啦。
3: 欢乐满酒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丫。
0: 好啦，今晚咧何生都一齐参与噶，咁啊星光熠熠嘅晚上啊，我哋已经系唔知玩到第几晚啦。不过我哋嘅阵容啊都系咁强大噶，咁我哋咧都系鼓励大家咧多多益善，少少无区，翻去听重温嘅。睇下拍档讲下嘢先得噶。
1: 哦，系，我睇紧有咩礼物啊今晚。哦，今晚咧系
0: 同
1: 嘅，哇呢个劲啊呢个
0: 系咩啊？
1: 超珍贵限量版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都系嗰架车，但系佢哋寻日就话睇咗啲相咧，萧师傅 po 咗啲相出嚟，佢哋话好靓，系靓噶，系靓噶，
0: 珍藏版啊，
1: 系啊，同埋
0: 冇得买噶，
1: 同埋我哋都唔知仲玩多几多晚噶，系啊，所以真系买少见少，唔系买送少见少
0: 啊，咁啊，我哋咧事不宜迟咯，咁啊，一齐快啲讲下咧，我哋今晚个题目系乜嘢咧？
1: 系今晚嘅题目啊，就系究竟啊，小弟啊，即系我啦。就喺尋日嗰呢個嘅差唔多九點半鐘打後呢，即係呢個今晚十點聽啲咩好嘅時候呢，就講起我去呢個福建嘅音樂酒吧。係啦，咁除咗聽到 Beyond 之外呢，另外兩位歌手究竟係邊兩位呢？即係除咗聽到 Beyond 之外，仲聽到兩位我哋即係香港嘅歌手嘅。係啦，咁如果大家
2: 要答曬兩個，
1: 要答曬兩個，答曬兩個。好啦，咁如果你係用呢個嘅 App 去重溫嘅話呢，就係1個鐘頭33分。
0: 哇，
1: 前後一兩分鐘啦。
0: 係
1: 啊 ,App 嘅話呢 ,on the go, 1個鐘頭33分前後左右。
0: 係啦。
1: 如果你係用網頁版嘅話呢，就第二部分嘅39分。前後一兩分鐘啦，係啦，
0: 自己揾答案啦。
1: 網頁版第二部分嘅39分鐘前後左右，
0: 係啦。咁大家知答案嘅或者記得嘅，唔好話俾我哋知，唔使話俾人知嘅。一陣間咧，我哋九點半左右咧就會 call 電話，到時咧就有機會咧得到頭先嗰部咁靚嘅車啦，同埋咧就有機會咧得到我哋一個點唱嘅名額嘅。轉頭翻嚟咧有陳德章嘅訪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公务员学院为部门首长举办首场部门领导经验分享会，以强化领导思维和部门管理能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亦有出席。陈国基表示，部门首长是政策的执行者，部门绩效的最终负责人，更是部门的掌舵人和文化的塑造者。部门首长应该将主动领导贯彻于日常管理各个层面，全面掌握业务实况和潜在问题，并建立有效反馈机制，同时确保人手配置及财政运用与政策目标一致，并对部门的整体表现承担全面责任。一名3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他自上月27号起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并于星期一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由于他曾经有高度风险接触史，医护人员当日为其采集样本，经中心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化验，结果显示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于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多名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种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修法模组等问题，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7: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8: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9: 圆滑球场埋，
8: 祝君把身欢，
9: 成龙头号门。
8: 望穿秋水，茫茫人海，终于找到他。我要手下留情，八月巨献，有请前 Raiders 成员。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德章。

0: 嗱，首先Come Easy女人啦，跟住别人的歌咧就令到 bang， 咁啊真系 Raiders 啊、Lutus 啊呢啲就出现晒啦。好啦，突然之间就由一个你都无心插柳啦，吓，即系谂住比赛下，
1: 系啊，点知嘅啫，
0: 系又入咗正式入咗歌坛啦。嗱，咁当时你嘅状况系点嘅咧？即系突然间哦，入咗变咗明星，变咗歌手。
1: 嗰阵时系突然间好多人识，自己都唔系好惯。咁但係亦都有感覺，就因為我以前我哥哥係有人識，
0: 嗯、
1: 我同佢一齊出去食飯嗰陣時，或者屋企人出去飯，啲人就會
0: 我都簽名
1: 啦，係啊揾佢啦，我見過啲場面，咁我自己都誒係，咁而家係我自己嚟嘅喎，原來
0: 係
1: 即係我覺得好快習慣咗，
0: 嗯
1: 啊都冇乜，同埋誒中意我哋嗰啲人好斯文，
0: 係。Raiders
1: 好文靜，
0: 可能你哋成日穿西裝啊我見到你哋嗱好多嘅風套，包括有一個傳說嗰張咧，就係你攞住件西裝褸，即係攞隻手勾住件褸啦，跟住而家我手上揸住呢隻即係新曲加精選，都係西裝骨骨。係啊，我媽當年都係覺得 Raiders 咧
1: 怪仔啊，
0: 斯文係啊，即係好似好有才華啊咁樣樣嘅。咁但係對於你嘅生活有冇一個咩嘅影響咧？即係突然間哇變咗一個 artist，
1: 我唔係。我本身都是斯文人嚟噶，因為我哋都走學院派，其實個形象是學院派咯，即係可能是學生咯，某有啲某要穿制服嘅大學學生咯，咁變咗校褸啊咁嗰啲咯，即係嗰種感覺，所以人哋見到可能穿著西裝咯，但我哋出港台節目啦，我記得有個
0: 太陽計劃嗰啲係嘛，
1: 係啊，咁都係著校服咯，出嗰個好大規模嘅港台嗰個叫做咩啊，喺大球場搞嘅有一
0: 咩咩慈善 Top Up 馬拉松嗰啲，
1: 係差唔多，嗰啲我哋就好似學生咁咯，
0: 係，
1: 咁其實都係用嗰種形象出現咯，
0: 嗯。
1: 同埋都係我哋自己都係咁嘅，
0: 係
1: 斯文，
0: 係忙忙嘅嗰陣時，
1: 我忙噶，都唔識停噶，
0: 多唔多多唔多 show 做噶，
1: 多嘅多嘅，
0: 係通常去邊度做咧嗰陣時？
1: 有好多 show 都係慈善嘅，
0: 係
1: 咁有好多 show 咧就係學校嘅，
0: 嗯，
1: 咁學校我諗唔多唔少都係靠宣傳啦，咁學校嘅 show 我哋好開心嘅，因為啲學生係好中意，
0: 係啊，
1: 好得意噶，你冇諗過啊，佢嚟啊會中意我哋喎，
0: 係，
1: 佢唔係中意英文歌嘅咩咁，
0: 係，
1: 即係有啲學生好前衞嘅，咁有啲學校係一個好好嘅渠道，我哋去表演，
0: 嗯，
1: 咁變咗好開心。女校呢尤其是當年我自己是男校的嘛，有幾可沒什麼幾可去女校的我那時候是那些叫做和尚子來的嘛，
0: 我都是
1: 是啊，你九龍塘那些和尚子怎麼會去其他學校，但是 Raiders 就可以去不同的女校表演，我這個心態都咦我來都要唱歌挺得意的，
0: 是都很開心的那個年代，是不
1: 是開心，
0: 雖然很忙但是開心的，而且那些歌大家懂唱啊，我唔知道你嗰陣時嘅感受，因為別人啲歌咧，入邊個歌詞就正正就係、是，我哋以前咧就係唱人哋啲歌嘅，人人隨意點唱都是那些歌，幾時先有一首到我咧？好啦，今日即係當時啊，到你有一日你嚇有一啲係你嘅成名同埋首本名曲嘅陣，當時你嘅感受係點？哇！呢首歌係我噶啦，而家我唔使唱人哋啲歌啦。
1: 最初就唔係太大感受，但係後期就發覺，咦係呢？原來係一個標誌嚟嘅，係變咗，咦呢啲歌原來係我嚟嘅，咁變咗我一唱翻，就算係見到個名未唱，一開口話會唱呢首歌，人哋都覺得呢首歌係你嘅標誌嚟嘅，
0: 係
1: 咁我覺得啊，都叫做有少少感受啊，有少少啲啲成就啊，因為呢隻歌係佢唱嘅。第二個唱咧唔係好似嘅，都係要佢唱先得，好開心咯。咁但係變咗而家今次再翻唱呢碟咧，咁變咗我有用而家嘅心態，而家唔同嘅感覺再唱一次。
0: 有咩唔同咧？
1: 成熟咗啦，同埋當年嗰個感受同而家係有啲歷練喺入邊嘅。我唔識講，但係我發覺唱歌都係咁嘅。你唔需要識我啲歌詞。因為我試過以前唱啲歌有啲鬼佬鍾意聽，佢唔知道你唱乜，但佢鍾意你嗰個演繹，佢覺得佢好心噏呀，有啲歌唱完之後佢點解會心噏呀，我聽完你唱歌我心好噏，咁我就發覺係喎，嗰啲感受原來人哋唱咗聽咗之後，就算佢唔識你個語言佢都有嗰種感受㗎， 所以我今次都系用嗰啲感觉嚟唱，希望有咁嘅感受咯。听嗰、那个，
0: 咁别人的歌又的而且确系属于陈德章嘅。

0: 好啦，我哋再讲下下一首慢歌啦，《倾心》啦。倾心咧，我就记得 TVB 嘅 MV 咧，如果我冇记错，你哋喺山顶拍嘅，系咪？好、
1: 哦、
0: 大雾，黄耀光咧就应该揸住个嗰啲孭住嗰啲琴咧，嗰啲叫咩？手提嘅电子琴系咪叫？总之孭住个琴啦、你就总之好大雾嘅，我好记得呢个画面。你记唔记得？
1: 记得。
0: 系倾心点嚟嘅咧？
1: 倾心就系我哋同唱片公司大家一齐倾整只咁嘅歌咯，
0: 谂
1: 只入屋嘅歌
0: 系。
1: 容易入腦嘅歌，唔好太電子，又唔好太激動，又唔好太乒乒乓乓，
0: 係
1: 嚇親啲老人家，咁揾隻舒服嘅歌
0: 嚇親啲老人家，
1: 咁咧就唱片公司就接觸咗一位填詞人，
0: 若如啊嘛，
1: 係啦，咁咧
0: 若如先生，
1: 若如先生咧就真係以第二身嘅關係寫咗呢首歌，點解第二身咧？即係佢自己嘅感受。
0: 哦、
1: 或者听落去是知道好贴身的、就唔同林夕当年呢是比较企埋一边
0: 即是客观啲去铺铺声
1: 咁但係若如呢佢就好贴身嘅、我嘅嘢我唔鍾意我开心我嘅失落我嘅情嗰种感受嚟到先。咁、唱落去都有咁嘅感觉。
0: 係识唔识㗎本身。
1: 本身识，
0: 本身识嘅，咁我即系都知若如系边个啦，若如就即系黄伟勤啦。
1: 本身识，
0: 本身识黄伟勤嘅。
1: 识，
0: 咁但系你哋系你哋邀请阿 Chris 去填呢首歌嘅。
1: 第一个接触就系唱片公司，咁啊黄伟勤即刻应承咗，咁、我哇咁快嘅，几时交？交咗啦，咁我就攞嚟试下，哇、好听啊，正啊。
0: 系，咁跟住就即刻錄咗啦，亦、都成為咗嗱呢首歌咧，我諗係其中一首
1: 都幾經典㗎，
0: 真係經典到不得了嘅。因為當年咧就電台咧就好興點唱節目嘅，咁啊嗰啲示愛咧就一定係呢首嘅。我想點俾六 B 班阿 Mary 聽傾心啊，叫佢留意歌詞啊，因為啲歌詞好重㗎嘛。陳志敏、楊子真太笨，
1: 係
0: 如何在你心中有一個朦朧呈現？我都覺得哇，呢啲真係我而家聽諗翻起都好起雞皮，
1: 好貼身啊，
0: 好貼身啊。咁呢首歌就砰砰聲又爆一首啦，即係 Raiders 其實中咗幾飛㗎喎，即係嗱，吸引啲人搞掂咗啦，跟住別人啲歌啦，好啦，傾心，傾心咪再勁啲嘅，係咪啊？
1: 係㗎。嗰、那個流行程度係我哋自己都未估佢唔到嘅，係直情，咦又聽到，收機又聽到，坐車又聽到，即係覺得係真係流行起嚟啦。
0: 係，開唔開心啊？當時
1: 講唔似開心，但係好多嘢做都要唱呢首歌。
0: 係，我諗啲頭先嗰兩三首啦，即係吸引啲女人、別人啲歌同埋傾心，基本上你都走唔甩㗎啦。
1: 走唔甩，
0: 冇邊一間學校、邊一個場、邊一個台嘅宣傳活動，你都走唔甩㗎啦。
1: 走唔甩。不過我哋嘅歌咧喺現場表演嚟講，一定要好嘅編排，唔好隻隻都去到最盡，因為唱完別人啲歌可能都冇乜聲啊，跟住再唱隻快歌可能都好辛苦嘅，咁所以做現場表演都幾係嘢。我試過曾經有一次攞獎，一個唱片頒獎，白金唱片頒獎，我發高燒，仲要上去唱傳說，上到去我都係好似遊魂咁樣㗎啦，但好彩呢，後來回去睇返錄影啦，即係 playback 冇事，唉，好彩好彩，因為現場噶直播噶嘛，以前又好興直播，
0: 係係，同埋你哋啲歌都係難唱噶嘛，
1: 難㗎，
0: 即係因為別人啲歌，即係我想聽我啲歌嗰度，
1: 係啊，你又唔可以收住，
0: 係
1: 啊，唔可以收住掣，不如去盡啦，去盡跟住下一隻唔知點啊。

0: 一段咁短嘅時間之內 ，Raiders 就已經即係好紅啦。同埋
1: 有一席位啦，
0: 係啊，有一席位同埋同好多嘅當時嘅啱啱都係即係同一時間冒起嘅 band 嘅我哋稱之為嗰啲鼻祖啦，大家咁啊，當時嘅樂壇就好熱鬧啦。一時之間，你記唔記得咧喺港台咧有一首歌叫《勁 Band Super Jam》
1: 啊，《勁 Band Super Jam》。
0: 因為咧佢哋有好多對 band 噶嘛，即係整咗首歌，唔知慶祝港台幾多年啦。咁其中 Raiders 都玩咗一段係好好聽嘅，一生中歡笑就被個歌錄下來，播出少年舊調。我好好中意呢一首歌，即係頭先都同 Thomas 講啊，好開心就係每一對 band 咧。都有佢自己嘅
1: 特色，
0: 系啊。咁你哋
1: 走埋一齐，
0: 冇错。咁你哋自己，譬如同嗰啲 Beyond 啊，嗰啲识唔识噶？
1: 即系，
0: 咁大家个关系系点嘅咧？即系系竞争啊，定系声英雄仲英雄嘅咧？
1: 声英雄仲英雄，因为系现场做 show 嗰阵时先见到啫嘛。平时冇话另外出去噶，翻嚟刘以达咧，就同佢食饭多啲。
0: 系，竟然系佢方丈。
1: 方丈，我哋嗰阵时佢冇咁多方丈噶，冇咁更加飘逸噶，唔知飘咗去边噶嘛。
0: 系，
1: 佢几好笑噶。咁佢其实佢有帮电影做
0: 配乐，
1: 配乐。当年我都做咗佢一首。配樂嘅歌
0: 係，
1: 嗰陣時我仲配埋，我就配李連杰。
0: 係
1: 嗰陣時啊，徐克先生揾我配李連杰。咁佢
0: 即係你做李連杰把聲啊？
1: 係啊，聲演。咁我真係未試過噶，好彩啊，丁宇叔，佢就教我配咯，配咗幾日。同埋郭錦恩一齊，郭錦恩咧就 A B C，
0: 係
1: 佢啲廣東話都唔係好得噶。
0: 咁佢做邊個角色啊？郭錦恩，
1: 佢做女主角喎，
0: 即係
1: 郭錦恩咯。
0: 哦，
1: 佢直情佢拍嘅，咁佢配翻自己把聲，
0: 係
1: 咁好辛苦噶佢，我都辛苦，因為當其時嘅錄音咧唔係好似而家啲咁好嘅電腦錄噶，係一 quarter inch 好似，咁啊錄錄落去咧係一次過十分鐘，
0: 係
1: 同埋條片一齊行。
0: 系，
1: 你录完之后，如果是衰咗咧，
0: 就由头再嚟过啦。
1: 一个十分钟，
0: 系，
1: 咁佢可以搭嘅，但系把声越搭咧，就越怪啦，会变咗咁样，
0: 哦、
1: 所以尽量都唔搭。咁变咗你做完呢十分钟嘅戏咧，下个十你衰咗之后咧，你又要再做过，
0: 系，
1: 都几系嘢噶。
0: 咁而呢个 job 系阿达哥介绍你嘅，
1: 呢个唔系，呢个系阿徐克先生 call 我，咁佢梗系搵个助手 call 我啦，佢嘅助手即系阿施小姐啦 ，call 我啦，去到见佢，咁佢话咁，
0: 哦，你就做李连杰把声，
1: 系啦，
0: 哦系啊，原来有啲咁嘅经历嘅，
1: 咁同埋唱咗一首主题曲，
0: 系边首啊？
1: 啊喺嗰套电影入边，
0: 系
1: 刘以达嘅，咁刘以达叫我去沙田去佢嗰度录嘅。就咁揸支麦录嘅啫。
0: 哦，嗰首歌有冇听过噶？我哋
1: 我谂冇出过。
0: 其实边套戏啊？
1: 龙行天下
0: 系，
1: 但系冇应该冇出过碟嘅。
0: 哦，
1: 但系 L D 啊，或者嗰套电影有出过，或者如果你串流媒体，可能有机会你揾得翻嗰出戏，咁啊真系入边有我唱嗰段嘢。
0: 嗰首歌就阿达哥搞嘅。
1: 达哥，咁佢其实佢系收到成套电影嘅概念
0: 系。
1: 有啲飘逸嘅感觉，一个人去到外国嗰种心态嗰种感觉。
0: 哦，原来有个今日经历，大家又可以插下龙行天下啦。原来就有阿 Thomas 把声去做李连杰啦，同埋佢做唱咗一首歌嘅喺入边，就系
1: 当时我好幼嫩嘅，不过大家唔紧要啦吓。
0: 系喂，咁嗱。Raiders 又系玩电子音乐啦，咁你哋大家会唔会都会倾下啲音乐计啊咁样样噶嗰阵时？
1: 刘以达咯，同刘以达倾，我唔记得咗倾乜噶啦。刘以达，你知佢都天马行空啊嘛，佢天马行空，我咪有天马行空咯。最多倾偈，当其时当年就系同啲幕后人啦，或者某一日，我记得我同林夕同埋小美，
0: 系，
1: 因为佢哋都系填词噶嘛，小美姐姐系。咁就喺某 coffee shop 入面都傾咗幾個鐘嘅，傾到人哋打烊，跟住我哋行喺個 coffee shop 門口個酒店嗰條樓梯嗰度，都傾咗三個鐘。
0: 係講咩啊？
1: 唔知傾乜，談天說地乜嘢？
0: 真係開心啊！
1: 係啊，好開心。可能大家嗰陣時個接觸唔同咯，咁大家當年講嘅嘢亦都唔會收制啊，因為冇所謂，又冇人拍，有冇人喺？隔篱录音，所以乜嘢都讲得。
0: 系
1: 嗰阵时 好開心。
0: 嗯，同埋成個樂壇又好蓬勃啦，即係大家都有你自己叻嘅嘢，你又你有你嘅首本名曲，佢又有佢嘅number one， 大家都係好好咁樣喺個樂壇當中，大家一齊，你又有一首新歌，我又有一首新歌。其實我作為樂迷咧，當時係好享受嘅，因為好多唱片出啦，每一隊或者每一位歌手嘅唱片都好有特色啦。
1: 當時使唔使俾錢買碟啊？都要。
0: 未，我係真係儲嚟買。
1: 入咗嚟未啦？
0: 我未入嚟呢度，入未有耐，未有耐，一間再講啊！我買點樣買你哋啲碟？

真系冇得顶啊！由于访问陈德章嘅关系，可以俾我放提式地咁样播 Raiders 嘅歌啊！带嚟属于 Raiders 嘅作品咧，今日叫做《人海写真》，转头翻嚟继续有 Thomas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据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之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的体重只是得 9.7 公斤，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接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警方表示，直至下午的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由去年的7月至到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不可在新鲜肉类中使用的防腐剂二氧化硫。安全中心表示，他们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元朗大桥街市一个摊档检取该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100万分之785的二氧化硫。中心正与涉事街市摊档跟进有关违规事项。安全中心提醒业界必须遵守法例规定，不可以售卖渗杂二氧化硫的新鲜及冰鲜肉类，市民则应该向可靠的街市档户或新鲜粮食店购买肉类，即物购买或进食颜色异常鲜红的肉类，同时需要注意均衡饮食，因为偏食可以引致营养不良或摄取过多的化学物。渔护署本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及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驾驶人士及车内乘客的非法喂饲。本月1号至到4号期间，渔护署人员已经向2名在他们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提醒，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及野鸽的最高刑罚提高至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明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天黑了，请合埋眼。
7: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6: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8: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6: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着你。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讲到 often 啦、question 啦、question 啦呢啲字嘅发音，咁今日想讲讲咧 question 呢个字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发音咧系可以讲一讲嘅。如果大家有同一啲老一辈嘅英国人沟通咧，你有时可能会听过呢一个发音，听住就系 question。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非常之老式啲嘅英文發音，而家就比較少啲人，如果你尤其是你個後生嘅人呢，就會比較少啲咁講，但係亦都係有人會咁讀嘅，或者教育程度比較高嘅老一輩嘅英國人呢，又可能會聽到 question。 而基督徒 Christian 呢，我哋上次講咗，亦都有一啲又係老一輩嘅人呢，可能會讀成呢 Christian 嗰個發音好似 tian田，你当系好似人啦，跟住前面加好轻嘅 t，OK。咁但系呢个发音咧系唔需要学嘅 ，OK。咁但系咧听到就唔好话错 ，OK。Christian question， 譬如 I'd lik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咁听落去咧系老派少少嘅英文，冇话唔得嘅，但系就唔系一定需要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4: 如何在你心唱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
15: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久没见，好久没听，我是陈德章。

0: 好啦，講下你同黃耀光嘅合作啊。嗱，你即係初同阿光哥咧，就係喺錄音室嗰度識啦。好啦，咁直接要成為 Raiders 嘅，咁你哋兩個嗰個崗位係點樣樣嘅咧？
1: 崗位就係佢作曲、編曲，我就負責主唱。咁我盡量都唔會太多議題令到佢有掣肘，因為我驚我講得太多嘢，佢咪嘥曬佢啲時間咯。咁另外就係你頭先講過入面有首叫夜河，
0: 係
1: 唯獨是呢一首夜河，我就喺一個 LD 入面，一個電影嘅 LD 配樂入面，有一首有啲水聲嘅海浪，咁有呢個好似夜航嘅感覺，跟住我俾咗阿光聽，佢就作咗隻夜航出嚟。
0: 係啦，夜航咧就係收錄喺 Raiders 嘅第二張正式嘅 album， 即係《沒有路人的都市》呢張碟入邊咧，
1: 純音
0: 好 side track 嘅一首歌啊！一陣間我又再講下呢隻歌我點樣聽到啊！咁即係話你同佢就係佢嘅主力創作啦，你係主力唱啦，大家會唔會傾歌路啊？傾下大家點樣下隻碟點做啊？有冇呢啲嘢嘅？
1: 應該冇嘅意思係都冇時間啦，即係要唔好影響得佢咁緊要呢個創作嘅嘢呢，好辛苦嘅。好少嘅。通常都係佢教我多。咁因為佢經驗點都多過我，同埋佢作歌嘛。咁佢想隻歌點樣佢就話俾我聽。咁但係我就有時會提議話，我唱到咁呢可能唔好聽。我不如試下呢個咁唱俾你聽。咁佢又接受，我不如我都用翻你嗰個方法唱，因為如果你嗰個方法我唔用嗰個方法唱咧，就唔啱你個歌，即系唔啱你嗰個 concept， 即系你編曲好似同我格格不入又唔好，所以快歌通常我都系跟翻佢嗰個。
0: 哦。

0: 好啦，咁既然讲快歌咧，今日讲一首，我觉得都系到今时今日咧，我觉得任何时候播都觉得系冇得顶嘅一首 classic 啊。傳說啦，
1: 好犀利！
0: 嗱，傳說咧，我覺得真係劃時代嘅經典嘅，嗱，即係有啲估唔到啦，即係而家講我都覺得哇，真係勁 Raiders， 即係吸引啲女人啦，即係好潮嘅 disco beat 嘅歌啦，咁個題又夠搶啦，咁跟住就別人的歌，跟住就傾心，好啦，跟住無端端就彈咗一飛傳說出嚟。咁啊，傳說咧，我第一次聽咧，覺得哇，呢首歌點唱咧？嗱，中間嗰堆嘢咧，我都要睇翻歌詞啊。小玉點珠差，圓華球場埋，祝君把新歡，成龍頭豪門。好啦，講下呢首歌點嚟先，好想知呢首歌點嚟嘅。
1: 啲文言文好犀利啊！
0: 係，
1: 咁啲文言咩？梗係林夕寫啦，真係呢個經典嚟嘅。
0: 係，
1: 咁其實呢首歌。佢哋係諗住有啲中樂成分，
0: 個嗲嗲嗲嗲嗲，
1: 係啦，
0: 嗰啲叫係咪叫 Dida？ 即係鎖納。
1: 鎖納。咁點解有啲中樂成分？咁想有翻啲本土特色。
0: 係。
1: 中樂成分點樣更加有本土特色咧？就寫啲粵劇嗰啲內容落去。
0: 係。
1: 就寫咗一啲小屋點珠差嗰啲叫咩？紫差記嘅內容寫咗落去。
0: 係。
1: 一交，哇！我呢啲詞好難唱喎，練啊！

0: 咁先有難度啊。
1: 因為呢首歌呢，嗱點解我話即係咁劃時代呢，當年呢都未有 rap 呢個字嘅。
0: 喔、哦、
1: 即係90年代先至有 rap 㗎嘛。
0: 大概唱㗎喎。
1: 但呢首歌係嗰啲字嘅密集啦，同埋嗰啲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呢個呢當時我係嚇嚇，嘩我仲記得我媽講
0: 點跟呀。
1: 點跟呀、啊、因為要真係要睇歌詞才知道是唱緊乜嘢，原來是講緊一個即係中國嘅傳說嘅故事嘅愛情故事啊，咩重合劍差修補破鏡咁樣，咁啊遇事者就錄成咗呢首歌啦，
0: 係啦冇錯，
1: 錄咗幾耐記唔記得？
0: 唔記得啦，真係唔記得啦，錄咗一晚囉，
1: 係我一晚搞掂啦，
0: 一晚
1: 有冇同阿林夕講呢首歌究竟想講咩㗎咁樣？
0: 我知佢一睇我已經知㗎啦，大概啲內容應該係呢、這個紫差記入面啲內容囉。
1: 係。
0: 知嘅知嘅知嘅。
1: 我、哦、知嘅。
0: 就唔係我嘅提議，係林夕自己諗出來。好嘢。
1: 係。咁又爆一首啦。
0: 係喔、
1: 啊。呢首歌當時嘅反應你記得係點樣嘅呢？
0: 當時好特別囉。反應都好熱烈啦，因為已經好好彩嗰陣時已經 hit 咗出嚟啦。
1: 係。
0: 即係呢個組合 hit 咗出嚟。咁、加埋呢首歌咁特別，啲詞咁密集。
1: 是
0: 咁少人可以唱得到，成了特色，變咗都幾hot。
1: 喺現場難唔難唱呢首歌？
0: 我試過唱現場係冇和音，因為呢首歌周不時都會係有機會係live演唱咧，係播帶，
1: 係
0: 播音樂，
1: 係
0: 咁就音樂入邊咧有 backing 有和音嘅，有依段嘢嘅，
1: 係
0: 咁我冇咁辛苦，
1: 係
0: 因為我可能。嗰一晚可能唱四隻歌啊，咩 show 入面，咁變咗呢度如果要唱曬，我想問詩歌，唱片公司搞錯，出咗個 MMO 乜嘢都冇，
1: 咁大整
0: 咁唯有咧就兩個人喺度唱曬呢段嘢，
1: 即係黃宇光魔手 back 喎，
0: 係啊，咪變咗去到嗰度我又一齊唱咯，唱快嘢咯，小天差二萬球場埋咗啦，因為嗰陣時就梗係得啦，咁咪唱，咁咪試過係咁，有詩歌。自己一個人表演嗰陣時
1: 候，
0: 又係攞錯咗，
1: 冇 backing 嘅，
0: 係啊，嗰陣時係某台嘅台慶，我現場表演現場一出，哇，冇啊，
1: 係
0: 冇和音啊，我一夜個自己一條冷，所謂就由頭唱曬，
1: 難唔難啊？
0: 難過，
1: 驚唔驚啊？
0: 有啲驚㗎，係
1: 呢首歌我諗喺卡拉 OK 我都唔敢唱㗎喎，
0: 係好煩，
1: 一首相當之難唱
0: 嘅歌。嗰陣時我就即係已經好熟啦，所以就
1: 我覺得最開心嘅就係一首咁曲風咁特別嘅歌咧，喺當年都係喺香港嘅樂壇係。接受而且大爆嘅，
0: 係有一席位啦，
1: 係啊，有流傳到今日嘅，嗱，即係講呢首歌差唔多40年啦，即係而家隨時播咧，我哋喺手下留情播咧，大家好開心嘅，哇，我 Raiders 嘅傳說，真係一首好似傳說般一樣嘅作品啦，咁啊又記一筆啦，啊又多一首啦。

0: 哇，真係啲回憶返曬嚟啊！何生，我唔知你當年有冇呢種感受啊？即係當年呢，我哋播 Raiders， 即係 Raiders 好多呢啲咁嘅電子平平白白嘅歌，咁係我哋就要用焚機嘅方式呢去向佢致敬嘅。咁而家就即係我諗阿一哥知唔知咩叫焚機㗎？
1: 知，即係開大個喇叭。
0: 係啦，其實仲有一樣嘢，嗰個焚字呢，即係除咗開大之外呢，你係要將個喇叭射出去窗口。
1: 哦，
0: 即係顯示啊你部機嘅吨位究竟。咁呢個喺屋當年嘅屋邨，
1: 好似話你華強北見到啲鋪頭一樣。
0: 咪而家都少咗啊！當年二十年前嘅東係咪叫東門啊？即係深圳
2: 東門，
0: 東門、啊、東門真係擺個叫成尺嗰啲十烏法喺度震㗎嘛。咁我哋以前就係喺即係屋村嘅年代就咁樣啊，一定要即係唔同嘅年代都會有啦，即係 Beyond Raiders 啊呢個年代又有啦，校長哥哥嘅年代又有啦。啊，我唔知阿老康有冇做過呢一個行為啊？當年
2: 我梗係有啦，當年有啦。咁啊，那個目標都唔係嗰條冷巷啊，即係當年喺葵芳村咧，唔係嗰一層聽到啊，而係咧因為嗰個建築結構嘅關係啦，咁係九座、十座、十一座咁樣啊。咁我就住十一座噶嘛，我嘅目標係焚到過去九座都聽到。咁點解會無端端焚啊？
0: 係
2: 因為九座都焚緊啲嘢過
0: 嚟，冇錯啦。
2: 咁啊，十一座要焚翻過去咁解咯。
0: 即係同劉三姐唱山歌嗰個原理一樣啊！即係你呢邊要嗌誒誒咧，嗰邊就要嘻嘻嘻呵。即
2: 係啦，
0: 即係我當時真係咁，因為咧我屋企咧就有一班應該係校長 fans 嚟嘅。咁如果你聽到對面咧焚不羈的風咧，呢邊就要嚟愛情陷阱或者暴風女神嘅。就以示一種對抗啊，可以話係，但係好刺激。所以譬如啱啊，路可講，譬如以前屋村咧，而家都係啦，即係屋村咧，佢哋係一個方形啊，或者總之
2: 係井
0: 啊 H 型啊，即係啲樓啊嗰個大廈下嘅結構啊。即係譬如有講緊彩虹村為例啊，譬如你行喺彩虹村嗰啲路入邊咧，其實你有可能係置身於幾等大廈嘅中間㗎嘛。
1: 係。
0: 咁以前咧，我哋尤其是係即係嗰啲過時過節啲日子咧，其實咧樓下行咧，你係聽到樓上係有一堆音樂喺度 嗡嗡緊嘅。咁呢個氛圍咧係相當之有趣，而家就冇啦。
2: 啊，係，同埋我哋可以用兩個字嚟簡單形容大家嗰個音域啊。即係嗰啲藏住嗰啲聲呢，係加強咗你屋企嘅 HiFi 又好啦，又或者手提嘅播放嘅嗰啲叫咩呢，三係咪三個七定係總之其他佢嗰啲叫音樂有四個喇叭或者成 set 嘢咁樣嗰啲呢，其實你唔係開得好大聲，但係呢由於嗰個作應聲嘅關係呢，就已經係成座都聽到。
0: 喂，嗱，你講開呢樣嘢真係真嘅，就係呢以前屋村可能啲樓底咧相對地矮嘅，同埋條冷巷即係一部條其實條冷巷好窄嘅啫嘛，所以咧你啲聲係彈得好勁嘅，即係譬如你如果你喺呢個單位開，你焚咗落去，即係你將嗰個喇叭焚落去嗰、那個走廊嗰個窗嗰度咧，其實咧成條走廊都震曬嘅。呢個氛圍係好正，當然而家唔得啦。
1: 但係有冇話係通常係邊個 battle 邊個嘅？即係例如我唔係講緊個住户啊，即係邊個歌手你就揾佢嚟回應翻邊個歌手。
0: 就係譚詠麟就要攞就係陳百強或者張國榮咯，即係 Beyond 就Raiders 好猛咁樣咯，即係有呢啲嘅或者
1: 文規矩
0: 或者係主要係呢兩個陣型會多啲咯，即係譬如阿 Sam 哥啊或者係阿 Lam 嗰啲就好少有 battle 嘅成分，但都會焚嘅。有咁重 base 嗰啲就扭到最重
1: 啦，都好難。命裏有事，終須有你焚機嘅，
2: 我有。我唔係早期啊，即係我爸爸級啦，即係何主席嗰一代嗰啲開始玩音響臭友嗰啲，鄧麗君有。
0: 啊，都有啊。
2: 唔係佢哋唔係焚。佢哋係嘆，即係佢哋冇敵意嘅。但係一路有時嘆啦嘆啦，越領越大咯。咁冇辦法啦，啲細路咪聽埋咁解。
0: 即係等於而家啲阿叔喺個地鐵嗰度唔用 headphone， 攞個 speaker 啦。啊，真係仲有好多㗎！我早幾日先喺一間快餐店食晚飯，嗰個阿叔開到個手機焚機咁大聲。我爭啲想同佢講，老友，我真係唔係好想聽到你睇緊咩咧。

0: 先同阿 Thomas 都讲到当年呢即係八九十年代嘅一个 band 生熱潮啦，咁除咗有 Radius 啊好多之外呢，即係 Blue Jeans 等等呢一代都係其中一代啊，佢哋叫做 Fundamental， 歌名呢叫做告别 Barcelona。 好啦，今日嘅欢乐係咪欢乐满重，争啲满欢乐满手下，系啦
1: 系啦，慈善星辉重温夜咧，就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咁啊有我哋
0: 1872311，
1: 系啦，有我哋嘅 intern Isaac 啦。个问题就系、究竟小弟啊翻到福建嘅呢个嘅音乐旅馆咧？除了聽到 Beyond 的歌之外，還聽到哪兩位的歌手呢？
0: 是啦，咁啊 ,1872311, 我們會找一位的幸運兒呢，一陣間呢就看看他答不答中啦，同埋呢可不可以攞到我們的這份大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警方表示，分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海关倒破一个活跃在深水埗区内的南亚瑞斯烟集团，检获共约160万支私烟，估计市值超过大约72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5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4名南亚裔人士，怀疑他们是私烟集团的骨干人物。海关表示，在上个月23号至到本月5号期间，在深水埗区展开连串行动，针对区内购买和售卖私烟的行为，多次突击搜查及街头扫荡。在行动中，海关拘捕24名男子及3名女子，年龄介乎27至到82岁，当中包括22名本地人士、1名内地人以及4名持俗称行街纸的南亚裔人士。海关又在区内倒破5个储存仓库、4个临时储藏点以及3个售卖私烟的流动摊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自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492点，上升4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2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7.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5，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42美元，卖出4200.3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论坛。
4: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5: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5: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八月十三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2: 金曲足印，
5: 互港交回。

0: 一心系可以几用嘅，系咁啊，可以同一时间做几样嘢嘅，一路可及到我及住啲乜嘢啊？
1: 好专心啊，睇紧大家啲留言啊，咁样啊，
0: 睇紧呢度啊嘛，系咪啊？咁啦，系啊。
1: 哦。
2: 芝麻痴之心
0: 啊！唉，听众皆见啦。嗱，咁啊，讲翻，诶，讲一讲先。因为陈德将嘅访问咧，咁啊，下个星期又继续啦。今日会讲下 Raiders 咧，仲有一堆嘅即系好 hit 嘅作品啦。咁同埋大家都会好想知啦，就系究竟当年嘅 Raiders 乜嘢事最后解散咧、哎？得咁，仲要咁突然，同埋咁短嘅时间咧？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下星期咧，就继续有陈德将嘅访问。当然仲有好多 Raiders 嘅歌啦，有陈德将嘅歌，大家都会听到啦。咁啊，承接上文就讲到咧，老何咧就过紧一啲啊何富豪嘅生活。
1: 哦，冇咁讲，又断章取义。一间啱啱开机嘅听众又话我炫富啦，唔关事嘅。
0: 唔系你话一箱箱红酒咁买嘛？好啦，咁啊，你当日去完酒庄之后，究竟发生咩事咧？即系你个收获系点样样咧？
1: 系啊 ，tasting 啊，唔系我哋去到呢个近我屋企嘅，即系一个 Napa 嘅酒园里酒区里边啦，去咗一个即系酒庄，咁嗰个酒庄咧就系喺个山洞入边嘅，咁啊首先哇山洞入边有酒庄咁样，咁啊入到去咧，因为由于山洞其实个温度非常之 good。是最好啊，即是那些酒桶呢就摆满晒，咁入面呢就入到山洞呢就大概成个概念，譬如你有啲咩防风洞啊咁样啦，入面有嘅。即是类似咁嘅状态，咁但係呢就摆满咗酒桶，咁好大嘅，咁有条河仔咁样啦，喺个边嗰度。即是我入去个 tasting 嗰个位置嗰度呢係要攬一大步先可以入到去嘅，咁啊好啦，咁啊 tasting 个重点嚟啦，即係当年同阿队长呢同阿黄小姐啊，即係一齐 tasting 嘅时候呢都话咁、哦、我点样分啊，唔識分㗎喎，咁一摆呢就摆咗六个杯喺度先，即係坐低张台有六个杯，係啦，咁啊跟住就望到嗰、那个。
0: 我都记得好似係啊，即係好似紙咖啡嗰啲咧，咩 footy 啊，咩 nutty 啊，咩杯俾你，呢個酸啲啊，呢個咩口感重啲啊，
1: 係啦。咁佢個六個杯咧都有啲唔同嘅一個，即係後邊嘅意思喺度啦。即係個杯身係肥唔肥啊，寬唔寬啦，上窄下寬啦，類似嗰啲咁嘅嘢啦。咁第一杯咧都係白酒嚟嘅，通常啊，第一杯都係白酒嚟嘅。咁跟住嗰五杯咧就係唔同嘅佢哋嘅價錢嘅一啲酒啦，係由平一路飲上去嘅。即係最尾第六杯呢就係、
0: 是。好似生蠔咁樣喎，即係轉住一路食咩由咩口感淡啲再食到濃啲，係咪咁啊？
1: 係啦，冇錯啦，咁一路排。總之最後嗰杯呢就係、是、嗰個酒莊想嗰一季推介嘅最想你買個箱酒嘅嗰隻酒嚟嘅最貴嘅。咁、哦、我嗰日呢就係、是、個價錢慢慢上呢就由195蚊美金計啦，一路上到去都唔係好貴，最貴嗰支都係400蚊美金。
0: 400蚊美金
2: 咪3000人囉。
0: 嘩
1: 最唔貴㗎啦，係一唔貴㗎。因為我啲朋友免不改用
0: 層次唔同啦，一個層次唔同，層次唔同。七仔，我平時有冇啲59
1: 蚊？我都講紙色，我係千祈唔好講，我唔識，我都係去通常去獅子頭，即係譬如屋企有 party 咧，我都係獅子頭嗰個超市嗰度買啲6蚊啊、15蚊啊嗰啲嘅啫，都係嗰啲界別，我未去到嗰個層次。咁我啲朋友，哦 OK， 咁但係咧最貴個杯咧，反而係咧。原來真係最大變化嘅，我想講真係最大變化係咩？嗱，因為咧，通常咧
0: 就係醉咗啦，
2: 唔係啊，就變咗飲下變咗白酒咁樣，
0: 我先茅台出嚟，
1: 清咗佢清。咁當然唔係啦，咁就一路轉下個杯啦。咁一路諗咧，係譬如越平嗰啲咧，個酒嘅變化就算擺得耐都好啦，都唔係變化太大。好啦，但我想講最貴嗰杯，
0: 係
1: 最貴嗰杯咧，大家個 taste。出嚟嗰味道咧都幾唔同下喎，但係咧都幾中式嘅一個回應嚟嘅。例如係啲咩咧？因為我就問咗阿秘書咯，話啊其實應該係點樣咧？咁佢都話啊嗱，其實通常紅酒咧，佢哋點樣分咧就係嗰啲，譬如厚身啲啊，飲耐好 smooth 啊，即係類似啲咁嘅狀態咯。咁但係飲最貴嗰杯嘅時候咧，分別有幾個嘅回應㗎嚇。哦，即係我哋用翻廣東話講啦。咁最貴嗰杯你話，咦？有一個朋友講就話，咦？有啲似臘味味喎，
0: 系，
1: 即系臘味
0: 紅酒同埋臘味點樣
1: 點樣冇得上咧？
0: 系啦，
1: 啊明明有一碟嘅芝士喺度，佢話嗱有啲似係有臘味味啦，跟住又話咦好重嘅皮味 皮夾嗰啲味啊。咁我就哦，佢哋咁樣講完，咁我梗係扮餓啦，我都邊度識嘅啫，係咪？我就覺得好複雜嗰個味道，即係最厚啊，最有質感嘅味道咯。咁最貴就哦，原來貴酒原來就係咁樣分。咁但係你擺下擺下咧，又聞到啲果味嘅喎，即係又掉落。
2: 但你個臘味味係咩？我哋用臘味呢隻字啫，即係等於
0: 英文係咩啊？
2: 唔係臘
0: 味，
2: 臘味唔係我意思係咁，你等於喺外國人佢哋會紅酒配 cheese 或者配嗰啲 parma ham 噶嘛？
1: 係 parma ham 係啦，即係嗰啲佢哋都係嗰啲即係製成嘅，
2: 其實都
1: 係
2: 嗰樣嘢嚟啫嘛。即係等於我哋係咩賦予佢芝士啫嘛。
0: 哦，
2: 其實個味道可能都係類似嘅，係啊，
0: 係
1: 一仔又好聽數啦。嗱，就係類似係啲咁樣噶啦。咁小弟咪就係咁，哦，咁啊行咗個即係咁一路飲，即係好豐富。即係當日原來試完之後咧，好豐富。
0: 喂，咁我想問阿羅生啊，即係冇任何嘅針對性嘅。喂，嗱，係咪真係最貴嗰杯係最好飲咧？
1: 睇下你點樣去釐清啦。我就係最190幾蚊嗰支，我覺得好飲啲，即係近我平時飲開5蚊嗰啲咁啊，即係唔複雜啊嘛。講味好重，
2: 所以我聽過一個說法咧，有啲朋友即係一啲品酒師啦，當然啦，即係酒唔好飲多啦，飲咗酒千祈唔好揸車啦，咁樣。
1: 唔好揸車啊！
2: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聽過啲朋友佢話咧，即係越貴就理論上係越靚嘅。但個問題在於咩咧？係你條脷分唔分到咁靚啊？
0: 冇錯啦。
2: 佢話每個人都有個價錢嘅上限，即係例如可能我飲到200蚊咧，我已經分唔到200蚊打後同埋300蚊同400蚊嘅分別，但可能我分到100蚊、120、130係有分別。咁所以每個人條脷或者佢嘅感官咧係有個價錢嘅上限嘅。
1: 系冇錯，重點嚟，我覺得重點嚟，即
2: 係
1: 如果要，我唔係五蚊，六蚊，
2: 199美金啊，係啦，兩嘢嚟啊，
1: 我係2026嚟啊，2026啊，
0: 係，你個重點係咩咧，老可？
1: 唔係我個重點就係咧，哦，原來感受到嗰個即係其實人頭先你講得好啱就係啦，我去到嗰個位咧，我就停咗啦。即係因為咧，我見到其他，因為其實我哋成個 tour 咧，仲有其他種族嘅人一齊噶嘛，佢哋去討論嗰啲就係嗰啲哦，講故事啊，即係啊，究竟即係嗰個年份嗰啲葡萄收出嚟，或者點解會啲貴？你哋酒莊會推啲幾隻酒咧？即係要傾嘅，但係我傾唔到噶嘛。我點傾啫？我傾唔到噶嘛？咁我啲朋友都傾到㗎，我傾唔到，咁我就知道，哦，我去到嗰位就要停。
0: 即係你有冇一種咧，即係好似有啲叫做入唔到流啊，置身局外嘅感覺㗎？係
1: 啊，有啊，入唔到流啊。咁啊，即係但係有啲朋友就好 enjoy 嘅，因為原來佢哋咧去 tasting 咧就唔係一個酒莊添。咁因為我嗰日去咗一個啫嘛，去完我就揸翻車翻屋企啦嘛。咁佢哋話通常，去酒莊啊，我哋要三日兩夜嘅，哇，三日。哇！咁條脷咪好唔得閒，你諗下，每個酒莊都會推唔同嘅酒啦。咁佢哋嗰三日兩夜就可能會去五個酒莊啊，四個酒莊咁樣，跟住就哦一飲就飲半日啦！哇！我話咁犀利。
0: 喂，咁我想話佢收唔收錢嘅？即係你每一次去，譬如你搞搞
1: 手，
0: 收到哦，即係你 tasting 都收錢嘅。
1: $85啊，美金。
0: $85啊，一個酒莊啊。
1: 係。一個人啊，一個係一個。
0: 1200到啦，1100多就俾嗰六杯嘢你啦。
1: 嗰粒杯嘢，同埋有芝士，同埋同你傾偈，同埋同你行個圈咁樣。
2: 係我一個月啦，係我一個月嘅兩餸飯價錢啊，
0: 係一個月嘅人工啊，
1: 係未完。
0: 我仲有嘢發生嚇。
1: 未完。咁你點樣去即係 lay off 咗，即係唔應該咁啊？點樣去平衡翻嗰個啊？因為嗰日我哋五個人入去嘛。好啦，咁咧當臨尾最後嗰一步咧，即係酒莊通常都係咁啊。咁啊，你試完啦，咁通常都係啲人啊買啊，或者點樣啊嘛。咁有一批咧係大手入嘅，即係真係幾箱幾箱咁樣買噶嘛。咁跟住咧，哦，原來你買滿幾錢咧，嗰日 tasting 嗰啲錢咧，完全就可以唔使啦。
0: 哦，呢個即係賭場
1: 理論，做會員
2: 送翻船飛俾你，俾啲籌碼。
1: 做會員，係啊係啊。咁我朋友買咗幾千蚊酒，係啊，咁啊幾千蚊嘅紅酒酒，咁跟住我又嗰日唔使錢啦。
0: 哦，你唔使錢。哦，
1: 全部人唔使錢，即係 tasting 嗰一 part 唔使錢
0: 啊，所以咧即係要最緊要咧，即係啲 free rider 所謂嘅，我哋咧最緊要 mark 住啲大價， 嗰啲大架咧，你知道佢會落重注嘅話咧，咁我哋跟住掹住佢收尾。
2: 但我想知道買幾多先至叫做大手大手啊？即係
1: 都有嘅，有嘅。即係譬如你買滿5000蚊咁，
0: 就係你太太能夠得到金卡，哇，就為此大手。
1: 係啦，冇錯，就唔使錢啦，睇世界盃。
0: 哦，
1: 一樣啊，
0: 一比零，
2: 哇！由紅酒裝一腳射去世界盃啊！唔係，但係因為老可都話佢自己買咗一箱啊嘛。
1: 我冇，我梗係冇啦。
2: 你冇買到，咁所以
1: 我朋友買咗幾箱。
2: 係咪唔會有人一支一支咁買㗎？
1: 啊有咁佢有啲譬如飲到第四，咦第四支好似 O K 喎，即係第四杯啦咁樣，咁我咪淨係買嗰支酒咯。
2: 哦，即係所以一箱係有齊六種口味。
1: 唔係，佢一箱譬如你嗰只譬如400蚊，你譬如佢個箱裏面裝到八支酒咁樣，咁通常都可能係中等價錢就買三支，咁最貴嗰支就買三支咁樣，佢一箱裏面可能放到六支酒咁樣咯，咁就一箱一箱咁樣買。
0: 咁你最後就係買咗，
1: 我冇買，我朋友買咗，
0: 乜都冇，即係乜都冇買。
1: 哇！
0: 竟然何生真係何必要紀念品都買翻紙翻去擺下嘛？
1: 我唔係，我反而係最有興趣咧，紅酒我唔識啦。但係我一入到去咧，去個 counter 嗰度咧，佢放咗幾個旅行夾喺度。
0: 係。
1: 咁我已經買夾
2: 夾啦，唔係咁我明嗰啲夾就係你買好多嘅紅酒俾你擺入夾啫。
1: 是啊，
2: 你唔好当，你唔好当我哋，你唔好当我哋超级市场出面有夹或者有压力布，
0: 咁啊系
2: 两样嘢嚟，
0: 有冇高高咩？
1: 喂，但系嗰个旅行夹喺入边真系已经系即系戒好晒，喺入边系你可以装住六支酒，但系佢系摄晒落啲海绵入
2: 边。哦，即系专门俾你装红酒嘅夹，
1: 装红酒嘅夹咁样，反而嗰个夹。我有興趣，但都冇買最終。
0: 喂，仲有一個問題啦，即係呢個本來都仲想講落去，不過因為要玩遊戲啦嚇。我想問下咧，老可你即係走完一次咁嘅 tour 之後咧，你覺得你喺嗰個品酒方面啊，嗰個能力啊，有冇因此而
1: 多咗
0: 提升咗咧？
1: 提升，因為我
0: 吹得到呢啲水啊嘛。
1: 因為我做完 tasting， 即係去完 Napa 之後咧，跟住隔咗幾日就去咗我同你一個共同朋友屋企。
0: 哦，生日
1: 咁佢。咁一開門呢佢就成張桌就擺咗幾隻酒、oh. 七年啊咩二零年啊跟住八幾啊咁樣。咁我又話喂咁我又飲落去真係分到喎、oh. 真係即分咗喎佢。即係好 smooth 啊。
0: 我覺得起碼係
1: 比較味嘅。
0: 扮到嗰下係咪扮到
1: 好順手啊即係去完酒莊真係好似就上完堂咁啊個人個感覺。即係揸個杯點樣攞去都真係唔
0: 個信心大咗。
1: 信心大咗
0: 啊！真系，
2: 我话俾你知啊，话俾你知啊，维持一个月左右嘅啫，
0: 系
2: 一个月后你会唔记得晒啊？因为我哋早排咪访问阿粉水师嘅，嗰一个月我都买啲樽装水嚟饮，后屘发现都系太贵啦，我都系饮
0: 一病完之后啲味蕾咧错咗，
2: 都系饮翻自来水算啦。
0: 即係諗起好多嘢啊！諗起當年咧，我哋一位好好嘅拍檔嘅婷芝，當年就係無端端啊，一部車就神秘之旅。我有聽收樓庭聽得耐嘅朋友就知道有件咁樣嘅事啊！就係、是、多謝阿婷芝帶我去酒莊啊！

0: 好多謝阿老可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這個紅酒酒莊嘅故事啊！我思怡老可冇理由冇買到，佢唔講喎，只佢驚我哋串佢啊！冇理由嘅，何生。佢都偷笑嘅，我好鍾意啊！好啦，咁我哋呢就玩遊戲嘅時間到喎，咁我不如開咗佢先啦。
1: 歡樂滿酒下，慈善聲輝重溫夜，主持人劉偉恆阿呀。
0: 好啦，咁啊今晚呢繼續玩遊戲㗎喎，咁我哋呢就聽一下聽眾電話先啦。好 ,hello,hello,hello, 嘩好開心啊你係啊
2: 分分喎。
3: 日日都係男聽眾啊，我今日第一個女聽眾打嚟。
0: 係喎點稱呼啊你。
3: 我叫 Betty,Betty,Betty
0: Betty 做咩喺屋企
3: 喺屋企又聽你哋手下留情。
0: 哎呀多謝你啊，有冇飲紅酒啊？
3: 幾年㗎啦。
0: 聽十幾年啦，你見唔見得當年呢
3: 晏晝兩點四點禮拜六下晝播㗎嘛。
0: 係啊，你見唔見得當年呢阿姚婷芝啊，佢呢就送了一份結婚禮物俾我啊，就係、是、趁我同阿饅頭媽呢就去到美國嗰陣呢，突然間有人撳鐘，就有一部 limo 車啊。
4: 喔、
0: 哦、就上咗車，然後載咗我哋去頭先阿老可去品酒，去咗 Napa 嗰度試酒啊。我人生唯一嘅一次就係去嗰次。
4: 哎呀，
0: 我係完全唔知咩事嘅。
3: 三藩市我都去過幾次嘅。
0: 係啊，有冇
3: 我好鍾意三藩市嘅，天氣好好啊。
0: 係咪阿老可佢話好鍾意三藩市喎。阿何生聽唔到啊，飛哥。飛哥啊飛哥。係啊，阿老可聽唔到啊，係啊，俾返支咪啊何幸啊，聽唔到啊，何生聽唔到啊。係啊，聽唔到啊，唔緊要，我哋跟再接返阿老可出嚟啊。咁阿 Betty, 知唔知道今日嘅
4: 正確答案
0: 正確答案係咩啊？
3: 係李克勤、楊千華。
4: 哦，我哋聽一下究竟啱唔啱啊。
5: 正確的答案，等我們一起聽下重溫片段吧。
4: 重點是，咦，我聽他們唱，哦，竟然是唱楊千華啦、
0: 啊、
4: 李克勤啦、
0: 啊、
4: 舊歡如夢，很多的廣東歌、楊千華啦、
0: 啊、
4: 李克勤啦、楊千華啦、
0: 啊、
4: 李克勤啦。
0: 答錯啊，楊千華
4: 要楊千華先、啊、
0: 多謝恭喜大 Betty 啊，嚇東東喜曬 Betty 啊，咁啊我哋就會有嗰部啊好特別限量版同埋、
3: 哎、我好鍾意啊，因為我嗰、那個姨甥咧好鍾意呢啲車噶，
4: 哎呀、
3: 啊、你嗰部仲有部樓梯啊，佢見到我發曬狂啊，
4: 哦咁你一定要聽日再玩遊戲，你一部你姨甥一部嘛，啱啱先
0: 係啦，咁啊阿 Betty 嗱，咁啊送翻支歌俾你，點咩歌啊？
3: 上海灘劉偉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0: 咩事啊？係
3: 我啲成日講話剪帶，剪帶剪乜嘢帶啊？睇到嘅咩？嗰條帶睇到啲字嘅咩？
0: 你講剪帶啊？
3: 係啊。
0: 哦，我哋而家係用緊 Open View 嚟剪嘅嘛，仲係你知香港電台好特別嘅嘛，係一個我哋仲係
4: 傳統嘅機構，
0: 好傳統㗎，係啊。
3: 係你都攞教剪剪你。
0: 係啊，咁先夠傳統啊嘛，係啊。剪帶是啊，就是這樣
3: 咯。我個卡式帶斷了，我駁回去都駁不到。
0: 欸，我們以前真的有些膠紙去剪的，即是貼回的，那些膠紙是特別用來即是放那些剪接用的。現在真的不是啊 ,Betty 剛才講笑，現在我們真的用電腦剪的。不過我們還是會用一個叫做比喻，就是、哎、我們剪帶啊剪接啊這樣的意思咯。
3: 我們第時有時間了，講多次給我聽啊。
0: 好啊。多謝你啊 ,Betty。
3: 多謝你啊劉偉。
0: 喂，你想點俾邊個聽啊首歌？
3: 點俾我屋企人聽。
0: 好啊，多謝 Betty。
3: 多謝多謝。
0: 嚟啦。
3: 好，拜拜。
0: 哇，即刻成件事唔同曬。多謝曬 Betty 啊，咁啊呢首歌就係 Betty 揀送俾佢屋企人嘅，恭喜你都攞到今日嘅獎品啊。

0: 好多谢晒 Betty 啊。
1: Hello，
0: 系啊，阿老好无奈个样，喂，咁啊，我哋都节目差唔多，听晚仲有冇得玩啊？
2: 听晚应该仲有最后一次嘅呢、這个嘅欢乐满手下
0: 短期内最后一次，
2: 系啦，短期内最后一次啦，
0: 系啦，咁啊，听晚就系我哋三个玩啦，
2: 系我同你同阿德国人嘅，听日系，
0: 咁啊，睇下把握机会啦，
2: 咁啊，听日都有阿营养师讲下一啲营养嘅知识俾我哋嘅，咁啊，大家可以继续留意手下流程啊，
0: 好，拜拜咯，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分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增至大约1亿400万。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卢子清报道。
2: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五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 9.7 公斤，比两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2至3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2项藏毒刑事纪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死者。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而每当他夜晚不肯睡，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和以藤条殴打。男童在所属的幼稚园长期缺课。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3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李素兰认为，被告绝非一时失控，而是有预谋犯案，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行为令人发指，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拒绝接纳被告因为学历低、无知而缺乏医疗知识的求情理由。其中误杀罪以3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囚20年。至于虐儿罪，就以9年6个月为量刑起点，判囚6年4个月。法官考虑案情严重，命令虐儿罪其中2年刑期分期执行，被告总刑期为22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香港设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李以琴报道。
3: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斥资大约1亿5千万美元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能够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4: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以及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陣就是擺在香港，我們覺得香港的市場非常之大，同埋整個亞洲的市場很大，所以我們決定在香港設這個工廠。
3: 廠房預計年底投入營運，設計年產能500噸黃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訓員工，將來在香港招聘。本地精炼商宏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话，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欧洲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的他，3、4年前在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发展大中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5: 现在其实有很多金商金融机构都参考这个价来做它的定价的。换句话说，当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都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的时候，这个价钱的变动就会影响到个定价。这个是第一步，国家是最大用家，我们自己都用很多的。咁呢我哋好希望呢就係喺嗰个定价嗰方面呢，我哋有一定嘅发言权同埋影响力。
3: 陈茂波话，本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亦将会带动仓储同埋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6: 国家十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学者董旭表示，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多次参与编制国家五年规划的董旭认为，港澳专章赋予特区充分自主权，有关香港定位和发展的描述亦并非硬性约束，强调国家和香港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仇志荣报道。
7: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及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话，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现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比较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8: 这一类的进出口贸易啊，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7: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旭话，近年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是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的互动关系。
8: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7: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旭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8: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 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国家跟香港之间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如果说里面对于香港做了一些规定的话，那这种规定它一定是一种做加法的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从正面的引导的支持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它不会说去约束香港发展。
7: 他形容规划纲要为市民创造机会清单，今后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要主动作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6: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71%，现有成本净额亦急升超过58%。国泰行政总裁林少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冇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埋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陈晓庆报道。
9: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71%，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67%，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少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没有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收取燃油附加费价策略应对。
10: 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燃油价格是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就是低于90元美金一桶的。咁去到4月、5月呢，曾經係高過200蚊美金一桶，咁差唔多係加倍。咁跟住6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呢其實又回升返。咁6月到而家8月嘅時候呢，其實係喺125蚊到150蚊美金一桶徘徊。咁所以見到呢其實係一路都係好波動。咁呢個情況呢，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呢，我哋都係每兩個禮拜呢檢視一次。
9: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唔少原本喺中東轉機嘅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嘅其他樞紐轉機，令國泰有望達成今年客運運力增長大約10%嘅目標。公司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在人手方面，林少波说，国泰目前有35000名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大约3000人，以补充自然流失的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感深表歉意。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人申请，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港大就有9名状元入读医科。陈乐谦报道。
11: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 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12: 分数是很重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个个都分数很高，即是我们很希望呢是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紧要最紧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一度。

0: 误结账接获多宗求助，每名苦主损失有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又需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再由陈乐谦报道。
1: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十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 Fun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2: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而家发展呢个品牌呢就要多啲人认识，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呢就好有福，呢啲嘅任务呢就係益我哋咁样嘅赚硬嘅，类似咁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囉。
1: 亦都有苦主话Fun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3: 初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佢想呃钱嘅话，你睇一场马拉松落嚟都使咗几百万。
1: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嘅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4: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1: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陈晓君报道。
5: 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截至到昨日，劳工处巡查接近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有两宗个案正考虑提出检控。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热工序的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到一年完成研究，希望可以协助执法搜证。
6: 譬如如果我们要 check 下有没有人在地盘里面吃烟，那我们呢就可以校个温度呢，就是在60至到80度。咁呢個温度裏面呢，其實就通常食煙都會係去到呢啲温度。咁去到呢個範圍嘅温度呢，就會喺嗰個熒光幕裏面呢就出咗紅點㗎啦。當我哋啲同事係發覺嗰度係有一啲紅點之後呢，咁當然我哋會就係做一啲嘅搜證啦，包括係影相同埋攝錄嘅工作啦。咁同一時間呢，我哋透過熒光幕呢可以係留意到嗰個工友嘅特徵嘅，即係例如佢啲帽啊，佢做緊啲咩工序啊，邊個行頭啊。咁我哋啲資料呢就會即時呢就通知我哋嗰個巡查嘅小隊，小隊呢就會進入去個地盤相關嘅位置，就搵返即係涉事嗰個工友嘅。
5: 劳工处上年10月至到今年7月，使用64次小型无人机巡查地盘作业情况，提出超过220项检控，大多涉及高空工作未有做好安全措施同不安全吊运工序。温志平认为措施有助离远监察地盘工作，当发生工业意外时，亦都可以克服不安全稳定的地域限制进行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全场唯一入球在68分钟出。

0: 言，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皮球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穿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球衣，有球迷说现场气氛热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美国传媒报道，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另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海利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虐待。佢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增至大约1億400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是低至中。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以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报道人。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ADP 公布，美国七月私人市场新增职位44,000个，低过市场预期的70,000个。美国服务业在七月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七月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到去 54.1， 高过六月的54。美股方面，道指是报54,684点，升598点；标普500指数报7,778点，升42点。至于港股方面，是窄幅波动，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50点，收市是报25,915点，升6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金融分类指数就跌近1%。国泰上半年的盈利增长71%，超过62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近9亿，但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话，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4: 国泰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8亿元。撇除对冲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超过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来12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30%至35%，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和货运的运力。
5: 如果油价是以而家的水平来计，我们都是没有计划去减我们的运力。咁但係呢，當然油價嘅升幅呢，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4: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萬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歸為盈。
5: 起碼第三季嘅需求呢，其實都係非常健康嘅。咁我哋每一季去睇，第四季可能就過早去講啦。咁我哋希望香港快運嘅業績呢係越嚟越係進步。
4: 集團又承諾未來投資約1,500億元喺機隊、客艙、貴賓室產品同埋數碼創新。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香港黃金交易所說，本港可以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倫敦金屬交易所期望本港的倉庫容量擴展至200,000噸，不過就有賴土地和倉儲設施配合。至於華潤物流說，本港發展金屬倉庫成本較貴，不過佔有地理優勢。宋嘉良報導。
6: 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是政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一个切入点。香港黄金交易所主席张德熙认为，可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7: 而家我哋大家讲，今日金价几多啊？讲紧美元一安士嘅，点解唔系用人民币几多克去讲呢？如果将来都系咁样嘅，人民币国际化咧，亦都会迈向一大步啦。
6: 基本金属方面，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去年1月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金属在香港交割。到6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至18个。华润物流目前营运3个 LME 认可仓库，另有1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表示，在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但是靠近内地，占有地理优势。内地是有色金属最大市场，亦是产地。相关货物经香港进出方便快捷。他又认为，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只有助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8: 因为有色金属很多都是战略物资，你香港支持了这个，等于是支持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你有30%的生产量，30%的市场在你这边，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 政策，咁慢慢你就開始有話語權。咁以後可能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東嚟咗香港呢邊啦。
6: 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期望，本港嘅倉庫容量由現時超過20,000噸擴大至200,000噸，但需要土地同新設施配合。佢表示，倉庫獲認證，存放嘅金屬可用於期貨合約實物交割同融資。香港基本金屬市場將會發展至新階段。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導。
3: 內地七月服務業 PMI 跌到去 50.4， 創近兩年新低，但反映服務業仍然處於擴張水平。趙家俊報導。
4: 標普全球編制的內地7月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報 50.4， 低於6月的 54.1， 創近兩年新低，但延續至2023年初以來50以上的擴張水平。服務業活動擴張速度減弱，經營活動和新接業務量均進一步放緩。由於國內需求偏軟，新出口業務自年內高位回落，海外客戶需求上升就受惠於展會、遊學、結算業務增加、管理見效。服務業連續三個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來最長的連續增長期。企業對未來一年的經營前景保持樂觀，但樂觀程度創超過6年新低，成本壓力持續緩和，企業上調銷售價格。另外，內地7月綜合 PMI 報 50.8， 低於6月的 53.6， 反映內地生產經營活動持續擴張，但創一年最慢擴張速度。星展香港經濟研究部高級經濟學家謝佳熙相信，服務業 PMI 擴張速度回落和房地產市道依然偏弱，負面財富效應持續影響消費意欲有關。
9: 股票來說，可能本身佔這個的居民的資產的比例不算非常之高的，樓市才是，所以需要個樓市比較明顯一點的一些好轉，那個消費市道才會好翻。譬如一線城市的樓價都已經開始有企穩一點點，二三四線城市呢按月比較其實都仲係跌緊，咁但係嗰個嘅跌幅係已經係見到連續幾個月收窄。暫時嚟講，個房地產進一步轉差，咁我又覺得暫時睇數據嚟講就未會，但係要有明顯嘅好轉咧，先至會幫助到整體個服務業嘅需求咯。
4: 謝家熙關注十月舉行嘅五中全會會唔會有更多國債發行、地方債支援等實質政策出台，以及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對市場信心嘅影響。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美股情况，道指报54,719点，升6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3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804点，跌10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直寻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蚊，升15.4；中芯国际68蚊，升2.7；智普1,041蚊，升31蚊；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4，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港金系报38,915蚊，较上日收市价升9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30.31美元，卖出价4,230.82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0: FM 926，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以市民心为心。
1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2: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1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1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1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5: 清楚晒。
1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8: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17: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19: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1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0: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21: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2: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23: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24: I'm Nikki, a swimmer.
25: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21: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7: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系各位听众晚安啊！咁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讲一讲先，提一提大家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晚天气都比较热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博士，
1: 同埋大家好啊，
0: 钟浩然医生。咁咧，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旅行遇上高山反应啊，因为暑假啦，咁啊，大家都成日出去玩啊。咁啊，香港啊冇太高嘅山啦，咁啊本地就基本上唔会遇到高山反应嘅。上一次同钟医生就讲呢个潜水嘛，
2: 潜水啊，水
0: 上山下海系咪
2: 啊？我自己本身系中意玩嘅人嚟嘅，所以上山下海我都啱嘅。
0: 系，
1: 咁啊，我今日咧就真系非常之荣幸，可以同阿钟医生倾下偈。因为点解咧？我哋如果听开我哋节目都知咧，每逢礼拜三咧，通常小弟就系畅谈呢个中国历史嘅。咁但系咧，今日咧，小弟就倒翻转个角色，就做一个小学生咧，就向个中医生学下呢个高山症嘅。
2: 唉，唔好咁讲。
1: 点样应对咧？咁首先我都要讲两句中医生嘅事迹先啦，因为我对你都非常之即系所谓啊神交已久噶啦，因为咧你嘅著作咧就相当之多嘅啊，咁啊特别系将嗰啲好多急症室入面嘅遇到嘅所见所闻咧，同埋一啲故事咧，就写成书，亦都有写唔少专栏。咁原來咧，你竟然亦都係有長期從事咧呢、這個即係政府嘅飛行服務隊啦，咁甚至乎咧係一啲聖約翰救生隊咧，曾經係做過呢啲嘅隨行嘅醫官咧，咁相信咧拯救過唔少咧即係瀕臨危險嘅人嘅性命嘅。咁而且咧，據我所知咧，你應該係八九歲左右咧，你就想立志做一個醫生咧。就係話，因為咧，你有個親戚，因為個八公咧，就你去個喪禮嘅時候，你突然間就醒起啊！如果我哋可以預先預防好多疾病嘅發生咧，咁我哋就唔會唔開心啦。咁做醫生就可以嚇、預防到呢一樣嘢，所以你係特別咧，即係我讀過你嘅一啲著作咧，就是、特別強調預防咧就勝於治療呢一個思想嘅。咁所以咧，我就想請教你就係點解啊？你咁有興趣要講高山症咧？因為你服務嘅對象都是香港人為主，而香港是冇咁高嘅山，會有高山症嘅，所以我就想聽下醫生點解你今日想講呢個題目咧？
2: 點解咧？其實最主要有兩個原因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頭先所講啦，好中意去玩啊，好中意旅行啊咁。而其中一個咧，就係我都喺過往咁多年咧，都上過唔少嘅高山，亦都曾經感受過高山對我帶嚟嘅一啲嘅影響
0: 反應啦，
2: 係啦，一啲反應啦咁。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第二方面咧，就係其實最近嘅一两年咧，我都系喺急症室里边咧，都见过一啲香港人去到外地旅游啦，然后喺当地就出现咗严重嘅高山反应，然后幸好啦，可以保翻条命，就翻翻香港继续医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想趁住呢个机会咧，想同大家讲，虽然香港冇高山，但系咧香港人咧都系有啲人会因为某啲原因患上高山症嘅。
1: 啊，苏兄，你好似都曾经有啲高山症嘅经历喎，帮我同大家介绍下。
0: 我就试过两次，咁第一次好后生，我已经唔记得喺边度啦。咁我就有高山反应，咁我就知道自己3000米嘅高度咧，就即系廿几岁嘅时候，3000几米嘅高度就有反应啦。咁最近一次我记得喺边度咧，就系、是、九寨沟附近嘅黄龙，因为咧如果你搭飞机去九寨沟咧，个机场咧就喺黄龙嘅。咁黄龙其实就系一个海拔大概3500嘅。哇！地方啦，咁九寨沟成个景区咧，其实海拔就千松啦，大部分嘅地区千零啦，即系个主要九寨沟嘅景区千零啦。咁但系佢有一个高啲嘅地方系黄龙，即系佢成个地貌都系黄色嘅石头，咁啊机场亦都系嗰度。咁咧我第一次去到咧，就第一日去到咧就去行黄龙，咁我行咗冇耐就发现啲手指甲变紫啦，
2: 跟住都几紧要，
0: 系啦，跟住就有啲攰，咁我就已经系即系同个导游讲得啦，你哋继续，我坐喺度，你哋行完翻嚟呢个位执翻我，即系你会经过呢个位嘅，咁执翻我，我哋继续翻酒店，咁我就冇去嗰个行程啦。咁啊走嗰日咧。就食晏嗰陣咧，我就即係唔為意飲咗啲酒啦。咁咧原就喺黃龍機場，因為飛機延誤嘅關係，正常咧去到機場咧個零鐘就上飛機，飛機係加壓嘅嘛，就冇事啦就走。咁係因為飛機延誤啊，咁我就喺兩個鐘頭之後咧，即係等咗兩個鐘之後就開始又好唔舒服，即係呼吸好。有啲困難啊，手指甲子都咁正常啦，直頭唔想行啦，你又瞓咗喺度咁樣，即係 其实钟医生饮酒系咪真系好罩忌嘅咧？喺高原，
2: 我头先听你一讲咧，喺高原自己本身已经有啲问题啊，啲手指甲变到淤淤淋淋，你都仲饮酒，你都真系好厉害。饮酒绝对系一个
0: 我饮酒嗰个地方唔系高原，
2: 哦，唔应该做嘅嘢嚟嘅。如果你真系谂住上一个高海拔嘅地方嘅话，佢会令到高山症出现嘅几率会高一啲嘅。
0: 系
1: 咁啊，高山症咧，据我所知咧，就似乎咧。只要嗰個山去到2500米以上咧，就可能會容易開始出現有高山症嘅風險。我唔知係咪咁樣啦。咁然後咧，就似乎咧就有一個秘訣就叫爬高垂低咧，就即係話咧，我哋爬山咧，我哋當我哋超過咗2500米之後咧，我哋就要每500米咧最好就停一停，就瞓覺。就算我哋即係行得超過500米咧，我哋都係向日頭向上行就好啦。然後夜晚咧，我哋要褪翻落去，
2: 係
1: 即係比較矮嘅地方瞓咧。咁我哋就會容易啲可以適應到嗰個高山嘅反應咧。咁其實阿醫生有啲咩秘訣啊？即係到底我哋係應該行咗幾多米之後，我哋要原地停一兩日咁樣嘅咧？其實
2: 你頭先講嘅嘢咧，好啱嘅。嗱，我哋講嗰個2500米咧，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醫學嘅定義。當然啦，有啲人咧可能會低過2500米咧，就開始出現反應嘅，可能2400幾已經會有嘅。咁但係起碼我哋大致都係用呢個咁嘅海拔嘅高度去定義啦。即係所以，如果有個人佢喺1900米去出現一啲病徵，咁我哋唔會話係高山症，因為你離過2500米太遠啦。嗰個唔係高山症，嗰啲可能係另外一啲嘢嚟嘅。咁所以咧，首先我哋話一個人有冇高山症咧，至少我哋睇下佢係咪一個海拔大約喺2500或以上嘅地方出現嗰類嘅病徵，
0: 即係俾醫生用嚟喺diagnosis嘅時候斷症嘅時候作為一個指標。
2: 係啦，冇錯啦，係。即係我哋要診斷高山症咧，至少要有幾樣嘢去出現咗，我哋計分。
0: 系啦，
2: 合乎嗰啲叫標準啦，我哋先話你有高山症嘅。
0: 呢、這個我熟啊，我有睡眠窒息，因為佢有個表俾我填，
2: 係
0: 個問卷填，跟住就計入翻一啲高風險啦，去嚟做下測試啦咁樣。
2: 其實好多醫學上嘅診斷咧，都係用呢啲咩計表
0: 啊，即係有個表去計分，跟住
2: 計分嘅
0: 幾多個 tick， 跟住
1: 特別係小朋友，可能佢家長要幫佢填咧，即係有啲可能得3-4歲嗰啲，佢唔識得講個病症係乜嘢，咁係咪好似有啲叫安撫性嘅，好似有啲嚇，即係你到底會唔會哭鬧不止咧？
2: 咁其實一個有經驗嘅醫生咧，即使係啲小朋友講得唔清楚咧，我哋大致憑佢嘅表現咧都會知道嘅嚇。嗱，不如我哋講翻頭先你問嘅問題啊，你講嗰個好好嘅一個表述啊，就係爬高垂低，哇！呢個好專業呢個表述。嗱，呢個咧其實咧係想講嘅係咩咧？就係我哋當一個人去爬山，佢超過咗2500米嘅海拔之後咧，我哋就建議佢。每一日佢上升嘅高度唔好超過500米，
1: 係
2: 啦，即係大致係300至500之間啦。但係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其實你上山嘅時候咧，你可以上高少少。譬如你上到好嗰日，你上到800都冇所謂。但係你瞓覺嘅時候咧，你要落翻嚟少少，唔好比之前瞓覺嗰晚嗰個海拔高度咧係高超過500米，咁啊 OK 啦。因為點解咧？就係、是。高山症咧，通常夜晚黑緊要啲嘅嗰啲病症，嗰個人唔舒服啲咧，都係夜晚黑出現嘅。
1: 因為如果係高山症咧，就好容易會有個叫即係高海拔腦水腫同埋高海拔肺水腫呢兩種就係最常見咧。咁其實好似話咧，高山症通常就如果係腦水腫就會即係頭痛欲裂咧，即係差唔多啲膽汁都。扭埋出嚟咁樣咧，個步態就不穩嘅，即係可能你前腳踩落後腳嗰度咁樣啦。咁然後咧，但就話咧，如果係遇到呢種情況咧，第一就係應該要一步都唔好再向上行啦。咁啊，如果惡化嘅話咧，就更加係要緊急呢個下切，即係話有啲人咧，佢切咗500米或者下切1000米之後咧，佢就會恢復翻正常噶啦。咁但係我嘅疑問咧就話、是。咪呢種病，因為會唔會容易同其他嘅病撈亂咧？即係譬如一氧化碳即係中毒，即係有啲人你知道佢喺嗰個雪山上面，佢可能會喺個蜂蜜式嘅嗰啲帳篷入面咧係煮嘢食，咁佢都會有呢種一氧化碳中毒嘅情況，可能都係頭暈暈啊，都係嘔啊咁。所以有啲咩辦法可以防止我哋撈亂咗啲唔關高山症治嘅病咧？
2: 啊，我諗咧頭先講嘅嗰段説話咧，有啲嘢係啱嘅，有啲嘢係錯嘅。首先我哋講翻，我哋糾正一啲嘢先。
1: 好啊。
2: 就係、是、你頭先講過話有高海拔肺水腫、高海拔腦水腫呢兩個狀況。 呢兩個其實都真係高原反應嘅一啲嘅疾病，而且係嚴重嗰方面嘅疾病。
0: 嚴重嘅併發症。
2: 不過咧，佢就唔係話最常見出現嗰種。
1: 哦，唔係最常見出現嗰種
2: 。我哋最常見，我哋所講嘅高山症係啲咩呢？就係、是、我頭先我有個計分表去做嘢嘅。係。咁咧就係點咧？第一，個人要高過喺一個海拔高過2500米。
1: 嗯。
2: 第二，佢一定要有頭痛。
0: 係。
2: 第三就是、加埋其他啲嘅病徵，包括係啲咩咧？個人好攰啦。
1: 係啊係。
2: 作呕啦，冇胃口啦，或者真係呕出嚟啦，或者头晕啦，咁有啲杂咁嘅病症，咁你剔到夠數啦，咁你就係一个高山症，最常见嗰啲高山症。所以呢，你发觉最常见嘅高山症呢係比较轻微一啲嘅，
0: 係同埋好容易恢复嘅，
2: 都比较容易恢复，冇咁危险嘅呢种情况。
0: 因为头先我听天乐讲嗰种呢、其实就係、是嚴重嘅嚴
2: 重
0: 嗰
2: 方面嘅，
0: 就可能係間晚嚟啦，即係係啦，唔知自己有反應，繼續再譬如再行咁樣，即係高頻度嘅運動咁樣咧，就有機會遇到。因為即係高山症咧，其實如果你係即係我個人經驗就係，如果你覺得唔舒服，你就坐低，其實基本上。都冇事嘅，即係以我見，以我遇過咁多次，你覺得唔舒服，坐低都唔得，咪瞓低咯。即係你唔好逼自己做運動咧，其實就好少出現嚴重嘅。
1: 因為小弟都比較幸運嘅，因為其實我都中意行啲名山，但係我行嗰啲係嵩山啊，
2: 哦嗰啲唔係高
1: 山，
2: 嗰啲唔係高，
0: 兩千六
1: 嗰啲山啊，咁嗰啲
2: 玉龍雪山高啲，玉龍雪山
0: 三千，即係玉龍都係三千度。
1: 是但你都冇出現呢啲反應，咁所以我就冇呢種嘅親身嘅經歷，又冇遇到，但你粗粗地睇啲資料就覺得，哇，其實都幾危險嘅喎、如果你一旦你唔知道，因為事實上真係發生過，有啲人咧，佢唔知係咪個判斷力會唔會喪失咧？中醫生有冇啲人，即係話佢會變得極端冷漠啊？即係就算佢咳嗽不止，佢都會繼續向上行，係咪？因為佢個腦已經受到干擾，所以有啲人佢會。好似不顧一切嘅啲領隊都會繼續向上行咧。
2: 可以咁講啦，我哋頭先講嘅最常見嗰種嘅高山症反應，即係我哋所謂嘅急性高山病咧，就係啲頭痛啊、頭暈啊、攰瀨瀨啊、作嘔嗰啲啦。呢啲咧就係好似頭先阿蘇生咁講啦。其實我哋如果係作為一個醫生咧，見到一個行山嘅人士出現咗啲情況，我哋會建議係咩咧？首先喺同嗰個海拔嗰度停留，唔好繼續向上行，喺嗰度停一兩日，俾個身體去適應嗰個高原嘅環境。
1: 系
2: 好多时候咧都会适应得到嘅，大部分人咧都适应得到嘅。咁如果两日之后你适应到，咪继续行咯。两日之后你唔得嘅，咁就要走啦。咁而且咧，我哋会有另外一啲方式去帮助呢个病人去适应嘅。
0: 有啲药啊，
2: 包括系啲药吓，嗰啲药嗰个英文名叫做 Acetazolamide， 即系其中一只医青光眼嘅药，亦都系一啲去水丸嚟嘅，真系好有用嘅一只药。咁呢只药咧就系对治疗高山反应咧就最有效噶啦。而且可以用嚟做預防嘅藥，你未上去個高山之前咧，已經可以去食住先，去預防高山症嘅出現嘅。
1: 佢呢啲藥咧，到底佢有冇啲類固醇嘅成分啊？或者係咪六個鐘頭都食一次嘅？
2: 呢只藥就冇類固醇成分，但係類固醇咧都真係可以用嚟治療呢啲比較嚴重啲嘅高山症嘅，尤其係嚴重嘅急性高山病啦，同埋。你剛才講嗰個嘅高海拔嘅腦水腫，
1: 因為我記得有一種藥係比較多，即係叫強類固醇，就係我哋醫呢一樣嘢。咁而但係佢會唔會同有啲病有衝突？譬如話，如果我有皮疹敏感，或者我有休克症，咁係咪呢啲藥就係會有衝突？
2: 嗱，我可以咁樣講，就係話其實急性高山症咧。唯一真係有用途嘅呢就係頭先我講嗰隻藥 Acetazolamide， 其他所有嘅做嘅方法呢其實都係 by time， 我哋叫嘅就係 by time， 就話如果佢喺一個高原嘅地方佢出現呢啲病徵，佢唞嘅時候唞得唔係咁好啊，恢復唔到佢要走啦，但係你知高原呢唔係話想走就即刻走到，
0: 控制個病人嗰個情況同埋個損傷㗎嘛，
2: 係咁你可以俾呢啲藥令佢舒緩啲，舒緩一啲等一個時間佢可以走到下切嘅。
1: 咁如果我哋要上山，譬如我哋呢啲藥其實一日可以食 剛才你講嗰種藥咧，一人可以食幾多粒，或者係我哋如果要上去啦、嗯，我哋要個份量，因為大家喺心中有數，可以諗一諗啊嘛。
0: 其實會唔會呢啲藥係適唔適合自己帶嘅？我或者用另一個問法，因為其實定係必須要醫生處方
2: 啊。我自己因為醫生所以我咧就比較我知道用咩方法可以攞到
0: 處方俾自己，我明嘅。
2: 但其他啲病人咧，需唔需要即係喺
0: 或者普通一個，你需唔需要帶定一啲藥旁身？係咁樣講。
2: 我諗咧，你就咁自己去藥房買咧，人哋未必買到俾你。
0: 我明嘅，即係處方藥嚟嘅。
2: 係啦，你可能去一個私家醫生啊，或者邊一度都好啦，你相熟嘅醫生嗰度去攞。其實好多醫生都知道點樣開呢種藥嘅。啊，呢種藥點開嘅咧，就嗰只 exotoxin 埋點開嘅咧，就係、是、通常我哋係喺上山之前嗰一兩日開始食嘅。咁每一日可以食一粒。
0: 因為我去過一啲旅遊景點，其實佢都會。啲導遊都會建議你可以有一啲藥你係可以食嘅，我相信個成分有效成分都係一樣嘅，
2: 差唔多嘅，
0: 都係一樣嚟嘅。
2: 我哋預防嘅通常都係呢只。
0: 個品牌可能唔同啦，但係個有效成分都係一樣啦。因為其實即係天樂嗰個問題就可能係關心就係有冇一啲藥係可以自己帶定去預防嘅。
2: 其實呢只藥係可以帶定去嘅啦。我頭先講過啦，可以預防啦。首先你上山嗰一兩日之前開始食，可以預防高山症啦。又甚至乎你根本就冇食到，你上到去2500米以上出現咗高山反應，你喺當時先食咧，都可以愛嚟幫助到我哋身體點去適應嗰個高山環境。
0: 吸氧氣有冇效咧？
2: 吸氧氣咧嗱，吸氧氣唔係愛嚟治療高山症嘅。吸氧气咧，只不过令到个人舒服啲，系啦，令到啲病症可以舒缓到，系啦，咁舒缓到已经好好啦。但系当你一唔用氧气咧，其实啲病症会翻嚟嘅。
0: 即系用就有效，一拎走个氧气樽
1: 咧。吸氧气嗰个咧，系咪嗰啲叫做即系可携式加压仓啊？
2: 嗱，吸氧有几种方法啦。其实你翻过内地，你啱啱
0: 见过，我见过
2: 黄龙啊，就系啦。
0: 佢有啲急救嘅设备，其实就系有一支氧气，
2: 一支大嘅大樽装嘅氧气咁样，你可以买就随身携带。唔舒服嘅咧，你可以闻。但我亦都系头先咁讲啦，呢支氧气咧就唔系我嚟医病嘅，
1: 顶住先嘅啫，
2: 令你舒服啲嘅啫，顶住先嘅啫，系啦。你真系缺氧嘅咧，你闻咗就个人会舒服啲。咁你啱啱講到嗰個咧加壓倉咧，其實我哋普通人咧好少會帶嗰啲嘢上個山度。
1: 一成6公斤重嘅喎，
2: 咁問題係我諗佢都幾貴嘅，而且咧你唔係一個專業嘅行山人士咧，你唔會無端端買呢啲嘢上。
0: 點解咁講啦？你係爬緊嗰啲5000-6000嘅山，
1: 因為爬聖母峰噶嘛，你之前
0: 會用到呢啲
1: 嘛，8000-8000米以上噶嘛。
2: 系啦，
1: 而家圣母峰嗰啲
2: 挑战圣母峰啊，即系我哋讲嘅压飞士峰嗰啲，你就可能会用到嗰啲嘢。但嗰啲系有用嘅，即系嗰个原理系咩咧？就系佢系一个便携式嘅增压仓。
1: 系啦，
2: 当你个人系有事啦，即系有高山反应嘅，无论系肺水肿又好，脑水肿又好，或者再简单啲急性高山病，咁你又唔系即刻可以撤退到，咁点办咧？咁你就喺就地入嗰个便携式嘅增压仓嗰度。加压仓嘅意思即系咩咧？提高个加咗压嘅空气俾你，个里边咧嗰个氧气嘅分子咧就会多啲，咁你唞气咧，因为多咗氧气咧就会舒缓得到噶啦，但系你离开咗佢咧，又系嗰啲病症会出翻嘅。
0: 嗱，咁呢节时间差唔多啦，咁啊讲翻啦，咁啊应该系阿医生啊，钟医生帮我哋拣咗呢首歌《披头士》嘅 Beatles 嘅《Long and Winding Road》。咁咧應該就係佢其中一首好出名嘅民謠啦，係啦，即係點解揀呢首歌，鍾醫生？
2: 點解揀呢首歌咧？因為我之前咧過去嗰兩年就自己自駕遊，行完咗整個嘅25000里長征路，喺個路上咧，我就上咗好多唔同嘅高山啦，尤其係川西嗰啲部分啦。咁咧喺路上邊咧，我一路揸住車，一路播住最多嘅歌咧，就係呢只啦。
0: 好啦，咁我哋翻嚟繼續同大家講旅行遇上高山反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春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是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影响，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4701点，升了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4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56.23 美元，卖出 4257.7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的情况是怎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9: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10: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11: 圆滑求长埋，
10: 祝君把身欢，
11: 成龙头号门。
10: 别人的歌，
11: 别人风光，
10: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10，
10: 刘伟恒、阿一，
12: 仲有我陈德章，
10: 手下留情。
13: 色无限。
14: 蓝色，
13: 蓝地球。
15: 潜水是很多人热爱的消暑活动，然而这项活动本身亦存在一定风险，其中达哈布蓝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潜水险地之一。达哈布蓝洞坐落在埃及西奈半岛的海岸边，清澈的海水映出深邃的蓝色，洞口就好似一道通往地下世界的门。同一般的洞穴潜水地点相比，达哈布蓝洞的结构并不繁琐，它没有迂回曲折的地下迷宫，地形在视觉上甚至近乎直观，但是亦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格外危险。很多复杂的洞穴会迫使潜水者缓慢前行，保持谨慎，但是达哈布蓝洞的危险正正是源于它看起来没有什么威胁。据估计已经有超过130名潜水者在这里丧生。达哈布蓝洞最致命的区域是一条长约26米、入口却深达55米的水下通道。红海极佳的能见度令到洞口清晰可见，甚至显得洞口就在前方不远处。然而光线折射会扭曲距离感，令人误判通道的长度以及出口位置，对潜水者来讲，这种视觉上的所谓简单反而是陷阱。另一个危险因素是氮醉，当潜水者在高压环境下吸入氮气时，氮气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类似酒精的作用，而潜水者未必知道自己已经受到影响。人在水下面越深，压力就越大，这种效果就越来越明显。淡醉的症状首先是判断力变差，然后是反应变慢，跟着方向感会模糊，最后甚至可能出现错误的本能反应。淡醉在达哈布蓝洞尤其危险，潜水者有机会失去对空间的判断力。当深度超过一般娱乐潜水的认证限制的时候，标准装备和普通的潜水经验就不再足够。如果潜水员对氧气量估计错误， 或因恐慌而急速上升，就可能引发减压病，病征包括剧痛、神经损伤，甚至是死亡。达哈布蓝洞就是一个用美丽来掩盖危险的地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旅行遇上高山反应，还有先提一提大家，好像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直播室里面有我苏轼，有冯清博士，
1: 是的，好啊，
0: 还有钟浩然医生的。是的，好。刚才第一节就讲了一些即是病情病症啦，或者即係點樣去緊急可以處理下高山症。呢一節呢天樂，其實呢高山症呢點樣發現嘅，同埋即係歷史上有啲咩記載
1: 嘅。咁係呀，即係我循例都要講少少歷史嘅。咁其實呢，哇，原來最早記載高山症呢係我哋嘅古書喎，其實呢就係漢書嘅西域傳。咁就當年呢個漢朝嘅大將軍呢就係王逢。王逢有个幕僚呢就叫做道音，咁佢就记载嗰啲人嘅出事嘅情况，就上书俾朝廷听呢，佢就话佢经过呢个葱岭嘅。葱岭呢即係我哋而家嘅帕米尔高原。咁呢个会叫葱岭呢，其实就真係有好多野生嘅葱嘅。而嗰啲葱好得意㗎喎，佢哋开嗰啲花呢係紫色嘅，佢比较特别。咁佢话去到葱岭呢嗰、那个使团呢，嗰啲士兵呢就面青又口唇白，又呕又头痛，咁呢喺漢書入面叫啲叫大头痛之山、小头痛之山，即係因为佢哋唔明白点解会头痛㗎嘛，所以佢哋本能嘅反应就叫啲叫头痛山，
0: 即係好似火焰山咁。
1: 係啦，即係我经过佢我就会头痛㗎啦。
2: 咁佢低啲嘅就小头痛之山啦，高啲嘅就大头痛。
1: 咁佢甚至有讲佢就即係好，佢全身都觉得身熱不適，咁即係哇好熱呀，好辛苦啊！咁甚至咧就话连啲驢畜都唔能够幸免，即系嗰啲驢啊，同埋嗰啲马咧，都一样有呢种好唔舒服，
0: 一样有高山反应
1: 感觉。咁呢个就系即系中国人对高山症嗰种描述咧，就早过西方咧系一千年有多噶。咁后来我哋最熟悉嘅唐三藏啊，所以《唐三藏取西经》咧，佢都有写过呢、這个即系《大唐西域记》咧，佢都有讲话，佢又系讲去到葱岭咧。佢就係有呢、這個佢話暴風甚厲啊，即係嗰啲又風啊又雪啊，咁而且呢就叫做飛鳥難過，草木不生啊，即係嗰啲雀都唔能夠飛過去。佢雖然冇講佢自己有幾唔舒服，但係佢話連雀都飛唔到，草木都生唔到。而佢嗰啲弟子呢亦都寫咗一本叫大慈恩子三藏法師傳呢，就記載得仲犀利，即係話隨行嗰啲商團呢十分之即係有三四成嘅人呢都死咗，就係、是、因为有呢种高山症嘅情况，就係即係哇非常之痛苦。咁而西方人呢最早要去到即係1590年嘅时候呢，就有一啲嘅我哋讲个西班牙嘅传教士呢，因为就係要喺安第斯山脈，就係、是、要去因为佢要征服南美洲，係啦，去秘鲁嘅时候呢，咁佢就话哇简直唔能够适应，佢话连我连胆汁都咬埋出嚟，佢写咗一本叫做即系《西印度自然及道德史》嘅书咧，就系将呢件事咧就写出嚟。佢第一个西方人咧系会从空气稀薄，因为咧嗰阵时嘅西方人系比较迷信嘅，佢哋觉得系受到古希腊嘅思想影响咧，觉得系因为人有四种唔同嘅体液就不平衡，同埋会有山神嘅助咒，有火山口又会喷一啲毒气出嚟。即係等於我哋中國以前古代成日都講有沼氣有瘴氣，佢哋就唔知道係因為空氣稀薄。但係呢個傳教士嘅堅持咧，忍住痛，佢都要觀察四周，佢話唔係啊，都空氣好清澈啦，不過太過稀薄。咁就呢個係第一個西方人發現咧，就唔打破呢個所謂即係神鬼嘅迷思咧，就係、是、回歸科學，就係、是、從物理角度、空氣稀薄角度咧，就係、是、探討呢件事。而到後來到19世紀咧，有個法國嘅生理學家叫貝爾咧，就做嗰啲叫加压舱实验咧，就自己整个实验室，就发觉系真系会同外在嘅嗰、那个即系缺氧咧系有关系。
0: 嗰、那个应该系减压舱实验。
1: 系啦，咁但系咧就有三个法国人咧，嗰阵时咧坐热气球咧就去玩，咁咧就去到差唔多都即系8000公尺以上咧，咁佢已经提佢要带多啲嘅即系吸氧气嗰啲仪器咧，咁但系佢哋就太过兴奋啦，升到上去咧就。有一種好似醉酒咁嘅感覺啊！當高到咁上下咧，連拎起呢啲氧氣瓶嘅力都冇，結果三個人入面有兩個咧就缺氧死咗，一個咧就聾咗，就幸存者。 咁呢個就係我簡單回顧下，其實人類都花咗上千年嘅時間呢，先至能夠探索到高山症到底是怎麼回事嘅。係咁啦。
0: 咁另外即係講完高山症一啲即係歷史，我哋點樣認識嘅高山症啦。其實唐朝就

0: 就即係九寨溝嗰一笪地方個機場就係有機會3000多嘅。係係啦，鍾醫生你有冇咩地方你提醒下大家？
1: 其實都唔少地方香港人都會上去嘅。首先如果以內地計呀，都係四川啊，
0: 西部啦，
1: 即中國西部啦，四川啦，四川嘅西部啦，可以話。同埋你啱啱提到㗎啦，係西藏啦，係
0: 拉薩啦，
1: 拉薩啦，拉薩係3600米度平均海拔高度。而西藏川西嘅山呢可以好多都好高。
0: 同埋西藏有啲地方其實再高
1: 有啲再高啲。
0: 即係拉薩唔算西藏高嘅地方。
1: 係拉薩係算西藏嘅一個知名地點。
0: 係
1: 佢係3600米，但係有啲係更加高嘅。係咁譬如川西嘅有好多山啦，四姑娘山啊，我哋蜀山之王，四川最高嗰座山叫做贡嘎神山，7000多米。我小弟呢就老老实实我冇咁嘅能力上去，但我用亲眼望过呢个贡嘎神山，我喺海螺沟望过佢。咁所以呢呢啲地方系我哋香港人可以去得到嘅。另外呢譬如你离开咗中国啦，咁会有啲咩地方会多香港人去呢？东南亚第一高峰马来西亚嘅神山，有唔少香港人去爬呢座山嘅。
0: 是就但係正常如果係搭吊車上去就應該
1: 冇吊車嗰度嗰度冇吊車嗰度呢真係要用腳行上去，小弟亦都行過上去，主峰4095米。咁我亦都喺嗰座山呢即感受到高山嘅威力係點。
0: 馬丘比丘呢
1: 馬丘比丘嗱呢啲係南美啦，馬丘好多香港人去咗嘛，我相信嗰啲地方都係高山嘅地方啦，我就未去過但我知道呢啲地方呢你。
0: 我聽聞當地人就好犀利嘅，因為通常都係咁嘅，當地人呢就你唔好見到當地人好似見步如飛，跟住你有同佢一切見步如飛，好危險嘅。
1: 冇錯，我如果你講去見步如飛，我講一個好少嘅例子，就講返個神山。神山呢我哋點樣行嘅呢？通常呢大部分嘅人第一晚去到一個山腰2800米到嘅，嗰度有一個客棧，全部人都喺嗰度住。
0: 即係 base camp 啦。
1: 喺個客棧住。半夜2点钟，个个人都起身，就一条长蛇阵咁行上山顶，山顶系4095米。咁我仲好记得，我同埋一班医生朋友去，我哋去到临最后嗰400米度啦，我身边嘅一个医生就同我讲啦，不如我哋爆咯，做400米啫嘛，
0: 跑上去，
1: 即系爆即系行快几步啦。点知佢讲完，行咗50米，即刻顶唔顺。就喺我前边嗰度就坐咗低啦。
0: 其实好危险，
1: 好危险呢个真系。所以其實預防高山症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千萬不要做啲大運動，
0: 不要做劇烈運動，
1: 是的，
0: 即雖然爬山都是劇烈運動，
1: 爬山慢慢行，你其實已經感受到有些辛苦了，但你一粒話去爆呢，行快兩步呢就你離曬了，所有嘢都出曬了。
0: 即係唔好覺得幾百米。
1: 幾百米望到㗎啦，山頭。
0: 平地嘅幾百米同高山嘅幾百米。
1: 山頂嘅幾百米你望到嘅，但你就咁行上去你係唔得嘅。
2: 其實仲有啲山都係好出名，都係好犀利嘅。我哋秦嶺啦，
1: 秦嶺
2: 我哋講，因為我哋最熟悉秦嶺，又點解？一個係韓信，一個就是諸葛亮。我哋當年呢個項羽點解要將呢個劉邦咧，封咗漢王啊？其實就係因為想困死佢，拱咗你去呢個巴蜀嘅地區之後咧，你就有秦嶺擋住你，你就唔使旨意翻去關中啊嘛。咁而呢個諸葛亮後來亦都係點解我哋話北伐話成日喺岐山嗰度出嚟都攻敗遂城呢，就係靠喺一條棧道，話佢哋棧道好窄嘅，一至兩個人你先至可以通過，話逐慢慢行，咁你啲糧食補給亦都難，而佢哋嘅海拔呢即係最少嘅都2000米以上，有啲高嗰啲最高嗰個主峰喺秦嶺咧，其實就喺呢個陝西太白縣嗰度咧，3500米高嘅。咁所以佢就可以睇到，其實喺古代，即係當然咧有好有唔好嘅。一個好處就係你去到嗰度建國即係喺巴蜀地區喺四川咧，人哋就好難可以攻得入嚟，你就好似入咗一個保險櫃咁樣。但係調翻轉，你亦都唔使旨意，好輕易咁樣出翻去。嗱，阿蘇兄，你有冇呢啲補充啊？我相信你對呢一個軍事地理都有啲感受。
0: 其實咁嘅，即係高山反應咧，主要喺高原地方就會遇到比較多嘅。因為咧，你唔係去爬山咧，你好地地，你唔會去當地最高嗰個山峰走上去噶嘛。咁所以即係你遇到高山反應，其實機會就唔大嘅。但係高原即係譬如中國內地有咩地方高原？西藏好明顯一個高原，青藏又係高原啦。頭先講馬丘比丘其實又一個高原嚟噶嘛，佢基本上就係平地嚟嘅，但係海拔好高。

0: 嗰啲地方咧，先至即係容易遇到高山反應嘅。因為如果唔係你明知你自己爬山咁，你有心理準備啦。咁即係你明知我就係一笪平均2000多嘅地方，突然間要行去3000多4000，即係爬山啦，係咪？頭先講起爬山咧，其實。有一樣嘢值得講嘅，即係天樂都有講嘅，就即係爬高就要分嘅時候，
1: 爬高除低
0: 係。咁其實爬山通常佢個行程，頭先鍾醫生都講啦，就係、是、你會喺一個低啲嘅地方，有一個叫 base camp 嘅，即係個基地啦。基地其實就咁嚟嘅。base camp 基地呢個譯名點嚟咧？就係、是、爬山有一個叫 base camp。base camp 咧通常就喺山腰，就唔喺山腳嘅山腰。跟住咧就係、是睇下座山有幾高啦，有譬如喜馬拉雅山咁咧，佢就仲有個第二 A B C D camp 咁樣嘅，就每日去一個 camp， 跟住你就適應，未必係每日上一個 camp 噶，你可能係去一個 camp 住一個禮拜，喺下個 camp 再住一個禮拜咁樣。咁如果譬如神山咁，就 base camp 就上山啦，即係佢個高度唔高啦。
2: 因為你去上到神山頂咧，就上到去
0: 即刻走噶啦，
2: 就會走噶啦。
0: 係
2: 咁樣得到高山症嗰個機會咧，都會低啲。
0: 通常留15到20分鐘，
2: 留一陣嘢走，
0: 因為你後邊啲人逼你走啦，你唔好阻住我影相。係咁，所以就即係通常即係專業爬山就喺一個低啲嘅 camp 瞓覺同埋出發，爬完。就走，或者係好高嘅山咧，就可能有幾個唔同嘅高度嘅 camp 俾你適應，係啦，就有啲咁嘅環境。咁咧，即係大家都係量，即係我都係咁講啦，量力而為啦。即係如果去呢啲高風險嘅地方，因為我都即係香港喺即係娛樂圈市裏面咧，都有明星咧，即係。遇過啲咁嘅情況嘅，即係當年我哋 Sam 哥許冠傑係拍電影嘅時候喺西藏嘅，都曾經係因為高山反應咧係住院住咗好耐，咁所以即係大家唔好覺得高山反應係即係離你好遠，
2: 冇錯，絕對唔係，因為點解咧？我節目開頭嗰陣時都好似講過，即係喺一兩年間咧，我都睇過至少一個至到兩個係香港人去到外地。就去咗啲高原嘅地方，就出現咗嚴重嘅高山反應，要喺當地醫院留醫一段時間先翻到嚟香港嘅。而啱啱咧，我最記得嗰個病人咧，就係去咗西藏，都係西藏
0: 嚇。係，咁嚴重嘅併發症，頭先阿天樂提過兩個啦，就係、是、肺或者係腦啦，即係通常都係肺同腦啦。係，
2: 冇錯。
0: 因為誒點解佢個會有水腫咧？即係譬如肺點解有水腫？個原理係乜嘢咧？鍾醫生。
2: 其實個肺水腫呢其實佢有好多原因嘅，其實最常見嘅原因就是心臟功能差，就會令到肺積水。
0: 積水，
2: 但係高原肺水腫、高可發肺水腫呢就同呢個完全冇關嘅。佢最主要嘅原因呢就係、是、一個低壓低氧嘅環境呢，我個肺動脈嗰個壓力係增加，令到肺嗰啲微絲血管嘅壓力增加，而令到呢血管裏面嗰啲液體咧就滲漏咗出嚟，滲咗出入去個肺嗰度，
0: 即係突然間血壓高，然之後
2: 個肺動脈
0: 嘅肺動脈血壓高，跟住就係啦，咁啊呢個係一個物理學。
1: 咁佢嘅病徵係咪通常都係會不停咁乾咳咧，甚至會嘔出一啲粉紅色嘅痰出嚟嘅咧？
2: 所有病咧都係有講前期啊，嚴重啦。乾咳咧係最初出現嘅一啲輕微嘅病徵，可以話，即係如果你行一個高山，慢慢上山啦，你當你去鴨飛士峰咁行下，咦，你開始有咳喎，無端端，
1: 係咯，
2: 乾咳，咁咧其實應該就已經有少少
0: 已經要坐低啊，
2: 有乾咳就警惕噶啦，跟住你繼續行落去，個病情加重，開始出現咩咧？就係、是、你行路會氣喘，加上咧個心臟噗噗咁跳，
0: 心跳好快，
2: 係啦，心跳好快。氣喘，行路氣喘，呢個係中等程度嘅病徵。如果你再唔走，繼續行落去，繼續一個人會點呢？就係、是、你唔行都會有氣喘，因為個肺已經積咗好多水，
1: 唔行都透唔到氣啫。
2: 唔行都透唔到氣，
0: 即係俾自己嘅水浸死。
2: 係啦，俾自己水浸死，即喺肺嗰啲水浸死。
0: 係
2: 一個肺裏邊咧，應該係裝住空氣嘅啫，唔應該有水嘅。當你裝住啲水喺度咧，佢就即係氣體交換就唔得啦，咁你就氣喘啦，坐喺度氣喘啦，會咳你啱啱講嗰啲啦，
1: 有啲痰出嚟啫，即係粉紅色嘅，
2: 有血啦，個人瘀瘀藍藍啦，甚至乎我哋聽佢檢查佢咧，個肺部都聽到一啲雜聲出嚟嘅。
0: 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頭先提咗，即係我哋當年Sam 虛咧喺西藏拍戲啊，遇到意外，咁佢拍邊套戲咧？就拍當年拍衛斯理，咁我揀咗呢套戲嘅主題曲《宇宙無限》啊，翻嚟同大家繼續講旅行遇上高山反應啊。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就上个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与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9男3女，当中8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2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的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说心情兴奋，虽然对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57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99美元，卖出4258.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4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K 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7: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6: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7: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6: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7: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经典广播剧《青苹果》1978年作品，朱曼子。
9: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8: 黄少强，
10: 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唔通结过婚嘅人就唔可以再识朋友？
8: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1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12: 如果先找到热情，再去找这份工作，不是可靠的职涯公式。咁样，人究竟点样先会中意自己嘅工作呢？卡尔纽波特喺《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提出一个重要嘅反转：，与其执着于自己热爱嘅事，不如先将手上嘅事做得够好，然后喺过程里边学识热爱佢。
13: 作者提到，一项针对大学行政助理嘅研究发现，即使睇起嚟内容相近嘅工作，唔同人对佢嘅感受都可能完全唔同。有啲人将佢当成只系糊口嘅工作，有啲人视为职涯中嘅一站，仲有一啲人则将佢睇成自己生命中有意义嘅一部分。研究更发现，一个人喺呢份工作上累积嘅经验越多，就越可能从中感受到投入与认同。亦即是说，热情很多时并不是在起点，而是当你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有掌握感之后，慢慢长出来的结果。纽波特进一步引用自我决定理论来解释这件事。这套理论指出，人如果想对一件事产生内在动机，通常需要3个条件：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所谓自主感，是你感觉自己对工作有一定主导权；胜任感，是你知道自己做得不错，甚至越做越强；关系感，是你和周围的人有连结，知道自己不是孤立地工作。当这3件事逐渐成立，工作就比较有可能从责任变成认同。
12: 而这3者当中，最基础的往往是能力。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某个领域累积出真正的本事，才比较可能争取到更大的自主空间，也都更容易建立稳定而有价值的合作关系。换句话说，与其将热情当作职涯的前提，不如先将焦点放在培养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当你变得足够专业，工作带来的掌控感和成就感亦都比较能够让你开始真正喜欢它。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1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今晚都仍然系好热嘅，而家都有28度啊。咁咧，直播室咧有我苏轼，
1: 我哋而家都好舒服啊，喺直播室倾偈。
0: 直播室就冇28度。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博士，
1: 大家好啊，
0: 同埋钟浩然医生嘅。咁啊，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旅行遇上高山反应。咁最后一节咧，我就想即系俾啲听众咧。攞一啲攞個 checklist 啊！喂，如果大家真係諗住去到去旅行，係高風險嘅地方，
1: 要做啲咩準備咧？
0: 係啦，有咩準備需要做咧？
2: 嗱，我頭先講過啦，有一隻藥咧可以預防高山症㗎啦。
0: 係，
2: 咁嗰隻藥咧就係我都真係建議嘅，如果
0: 即係揾家庭醫生。
2: 係啦，如果係你去嗰笪地方係。海拔比較高啲嘅，你話你2500、2600、2700呢啲係相對好低嘅，
0: 3500以上啦。
2: 呢啲嘢就你做唔做冇乜所謂，但如果你3500以上咧，我可以咁講，因為點解咧？就係嗰個高原腦水腫嗰個出現嘅機會咧，係每100個人有一個，
0: 係
2: 咁，所以係一個百分比，
0: 同埋個百分比嗰條線係一個好似 curve 咁樣噶嘛，你越高突然間就高幾倍噶嘛。
2: 係咁，所以咧嗱，因為嗰個高原腦水腫又好啦，肺水腫又好啦，佢個死亡率咧都可以係高嘅。如果得唔到一個適切嘅治療，
0: 即高風險啦。
2: 咁所以咧，攞定嗰啲藥去咧係好嘅。第二個咧就係譬如你帶定嗰啲止頭痛藥啊、止暈藥啊、止嘔藥啊呢啲咧都係好嘅，因為都係咁講啦，你急性高山病一定係有頭痛。有作嘔啊嗰陣，
0: 頭痛係第一個反應。
2: 頭痛係一定要有嘅，我哋先話係急性高山反應嘅。咁所以你有定呢啲咁嘅藥咧，就會喺你唞嗰一兩日咧，就可以舒緩到啲病徵。咁另外一啲咧，就係要知道嘅咧，就係唔好飲酒啦。上到高山嘅時候，
0: 我知啦，
2: 飲酒係一個唔係咁好
0: 的。呢個我已經深深
1: 戒咗啦，已經
2: 係。第二咧就係、是、你要計劃一下行程，唔好一上咧，即係上得太快譬如咩係一上得太快呢就係、是、你喺海拔水平面嘅地方搭飛機一飛咗去一個3000-4000嘅地方一落機就3000-4000咁呢個係一個比較
0: 容易有
2: 高山症嘅一個因素嚟嘅、另外嗰啲就係唔好話行得太快啦上得太快就係、是、我哋之前一開始講每一日唔好上超過500米啦、你 keep 住呢個咁嘅行嘅方法
0: 增幅
2: 去行啦，每上升海拔1000米度咧，就唞一唞，唞一日，咁咪休息一下，俾个身体咧容易啲去适应咯。
0: 系，其实休息点解会对即系嗰个高山适应有帮助？系咪即系自己会有身体有反应，有啲帮助？
2: 其实每一个人咧去到高原嘅环境咧，个身体自动会有一个适应嘅，有一个咁嘅过程，包括系啲咩咧？嗱，最简单一去到一个高嘅地方。在一个不自主的情况之下个人呢唞气会唞得快咗唞得深咗。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嗰啲
0: 每一啖个氧气少咗。
2: 冇乜氧气嘛咁你咪吸多啲每一啖大啲咁你吸多啲氧气入去。
0: 少食多餐。
2: 呢个是自然会发生嘅嘢嘅。第二个呢就是我哋个肾功能呢去开始有啲代偿即係排走多啲我哋身体嘅一啲离子啊咁样。仲有一個我哋之前講過咧，就係、是、我哋會嘗試做多啲嘅血紅素啊、
0: 紅血球
2: 啊呢啲嚟，令到我哋嘅帶氧能力大啲、快啲。咁咧就每一個嘅過程咧都有唔同嘅時間啊，即係你話要製造多啲紅血球，可能需要2-4個禮拜啊呢啲咁嘅時間嘅。但係你話呼吸嗰方面咧，增大啊、增快咧，你一上到山3-4日到已經開始咗噶啦。
0: 系，同埋系不自觉，
2: 不自觉嘅，你控制唔到佢嘅，佢自然会咁做嘅。
1: 我又反而想问一下钟医生咧，你有冇接触过一啲具体嘅 case， 或者系拯救过呢啲有高山症嘅病人？有冇啲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 通常咧，你要拯救咧，就系要现场拯救嘅。
1: 系啦，
2: 咁我唔系喺啲高原嘅环境做医生啦，所以我冇做过喺啲急症去拯救呢啲病人。但我遇過一啲人咧，即係香港嘅市民啦，去到外地出現嗰啲極嚴重嘅高山反應。咁嗰個人咧係點咧？佢第一日由香港飛去西藏嘅林芝唔係好高啊。林芝你都可以話佢高高地啦，3100度啦個平均嘅海拔。但係去到咧，佢第一日就已經出現高山反應，頭痛啊、頭暈啊、作嘔啊。佢同我講咧就係話，佢第一日自己同自己夾嗰個
0: SBO2
2: 佢發覺佢嗰個血液含氧量一路得80多嘅啫。
0: 哇，咁好嚴重啊！
2: 80都已經好差，
0: 低過95已經係有問題啦。
2: 低過94咧，你可以話開始有問題。其實低過90已經好嚴重噶啦。佢80多，好啦，佢第二日佢繼續上，佢去咗一個4000米度嘅地方搭巴士，因為跟旅行團去。佢最初唔知道事件嚴重，搭巴士一路上，佢影咗一段片俾我睇。嗰、那個血液含氧量跌到29，29咧基本上咧，如果你長時間咧幾個鐘頭咧，其實真係會死人嘅。咁佢一聞咗氧氣咧，佢就會好啲咯。去翻嗰啲50多啊嗰啲血氧量，咁去咗4000多之後咧，佢即日就翻落去個臨屍嗰度3100，仍然係啲血液含氧好低。入咗醫院，證實到佢係一個高原嘅肺水腫。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做嘅，譬如照 X 光啊、電腦掃描都證實到佢有呢個情況。咁喺當地醫院醫咗幾日。情況有所改善啦，佢先飛得翻嚟香港嚇。咁啊嚟到翻嚟香港啦，去再去睇啦。咁我睇到佢，我見到呢件事，我心諗：哇，呢、這個好嚴重，真係有機會死嘅。
0: 鍾醫生嗰個朋友好明顯係有豐富醫學常識，即係職業就唔開啦。但係
2: 嗰個唔係我朋友，嗰個真係我嘅
1: 病人嚟嘅。
0: 哦，真係病人，但係都係有好。
2: 佢可能係佢好小心啊。佢帶定一個嘅測嘢咁樣兩
1: 個機器，
0: 嗱，因為佢嗰個儀器而家就唔算好專業，
2: 而家咪因為經過咗新冠咧，新冠嗰時好多人都買過嘅，
0: 即係係啦，咁啊即係量度呢個血含氧啦。咁但係鍾醫生傳聞咧係咪即係有啲體質係特別容易有高山反應，定係其實假嘅咧？
2: 嗱，我以前咧經常聽到呢個説法嘅，就係話。如果喺水平嘅地方咧，經常做運動嘅人上到高山咧，可能會容易啲有高山症。又或者喺我哋普通嘅情況之下，唔做運動嗰啲人啊，上到去反而少啲機會嘅咁。但係呢件事咧，其實係假嘅，
0: 係都市傳聞。
2: 呢個以我傳我，呢個傳聞嚟嘅啫。其實基本上咧，我哋係估唔到邊一啲人會有高山反應。
0: 即係擲色仔啊！睇你有冇彩。
2: 純粹機會。不過我哋知道咧，某一啲人咧個機會會大啲嘅，即係譬如有啲基礎性疾病嗰啲人，係心臟病啊、腎病啊、哮喘啊、肺腫呢啲人。
0: 明白。但係會唔會係曾經有個高山反應嘅人咧？其實就係成世人都係高危㗎啦。
2: 係你可以咁講，即係佢曾經。在某個海拔出現過高山反應的人呢，他下次去到那些地方呢都容易是有同樣的情況出
1: 現。因為這個迷思是很重要的，你們兩位澄清了他。因為其實很多人呢，即是我有時都會跟朋友聊聊天，他們就會有一個誤解，就以為好像呢，即是以為有免疫力的，我發過的這件事，所以我下次去呢就不會有事。其實這個完全是錯的，同分轉千
0: 奇，他不是一個病，他是一個反
2: 應。
1: 即是有些人真的會以為，譬如我很後生啫，我身壯力健，所以我不容易病發，這個就是錯的。因為這個是同你
2: 估不到的，你真的估不到。
0: 但是這樣說啦，譬如我20多歲試過一次，跟住我其實我就不敢去海拔很高的地方。嗰次係黃龍都係一個意外嚟嘅，主要係溝就係溝個機場喺黃龍咁解嘅啫。
2: 黃龍我都去過，黃龍應該係上到頂差唔多係嗰啲咩五色池啊嗰啲係嘛？
0: 唔係，我冇去啦嗰個地方，個機場都係3200，我唔敢去。
2: 黃龍嗰啲五彩池好似係3500、3600。
0: 係啊，因為我唔敢去啦，我去到個行程喺個黃龍嘅入口，我已經坐低咗。
2: 我當年咧係跟團啦，同啲朋友一齊去啦。咁我身邊有個朋友咧。同我年紀相約嘅啫，佢都係就快去到頂咧，就咁撐嗰100米到嘅海拔高度，佢就頂唔順啦。
0: 係
2: 100米就唔係好高嘅啫，咁佢就要唞啦。咁但係我當年可能後生，或者我根本就唔影響我。
0: 體質唔同啦。
2: 咁我行上去，我當時係冇乜大問題嘅。
0: 係啦，咁總結下啦，咁其實即係如果大家曾經有個。高山反應其實就是高危的，
2: 更加要小心啲。
0: 係，
1: 同埋要行啲咁高嘅山，可能都好容易會特別容易缺水嘅。
2: 你可以咁講。
1: 所以可能你要補充，係咪要即係一日要飲翻即係6-7公升水，定大概幾多咧？即係如果去到咁上下。
2: 其實高原咧，除咗話係低壓低氧之外咧，佢其實係一個唔係好適宜人類活動或者生存嘅地方嚟嘅。嚇，除咗話低壓低氧啦，其實佢嗰、那個濕度是會低一點的，
1: 很乾燥的嘛，
2: 而且那個UV light 即是那個
0: 紫外線
2: 會強一點的，會容易傷
1: 眼有事
2: 雪盲啊各類東西，同埋會影響我們的睡眠的。以前呢我們當影響睡眠是高山症的一種病徵，但現在我們已經剔除了，
1: 2018年之後應該不當
2: 已經剔除了， 但係呢樣嘢呢反而係影響我最緊要嘅一個情況嚟嘅。我平時呢係瞓覺瞓得好好嘅，我習慣咗瞓低可能幾分鐘已經瞓著嘅。但我上到川西嗰啲高山去到康定，康定唔係好高嘅，康定應該係2600啊咁上下嘅地方。但我去到康定呢，我成晚不斷咁醒，瞓一陣醒一陣，瞓一陣醒一陣。總之就瞓覺係令到我感受到高原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病徵嚟嘅。
0: 係，咁啊，題外話題下啦。喂，咁點解太空人又唔會有高山症
2: 啊？你問得好啦，其實都唔想問到太空咁高，點解搭飛機
0: 唔會有
2: 高山？我哋唔會有高山症咧
0: 嗱，因為係個加壓艙，飛機係加壓艙啦。
2: 飛機咧嗱。飛機如果是搭長途機呢，通常是在三萬五千啊，或者是三萬尺，
0: 即是一萬
2: 是啦，一萬
0: 米啦，一萬米松啲啦，
2: 咁上高嘅地方飛嘅，咁哇一萬米高過2500米好多，
0: 係
2: 咁點解搭飛機會冇高山症嘅咧？
0: 民航機係加壓嘅，
2: 民航機係加壓嘅，
0: 如果係軍用飛機係會孭氧氣嘅，
2: 但民航機加壓咧，我哋都要講多少少知識。你知唔知加壓個壓力咧，係加到去一個海拔嘅咩高度嗰度？嗱，佢個飛機係飛喺35000啦，你當即係100000米度，但係加壓加到去邊度？
0: 2000松啊！我嘅認知
2: 係就係加到差唔多2500米啦。
0: 係啦，就係啱啱冇反應嗰個高度。係
2: 啦，冇錯啦，就係加到8000尺度啦，即係2500米左右。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呢樣嘢，因為你加壓加到去3000米，喂，咁會有啲人係會有高山反應。
0: 你加得太多，亦都影響個成本啊。
2: 係冇錯，加得太多影響成本。係，
0: 所以凡事都係同錢有關。既然2500%99.9%嘅人都冇事，咁就2500啦。
2: 係啦，啱啦，呢個所有嘢都係同成本有關嘅。
0: 係啊，太空人就我講啦，因為呢個同阿波羅一號有關係嘅。阿波羅一號當年咧就係因為。喺個實驗嘅時候，喺地下用 100% 嘅純氧做實驗，跟住咧就喺個短路啊，引起火警，就令到三個太空人咧喺地下燒死咗。咁但係點解會用 100% 嘅純氧喺只太空船裏面做實驗呢？其實原來喺軌道上邊載人嘅航天器咧，全部都係用 100% 純氧嘅，不過嗰個壓力咧。因為在水平面裏面氧氣含量是 21% 嘛，
2: 是沒錯，
0: 那它就用 21% 的大壓力，
2: 嗯嗯，
0: 用 100% 的純氧，
2: 嗯，
0: 那我們有一個學名叫氧壓，即是氧氣的部分壓力，是即是在你整個吸的空氣裏面氧氣的壓力佔多少，那我們平時呢地下就一個大氣壓力 21% 純氧嘛，即是 0.21 個大氣壓力的氧壓在水平面就這樣了，所以太空船呢它就可以呢，因為帶嘢上太空好貴嘅嘛，唔會帶氮氣上太空嘅。咁所以咧，佢就用21%嘅壓力嘅純氧喺嗰個環境，即係喺個軌道嘅環境度維持啲太空人嘅日常活動。咁就同喺地下咧，其實冇21%，佢都係用翻2000几尺嗰個高度啦，即係用翻18-9咁上下，低翻1%唔會有高山反應啦。咁其實個標準就係咁做，所以太空人都唔會有高山症。
2: 呢個
0: 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就有啲魔術高壓艙啦，即係頭先天樂講嗰種啦。不過就成個載具都係高壓艙啦。
2: 成個載具高壓艙。
0: 係啊，就呢個辦法可以做到嘅。
1: 咁啊，藏族人亦都係咧有免疫功能咧，即係佢哋有特有嘅基因咧，
0: 佢哋啲血紅素特別高，
1: 係啦係啦
0: 嘛。這個都同當年呢我們講現在的運動員啊，到底有沒有違規吃一些藥呢，因為增加紅血球的血紅素含量的藥呢，其實都是屬於即如果你長期用都是屬於違禁藥的。是啦，即
2: 因為會增強你的帶氧能力啊，你的你跑步可以跑耐一點啦，你的體能好一點啦，這種。
0: 所以現在有些國家隊都去高原訓練嘅，但係高原就2000松啦。
2: 係，你講嘅嗱，據我所知咧，就係中國國家隊咧就經常咁樣做嘅，
0: 即唔同運動項目都會咁做。
2: 係，中國國家隊，我點解要提這個呢，就係大家都知道中國國家隊嘅表現好唔好啦，唔需要多講噶啦。
0: 唔係某個隊唔好啫，其他隊都幾好。
2: 中國國家隊嘅足球隊，我想講係嗱，佢哋咧通常咧就會拉大隊上去昆明海埂基地。我等緊你應該1900米度啦。
0: 昆明其實好舒服嘅。
2: 係啦，咁佢喺嗰啲地方叫做稍為高啲嘅地方呢，係訓練一段時間呢，咁佢 血液裏面嘅血紅素咧會增加，佢帶用能力強。
0: 但係又未去到一個幅度俾人俾人覺得你係出術咁樣。
2: 谷落到嚟咧，佢嘅體能就會好啲，但係技術好唔好啊？另計啊，技術另外一樣嘢嚟嘅。
0: 因為高原訓練其實好多個項目都可以做嘅，即係譬如長跑，就總之對體能要求高嘅運動都可以，都可以用呢種方法。
2: 你講下足球咧，我講下一個更加好笑嘅嘢俾你聽。全世界咧足球隊最海拔最高嘅主場就係玻利維亞，係
0: 佢個主場好勁嘅，我知道。
2: 3000多米，3600米。你諗下，當你阿根廷隊飛到去嗰度，同佢打南美咩南美杯又好咩啦？
0: 外圍賽啦，世界盃。
2: 你一落到機咧，基本上你嗰班人咧就已經呼吸困難。你點樣同佢踢呢？
0: 係 FIFA 改咗例，而家 FIFA 就限制咗主場嘅高度係唔可以高過2500
2: 嘅。係，以前係3000幾嘅。
0: 以前得，而家唔得。
2: 以前好厲害嗰啲。係，
0: 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提一提啦。咁聽晚呢就有鄧達志啊，同阿海林呢同大家講時裝已逝。咁大家知啦，鄧達志係時裝大師嚟㗎嘛。咁海林亦都係即係潮流足球敏感啊。咁大家留意一下聽晚節目。咁我今晚呢揀咗最後嘅呢首歌呢，個題目呢就非常之貼我哋今晚嗰個題目嘅，關正傑嘅月亮照高原。
1: 咁應景嘅
0: 係咪咁高原先即係容易有高山反應㗎。
2: 會心微笑。
0: 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如果即係大家有計劃嚟緊嘅即係假期會去一啲即係可能係熱門但係又高原嘅地區呢，大家即係留意一下鍾醫生頭咗頭先俾一啲建議大家啦。
1: 好貴嘅資訊。
0: 咁希望大家即係玩得開心呀，即係
1: 玩得又開心又安全。
2: 開心加安全最
0: 好。咁今晚節目就到呢度啦，咁有機會再同大家傾偈。好，拜拜。
2: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为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因为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将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6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90点，升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14美元，卖出4,226.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7 度、东经 119.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葛兰姐姐的一首歌曲叫做《说不出的快活》，亦都是60年代的一部属于她上演的电影里面的插曲。她的离去呢，我想相信有很多喜欢看过她戏啦，同埋听她的歌的朋友呢，觉得相当之惋惜。说不出的快活呢，亦都改编成为广东话歌，由叶丽仪去主唱。好多葛兰姐姐电影的作品呢，都会翻译成为广东话歌曲的，好像这一只电影《空中小姐》里面的插曲。

见到咧报章咧，甚至乎喺呢个报道里边咧，好多个朋友们咧都对于葛兰姐姐嘅离去咧，一啲嘅怀念，一啲嘅点滴啊。听多只歌，我哋继续咧喺我哋嘅电影同埋电视剧嘅世界里边，歌曲盘旋一下。

要你的爱，葛兰姐姐。咁啊，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听咗一只叫《说不出的快活》啦，都有讲过咧。叶丽儿咧都有改编成为广东话歌曲，亦都系咧电影《难兄难弟》嘅一只嘅主题歌曲噶。如果数到 Francis 叶丽儿嘅话咧，我又记得佢有呢一只歌曲《女黑侠木兰花》。

在电视台里面呢，久唔久你会见到呢拍摄一啲嘅同英雄形象相当之配合嘅一啲嘅时装或者系古装，甚至乎呢系一啲嘅中篇剧啦，例如木兰花啦，咁呢个女黑侠木兰花就系赵雅芝。讲到我自己细个好深刻嘅呢，一定系睇緊歡樂今宵嘅时候就追睇呢一个如来神掌，基哥李隆鏡。

仲记唔记得咧？里边嘅男女主角啊，于洋、欧阳佩珊、戚美珍。饰演火云邪神就系子明哥于子明。人有邪有正，世间就系咁噶啦。你能够分得出正与邪吗？

0: 어서 오십세요. 왈게 바퍼.
1: 난 为正邪定分界，我哋有堂哥叶振堂，再加埋麦之成。好啦，秋高气爽系嘛，立秋啊就快到啦，真系。有一种嘅现象叫秋燥，即系唔系抽起啲生燥或者系啲糖燥或者甜燥啊，系干燥嘅燥。因为秋天开始，你真系发觉有一种干燥嘅感觉喺你嘅身体上面咧显现出嚟啦。例如啲乜嘢呢？最明显嘅就系咧，你起身嗰刻你开始发觉，哇，个眼好干啊！又或者，哇，个喉咙渴嘅，甚至乎你系咪发觉开始慢慢？加多咗用润唇膏嘅次数，因为你发觉嘴唇都系干干地啊。嗱，呢种现象系正常嘅。不过咧，如果你要避开，唔好真系咁多时候感觉咁干燥嘅话咧，第一，你嘅冷气嘅温度咧要调节得好啊，同埋唔好成日长期咧留低喺冷气度。如果唔系咧，你就好容易有呢一种嘅现象出现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咧避免食一啲嘅辛辣嘢。因为辛辣嘢咧，始终咧都系会令到咧我哋脾胃会伤。小心处理好我哋嘅身体咧，慢慢咧我哋嘅身体机能如果有好转嘅话，嚟紧嘅日子我哋有健康，就一定会有快乐。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9: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全球暖化令非洲高温和干旱加剧，连耐热的骆驼都难以适应。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不少骆驼因为脱水、中暑、体重下降和肾功能等问题而死亡。专家指出，提供充足水源、遮阴和兽医护理有助减低死亡风险。
1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十万八千里。

0: 君可见漫天落霞，明利息间似雾化。
1: 答本之前听过张玛丽唱的明星，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天上的星星有多一颗，黎彼得先生他所填词的这一只作品，就是 Sam 去主唱《浪子心声》半斤八两的插曲。明晚播多一些属于黎彼得的歌曲给大家听好吗？

关谷英狂潮，以往的一啲嘅电视剧里边咧，你会揾到咧就系刻画咗都市里边嘅众生相啦，或者富贵人家或者贫穷人家嘅一切。古装片同样地刻画咗咧就喺一啲嘅武侠剧时代里边咧，每一个人物佢哋嘅性格同埋佢哋嘅生命。近代豪侠传，关正健。

见到面书上面咧，好多个朋友都写低咗啦，对葛兰姐姐嘅一啲嘅感受啦，怀念佢啦，黎比特先生嘅一啲嘅作品啦，或者系感觉啦。有啲朋友咧希望话听多一只嘅黎比特先生咧，可能喺电视啊、电影里边嘅一啲嘅作品，咁啊，好啊，拣咗呢一只送埋俾你听啦。然后进入我哋嘅 postcard 世界，双黎嘅一个合作，黎小田、黎比特。

多謝阿 Wing 去到呢一個嘅國家咧玩嘅時刻咧，都記住小弟同埋記住我哋那些年張惠基呢個節目。在明信片背后，他说有时是很夜去完便利店回到去酒店的时候就会开着这个重温，因为的而且确都是去得夜的。他说你节目都已经做完了，不过我们会一边在酒店里面吃宵夜，一边就是听着你当晚的节目。多谢阿 Wing。 你说我们你跟谁去先？下一次告诉我，多谢你的靓靓明信片。

听朝早最低气温28度，而市区最高气温咧会去到33度嘅，日间咧会颇为热少少嘅。爱的种子阿 Lam。

爱的种子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要离开这个直播室了。结束今晚的节目，情义两心坚，张德兰。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避免中暑。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霍杰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同阿曼作为霍杰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2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杰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二十一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21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7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3， 人民幣 6.75，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49美元，卖出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 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胜选，
4: 自制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
1: 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
0: 作曲编曲家就系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晚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天黑啦，请合埋眼。
4: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3: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5: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3: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着你。
7: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8: 理財新世代。
9: 歐洲熱浪之中咧，對歐洲經濟短期同長期，你哋點睇咧？
10: 如果係講緊電價，歐洲方面係長期地高過其他地方，對於工業競爭力會帶嚟負面嘅影響咯。咁第二就係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負擔，咁都係壓制咗個消費。
11: 星期六早上九點半，
8: 香港電台第一台，
11: 港台電視32，
8: 理財新世代。

0: 娘子啊，韦贤帝又叫人送咗好多嘢嚟啊。
1: 系咩？其实韦公子太客气啦，时时送咁多嘢嚟俾我哋。相公，你要好好咁多谢佢至啱啊。
0: 韦全一向对我情如手足嘅，自从我置咗家之后，非但冇同我生疏，而且仲比以前更加亲密添。你睇下，除咗家私借俾我哋之外，又送车又送马俾你出入，佢同你都可算有缘分啊。
1: 韦公子为人正义豪爽，卢家都好喜欢有个咁嘅朋友。
0: 唉，其实以娘子你嘅风姿才貌，同韦全先至系天生一对嘅。我郑六不过系行运，先得到美人归啫嘛。我记得韦全同我讲过，佢话倘若同时喜欢一个女子，佢一定唔肯相让嘅。如果我唔系认识娘子在先，恐怕
1: 相公你多心啦。中意边一个，卢家自有主张。如果卢家见异思迁、贪新忘旧，亦都唔配做你郑家人啦。我知道韦公子为人磊落，佢对我哋夫妇咁好，无非都系彼此意气相投，互相欣赏啫。
0: 嗯，我知道韦全佢咧，虽然系生性风流，但系心里边时时都渴望娶得一房好妻子嘅。而家连我呢个条件比较低嘅人都得偿所愿咯，我感觉得到韦全佢并唔系表面上咁快乐噶。
1: 哦，既然系咁，相公以下如何？
0: 唉，我啊真系想帮佢完成呢个意愿，奈何我郑六有心无力啊。
1: 咁不如等为妻效劳啊。
0: 你？
1: 嗯，山人自有妙计。

0: 韦叔叔请上座啊。
1: 嫂嫂请，今日得嫂嫂邀请，小弟实在喜出望外。
0: 奴家今日准备咗几样小菜，好酒一瓶，请叔叔前来解闷嘅。
1: 哦，嫂嫂你点知道我近来心情烦闷呢？
0: 叔叔嘅心事，相公已经同我讲过啦。
1: 哦，唉，姻缘天注定，急都急唔嚟嘅。
0: 虽然系咁讲啫，但系自己都要主动啲去追求至啱噶嘛。
1: 唉，系啫，只不过我喜欢嘅女子又未必有机会接近，对我百般奉承嘅宽敞女子又唔系我心目中嘅好妻房。
0: 我明白嘅，你对我咁好，我真系觉得好惭愧。奴家资质鄙陋，不足以报答你嘅厚爱。
1: 哦，
0: 何况我亦都唔想辜负我相公，所以唔可以满足你嘅愿望。不过我仲可以帮你达成你心目中嘅愿望噶噃。
1: 啊，嫂嫂但讲无妨啊。
0: 嗯，我系陕西人，自细喺长安长大，家人本来都系幽灵出身，可以话长安嘅市井人家我多数都认识嘅。如果你睇中边一家嘅女子又接近唔到嘅，我可以同你做说客。如果事成，就当我报答你嘅厚爱。叔叔你认为点？
1: 啊，得嫂嫂如此关心，亦不枉你我相识一场。啊，嫂嫂啊，坦白同你讲，小弟认识街市一个卖衣服嘅女子，人称张十五娘，生得面目清秀，我一直好喜欢佢。可惜冇机会结识，未知嫂嫂啊。
0: 张十五娘系嘛？
1: 嫂嫂你识得佢啊？
0: 佢系我表妹嚟嘅。
1: 哦，
0: 如果你真系中意嘅，就交俾我啦。
1: 吓，咁真系多谢你费心啦。

0: 梁子啊，你果然有办法。自从韦全迎娶咗张十五娘之后，连清流都少去咗啦。
1: 相公，韦公子嘅心愿唔止咁啊。
0: 吓，张十五娘已经系长安街市出名嘅美人嚟噶啦噃，而家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手啦，佢仲唔满足？
1: 相公，韦公子对我哋照顾周到，只要能够帮到佢嘅，区区小事又有咩相干呢？
0: 嗯，啊，系啦，我从来都冇听过娘子你话有个表妹嘅。
1: 我家乃系长安老街坊，我娘亲亦都有姊妹喺长安居住，所以逢人都认作姊妹，咁久而久之就变成自己嘅亲戚一样啦。
0: 哦，原来系咁啊，娘子啊，你似乎对韦全好了解咁嘅。
1: 日久见人心啊嘛，韦公子佢心高气傲，等闲女子绝对唔会放喺眼内嘅。今次佢都只不过系为咗张十五娘表面嘅美色啫，长久相处始终冇办法融合嘅。
0: 嗯，睇嚟娘子你呢个媒人仲有排做噶喎，
1: 举手之劳啫。
2: 韦公子到。
0: 咦，话口未完，韦贤弟就嚟啦，有请。
3: 郑兄、嫂嫂，小弟家中闷坐无聊，特来拜访。啊，今次来得正好，两位都喺呢度啊。
0: 咦，贤弟不过新婚数月，点解会闷啊？
3: 都唔知点解。日日对住同一个人，更靓都觉得不外如是。而且近来少往巡楼坐馆出入，疏远咗班文友，只觉生活无聊咁样啫。
0: 嗯，你日日效张闯画眉，过住啲只羡鸳鸯不羡仙嘅生活，唔知道恨死几多人呢？仲话无聊？
3: 唉，贤兄你唔明噶啦，美人只懂梳妆打扮，若论文讲武。吟诗作对，佢就一窍不通，点学得嫂嫂佢博古通今、含书识墨呢？
1: 叔叔你过奖啦，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求十五娘嘅持家有道、贤良淑德，叔叔就嫌弃乜嘢呢？
3: 唉，我都讲唔出乜嘢原因，总之就系闷啦。
1: 恐怕系一般市井小民之女，太容易得到手。冇咩刺激系嘛？
3: 或者嫂嫂讲得啱啊！
0: 哈，贤弟，你仲系咁风流不羁嘅？原来十五娘仲未算系真命天子，唔通你又另有新欢？
3: 知我者莫若郑兄你啊！寒食节嗰日，我同几个朋友去千福寺游玩，啱啱碰到雕面将军嘅乐伎喺大殿奏乐。其中有个催生嘅女仔，十六七岁，梳两个发髻，十分可爱。小弟一见之后就寝食难安啊！
0: 哎呀！

0: 嫂嫂啊，有劳你同我穿针引线，想想办法啦。
1: 娘子啊，呢件事千祈唔好做啊！刁勉将军非比寻常人家，如果呢件事有乜差错，难免有抄家之险噶。
2: 相公请放心啦，奴家自有妙计，请叔叔静待佳音啊！
0: 多谢贤兄，多谢嫂嫂啊！

0: 同我预备符水香案。
1: 小姐啊，你要呢啲嘢嚟做乜嘢啊？
0: 我要施法，令刁面将军嘅重怒银增患病。
1: 小姐，舒奴起多嘴。小姐，你实在犯不着为韦全做咁多事啊。
0: 小恩，我解释俾你听，我哋身为妖狐，有幸参修成道，幻化人生，嚟到尘世享受因果。我既委身郑禄，又蒙佢唔嫌弃我系狐狸化身，夫妻恩爱，我一定要帮助佢成家立业。至于韦全，佢一直帮助郑禄，又深明大义，放弃对我痴缠，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尘世的时间为他们做少少事，这也不枉我一场造化。
1: 哦，原来是这样。是啦，为什么你要令银增得病啊？
0: 你走埋点，我讲给你听。
1: 哦。哦，我明白了。
0: 还有啊，听日你拿白银十两去神算子那里交给他，吩咐他。
1: 嗯，得啦，小姐，我会一一办妥，你放心啦。
0: 嗯，嗱，听日一早你帮我梳妆打扮，预备果盒，攞埋作过法嘅符水俾我，叫轿夫送我去刁面将军府邸。我要拜访银针嘅母亲，即系我表姐。
1: 但系银针嘅娘亲根本唔识你噶噃，
0: 小恩，你唔记得咗我哋都识得变身大法嘅咩？
1: 啊！小姐又要大展身手啦，
0: 相信呢件事应该冇问题嘅。

0: 阿表妹啊，你今日到访，点解唔通知我一声，等我出城相迎啊？
1: 表姐，奴家知道将军府事务繁忙，侄女又要侍奉将军，又点敢令表姐费神呢？
0: 系咧，你本来住喺临安噶噃，点解会突然间咁远嚟到呢度呢？
1: 哎呀，唔系屋企有咩事嘛？
0: 哦，唔系。不过我奉庸姑之命前来长安为夫家的三小姐出阁扮嫁妆，顺道来探望表姐咯。
1: 哎呀，你真是有我心咯，还买咁多嘢嚟俾我添，点过意得去呀？
0: 哎呀，乜说话，大家自己人啊嘛。
1: 系咧，银针几好啊嘛。
0: 哦，有心啦，佢如今都几得将军宠爱，日日有乐院老师训练佢唱曲跳舞同埋奏乐。
1: 哎呀，不过可惜啊，将军喜欢佢唱歌，奈何佢声线又唔争气，所以只能够做到乐伎，未能够更进一步。
0: 哎呀，真系好可惜啊！
1: 乜佢嘅声线有问题咩？
0: 都系天生声线微弱咯，教极都唱唔到一支完整嘅曲。
1: 唉，靓有乜用啊？人哋识唱嘅都由将军举荐入宫伴嫁咯，
0: 弊在将军想引荐佢都唔得咧。
1: 哇，呢层表姐你又唔使担心嘅。我有一樽在观音庙求得的羊脂甘露，能医百病，表姐如果有需要的我可以转送给你的。
0: 羊

0: 金佬。
1: 嗯，
0: 哎呀，我都未听过嘅。
1: 实不相瞒啦，我丈夫咧曾经因为嫌弃我年华老去，想立妾事。
0: 哦，
1: 咁我就去临安城郊外一间观音庙度求神，得到大师指点，赐我符水。咁饮咗之后，就回复昔日嘅容颜，令到我丈夫回心转意啊！
0: 哎呀，
1: 呢种符水，人称之为羊脂金露，想医边样就医好边样噶啦。
0: 哎呀，唔怪之得啦！你刚刚入门嗰阵啊，我差啲认你唔到。哎呀，我同你都系相差不过几年啫嘛。
1: 唉，你睇下我啊，我就容颜憔悴，而你就青春美丽。
0: 哎呀，原来其中有原因噶。
1: 系啊，姊妹一场，呢樽羊脂金露，你拎去俾银针饮，包保胜过出谷黄莺啊！
0: 真嘅，
1: 哎呀，咁就恭敬不如从命咯。
0: 系咧系咧，你几时翻临安啊？吓，
1: 呢几个月暂时都唔会翻噶啦。我而家寄住喺夫家嘅朋友府中，呢就喺呢度城西啫嘛。有咩事你咪叫人话声我知咯。
0: 哎、好啊好啊好啊！如果银针真系可以改善声线呢，我一定禀报将军，重重酬谢你噶。
1: 小姐，你记得我就得啦。
0: 一定一定。

0: 嫂嫂啊，你喺刁将军府出入咗成个几月啦，仲未有消息咩？
1: 叔叔，唔好咁心急啦，总之你耐心等候，就快有消息噶啦。
2: 小姐啊，银针来生求见啊！
1: 果然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叔叔啊，你入去回避先啦。
0: 系，小弟知道。
1: 小庚，慢慢带我表姐入嚟，我要先行变身相迎啊。
2: 系，小姐。
3: 表妹，表妹，表妹啊，表妹。
1: 表姐，做咩气冲冲咁啊？有急事咩？
3: 上次咧，你咪俾咗支羊脂甘露我银针嘅。哎呀，点知咧功效真系好显著，佢个声线啊，好似出谷黄莺咁靓。哎呀，将军喜欢到不得了啊！今日日夜训练啦。哎呀，谁不知今日我银针病咗啊！佢一病不起啊，请咗好多大夫都唔见效啊！
1: 系咪操劳过度啊？
3: 可能系啦，将军见到佢嘅歌喉突飞猛进，谂住可以趁两个月之后嘅进贡日期就将佢献俾皇帝啦，吓咁咪加紧训练佢咯。哎呀，点啊，只银针，哎呀咁唔争气，佢病起上嚟啦，咁而家我点算好啊？
1: 既然医术都唔好，你嚟揾我都冇用噶、我又唔系医生，而且金老都俾埋你咯。
3: 实不相瞒啊，我见大夫都冇法子，咁我就同阿刁将军商量，前往文卜啦。咁睇下银针系咪真系命犯小人咯？哎呀，点知咧，俾个神算子啊，算出佢咧喺将军府撞咗邪、必须要离开暂避一段时间啊。
1: 既然系咁，将军咁多外宅，一定可以安置佢嘅。
3: 弊就弊在神算子话，只有你而家住紧呢一间府邸，先至啱佢被杀嘅啫。
1: 我呢度
3: 系咯，
1: 哎呀，最弊呢度咧，唔系我揸主意嘅、我都系寄人篱下嘅啫。
3: 咁所以咧，咪想揾你求下你夫家嘅朋友，睇下可唔可以俾我哋嘅银针租呢度两三个月住，几多银两都唔计噶啦，但求过得难关啦。
1: 咁
3: 将军讲过啊，如果帮得呢个大忙咧，佢自会重重酬谢你噶。吓、
1: 好啦，
3: 忙啦，
1: 我试下同呢度嘅人商量下啦。不过你要依从呢度嘅条件噶、
3: 有咩条件你即管讲啦。
1: 吓、呢度嘅主人呢，生性孤僻，既不爱财，亦都唔爱结交朋友，非常之中意静嘅。如果银针搬入嚟住之后，我相信佢唔会欢喜咁多人嚟探望佢、骚扰佢嘅。
3: 呢个不成问题。哎呀，有表妹你喺度帮手，我放心到极啦。至于将军，佢但求银针病好，就乜都唔会计较噶啦。
1: 咁好啦，呢件事包喺我身上。你翻去听候佳音啦。
3: 哎呀，咁我旨意晒你噶啦吓。哎呀，我快去准备下啦。
1: 少恩，送客。
2: 知道。
1: 叔叔，叔叔醒出嚟啊！
0: 啊，点啊，嫂嫂，我几时先至可以见到银针啊？
1: 睇你心急成嗰个样。
0: 唉，成个几两个月啦，我就嚟患丹丝病噶啦。
1: 你放心啦，过几日银针就会搬嚟我呢度住噶啦，到时你咪有大把机会接近佢咯。
0: 真嘅？咁我咪可以同佢共效于飞咯。
1: 你生性风流，银针亦都未必是你的理想妻子，你记住，他只是在住一个短时期，希望你好好珍惜。
0: 小弟知道。小弟还有件事想问了你很久了，但又怕出言冒犯。
1: 叔叔请讲。
0: 为什么每次你办事都办得那么成功的？你只是一名弱质女子，但是我总觉得你比七尺昂藏更有能力，更有信心，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1: 好多嘢都是不知道点解的啦，亦都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叔叔，总而言之，你对待相公咁好，对我亦都咁了解，有咩我可以做得到嘅，一定会做嘅。就当系我同相公对你回报啦。
0: 嫂嫂啊，你系我所遇到嘅女子之中最令我尊敬嘅人啊。
1: 但系我都系要劝你一句。
0: 哦。
1: 风流虽然系你嘅本性，只不过人终归要修心养性先能够成正果嘅。只系希望你将来安安稳稳、正正经经咁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咁样先至不枉做人一场噶。
0: 啊，小弟知道。啊，既然银针要嚟，我即刻吩咐家人再搬家私过嚟，好好招待至得啦。小弟告辞。
1: 本性不改，人就系咁噶啦。

任事传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朱曼子、林有荣、蔡浩良、钱佩佩、吴宗泰、车心梅等联合导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5: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喜悦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6: 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Cultural tech, insert 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 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的节目，这个是属于香港和大湾区创科人的节目。每一集我们都会同一位创办人坐下倾下偈，了解各行各业创科的故事，记录一下大家创科背后的心路历程。今集我们要讲的是文创科技，当文化是根，科技是翼的时候，到底怎样才可以令到香港的创意飞得更远，落地大湾区呢？今日好荣幸邀请到苏美芳女士 Tracy，Tracy 你好。
1: Hello Erin， 你好。
0: 你好啊，这个题目呢，即是文创科技，我一开始做资料搜集的时候呢，我都想着啊，什么叫做文创科技呢？究竟即是文创加上科技有什么结合的应用呢？或者 Tracy， 你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是什么来的？
1: 好，咁其实文创科技而家都未有一个好特定嘅定义系啲乜，咁但係基本上其实我哋点解会做乜个文创科技嘅呢一个行业或者推动呢，主要系因为都希望将民间嘅一啲创意可以结集埋一啲而家好流行嘅 AI 嘅 trend 啦，我哋可以去进行推动。咁其实文创本身呢就系讲緊好多人，譬如我哋以前学嘅好多一啲艺术作品啦，譬如梵高嘅作品啦，一啲好高深的一些艺术呢，其实是某个特定阶层可能才可以接触得到。但是现在讲的文创呢，就是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一些能力，他们自己的一些创作，其实没有一些框架可以将它重新去演绎。而科技呢样嘢咧，就佢可以亦都透过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嘅 AI 啊，一啲短视频啊，一啲工具咧，去将呢两样嘢结集出嚟，咁就令到呢个文创科技咧，其实唔单单得艺术啊，咁亦都可以用到唔同嘅工具咧，去更加有效咁样呈现咯。
0: 哦，听落几得意喎！其实喺香港，你见到文创科技已经都系一个比较相对成熟啊，定系即系都啱起步嘅阶段咧？
1: 其实我见翻而家，其实好多年青人咧开始有佢哋自己好多唔同形式嘅创作。其实嗰个都已经系其中一个 kind of 嘅文创科技嚟嘅，即系譬如佢咧，好多人已经开始拍佢哋自己嘅自家嘅短视频啦。佢哋有透过譬如用一啲 AI 去进行一啲艺术创作啦。好多学校都做紧呢样嘢，咁我觉得。而家系咪好成熟就未必，而家去到好成熟嘅阶段，所以我觉得都系努力咁样去推动当中。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开始准备慢慢去爆发啦。因为我觉得唔单止以前佢哋嘅创作可以去有效咁样去做到出嚟，而且佢而家系多咗好多工具可以选择啦。尤其是喺譬如举例短视频啊、网上平台啊，佢透过佢哋自己制作嘅一啲艺术作品，再透过一啲短视频，其实佢可以好快就已经好大咁样有个影响力，咁我相信呢个感染力可以慢慢令到呢一个我叫做文创科技系越嚟越普及，同埋更加越嚟越受欢迎。
0: 其实而家有冇啲咩特别大或者有冇啲例子啦？其实关于系好热门嘅一啲文创科技，可以俾听众大概了解一下。
1: 而家我嚟緊就諗住做啦，係啦，我嚟緊就諗住想推動呢一樣嘢。咁但係你話現階段有冇一啲好已經係好做得已經非常出色啊，非常好嗰啲咧？我覺得係好多而家就停留都係喺一啲視頻上面
0: 係
1: 啦。咁所以我哋希望推動嗰、那個可能係真係有更加多互動或者實體嘅表現。咁但我見得到其實好多地方都開始已經應用到嘅，即係無論用到 AI 嘅場景，再加埋人嘅元素一齊互動。咁但我希望即係嚟緊想分享嗰個就我哋可以透過原來點樣去做出嚟，而去令到一啲文化去進行傳承呢。咁呢個就我希望即係期望係未來喺我哋嘅平台上面可以睇做得到囉。
0: 好有意義啊，即係文創唔單單就係啲等普通嘅創意啦，加上係一啲文化，可能係以前傳承落嚟嘅文化都可以即係保留啦，同埋可以繼續發揚光大啦。有冇更加有冇啲乜嘢例子啊，或者你想分享你嚟緊會做嘅係一啲咩嘅文化帶入呢個科技入面呢？
1: 好啊好啊，其實其中一個初心點解我哋要做一個文創科技呢，其實都提兩個原因嘅。第一就真係中國嘅傳統，我覺得慢慢喺呢個新一代入面呢好容易俾我哋去遺忘咗。因為其實尤其是後生一代，我哋都的而且確而家我哋成日都講 AI 時代嘛，個個人都係用緊電話啦、電腦啦，可能接觸返人與人之間接觸本身已經 太多啦，可能咁再加埋哦，可能舉例以前我哋可能會用毛筆啦，而家用原子筆甚物，而家連筆可能都未用啊，用打字。咁所以我哋都幾想將我哋過去真係咁耐，即係中國咁耐歷史悠久嘅一啲我叫做藝術啦，一啲真係我哋唔可以遺忘嘅一啲歷史啦，係可唔可以呈現到出嚟，亦都可以透過一個比較有趣啲嘅方式，結合翻而家即係市場或者我叫做社會嗰個趨勢啦。咁我哋去同佢哋做一個對接咯，咁呢個係會其中一個初心。咁而第二咧，點解係會牽涉到創科科技呢一 part 咧？其實亦都係睇到而家市場喺 AI 上面嗰個爆發力啊。咁呢樣嘢係我覺得係某程度係可以幫到佢哋更加頭先講有效，同埋可以去更加快咁樣滲透落去，令到佢哋可能結集以前哦，可能傳統嘅一啲理念之外，佢好快就已經可以掌握到一啲工具，去令到成件事更加有趣味。係啦，咁我覺得個效果或者可能視覺上面又好啦，喺嗰個情感上面都好啦，佢可以更加令到佢哋引發佢哋嘅興趣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兩者結合咧，其實係一個傳承同埋一個新嘅爆發點嚟嘅。
0: 嗯，其實除咗 AI 之外，我諗而家好多沉浸式嘅 AR 啊、VR 啊，依啲都應該會令到啲令到啲觀眾啊，即係佢哋想學嘅嘢嘅時候，都會覺得個體驗會更加良好啦。
1: 冇錯冇錯，係，我覺得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進步，因為可能我哋以前好多畫面係就咁自己幻想啊嘛，但係而家可能結集到一啲沉浸式嘅 AR 啦，我可以置身喺入邊，甚至去自己去感受係啦。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其中一個場景嚟嘅。咁我哋未來我哋其中一個幾想打造嘅咧，就係將譬如我哋舉例啦，我哋以前好多人都知道我哋係香港，咁香港其實有一個香江漁港轉化出嚟噶嘛，咁可能呢個轉化啊，可能去到呢一代，我哋好多人都未必知係點樣，或者遺忘得到，遺忘咗，或者我舉例，我哋嘅毛筆係啦，由當時係點樣延伸傳承落嚟咧？咁我哋幾想將一啲香港嘅轉變啦、歷史啦，或者中國嘅一啲情景啦，我哋可以透過一個 AR。譬如舉例，我哋都係做翻呢啲畫面。佢首先佢自己要消化啦，所以喺嗰個過程入邊，佢一定會即係可以用到一啲 AI 工具去更加了解嗰個傳統係點樣出嚟嘅。咁而之後佢可以親身去用一啲 AI 工具去製作呢啲畫面。咁呢個對佢哋嘅印象更加深刻。而我哋希望做嗰樣嘢咧，就係佢哋會有一個互動，舞台劇嘅一個互動。咁佢係直情係其中一個，譬如其中一個人物係啦，角色同呢、這個佢係點樣去一齊去睇住呢個香港轉成為香港，咁我哋都幾想去進行呢一個推動。咁變咗其實大家做嘅唔係淨係哦，我除咗創意之外，入邊亦都包含咗我哋嘅傳承呢一個文化咯。
0: 絕對係啦。咁、那個對象咧，頭先就話有舞台劇啊，亦都有啲沉浸式嘅體驗，呢啲係主要都係一啲讀緊書嘅人啦、啊，定係一啲普羅大眾啊？
1: 其實喺呢個傳統傳承上面，我相信即係任何一位都應該要去好好去學習嘅。咁、但係我哋嘅第一個階段，我諗我哋都會 focus 翻喺小學、中學上面多啲，因為其實佢哋可以學到嘅嘢，或者我叫做我哋想要將呢一個由基礎去做起咯。咁其實當然佢哋做嘅舞台劇，佢亦都會有影響到可能大學啊，甚至社會唔同嘅人，咁我哋都好歡迎。不過我哋現階段我哋都想由學校開始推動。
0: 哦 ，OK， 咁喺推動啦，其實係除咗香港，有冇諗住都係發展喺其他地方，都會推動呢啲國家嘅文化？
1: 絕對有嘅。我哋除咗喺香港啦，因為始終我哋講緊中國嘅傳承嘛，我哋下一步我哋就會希望係同內地係啦，大灣區嗰邊有銜接，因為其實好多嘢我哋都講緊啊，其實香港或者中國嘅一啲傳統，其實大家兩者嘅文化係可以交融嘅。咁而最終我哋其實係真係好想將呢個文化唔淨止停留喺我哋叫做中國添，我哋係想可以將呢啲表演或者我哋已經製作到嘅呢啲成品帶出到去國際，係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國際去認識我哋，重新去理解我哋中國咧，其實佢真係可以透過我哋頭先講嘅民間嘅創意啦，呢啲創意全部可能都係未來我哋嘅青年小朋友呢啲主人翁佢去創造出嚟嘅，咁然之後透過我哋叫佢一啲科技，令到海外 外國嘅人對我哋嘅認知可以重新正面咁樣去推動同包裝咯。
0: 嗯，更加了解中華嘅文化啦，中國人華人嘅一個生活啦。
1: 冇錯冇錯。
0: 嗯，好好啊，依、這個理念亦都好好啦。咁其實喺國內依、這個文創嘅科技，佢亦成唔成熟嘅咧？
1: 文創嘅科技，我覺得喺國內相對嚟講，即係如果真係比對香港，我覺得佢哋推動得比我哋快嘅，係、啦，因為佢哋過去我之前我都去過一啲交流，譬如去過昆山啦，去過上海啦，去過蘇州啦，咁我睇到好多。內地嘅學校咧，佢哋對於嗰、那個中國傳統啊或者文化歷史呢啲咧，佢哋好著重。譬如佢哋會有昆劇，係啦，會有好多唔同嘅舞台劇。咁本身佢哋都已經加入咗呢個元素，只係國內嘅佢哋可能都會分開多少少就啊，原來我好集中就係、是去做一啲中國傳統嘅藝術，但係佢同 AI 又可能少啲結合。咁所以變咗我都幾希望我哋就真係可以用到呢樣嘢一齊互通，令到學生學到或者佢。佢哋接觸得到，佢哋唔係專一單一嘅一個門科，而係佢係可以有多元化嘅一個推動咯。
0: 哦，咁其實大灣區嘅文創即係成個生態啦，同香港即係你頭先講話係相對成熟啲啦、領先啲啦。咁喺佢嗰個文化會唔會有啲差異唔同啊？
1: 我覺得呢個主要都牽涉到係可能人民佢上面嗰、那個生活啦。其實我覺得佢哋內地都幾多一啲文化交流節日啊，跟住又有啲民族特色嘅活動啊，同埋佢哋好中意著漢服呢一啲啊。
0: 哦，
1: 係啦，同埋做好多一啲茶道，佢哋嘅生活可能冇香港咁緊張，因為香港小朋友相對嚟講我哋好多時真係放咗學就補習啦、讀書啦，跟住都係做工作啦咁樣。咁所以我話點解會希望幾想佢哋透過呢啲可能係 part of 佢哋自己，又可以提升到佢哋能力，但係又可以不忘去有一啲娛樂，同埋佢可以了解到中國傳統一啲特色嘅時候，我就覺得呢一個係對佢哋係幾適合嘅。嗯。
0: 咁去翻你頭先嘅即係想推出嘅一啲業務啦，有啲咩可以分享俾聽眾？其實你會推出啲咩嘅業務呢？
1: 嗯，好，主要我哋嚟緊啦，我哋大灣區創新學會啦，其實嗰個理念我哋都係想要正能量培育下一代，同時我哋都睇到好多即係國際文化交流，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好強嘅國際嘅一個定位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將一啲我哋製作出嚟嘅文化創科咧，可以推到去大灣區，甚至去到國際，咁亦都培育到下一代去了解翻所有傳承啦。咁所以我哋都有三大嘅項目，其實係發生緊嘅。第一，其實我哋俾翻好多後生嗰班啦，即係尤其是未必係真係中小學生啦。譬如大學生，佢哋有好多時而家都喺職場面對住揾工嘅困難。咁我哋都有啲 mentor。即係有一啲導師計劃，咁希望將佢哋自己學到嘅嘢，佢都可以好似一個教師咁樣去進行傳承，係啦，因為佢哋嗰個技術一定會比小朋友更加高，咁所以我哋都做緊一啲即係叫做傳承嘅 program 去俾佢哋去落到去學校身上，佢哋都可以成為其中一個大事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咁而小朋友個 part 咧，我哋亦都。期望我哋訓練緊唔同嘅小朋友，其實佢都係一個文創科技嘅一個大事嚟嘅。咁我哋都希望進行呢個推動。咁而第二啦，頭先講真係落地嗰樣嘢咧，我哋就做緊一個叫 AI culture 係啦，就係將頭先講 AI 同埋文化去結合。咁呢個結合分咗兩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就係頭先講舞台劇嗰部分啦，佢可以透過嗰個 AI 製作一個。場景是過去香港的轉變的一個場景，那這個其實是真的需要到他們懂得運用 AI 的 tool， 那就要人教啦，那有 training 啦，那另外他們也都是成為自身其中一個主角，那所以他的演技啊、講的東西啊、言語啊、language 啊，這些都是他們可以入面需要去繼續去培訓的。咁另外一個部分呢，就係我哋其實過去我哋唔單止係喺舞台劇上面㗎嘛，咁我哋好多時我哋都會用到譬如毛筆書法啦，跟住完之後一啲水墨畫啦，咁呢啲我哋都希望我哋可以透過 AI 結集埋過去嘅一啲毛筆啊、一啲書法啊，或者一啲繪畫嘅製作，去教識佢哋去點樣去推動過去嘅中國傳統，係啦，就算 even 我講緊譬如中醫都好啊，中醫其實我哋好多時都講緊啊，我哋其實究竟我哋每個人身體 特質唔一樣，咁小朋友未必識嘅，但係佢可能會同透過 AI 問診，跟住知道睇下大概自己嗰個情景，係可以佢有一個好似自己 kind of 少少做一個中醫師，佢知道自己嘅嘢，佢再可以嘗試去執下唔同嘅藥，去製造茶包。其實我覺得呢一啲都可以係一個少少嘅課程，亦將我哋中國傳統嘅一啲特色，譬如佢了解到中醫藥，佢可以好具體咁樣就已經去明白到啦，甚至可以真係簡單咁樣去為佢自己身體好早已經可以去養生，咁我覺得呢一啲都係好值得推動，咁所以呢個會係我哋第二個理念嚟嘅，就結集住頭先講嘅創文創同埋 AI， 咁有舞台劇，亦都有唔同嘅少少嘅課程，咁最後其實我哋嚟緊都會有一啲我叫做入學校嘅係一啲大事嘅頒獎禮啦，因為其實我覺得撇除 AI 打後咧，就係、是、我面對住好多心理健康嗰個情景，因為其實我相信呢個就唔淨止喺中小學生嘅，即係面對住而家 AI 大時代，我相信每一日睇緊媒體嘅報道，講緊啊又有幾多公司大裁員啦，跟住又有失業啦，跟住有 AI 取代人，其實喺心理上面，我覺得係我哋一整套係要培養翻一個正向思維同埋正向教育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我叫做結集住創科啦，但係去幫佢哋喺心身靈上面更加正向咁樣去成長嘅一啲少少嘅一啲 course 囉。
0: 好正面啊。呢個大灣區創新學會係咪你成立嘅一個舞台俾你去發揚呢個創科嘅一個業務呢？
1: 冇錯冇錯，其實呢一個大灣區創新學會除咗我之外啦，咁我哋都有另外兩個志同道合嘅伙伴，係啦，我哋大家都係一個三位，我哋都係後生嘅，咁而同時間我哋都意識得到啊，其實喺面對住成個即係 AI 情景啦，香港嘅獨特優勢啦，跟住亦都好想將一啲藝術文化係我哋自己本身嘅興趣咧，去宣揚出去。咁所以我哋三個就一齊成立咗大灣區創新學會，咁希望將呢個理念同埋亦都將我哋本身香港嘅優勢啦、藝術文化嘅特色啦，繼續傳承落去咯。
0: 你都提及過，其實有啲跨境嘅交流服嘅業務啦。其實是見到你而家大灣區的文化咧，個生態係咪有啲唔同啊，或者係好特別嘅地方可以值得分享咧？
1: 其實過去我哋個會已經進行過一啲大團交流嘅，我哋帶個校長去到譬如昆山啦，進行一啲交流活動，去到當地都真係睇翻唔同嘅學校嘅發展啦，佢哋學校裏邊唔同嘅課程啦，包括藝術文化嘅課程啦，包括佢哋用創科 AI 嘅一啲課程啦。其實呢個就真係令我哋衝擊好大，因為我見到內地大學首先佢個硬件係真係非常之厲害嘅設施嚟嘅，佢哋即係佢嘅其中一個 studio 可以等於一個媲美香港嘅大型企業嘅製作電視台咁滯㗎啦。咁所以我想講就係、我發現原來內地佢哋喺硬件上面或者佢哋個培訓佢已經做得好足，咁而我哋香港呢其實未來都要追趕呢個優勢，即係未必可能係硬件嘅，因為始終我哋喺香港嗰個地域有一個局限，咁但我覺得其實香港人就可以好好咁樣借鏡內地，或者更加推動更加多一啲溝通合作交流互相去分享學習呢，其實就令到大家一起提升，所以其實是不斷在內地進行交流的時候，我覺得這件事是幾打通到我的思維，就是覺得原來我們香港也都要更加一起去怎樣跟內地大灣區去銜接，好好運用到大灣區它有的一些地理優勢啦，他們提供到一些政策啦、人才培育呢，而 去好好令到自己可以有更大的舞台發揮。
0: 我想都兩者都互補啦，香港亦都有自己優勢啦，可以尤其是有啲國際嘅視野啦，亦都兩文三語啦，其實可能呢啲會唔會係內地文創科技啊，或者教育科技嗰邊都需要我哋嘅一啲人才呢？
1: 絕對需要嘅，因為其實我好多次交流嘅時候咧，其實內地咧，即係頭先講內地喺硬件上面，佢會係比較有佢哋嘅優勢，係啦，設備啊各方面或者佢個空間。咁但係香港嘅優勢絕對係頭先講，我哋係國際中心嘅一個定位，我哋係兩文三語，跟住然之後我哋嘅有啲人嘅能力咧，係未必係佢 哋而家係可以好快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舉例，譬如我哋喺國際嘅地位，譬如我哋喺國際嘅定位，原來我哋可以幫一啲文創做完之後，好容易好簡單，透過一啲對外嘅 connection， 譬如我哋透過我哋自己用開嘅社交媒體啊，跟住透過我哋自己帶到去海外啊，呢啲我覺得都係我哋容易做得到嘅。始終因為香港企喺嗰個國際優勢上面，係啦，我哋對外有好多一啲海外嘅人會嚟到我哋香港，咁所以將呢樣嘢去再銜接到去宣揚咧，將內地嘅特色或者我哋互通嘅特色去做咧，呢個係比內地係更加容易。
0: 嗯，真係做到超級聯絡人啦。
1: 冇錯，係啊。
0: 好多謝 Tracy 嘅分享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下半部我哋再探討下 Tracy 你嘅創業之路啦。
1: 好啊，好啊。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以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足球盛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表示心情兴奋，虽然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至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温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558點，升4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點，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69，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5， 英磅對美元 1.348，歐元對美元 1.156，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51.69 美元，賣出 4252.5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最尾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3: Find the tech store!

0: 欢迎回到嚟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 我们继续有苏美芳女士 Tracy 和我们继续分享文创科技的话题。上半部呢，我们谈了一些是个社会啦，即是对于文创科技的看法啦。其实讲一下你自己有什么契机你会即是想转行转过来去做一个即是创科的呢？因为都知道你是以前在一些媒体的一些高管啦。
1: 其实我在媒体行业是我刚刚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一做做了传媒接近16年。是啊，咁由低做起，做到真係去到成间公司嘅大部分业务啦、制作啦、帮好多客户去策动佢呢啲企业 project 啦嘅情景。係啦，咁而点解突然间去直情360度咁样转行呢？咁我觉得都有故仔想分享一下。係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我人生入面几大嘅一个转捩点同挑战。其实我第一份工作系喺就已经系入咗传媒。咁我当时因为我以前系喺香港嘅城市大学度读传媒嘅课程㗎。咁读创意媒体啦，咁所以好早嘅时候已经系同科技呀、创意呢啲有接触。咁但系辗转反侧，我亦都好鍾意从商嘅。咁所以我亦都即系复修咗，当时亦都复修市场学，因为我觉得所有产品制作出嚟，我就算几有创意、几有独特性，我都需要做到 marketing， 即系市场嘅推广、我先可以将我嗰个作品去更加有效咁样去同社会呈现出嚟。咁、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我都选择入咗去一个传媒做返广告嘅行业。咁、喺当中我觉得都好大嘅得著，因为喺入面我都学识咗唔单止系点样去进行制作啦，亦都真系点样去进行推广啦，同埋有一个好好嘅机会，同埋当时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可以俾我去发挥，系帮唔同类型嘅企业啊、即系唔局限净系文化噶，系包括咗教育嘅行业啦、金融行业啦、政府嘅行业啦，佢哋点样将佢哋唔同嘅活动去进行包装，再推出去。咁但系去到十几年打后。其实我是觉得人是要不断进步，同埋我觉得是要不断学新嘢。咁、面对住两个情景是令到我去进行呢个转捩嘅。第一个就是危机感。第二就是AI 嘅发展。係啦。咁我觉得点解会有危机感，首先第一都同 AI 又係离不开。我諗我当时做咗传统行业即係我叫传统媒体啦、我都其实係几独特，我係由一个传统嘅报业入面都係首批帮公司转型去到新媒体嘅。咁、但我发现其实一个平台好多时我哋都始终係一间公司上面，我咁讲啦，所有嘅发展都一定係会跟从公司嘅方向，你未必可以加入咗太多你自己个人嘅想嘅一啲思维呀、或者发展。如果呢件事係公司未必想推动，咁可能好多你觉得有意义或者应该发展嘅你未必做到会有一个局限性。咁、然之后第二就係见到 AI 嘅发展可能对媒体嘅冲击係会更加大添㗎。因为好多时我未有 AI 嘅时候，我哋可能叫做媒体，我哋投资好大量嘅人力资源落去就铺建一个平台。但而家有 AI 嘅情景入面，可以任何一个人都好快可以创建到好大量嘅内容。当然嗰个精准性啦，公信力可以有唔一样啦。咁但我觉得未来呢样嘢嘅加速呢，係令到嗰个行业係会有一定嘅挑战。咁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我就觉得有一个危机感，就係首先我好想创立咗自己嘅一啲平台。因为过去如果我坐喺任何一间公司都好啦，其实做嘅嘢某程度上都係一定係用緊公司嘅资源。你未必係用緊你自己。我好想去测试下究竟如果我用我自己嘅时候，我可以做到行得几远，做到啲乜嘢。同埋我好想搭建嗰个舞台，係真係为自己嘅理想同目标去搭建咯，系啦。咁而呢个舞台系我可以冇限制，我想做嘅嘢，想更加有意义嘅嘢，我系冇框架嘅情况之下，可以俾自己去发挥。咁所以我就好想搭建自己嘅舞台，系啦。咁而第二就真系 AI 啦，因为 AI 我觉得令到我要搭建一个舞台更容易，系啦。虽然头先讲 AI 令到我有危机感，但系另一部分系佢令到我觉得 搭建一个舞台更加比以前嘅难度系更加减低咗。我可以好容易就已经用好唔同嘅工具去做到一个计划书出嚟，去做到一啲内容嘅策划出嚟，咁令到成件事可以推动得更加快。
0: 一路走来唔容易啊，同埋愿意踏出呢一步，其实都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啦。即系我都见到 Tracy 你讲16年嚟，尤其是喺传统嘅报业一路走嚟，我相信嗰个转型已经都好几折噶咯，因为由传统报业啦，去到一啲媒体网络、互联网嘅兴起啦，再加而家手机应用又好发达啦，再加头先 Tracy 你讲嘅 AI， 可能全部嘅嘢加埋，其实就真系成个环境啊，市场环境，无论客户嘅需求都会变咗好多。
1: 冇错，其实好庆幸我系做传媒啦，咁所以我做传媒嘅时候，因为其实事实上嘅，我喺嗰间喺公司上面已经系面对住公司已经要配合成个市场好多元化咁样去转型，所以其实基本上点样喺一间公司或者自己出嚟自己点样转型呢，基本上已经系做过一次咁滞，只不过我而家系将自己去重现，系啦，因为其实我哋好多媒体你见翻我而家嘅情景都系，我以前可能净系做报纸嘅，跟住慢慢要发展到新媒体，跟住新媒体打后又要做好多形式嘅活动，系啦，活动嘅推广啦 ，workshop 啦，跟住然之后又有唔同嘅线上线下嘅嘢互通啦，咁就算我喺以前嘅媒体行业嘅时候，其实我都基本上已经要做晒呢啲嘅啦。咁所以其实一人都已经分析好多角色，系啦，咁但系始终有框架，就系、是、如果有啲嘢你发现同出边对接，你觉得好想做，好有意义，但系始终因为你坐喺一间公司，你一定可能要行喺公司同一方向，或者一定系要好赚好多钱咁样啦，先至可以满足到一啲成本。咁所以变咗我就觉得原来我跳出嚟嘅时候，我自己可以发挥或者我自己可以控制嘅地方可以多好多。
0: 咁多负担啦，
1: 冇错，
0: 细找啦，
1: 冇错冇错。
0: 咁其实创业嘅时候，创业嘅道路有冇啲遇到嘅挑战啊，可以值得俾听众分享一下咧。
1: 我觉得一定有嘅，因为创业首先嗰个两样啦，我觉得第一就真系嗰个心理关口啦，即系其实始终你有一份打工，你全部都系好多时的而且确可能已经有一个铺定嘅资源喺度噶啦，咁同埋同时间已经有一个我叫做相对好稳定嘅一个收入。咁但系你去到创业嘅时候，所有嘢都系你全部你都系你自己嘅，你由零开始，可能由起间公司，跟住然之后要点样做，点样行，每一个决策都系你自己。咁但系我觉得创业呢样嘢系令到你急速成长咗好多，你喺入边你系学到好多嘢，即系你发觉其实原来由零到一去点样去进行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装备自己嘅心态好紧要，因为你一定会面对住好多我叫做挫败感啦，即系有时好多嘢唔识嘅，原来咁复杂噶，初头谂应该好容易噶咁样，咁再嚟就系、是、跟住又系啦，始终个品牌叫做新啦，又同以前可能一啲已经成立咗好耐嘅公司唔同啦，咁其实每一个创业嘅行业，我觉得都面对住有唔同嘅竞争者啦，咁呢啲点样去突围而出，其实真系会花好多时间去谂，咁但我觉得全部嘅阶段都系一个学习嚟噶，咁心理嘅装备啦，跟住自己资金同埋资源啦，同埋我叫做对接出边嘅能力。呢啲都是紧要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创业的时候，其实你是一开始你是要全盘计划都要思考一下，是啦，未必一来就已经要投资很多钱的。其实我都很多时候，我有时现在都成日都会去一些学校分享，跟一些青年人有倾开很多创业的想法。我有时都会觉得你们一开始不要想自己要已经要给很多钱出来投资些什么去进行些什么先。但是你先可以试小试牛刀，去试下自己制作一啲小嘅嘢，去装备自己。譬如举例，如果叫你揾三个客，你而家就为你个产品，你可唔可以透过你自己嘅网络，或者你会用咩方法？我觉得呢啲全部都要去自己好好去了解，或者自己去 practice 一下先嘅，系啦，咁先至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成功。
0: 同埋要落到地啦，了解到真系嗰个客户嘅需求系咪你想要。 带出嘅嘢啦。
1: 系啊，我觉得市场嗰个需求或者客个需求咧，呢个都好紧要，系啦、啊。因为其实即始终我个好处系以前我做开商业，咁、所以我好明白啊。可能我而家创业嘅时候，我一嚟就已经系都有一定市场嘅知识啊嘛。咁但系有可能我举例有一啲后生出嚟嘅时候，佢可能。雄心创始已经想我个产品系啦，我同埋我个谂紧我产品一定系最好嘅。咁但我想讲，就算一间大型企业佢推佢自己一个产品嘅时候，佢一样系面对紧呢啲阻挠。咁所以我觉得创业嘅时候，你要了解个资金。即係市場嗰個需求，你嚟緊點樣去有一個資金？

0: 资源上的，你只要对接做你的业务去扩展呢？
1: 我好感恩，是事实上我过去的一直累积的人物啦，可以是真的咁啱啱在我要决定做一个转型的时候呢，好多时都运用得着。是啦，咁我应该咁讲，我是调返转嘅，即係好多一毕业读书就想创业。是啦，咁我自己是一直都觉得啊，我一毕业读书我要储经验先。是啦，点样都好，我是真係储啲经验，储啲人物嘅时候，到我有足够底气嘅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去转型，再做返我自己嘅品牌。是啦，咁所以我諗我会有少少唔一样。但我觉得有啲，我而家但我见得到社会上面有更加多好多好年轻已经去到创业呢，而佢亦都做得非常出色。咁我觉得各有唔同，但我真係都好非常欣赏，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一个打工心态和创业心态是很不一样的，还有他们的成长啊，他的思维呢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譬如我现在在不同的商会上面都有活跃，我觉得跟他们沟通倾谈的时候呢，见得到大家我叫做他整个态度或者他的思维呢是很不一样，很主动的。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啊，我自己本身都的而且确，我由打工仔嘅心态，跟住啊转化成为我而家要决定晒所有嘢嘅心态，我要承担晒所有心态，咁我变咗我当时我就真系不断同我身边嘅以前嘅一啲朋友啦，大家又会分享，因为我以前好多时我以前已经系一啲企业老板啦嘛，佢哋全部都系已经有创业，佢已经经过晒呢啲阶段，咁所以我话我好同好感恩就系、是、啊，佢哋听到嘅时候，佢会好欣赏啊，你而家。原来有这个心，咁可唔佢哋喺佢哋能力范围、资源范围，或者大家喺共同理念上面，就会变咗可以好快一起做，系啦。咁所以我好感恩，就真系喺我作出呢个决定嘅时候，咁啱倾开，哦，发原来好多人都而家有呢个想法，系啊。
0: 有似系而家 AI 嘅时代啦，好似你Tracy 你话斋，就系、是、有 AI 咧，即系好多嘢都可以一。个人两个人其实可以小团队已经去做到，其实包括我呢个主持嘅节目，其实都系一个小团队，都系啊从来都冇谂过会做主持嘅。其实好多时连一啲音乐嘅制作啊，或者系其实系一啲banner 嗰啲广告嘅嘢，其实都可以而家用 AI， 原来已经可以帮到手去做到，发挥到最大嘅作用咯。
1: 嗯，的确的确系，因为我就系、是、啊，我都补充，我喺一离开咗以前行业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就真係去钻研 AI。咁我讲当时你问我，当时 AI 都唔算话好似而家，我而家叫做去到2026年嘅7月都已经过咗一半。我諗我当时係准备已经越嚟越蓬勃嗰个之前嘅 moment， 我就开始读啦。咁就发现哦，好厉害，喺 AI 嘅工具上面，原来我明明以前可能真係要成十几人嘅团队去做嘅一件事，我可能我自己一个可以喺好短时间已经做得到。咁变咗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冲击，令到我觉得啊，唔得，我唔可以淨係坐喺一间公司入面，反而坐喺一间公司我觉得好有危机感。因为事实上即系我亦都冇睇错，我系觉得而家媒体报道緊嘅好多时候有好多工种慢慢唔需要咁多人，唔代表佢消失啊，但唔需要咁多人嘅时候，咁我觉得我哋个价值系喺边咧？咁我觉得有一啲价值系唔可以取代嘅嘢，就系、是、我要打造自己嘅平台咯。
0: 咁头先 Tracy 有提及过一啲商会啦，你都系好积极去参与啲商会。当中其实你嘅谂法系啲乜嘢咧？系咪喺入边佢有啲资源其实可以去运用啦？同埋就系、是、透过一啲商会，其实系。將你嘅業務可以發揚光大呢？
1: 其實我覺得香港事實上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商會呢，係一班青年人可以去參與。譬如我轉型之後啦，其實應該咁講，我都係直情加入咗去商會入面做總幹事。咁令到我入面亦都了解多咗，哦，其實好多有一班青年嘅朋友創業嘅人呢，其實佢哋可以互相支持。因為頭先我講嘅，我覺得始終喺個 AI 嘅大時代上面啦，其實但係亦都唔係話完全大家脱节，是只是一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事，但反而调回未来在 AI 的情景上面，我就是觉得更加我们不可以取代，就是什么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大家的沟通，人与人之间我们大家各自拎紧是什么不同的资源，我们怎样用到AI 可以帮我做的事，但是我们有一些资源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更加有分量，或者更加大家我叫做 win-win 的情景一起去推动呢？那我觉得这些是会是在商会啊，或者我叫做一些协会啊、社团的组织上面呢，

0: 是可以将你自己本身一个人的力量发挥得更加大。是啊，咁呢个我反而调返转，我觉得未来是比较喺AI 时代上应该走嘅路向，而反而唔係咁容易被取代囉。因为其实大家有嘅资源唔一样啦。譬如原来喺譬如商会入面，我见住有一啲人可能佢係做活动嘅，咁活动统筹嘅，有一啲係真係做电脑嘅，咁但呢啲资源你互相对接再一起用埋 AI， 咁其实令到成件事更加事半功倍囉。
1: 而呢啲商会呢，其实有冇一啲係同内地有啲即係连结啊，或者係有啲交流嘅成分呢？
0: 绝对有嘅。譬如我而家喺国际青商啦，国际青年商会中国香港嘅总会入面，咁JCI 其实佢哋都系其中一个非常大嘅国际，其实应该系全球最大嘅国际青年组织。咁其实譬如用呢个组织为例啦，本身其实佢已经有好多内地嘅对接，有好多唔同交流团啦，亦都有国际嘅对接，咁系发挥紧我哋香港其中一个好突出嘅就系国际嘅地位。我哋其实最近亦都同人才办签咗战略伙伴合作，其实
1: 政府嗰个
0: 冇错系啦。咁其实都系想将香港嘅人才啦，国际嘅人才互相交流。咁定期我哋其实每一年我哋都会有譬如亚太嘅大会啦，亦都有世界大会啦。其实呢啲就系可以透过一个组织入边，俾更加多人可以去参与。原来我得一个人嘅能力，我未必可以好容易去对接内地或者海外，但我去到商会入边咧。其实我很快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资源去进行推动，透过这个平台我可以更加快去跟不同世界各地的人去对接生意。
1: 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即了解更加多的国内的一些资源。其实你的业务有没有现在在内地有些、想法、或者是想着在内地去踏足呢？
0: 内地我哋会嚟緊第二阶段，我哋都事实会推到去内地，因为我諗唔淨止内地啦，都好期望係第三个阶段係真係去到国际上面啦。因为就正如头先讲，我觉得我哋因为而家我哋做緊协会做緊嘅课程又好，我哋活动都好呢，其实主要都真係集中喺传统文化上面。咁我觉得呢个传统文化唔应该有地域嘅局限。咁我哋同内地嘅交流呢个系必须，因为我哋都系讲紧中国传统，所以我哋将大家国家嘅精髓一齐推动。咁但系我哋推动完之后，我都唔系喺自己国家入边，我系真系要推到去国际。咁呢个系一个几大嘅想法同理念，同埋始终我都亦好非常认同，我觉得内地嘅市场系好大嘅一个资源同埋支持俾到香港，我哋有好多嘢系真系可以喺入边去再开拓。同埋我亦都睇到而家有个情景，因为我都成日经常会去内地交流啦，跟住亦都会上一啲国情研修班啦。咁喺入边其实都好多时见得到，发现其实有一啲如果我真系冇呢个机会去到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未必会认知，原来内地有呢啲资源提供到俾香港，或者佢哋内地人都唔知道香港有咁多优惠政策提供到。我觉得系两地甚至喺国际上面都会有一啲资讯差。而呢啲資訊差，我就覺得我哋無論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絡人，或者我哋自身係咪一個超級聯絡人都好，都應該要打通呢樣嘢。咁呢個係會幫助到我哋係創業又好啦，攞資訊都好啦，令到大家加快我哋嗰個溝通同交流咯。
1: 好多謝 Tracy 嘅今日分享，我希望聽眾會更加了解文創科技。今日同苏美芳小姐 Tracy 嘅对话咧，听落好似讲紧佢个人转型嘅故事，但系其实咧反映咗好多香港人而家都要面对嘅命题，就系喺 AI 嘅冲击底下咧，其实我哋每个人嘅不可替代性究竟喺边度咧？佢话自己做咗一件残酷嘅事，逐一问自己嘅技能会唔会被 AI 嘅取代？呢种自我去思考，其实好值得我哋每个人都去做嘅。但正因为是这样呢，才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能力，就是连结资源整合跨界的能力。这个都挺啱很多转型的专业人士去参考。这集的节目与其说是一个创业的故事，不如说是一堂关于怎样在变化的时代找回自己位置的一堂。多谢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下集再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商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阿飞，之前呢我们有讲过起楼啦，今次我们讲下掘窿。
7: 我由起楼之前讲起啦。
5: 冇错啦，咁当然啦，掘窿就咁样形容嘅啫，就係、是、我睇完个主题就即刻諗起掘窿。咁但係我知道就应该唔係就係掘窿咁简单㗎嘛。
7: 当然呢，应该事前有好多功夫要准备㗎嗬。
5: 冇错，咁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就邀请咗位又係好特别嘅嘉宾，咁林海凡先生 James。
8: 大家好。
7: James 你好。
8: 你好你好。
7: 我哋同你倾偈之前呢，我哋首先听一听今日嘅短剧先。又是安全歌同吹水妹上阵嘅时间啦。
6: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我近排咧追紧一套外国嘅探险纪录片啊，入边咧啲探险家深入地底洞穴，古墓探险真系超刺激，你知唔知啊？我睇到连眼都唔敢眨啊！
5: 翠翠妹，刺激啊还刺激，不过你知唔知喺现实入边，我哋建造业入边咧都有一班日日深入地底披荆斩棘嘅师傅噶，佢哋嘅工作比起探险片入边嘅场景一啲都唔舒适噶，同样充满好多嘅未知同挑战噶。
6: 哦，你系讲紧做挖掘工程嗰啲师傅啊？但系咧，我成日喺街边见到啲地盘围住晒，虽然咧入边系有个几层深嘅大窿，但系咧我都见到一部好大嘅挖泥机开工，有咁大挑战咩？
5: 挖掘工程咧，分分钟系成个建筑项目入边最危险、最考技术、最需要谨慎嘅工序之一噶。一个唔小心咧，哇，就会酿成一个无可挽救嘅悲剧噶。
6: 吓，有咁严重噶？但系而家都有大型嘅挖机去帮手，应该就唔使好似以前咁样用人手铲噶嘛。
5: 机器咧就只系辅助嘅啫，风险就从来冇减少过嘅。嗱，佢哋最惊嘅意外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冧泥啦。如果周边嘅土壤冇做足支撑啊、加固啊，又或者连续落雨令到啲土壤变软嘅话咧，哇，随时成个坑冧埋噶，里边啲工人随时会俾啲泥土掩埋噶。
6: 哇，谂起都觉得恐怖啊！仲有冇其他风险啊？
5: 好多。香港的地底就好像一个迷宫一样的，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喉管啊、电缆啊那些东西。如果挖掘之前我们没有做好探测的话，一个材料凿下去，哇，挖穿煤气管就泄漏爆炸的了。挖烂高压电缆就会触电，分分钟会搞出人命的。还有啊，在挖掘的机坑里面属于半密闭的空间，很容易积聚很多的有害气体的。好像地底沼气啊、一氧化碳这些无色无味的。 咁人一落去吸几口就会中毒晕低㗎啦。
6: 哇，听落真係暗藏危机。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深度拆解喺挖掘工序入面有啲咩一定要严格遵守嘅安全守则啦。
5: 呢啲咁关键咁专业嘅安全知识，梗係要请我哋嘅嘉宾同大家逐点拆解啦。
6: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
5: 出动啦。
7: 我哋短劇就听完啦，不如咧我哋请阿 James 介绍下自己先好嘛 ？James，
8: 咁我系林海凡啦，我系英文名叫 James， 咁我大概系1994年入行，我入行嘅时候咧就做勘探嘅，跟住后期咧就公司有啲发展，就开始做埋地基。
7: 阿 Martin 头先讲掘窿嘛，我哋掘窿之前要做啲咩啊？
5: 系啦，要做勘探噶嘛，系嘛？因为咧就系、是、有时都成日讲嘅，即系大家勘探做得唔好咧，就会掘到好多奇怪嘢出嚟嘅。即刻我哋分享下，喂喺过去工作嗰陣，或者你見過啲地盤，或者見過啲同行，掘過啲咩出嚟？
8: 好多年前呢，就喺中環有個地盤呢，都聽啲伙計講過呢，就掘到一啲類似古董啊，或者係古碗啊，甚至乎有啲錢幣嘅。但係其實就呢、這個機會都好少，香港我又唔係太多，但係就都聽過嗰陣時試過沙中線亦都係有個盧津橋嗰個古蹟啦咁樣，但係以我的經驗嚟講，咁多年嚟呢其實都唔係太多呢啲咁樣嘅事情發生嘅。
7: 掘到出嚟都成為咗一個古蹟，咁就我見到宋皇台站就有一啲嘅紀念啊，嗰啲各樣嘅展品出嚟咯。
8: 冇錯，冇錯。
7: 其實勘探工作做啲乜嘢㗎？
8: 其實勘探工作其實就有關於我哋要起嘢或者係要做工程之前，究竟我哋應該嚟緊要做啲乜嘢咧？例如假設我哋呢度要起樓嘅，要做啲地基，咁究竟做邊一種地基？做幾深就係、是、好多時就個勘探嘅資料，勘探嘅時候咧就會攞啲樣板啦，攞完啲樣板之後咧就會送去俾實驗室做一啲測試，咁做完啲測試之後咧就有啲數據，咁工程師咧就可以利用呢啲數據咧就去做一啲計算，咁就可以決定究竟係做啲乜嘢嘅地基，譬如做裝，做咩裝種，因為做裝都有好幾款，咁做幾深，以前嘅就叫打裝啦，打裝即係撞擊式嘅揼公子啦，我哋俗稱叫做，咁另外有啲我哋叫做預挖嘅公子裝啦，咁就係先做咗個鑽窿出嚟先，咁跟住咧就會喺個窿裡面咧就放支公子，係啦，咁另外有啲叫做迷你裝。迷你裝佢就再細少少嘅，大概直徑由200mm 開始啦，咁跟住就做到去指定深度。指定嘅深度就係話頭先所講勘探咧，就可以攞定啲資料，攞啲資料做咗啲數據分析，工程師就可以根據呢啲資料分析咧，就決定啲裝放喺幾深。
5: 嗯，
7: 係啦、啊，即係你嘅意思係嗰啲你攞嗰啲泥啊、啲土、嗰啲石啊，即係香港有好多花崗岩啊等等嗰啲、
8: 嗯，
7: 就睇翻唔同嘅地質啊，嗰度係咩地質、
8: 嗯、
7: 就適合邊一種。装法啦，咁
8: 冇错啦，同埋就亦都睇下你到时你起几高啦，你层楼起几重啦，咁、我哋嗰个就会决定究竟用啲咩装，用几多支装去承托住呢一个第时将来嘅建筑物啦。
7: 明白，咁环保元素喺唔喺你呢个部分噶？
8: 都有啲嘅，因為環保元素呢就好多時我哋試過做一啲環境呢，就係、是、可能佢已經受到污染，就或者呢有報告之前講過話呢度最近期，尤其是我哋做北都嗰邊呢，都有啲古洞啊，都有啲地方呢話之前有啲報告呢就有啲叫做山埃，咁我哋呢就可能要攞啲 sample 呢就去做啲化驗所做啲化驗，究竟之前有冇啲山埃喺度呢，又或者有冇啲受污染嘅泥，因為好多時以前譬如假設佢係做咗啲工場嘅，又或者係做咗啲車房，咁佢有好多廢油，咁咪導致到呢啲廢油呢就會滲透咗落去泥土裏面，咁我哋要攞啲 sample， 甚至乎呢有陣時我哋試過做一啲車廠，即係譬如巴士車廠，咁佢會有個油缸喺度嘅，咁究竟個油缸有冇裂到滲漏咗啲油，因為佢可能呢就係將嗰個巴士廠就改建啦，譬如好多時都有，咁改建之前呢佢要 check 清楚究竟有冇受到污染，因為否則的話呢到時開刮嘅時候呢嗰啲泥呢如果受到污染呢就要做一啲特別嘅處理，如果唔係呢你就咁呢 抌咗去咧，去一啲堆填区咧，就会有二次嘅污染。
7: 嗯，有冇试过啲状况勘探完之后，发觉嗰个地方根本就唔适合起楼啊，或者起建筑物噶？
8: 应该咁样讲，你睇下嗰个情况系可以用啲咩装，或者用啲咩时间。简单而言，即系话一定起得到嘅。咁你要花几多钱，值唔值得？
7: 嗯，
8: 或者花几多时间？呢啲情况就其实可以用技术啦，或者系工程师去计算咧，就帮到手。究竟系咪点样用一啲较为划算啲或者系合理嘅价钱去处理咗佢咯？所以基本上就都少嘅，
7: 明白
8: 都少嘅。
9: 因为我谂起我屋企
7: 系
9: 我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咧我住元朗嘅，可能讲下大家会估到我大概住边度。因为点解咧？我屋企嗰个咧有个特点咧，就系咧我屋企嗰度咧起唔到高楼嘅。咁啊，元朗嗰边原来有个原因，就系话勘探嗰阵发现咧有溶洞。咁可能如果你做，可能做开新界区，可能你都会知道。其实系咪都好多，即系例如话呢啲比较特别嘅地形咧，而令到嗰个嘅建筑要有限制咁样。
8: 系，冇错，你讲得冇错。简单而言，溶洞系咩咧？就系、是、因为嗰啲石头就会受到水嘅侵蚀，而形成一个窿出嚟。嗰、那個為之溶洞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知道啦。如果有個窿喺度嘅話咧，你係好難喺上面起啲好重、好高嘅樓嘅。咁調翻轉頭，咁佢可能選擇就起啲矮啲嘅樓啦。咁因為好多時咧，你唔會知道嗰個窿有幾大。有啲人就話係咪可以填咗佢咧？
9: 係
8: 可以嘅。但是呢你当你唔知几大嘅时候呢，你又唔知填几多。
7: 即係洗濕咗个头之后唔知点样返转头。
8: 亦都唔知填几耐。咁所以呢呢、這个估算呢其实就好难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宁愿选择就起啲矮啲嘅楼，轻啲嘅楼，咁去处理面对返呢个问题囉。
9: 嗰时都听人讲个话呢，打支桩落去呢，成支桩唔见咗咯。
8: 係有呢个情况嘅。因为佢突然间打到落去嗰个窿嗰度嘛。即係大家試想下，譬如喺一個台面度，你打支裝，咁你穿過台面嗰個木板，咁咪一穿咗嘅話，咁咪會跌落去咯。其實個情況係就似咁樣咯。
7: 但係起好咗都擔心，你住會唔會突然間有一日歪咗個層樓咁樣？
8: 理論上計個數咧，就應該由跟足個份數去做咧，跟足圖則去做咧，應該就問題不大嘅。咁、但係好多時就因為係，譬如佢唔係起一啲建築物，例如好似喺個面嗰度做少少搭少少嘢啊，咁可能就會。或者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就會歪歪斜斜咁樣。
7: 嗯，或者係咪首先都要做啲鞏固啊，令到佢將來可能會歪嘅情況會減少一沉落去。
8: 都有咁嘅情況嘅，都有咁嘅情況嘅鞏固嚇，咁可以幫到手咯。
7: 嗯，咁啊 ，James 一般做勘探要幾耐時間啊？
8: 一般情況嚟講就。睇嗰個面積有幾大啦，同埋做幾多啦，咁、大概都係個零兩個月到啦、一般情況之下。
7: 哦，原來唔係好耐嘅情況。
8: 係啊，但係就要攞啲數據，攞完啲數據之後就要做啲分析。好似頭先所講，就要送去化驗所，咁跟住做翻啲報告出嚟，咁就先至可以攞啲數據，再計算一下第時個建築物係要點樣做法、點樣擺法，或者係用啲咩地基去做。
7: 好啦，咁當假設我哋已經做咗勘探啦，之後下一步啦，咁有曬設計各樣啦，咁地基工程其實做啲乜嘢嚟嘅咧？
8: 地基工程主要就係承托第時嗰個建築物啦、有裝啦，頭先有講過有啲細啲啦，甚至乎有啲係去到好大，我哋俗稱叫做英文叫做波炮啦，就係一個直徑可以去到三米三。咁所以咧嗰啲裝就好大，好多時我哋起啲好高嘅樓啊，用到呢啲咁樣嘅裝去承托住嗰個建築物。
7: 所以你哋嘅工作就係起呢啲裝啦。
8: 冇错，
7: 然之后再交俾下一个承建商做楼啊起楼嘅工作啦。
8: 冇错，冇错。
7: 咁喺嗰个起装，我哋讲起装两个字就好似好容易啊、其实成个流程系点样嘅咧？
8: 头先都讲咗啦，就你要做打桩嘅时候咧，我哋必须要之前做啲勘探工作，攞翻啲数据，决定用咩桩种，用啲乜嘢做几深。咁跟住就根据图纸去做啦。而首先讲呢一个迷你桩而言，先要将一条铁通用啲嗰啲叫做压缩气体，咁有啲我哋俗称叫炮嘅嘢，咁将啲通带落去个石面度，跟住去到个石面呢，就要喺个石嗰度呢做一个 都要做多个窿，跟住咧就放啲铁枝落去，跟住咧就系做灌浆，就灌翻个窿佢，咁嗰支桩就叫完成啦。至于头先所讲嘅打桩，譬如打公子咁样，就系成支公子就咁打落去嘅啫，打到一个指定嘅深度，就用有收货嘅规定，根据嗰个规定，你去到某个硬度嘅时候咧，咁佢收咗咧，亦都系完成咗啦。咁你至于对嗰、那个大直径嗰个波刨咧，就即系最大可以去到3米3嗰个咧，就主要就系都系用通去做，但系佢就用一个我哋俗称叫做泥夹，夹走里面嗰啲泥，跟住咧将嗰条通咧就一路夹，就一路磨，磨到落去嗰个石面度，跟住石面咧就会放一个叫做钻石机咁嘅嘢咧，就喺个石面度转，即系转翻个窿，跟住咧就转到指定深度之后咧，就会落笼，落咗个铁笼，用啲花铁去扎嘅个笼嘅。咁跟住落完只笼之后咧，跟住我哋就会倒灌翻啲石屎落去，咁啊成条桩就走出嚟啦。
10: 咁头先所讲啲工作涉及啲咩机械啊？
8: 好多时我哋做桩嘅话，就要有吊机啦，系啦，有啲刮泥机啦。亦都头先有讲一个个叫钻石机啦，咁跟住亦都有个叫做磨桩机啦。
10: 你头先讲钻石机，我第一个脑系谂紧真系钻石，即系戴人民嗰啲钻石机。
8: 有阵时都会咁谂嘅，
9: 因为够硬啊嘛，钻石
8: 系啊。
9: 嗱，我想了解一下咧，例如话啱我哋讲嗰啲工序啦，我咁形容啦，原始嘅地，即系佢嗰个地方过去冇乜特别现代建筑嘅，即系嗰一带。咁可能應該容易做啲。咁如果你話我調返轉，我喺市區，可能我當市區我收曬嗰度啦，我拆曬㗎啦已經，咁我要從頭起過啦。其實嗰啲呢可能呢會牽涉到以前一啲幾十年前鋪落嘅水管啊、電線啊，甚至係隧道啊之如此類嗰啲，會唔會有嗰啲存在而令到個工序難咗㗎？
8: 都會嘅。不過就可以咁樣講，如果你之前已經有過一個建築擺喺度呢，咁你再做嘅時候呢，基本上因為嗰啲電線或者水管呢是比以前要拆嗰个建筑物去用咧，咁所以咧你要拆个建筑物咧，基本上嗰啲水管或者电线咧都已经系冇用噶啦，系啦。但系就佢会好多时就面对我哋有个问题，就会有个旧嘅地基或者我哋叫做旧嘅地脚，咁我哋要处理啦。咁嗰啲就系一啲通常我哋要面对要系。因为佢系喺地底度，咁所以咧，我哋又要好小心咁样去挖翻佢出嚟啦，先处理咗嗰个旧嘅地脚，先至可以重新再做嗰啲桩嘅。
10: 哇，其实谂下都相当庞大嘅工作，同埋有冇风险？你本身嗰个地下已经挖过啦，打个桩落去，你再掹翻佢，再铺翻佢，然之后再打个新嘅桩啊？
8: 都可以
10: 咁。嗰啲结构系咪已经唔同咗啦？其实已经会唔会嗰、那个即系嗰个支撑力啊，都唔冇以前咁好啊？
8: 唔会咁样讲，因为重新计嗰条数，简单而言就当佢系之前嗰啲唔用噶啦嘛。
10: 系啊系啊，
8: 我哋要重新再做过一啲新嘅装备，一个新嘅建筑物去用嘅。
10: 系啊系
8: 啊，咁所以就嗰个问题都唔太大嘅。
10: 譬如你一个盒咁样，里面本身插咗好多支柱啦，咁你掹走掹翻手啲柱，然之后你要填翻佢先噶嘛，再插啲新嘅落去，系咪咁嘅意思？
8: 有咁嘅情况嘅，亦有啲系会掹翻旧嘅桩，亦都但系就唔多。通常工程师或者设计嘅时候咧，就会去避开咗以前旧嘅桩，咁、所以咧就唔会话要掹或者要，但系呢啲情况好少好少，
9: 冇用翻咯。
8: 以前好耐好耐之前做落个桩呢，可能嗰啲记录啊嗰啲数据都唔系咁齐全，所以呢喺工程角度嚟睇呢，即系佢存在一个怀疑或者有个问号喺度呢，就好难去支持返你第时嗰个建筑物。咁所以喺一般而言呢，你会当佢之前嗰啲桩系冇㗎啦。位置就冇辦法一定要避嘅咧，但係我哋喺計數嗰刻已經將之前要做咗嘅裝係唔可以攞嚟計數嘅，咁所以係重新當嗰個地盤用翻新做嘅裝先至去承托翻新嘅建築物。
10: 我見你哋個地盤咧，咪好多工字鐵嘅，中環交錯咁樣嘅，其實有咩做緊啲咩㗎？有咩作用㗎嗰啲？
8: 如果你講嗰啲咧，其實已經係講到去開挖嘅時候啦，或者講多少少啦。一般正常一個私人發展，咁佢一個界線嘅，咁我哋喺嗰個私人發展嗰個土地嘅界線咧，就會之前咧就會做一啲喺邊邊嗰度咧，通常會做一啲我哋叫做閘板。 系啦，就一块块咁样打落去，一路围住个边做。因为嗰个闸板咧，就我哋俗称叫做钮，咁系咩嚟嘅咧？就好似只手咁样，手拖手咧就互相扣住嘅。咁佢打到佢指定深度之后咧，就一路围住个边，即系譬如四方形，我哋就喺四方形咁样打晒呢啲闸板扣住晒，咁跟住咧就可以开挖。去到某个深度之后咧，因为你系垂直噶嘛，如果你中间冇咗啲泥顶翻住佢，咁咪会冧入嚟咯。咁所以咧就会有啲横向嘅支撑，系啦，去撑翻住嗰埲墙。一路开挖嘅时候咧，就唔会出现就冧嘅情况出现。你头先所讲咧，就系我哋开挖嘅时候咧，就系要撑住佢，撑到落到去我哋工程师指定嘅深度，一路就加呢啲咁样嘅横撑啊，咁样就系之前已经有晒图积，有晒数据去计好晒数，跟住有个图积咁样做咯。
10: 因为个地形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啦，咁有时有啲系近斜坡啦，有时有啲近河啊，或者有啲系近民居啊，咁嗰个你哋喺你哋嘅工作上。上面点样去就住呢啲嘅挑战去处理呢？
8: 你头先所讲嘅都要考虑，因为喺计力学嚟讲咧系有啲影响。譬如你话近斜坡咁大个斜坡，其实有一定嘅压力向翻住嗰个地盘，即系我哋做嘢嗰度。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嘅嗰个支撑啊，或者系无论系直向又或者横向咧，都可能会比较重型啲，系啦。咁亦都要之前做啲分析啦，头先所讲嘅勘探啦，攞晒啲资料啦，计好晒条数，跟住先至。因为好多时如果你系私人发展咧，就一定要经过屋宇嘅审批，好多时业主亦都会聘请一啲专业嘅工程师去计数啦。但与此同时，有啲合约咧，亦都会由呢一个承建商去包埋呢一个设计嗰个工作。咁所以好多时就要睇下究竟呢个设计工作系由边个决定啦，边个做啦。如果你话业主做咧，咁我哋个承建商嘅角色咧，净系跟住佢哋批出嚟嘅图纸去做嘅啫。否则的话，如果我哋要包埋个设计咧，我哋就要计埋数去设计，咁嗰个考虑就会多少少。
10: 嗯，咁多年以嚟有啲好大嘅挑战啊，试过记忆中好深刻嘅
8: 都有嘅。譬如挑战嚟讲，就系好多时我哋嗰啲挑战，尤其是喺近呢一个港铁范围啦，港铁范围嗰个要求，因为唔可以影响到嗰个行车运作啦。但与此同时，我哋又要做啲开挖啊，或者系震荡啊咁样，呢度系好多挑战，就要谂下点样可以尽量做到之余，就亦都唔可以令到个震荡啊，或者系嗰啲其他嘢影响到嗰个港铁嗰个运作啦。这个都是一般来讲都是几大，因为与此同时，很多次之前我们都要跟港铁去沟通，究竟我们这个方法或者是要做一些测试尝试，究竟是不是可以合乎到他的要求呢？那这个都是花嘅时间同埋心机啊，都要多少少。
10: 好啊，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嚟呢度先。一阵翻嚟咧，我哋再同林海凡先生 James 再倾落去。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4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75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89美元，卖出4263.16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8: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9: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7: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林海凡先生 James。
10: 大家好，
9: 你好，
10: 我是 James。
9: 好啦，咁而家又到咗我哋一个环节，叫做小学生精文同埋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嘅时间，听下同学仔讲啲咩啊？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大家好，我是圣公会圣美加勒小学五年班林乐晴。我爸爸是建造工人，作者李志鹏，由林乐晴朗读。听说今天有一个吊重机在运行中均然断了，那里面的控制员听着同学在耳边口若悬河地说着，我心中越来越担心了。我的爸爸是一名吊重机控制员，他平时早出晚归，可现在已经凌晨了，他却还未回来。开门看到妈妈还呆呆地坐在客厅沙发，心中不免怀疑，难道今天那位控制员就是爸爸？我跑去找妈妈，显然妈妈也看到那则新闻。妈妈对我说，她已经打了几十通电话给爸爸了，可却无一接通。妈妈的眼睛好像起了一层雾，看不到她的亮光。突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来电人显示是爸爸。我看到妈妈眼睛一亮，急忙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爸爸说，今天早上我在吊重机上敏觉一阵，发现脚下的吊重机已成两截。工友们见了，连忙拿出气囊放在我脚下，我也才只是轻微骨折。听到这儿，妈妈哭了，她说，为什么爸爸不能注意安全？爸爸回答道，只要能照顾好我们，其他回家才说吧。我的爸爸不是超人，可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他虽只是个普通的建造工人，可他却以自己

0: 我仔嘅爸爸咧，其实就建造工人啦，都系工作相当辛酸辛苦嘅。
1: 咁上节咧 ，James 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掘窿啊，系当然啦，唔系就系掘窿啦，我哋就系做成个勘探啊，嗰、那个基本嘅工作上边有啲咩工序要留意嘅。之前都有成日都提过嘅就是，喂，其实会究竟掘咗啲乜嘢出嚟咧？咁样呢、這个咧，我都想提一下，因为其实掘到啲乜嘢有机会牵涉到啲安全嘅嘢。咁、James， 或者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过去有冇试过话喺啲咩工作上面试过系掘到啲咩奇怪嘢出嚟，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 或者系可以讲下一啲比较哈碌啲嘅情况啦。我哋试过喺一个地盘，就系一间学校嘅隔篱，佢有个斜坡就连住咗嘅，嗰个面积大概有接近半个足球场咁大。咁我哋啲师傅咧就去开掘啦，咁点知一开掘咧就已经要停工啦，因为咧嗰个咁大个嘅场地咧，佢哋用咗嚟做呢一个烧烤场。咁我哋嘅师傅一掘掘落去，第一下啫就已经中咗条水管，嗰条水管咧就好细嘅，嗰条水管咧就系用嚟俾烧烤场我嚟洗嘢洗手，但系咧铺设咧比较接近个地面，所以咧师傅用个锄头用个尖啄一啄落去咧，咁啱啄咁巧咧就啄中咗啦。呢件事咧我成日形容为咧六合彩就唔中，但系好多时呢啲咁嘅情况咧，一下第一下就中，一中咗咧就即刻要停工啦。
0: 点收科咧？除咗停工之外？
2: 停咗工之后就通知学校啦，叫佢删咗大嘅水掣啦，跟住咧我哋就掘翻开出嚟，同佢驳翻好佢咯，将烂咗嘅地方用一条新嘅管驳翻好佢咯。
0: 你讲起水，我又谂起电啊，因为我哋过往都做过一啲嘅不幸嘅意外咧，就系工人掘地嘅时候咧，掘到啲电线，咁有触电啦咁样，亦都试过掘到啲煤气喉跟住爆炸嘅意外嘅。咁呢种状况你点睇咧？
2: 确实真系好危险嘅，咁所以都有相关嘅法例咧去监管翻我哋开。掘之前咧，系必须要向有关嘅政府部门啦、有关嘅机构咧，去攞翻啲图纸。譬如有条条例就要监管嗰个气体管道啦，另外一个就监管嗰个电啦。其实有机会亦都会中埋呢个水管啦，即系政府嘅设施咧。其实呢啲我哋都要去之前问有关嘅部门去攞翻图纸，做一啲我哋俗称叫做探雷。佢有部机嘅，有部探测机，咁佢可以咧探测到地下嗰啲电线啊、管道咁样嘅。做咗之后咧，就我哋要去根据个图纸做完呢个探测之后咧，就要。去开掘翻，尽量揾翻佢出嚟，跟住去避开佢，先至去正式做我哋个开掘嘅工作。否则的话咧，就好容易有意外啦。因为之前亦都有好几单嘅意外，一中咗咧，尤其是电咧，如果你中咗啲高压电线咧，就即刻会爆炸，爆炸着火，其实就好危险。咁另外气体更加唔使讲啦，如果打中有火花咧，真系会爆炸。
0: 你头先讲探测机啊，系你哋自己提供嘅，定系话嗰啲相关？部门提供噶，
2: 其实系我哋自己或者我哋会揾一啲有关嘅公司，因为做呢啲咁嘅探测咧，都要需要有个牌照。我哋俗称叫做 CP 或者叫 competent person， 即系合资格人士啦。佢哋做嗰份报告，做完份报告之后咧，就亦都要将份报告咧同啲工友去讲解，讲解翻俾佢听。我喺现场度边度有啲乜嘢，大概系几深。到你掘到落去嘅时候咧，又要小心啲掘，因为咧我哋要掘呢啲咁样嘅相关嘅设施出嚟嘅时候咧，系用。人手去掘嘅，就唔可以用机械嘅。咁所以佢哋慢慢掘，掘到出嚟之后咧，我哋就要做翻啲适当嘅保护啦。咁我哋先至避开嗰啲咁嘅地下设施，先至去正式做我哋要做嘅挖掘工作。
0: 嗱，啲设施我就谂起有电灯公司啦，牵涉到有水务处啦，系咪啊？煤气公司啦，仲有啲咩部门啊？会牵涉到啊？渠务系咪啊？使唔使噶？
2: 渠务都要，因为如果你掘到条渠，我哋都有试过，因为都可以分享下一个真实个案啦。咁我哋喺元朗有个地盘做紧钻探工作，咁我哋做钻探咧就一定要用水嘅，去钻开啲泥佢啦。咁亦都我哋会收集翻啲水，用一个循环水嘅方式咧，咁就环保啲之余，就可以唔使即刻处理嗰啲污水啦。但系当我哋钻到一定嘅深度之后咧，就发觉个师傅同我哋讲，越钻越多水啊，钻下个水缸咧都爆棚。直头爆棚到咧多到满泻，咁点解会咁样咧？原来我哋钻中咗条水管，系啦，而且都唔系水管，系一个污水管，咁啊变咗佢系啦，冇错，嗰啲污水嚟，咁啊越钻就越多水，越 转就越大阵味。虽然呢次就牵涉到个安全就不大，但是其实对于嗰个维修返呢嗰个成本都好高，咁所以其实你可以咁讲差唔多系接近50倍到啦，对于一个转窿嚟讲。咁所以呢系唔简单㗎，因为我哋要嗰个深度都好深，起码接近5米深地下，咁你要开掘到一个相当大嘅面积去搵返嗰条喉出嚟，同埋要搵返相关嘅成本商帮你补返条喉，都唔系咁简单。
0: 嗰个都系密闭空间嚟㗎喇。
2: 係啦，冇错。我哋转个窿又大概系100mm 度啦，但我哋掘嗰个 area 差唔多系5米乘5米，咁你諗下嗰个即系嗰个尺寸嗰个 size 个面积即系相差几大。
1: 之前呢就我哋有处理过其他嘅意外啦，即系咁都有提到嘅。嗰时就系话，喂，系咪有某啲嘅地方呢嗰啲地质呢系可能系比较系松软，即系例如系一啲长时间好耐之前填落嘅。又或者佢可能係曾經例如係舊嘅機場啊嗰啲路段係咪比較容易沉降，因為之前都有啲意外呢牽涉到嗰啲地方。咁我都想知道其實係咪話喺香港會話係有某啲嘅地方啊某啲嘅土質其實係比較容易有啲鬆軟嘅狀況，而令到我哋做勘探做日後嘅工作嗰陣其實要特別小心嘅呢。
2: 喺咁嘅情況之下，通常嚟講我哋之前都會頭先所講啦，做一啲勘探啦，做勘探之餘亦都會有啲情况之下就会做一个叫做俗称叫试沙仔啦，即系话做一啲 testing， 做啲测试究竟嗰个土质实唔实啦。喺一般情况之下，问题都不大嘅，未至于去到话会突然间冧咗嘅。但系好多时冧或者系出现到话地陷嘅情况咧，唔多唔少都系因为人为嘅，譬如开挖嘅时候有少少。开发多咗啦，头先亦都有讲过，我哋做一啲组装嘅时候，如果我哋用一啲压缩气体去转嗰个地下嘅时候，如果系嗰啲风量太大呢，亦都会引致到一啲过多嘅泥被吹出嚟之后呢，就会令到旁边啲泥土会松咗啦。係啦，冇错，就会可能出现到一啲地陷嘅情况出现啦。咁呢啲係需要一啲有经验嘅师傅机长去睇住嗰个地质嗰个情况啦，咁先至係可以确保安全。
0: 所以 James 头先提嗰个就令我哋联想好多年前一个意外，就係用呢一种嘅机械可能就係那个风压太大，令到佢侧边嗰啲泥走咗下陷啦，然之后连人带机咧就跌咗个窿度，好不幸就过身嘅师傅。咁除咗我哋挖掘之外，其实仲有其他风险噶嘛？挖掘里面又会面对沙尘啦、

0: 距離嗰個打嗰個炮嘅時候就好近，雖然保障到啲沙塵咧少咗，但係就都係唔係咁理想。咁所以如果你話可以選擇嘅話，第一就係唔好有人喺度啦，盡量同嗰部機分隔得遠啲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可以揾條水喉向住嗰個打炮嗰個地方就射水，咁希望可以人可以行開啲啦，咁啊較為遠啲，咁啊令到啲師傅唔需要喺呢一個咁大塵同埋咁大噪音情況。之下工作是较为之理想。
1: 咁噪音呢有啲咩预防到我哋？
0: 噪音可以用耳塞或者是耳罩啦，咁但係我成日同啲工友讲同啲师傅讲呢，嗰、那个个人防护装备呢其实就係最后防线。咁咩叫最后防线呢？就係、是、话你一冇咗佢呢，你就好容易有意外或者有事故。喺我哋可以选择嘅情况之下呢，应该用个人防护装备呢係摆到最后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我哋尽量去諗啲方法，譬如有啲情况可以用一啲叫做无声炸药啦，又或者我哋可以用一啲油压式去逼爆嗰啲石啦，就唔好去打石啦。喺咁嘅情况之下都做唔到，我哋先至可能要用一啲撞击式，或者我哋俗称叫打炮。
1: 何谓无声炸药呢？炸咪应该有声㗎啦咩？
0: 无声炸药其实就係一啲化学物质嚟嘅，咁佢一沟埋咗之后呢就会膨胀。咁譬如假设我哋喺啲石度转咗个窿出嚟，咁我哋可以倒嗰啲化学物品落去，就利用佢个化学特性呢就膨胀嘅逼爆咗啲石，咁呢个就係叫做无声炸药。香港都唔多用嘅，但係就呢个係其中一个方法囉。
1: 点解唔多用呢？咁好
0: 个 efficiency， 即係嗰个功效比较低，
1: 即係佢逼爆嚿石都仍然好大嚿，
0: 或者叫做未必係咁理想啦，始终打落去就快啲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就我觉得可以嘅话，就啲伙计或者係工友呢就应该尽量远离啲先至开始打。咁跟住就到要再搵人去处理，譬如啲铲走佢啊，或者处理返个石面嘅时候先至埋去就会理想啲。
1: 咁我哋讲到粉尘呢，就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关注有一啲叫做肺积尘嘅职业病啦。咁因为吸入咗积尘而令到个肺部嘅功能受损，去患病啊等等。失聪又会有职业性嘅失聪啦。咁对于工友嚟讲都係非常之长远嘅一个嘅职业病嚟嘅。亦都係香港最多嘅职业病前三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工友係特别关注嘅。除咗呢样嘢之外呢，其实都发生过唔少一啲转机扯到个工友件衫落去嗰啲嘅意外㗎喎，係咪
0: 都有啲咁嘅情况。因为顾名思义呢，就转机係转动緊啦。你一个唔小心就把隻手埋去，或者亦都有听过就话有啲师傅呢头发长係啦，咁就卷埋去都听过。喺我哋一般情况之下，我哋都觉得好基本一样嘢，就係冇人就冇人受伤啦，即係话你唔埋去附近嘅话基本上就冇呢个机会。咁所以就一系就用一个方式去隔绝咗佢啦，或者係我哋用一啲工具係自动式嘅机械式嘅，就唔需要啲师傅埋嘅最理想。咁但係你冇自动冇机械式嘅话，咁我哋冇选择之下要啲师傅去做呢，就可能要用啲围栏或者佢叫做嗰个 guarding
1: 去
0: 係啦，应该罩咗佢啦。亦都可以再做多少少装置，就係当个罩一打开嘅时候，佢嗰个转动嗰个情况或者係嗰个动作呢就要停止。咁呢啲就要喺嗰个机械上面做少少功夫，或者係打开嘅时候呢就会有啲警报器出嚟，咁让嗰啲工友师傅知道打开咗就唔好埋去啦。呢个係其中一啲方法去预防啦。
1: 我知你都有喺嗰个设计上有唔少嘅心思喎，係咪？你哋最近系咪做咗啲咩设计去减少工友跌落嚟嗰个状况啊？有时有啲机械操作都系要师傅要擒高㗎嘛。
0: 咁好多时我哋就可以諗多少少啦，即係话将一啲需要吊嘅物件呢，我哋做一条链俾佢啦，而嗰条链可以延长到去嗰啲师傅系可以企喺地面度中个挂钩勾住佢嘅话，其实可以将呢一个高空工作或者离地工作呢就完全剔除咗佢。咁其实成本唔系太重，但系就可以帮到啲伙计帮到啲师傅嘅，绝对一件好事。对公司嚟讲都系好啊，咁佢即系少咗个风险系嘛。咁因为好多时我哋一做高空工作就即刻去諗安全带。其实好多情况呢，你有安全带都系冇地方俾你挂嗰个独立救生绳。头先都讲咗个人防护装备，你一开始就諗个人防护装备其实
1: 就
0: 系唔系咁理想啦。我哋应该谂一谂，就系再前啲，我哋可唔可以唔行用呢个个人防护装备之下，又能安全地完成到我哋工作，咁先至为之最好。
1: 近年都见到好多 4S 啊、AI 嘅运用啦。咁喺挖

0: 工作里面好多嘅机械要移动啦，咁又好多又撞到人啦、夹到人嘅情况过往，咁你哋点样应用呢啲嘅科技咧，去减少呢个状况？
1: 听落去好似科技好似好先进，但系喺我角度嚟讲咧，科技咧就唔能够帮到你去阻止或者防止到杜绝到嗰啲意外，始终都系要靠人去管理，要靠人。你如果纯粹靠个科技咧，今日都系唔系咁理想。个科技只能够协助，协助你去解决一啲问题，帮到你少少，但系最终咧都系要用人去管理翻成个工地。譬如假设咁讲，而家好多时 4S 佢会装一个叫做警报器，或者系叫做360镜头，你啲师傅行到埋去会响。如果假设下嗰个师傅真系冇理到照喐嘅话，都系会受伤。喺咁嘅情况之下，即系个科技喺度啦，但系咧都帮唔到你手。最好咧就系用一个围封啦，围封咗之后，佢嗰个挖泥机只能够喺嗰个指定范围内工作，都要有个大机咧，就系咩咧？就要睇住唔好俾人入去啦。我哋公司好多时实行呢一个无监管无工作，即系话咧冇监管喺度睇住工作，冇监管人员咧就冇工作啦。咁我哋希望做到就系话有嘢做嘅时候，我哋有监管人员睇住，咁希望可以杜绝到一啲鲁莽疏忽嘅行为。明明围住咗，你又要打佢入去，咁呢啲就唔理想。
0: 咁呢个双重保障都非常之好，但系会唔会衍生一种问题，就系你要额我哋增加好多人手咧？
1: 有阵时要做到安全，就有啲情况下都唔可以避免㗎喇。呢啲就係我哋做管理人员应该要做，否则的话其实我成日都讲，你要悭返啲时间，悭返啲人手，其实呢到头来呢，你真係出咗意外嘅话呢，都系冇悭到。
0: 係甚至系赔更多。
1: 係啦，冇错啦。
0: 即係工友都要有个自觉性去为咗自己嘅人身安全，自己都行多步。
1: 绝对认同。
2: 嗱，咁头先都分享咗咁多啦，咁有冇其他啲好深刻嘅嘢，其实喺你过去工作里面你都会遇到嘅呢？
1: 不如用一个蝦碌嘅情况嚟形容啦。真人真事嚟嘅。咁我哋呢就喺一个地盤呢就知道嗰度有个煤气嘅气体嗰度管啦。咁我哋都揾咗煤气公司攞晒相关图纸揾到出嚟㗎啦。亦都见到出嚟。咁揾到之后出嚟呢，我哋又啲同事又好好冚住佢。咁一路跟开个同事呢，咁啱得咁巧呢，佢就第日放假，咁佢冚住咗之后第日放假，点知第日呢就已经会埋部机又去嗰个位置度转嘢。喺嗰个情况之下呢，我哋搵到之后呢都知道啊呢、這个唔转得嘅，所以我哋喺嗰日同一日呢就喺隔离度，因为知道嗰条气管喉管喺边度嘛，我哋一隔离嗰度掘得过。咁因为嗰个同事头先都讲咗佢啱放假，到时嗰部机一埋到嘅时候呢就係埋咗去有气管嗰、那个。咁喺呢件事上面呢又係沟通问题啦，但係我挖苦啲咁样讲呢，就话我哋专登掘条气管出嚟就转穿佢嘅。咁其实呢啲嘢呢，其实听落去好似好笑好哈碌，但如果真係发生咗意外呢，真係唔讲得笑。
0: 同意你讲个沟通嗰个问题，係大家都好清晰嗰个工作要点做，几时做，喺边度做，係不能只有你知道嗰种嘅状况嘛，係咪？
1: 冇错啊，所以我哋无论同啲师傅工友啊，我哋早操啊，我哋平时同佢哋开嗰啲俗称叫做饭盒会啊，好多时要同佢哋沟通，讲得好清楚我哋嘅要求点样，咁希望都系尽量减少一啲不必要嘅事故啊，咁希望都系快乐上班、平安回家。
0: 今晚呢就好多谢林海凡先生 James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挖掘啊、勘探同埋一啲嘅由安全管理出发去减少意外嘅。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呢，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搜查嘅 Facebook 专业留言㗎，同埋寫低你嘅意见同感想。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就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搜查啦。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5: 之前就介绍过龟背竹呢个绿色邻居，虽然佢个名有个竹字，但系佢嘅外貌同竹系一啲关系都冇噶。而今次呢个绿色邻居同样个名都有个竹字，而佢嘅形态的确有少少似竹叶嘅，属于棕榈科嘅棕竹。大家一听到可能就会问，佢同棕榈树系咪有几分相似？但系其实佢同大家想象中应该有啲出入嘅。佢嘅形态的确比较似竹叶，茎部非常幼，身材比较高挑，望上去就有一种修长嘅感觉。棕竹在比较顶部的位置才会生出树叶，树叶和它的茎部一样，都是幼幼长长的长条形的形状，每个生出树叶的位置都会同时向四方八面这样分裂出几片树叶。棕竹亦都会结出果实，它的果实和叶一样，都是会一堆一堆这样生出来，还非常之密集。而它的果实是细细粒圆形的，一开始是青绿色，成熟之后就会变成白色。不过要找到这个好像竹叶这样的绿色邻居并不容易，要去哥连神国火葬场的屋顶才会见到它的踪影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之前介绍完一个养生得几次竹叶的绿色邻居棕竹，今次呢就要介绍他的亲戚，应该说是他的细佬才啱。因为今次要介绍的绿色邻居叫做细叶棕竹，他同样地都是属于棕榈科，而顾名思义，他的叶的确比棕竹的细块。他还有几个别名，例如细叶观音棕竹、日本观音棕竹、棕榈竹等等。它的茎是圆柱形的，上面同一般的棕榈树一样，都是有一些明显的环纹，即是在茎上面有一条条的圆形坑纹，望上去凹凸不平。细叶棕竹的叶比起棕竹的细块之余，望上去也都更加修长，因为细块的关系，所以树叶一块同一块之间距离更远，就好像疏落一点。而正正因为它修长的树叶比一般的植物特别，不少人都会选择用它来装饰屋企又或者办公室，所以市面上亦都有不少细叶棕竹的盆栽售卖。如果要见它一面的话，细叶棕竹比起棕竹易稳啲，不用去到火葬场的屋顶，只要去天马公园的平台花园就会见到它的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之前就介绍过棕竹同埋细叶棕竹呢两个绿色邻居兄弟，今次继续介绍啲有血缘关系嘅兄弟档俾大家认识下。佢哋就系虎尾兰同埋金边虎尾兰。咁不如就讲咗虎尾兰先。属于龙舌兰科嘅虎尾兰形态非常之特别，一般嘅植物都系向外生长，然之后微微垂下。虎尾兰就系与别不同啦，佢会向上生长，望落去就好似一支支树叶喺泥土上面。加上佢嘅叶嘅颜色并唔系单单嘅绿色，上面会有一啲独特嘅灰绿色横纹，个感觉咧就好似云石咁样。而正正因为佢特别嘅外貌同埋好似比较高贵嘅颜色，所以就会被一啲走中价路线嘅商场用嚟做绿化装饰。譬如希慎广场嘅平台花园就会用上虎尾兰嚟到做装饰，大家可以去嗰度揾下佢。除咗商场绿化之外，其实有唔少人都会用虎尾兰嚟到做盆栽。除咗因为之前提到佢嘅形态特别之外，另一个原因就系佢向上生长嘅特性，令到盆栽占嘅位置唔多。即使放喺我哋香港嘅小家居，又或者公司台上面，都唔会占太多嘅空间，所以得到唔少人嘅欢迎，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警方就上个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四名男子。四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于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九男三女，当中八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十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十科核电站发声明表示，由于邻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去到正常的八成，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萨瓦河的水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环保规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8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1美元，卖出4,247.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 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0.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话明要介绍几个绿色邻居的兄弟档给大家认识，上次介绍完虎尾兰，今次当然就到他的兄弟金边虎尾兰。金边虎尾兰同样地都是属于龙舌兰科，要一眼分出他和他的兄弟虎尾兰其实都不算太难。他们之间的最大分别就是在于他们的外貌。金边虎尾兰的名字多了金边这两个字，很明显就是他的外貌多了条金边。在金边虎尾兰的绿色叶上面，边缘位置有一条金黄色边完完整整地围住块叶，在这棵形态咁特别的植物上面锦上添花。不过当然世事是没有完美的，它的外表多了一条金边，就缺少了它兄弟有的灰绿色条纹。不过金色的边令到它高贵的感觉仍然存在，所以都是会被活用在中高价位的商场装饰上面。大家如果去太古广场又或者大角咀汇丰中心的平台花园，都会发现它被用来作为绿化装饰。而金边虎尾兰其实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特性，就是如果栽种环境不合适，生长得不健康的话，金边就会慢慢地退去甚至消失，就好像话给你知道你照顾得它不好，所以外表亦都会变得没那么靓。但是换句话来说，这条金边亦都可以成为它生长得健不健康的好指标，给我们一个补救的机会。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我哋好多时介绍绿色邻居嘅时候，都有提到佢哋个名字非常之绘形绘色，完全就系跟住佢哋个形态嚟到改名。而呢个绿色邻居都一样，佢个名叫做草海桐，的确佢个样就好似海草，属于草海桐科嘅草海桐。佢嘅叶系全绿色嘅，表现非常之有光泽。日光射落去嘅时候会反光，每一块叶都比较修长同埋圆滑嘅，向下微微咁样弯曲，少少接埋一齐，并且佢系由中心茎部位置四方八面咁生出叶片，加上微弯嘅特点，就真系好似一棵海草咁样。草海桐亦都会开出花朵，佢嘅花嘅形态都算几特别，系一种扇形嘅花，即系由几块花瓣组成半圆形，好似一把扇咁样。佢每一块花瓣都唔算圆滑，边缘凹凸不平，有少少锯齿状。草海桐亦都会生出果实，佢嘅果实其实系椭圆形嘅，成熟嘅时候会由青色变为白色，据说非常多汁同美味。想喺陆地揾到呢一个咁似海草嘅绿色邻居，可以去香港湿地公园嗰度揾下㗎。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榴莲。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的采矿业发展得非常蓬勃，当时是香港重要的经济支柱。那阵时，香港可以自给自足之余，还可以出口至广东省甚至美国。不讲不知，原来香港的采矿业有近200年的历史，时到今日只是剩下唯一一个仍然运作的石矿场，是位于屯门的南地，并将于2022年停止运作。因此政府需要开拓新的石料来源，讨论最后一个石矿场何去何从，以及怎样规划和保育。由于这个石矿场的供应量少于本地需求的10%，所以香港现时多依赖进口砂石。究竟采矿业对香港来讲有几重要呢？以近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明日大屿计划做例子，要填海的话就要靠砂石。砂石原料就是其中一样透过采矿业获得的矿物。其实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是需要用到矿物原料，但是全球的矿产供应量就供不应求，原因是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就连我们平日用的智能电话、电池乃至喷射机都需要这些原料。按估计，全球重要能源金属的需求量将于2050年前暴增至1000%。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在这个时候有我曾文通同你用声音去经验以下来的时间。接下来的每一集，我会带领大家做不同的呼吸练习，在一刻给自己放松下来，坐一个舒适的坐姿，

呼吸的第一个练习，就是纯粹观察呼吸。所谓的纯粹，你是知道你是如何吸入去，如何的呼出来。吸入去的时候去到哪一度，呼出来的时候整个路径又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纯粹的观察呼吸。

现在我们再次去观察一下，我们每一下的吸入是从鼻吸入，从鼻呼出，而当你吸入的时候，是去到你的腹部，你会感觉到腹部会膨胀。当你吐出来的时候，腹部会都慢慢慢慢的收，想象一下就好像一个气球充满住，然后的气慢慢又通过你的鼻呼出来的时候，这个气球慢慢收，以最纯粹最简单最直接睇住你嘅呼吸。

有没有发现你的呼吸它有一个恒常的节奏，很稳定的。而这种稳定也都会让你这个下盘更加扎实。这个下盘越扎实的时候，你的肩膊就会越放松。

呼吸的柔软，呼吸的轻，这种的状态，你有没有曾经很细致地去观察呢？

现在跟住我去做三下的深呼吸，吸气，充满住你的身体。

一刻，只有去观察，气嘅入，气嘅出，伴随住你嘅系重拨嘅声音。

慢慢我哋去感受翻身体，身体嘅温度，感觉下光线，感觉下你现在置身于一个咩环境嘅里面呢？好多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呢一本书里面系啲短句嚟嘅，全部都系同我去收集嘅颂钵有关。喺度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度有四句：一击拨命，专注一境，净化心神，清澈澄明。一击嘅意思就系当你敲打颂钵嘅时候，会让你去专注于一境。而当然，如果你冇颂钵喺手，你可以听住现在播放紧颂钵嘅声音，透过每一下你去专注这个所谓的一境，我们只有一的状态，因为在一的境里面，我们的心神都被净化到，不是那么容易被外界一切的起动去骚扰着我们。我哋翻翻去，系我哋自己嘅里面。当你见到一切嘅事物，就系清澈。我哋有好多见到嘅嘢，未必系真。有好多我哋里面嘅一啲嘅制约，导致咗我哋去睇嘅嘢，未必系事实嘅真。就让我哋去听一下呢个声音，俾我哋去清清楚楚去看待事物。同时间，俾我哋静落嚟，定落嚟。

逢礼拜四，我哋会再次喺一度跟你去分享唔同嘅练习，聆听下阿拨嘅声音。愿你平安自在。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到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4.09美元，卖出4,24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 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5: 织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4: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6: 又系我医生，
7: 上个礼拜先见完你，又唔舒服。
6: 系咯，我都唔想见到你。
7: 我都唔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6: 点样吸收啊？
7: 听多啲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联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1: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听过的呢有三开许冠杰《浪子心声》来自黎比特和许冠杰的手笔的这首歌，将时间带到早上的5:11。听过的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提提你啦，日子呢就来到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的早上，农历来到6月24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 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余安安自由在我手。嗯，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吕宋嘅。同时，强台风白海豚咧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朝呢半个小时咧，就带嚟黎比得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咁啊，黎比得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其实佢留低嘅亦都好多回忆俾我哋。当然啦，可能年轻啲嘅，可能未必识得佢嘅歌曲，可能认识佢咧都会系睇《爱回家》啦，系嘛？咁但系咧，原来佢都留低咗几多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咁当然啦，佢合作得最多一定系 Sam 去许冠杰，但系除咗 Sam 去嘅歌曲之外，仲有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好似啱啱嘅呢一首《梨窝浅笑》，当然 Sam 虚都有唱，不过拣嚟今日嘅版本系许冠英嘅版本啊。呢一首妹姐嘅歌曲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心肝宝贝》。

的确系、哦，原来黎彼得真系都带嚟好多作品，大家都好熟悉，好似呢一首歌曲，嗯，唔讲唔知都系嚟自佢嘅手笔啊！天边一只眼，我哋有谭校长谭咏麟嘅歌声啊！哇，基本上全部都系天王巨星啊！呢位当然都系啦，我哋有 Leslie 张国荣嘅呢一首第一次。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朱莉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4: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唔想独自快乐就搵人陪你啦。啊，就算你话我冇乜朋友，唔紧要，空气中有我陪伴你啊。睇你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咁啊，今日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嘅，大家小心保重啊。继续我哋有杨千嬅。

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个艺人呢？叶玉卿，卿卿我我。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我哋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嘅，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一生跟住他，拖住他，不要放走他。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佩佩好中意嘅一首歌啊，黎瑞恩《问候》。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6，转头翻嚟咧有6点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仲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肺癌同大家探讨下嘅。听首歌翻嚟就会有6点新闻，呢个时候我哋有郑伊健嘅出现。友情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与欧洲及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富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4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位于海南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7 度、东经 120.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5.4 美元，卖出 4248.6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喝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5: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6: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7: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的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8: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7: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业。
8: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水，今晚加送靠晒佢。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11，听紧的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呢就来到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的早上，农历来到6月24啦。室外温呢是27度啊，相对湿度呢 80%。有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系会就住呢一个肺癌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咧天气咧系会有啲酷热嘅。咁啊，你见到6:00都已经挂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就知道啦。最高气温咧又系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咁啊，所以今日如果准备喺出街嘅，记得带定风扇啦、遮啦，可能可以嘅有十毛巾啦，咁啊或者带定件衫啦，咁啊可以帮助到自己散热嘅。咁啊最紧要系觉得自己有啲头头晕晕嘅时候，唔该揾个地方吓遮遮阴嘅地方唞一唞，有问题即刻要揾人帮手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6:00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健健康康在清晨，我哋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过去三集咧就一直讲紧肺癌啦，咁啊上集咧就讲到即系如果要治疗咧，大家都觉得切咗佢应该系最安心，亦都系咪应该系一劳永逸咧？我哋讲紧可以切得嘅，就即系话佢可以系完全康复先可以切晒佢，咁就应该系最安心咧，系咪咁样啦？
2: 不过有少少修正啦，因为所谓切咧，并唔能够涵盖到而家即系我哋而家手上能够根治一啲早期肺癌嘅方法嘅，即系切就系做手术打开微创乜都好啦，攞走嗰嚿嘢咯。咁但系原来我哋有啲方法系甚至系无创嘅，或者一啲即系非切割性嘅方法啦。咁包括譬如电疗啦，有啲高剂量立体定位嘅电疗。我哋可以喺無創真係唔需要開刀嘅情況之下，將一啲細嘅腫瘤，或者因為你做手術其實需要個病人嗰個肺功能都或者佢嗰個身體狀態其實都幾高下㗎嘛，你要全身麻醉㗎嘛。咁有啲病人你知生得癌嘅，其實可能年紀都老啦，或者佢真係5-7傷喎，因為好多生肺癌嘅病人都係食煙飲酒或者有啲不良嘅習慣，即係唔係歧視佢哋，但係我哋見嘅好多都係呢啲。咁變咗佢唔係你處理緊佢唔係一個問題，唔係純粹肺癌問題，係處理緊佢身體好多個病嘅問題。咁嗰啲人佢未必做到手術㗎喎，但係又偏偏生一啲好早期嘅癌症。咁唔通你放棄佢，白白錯失咗所謂根治佢嘅機會咩？咁原來都有啲方法，譬如好似電療咁，開刀咁啊對準嗰、那個早期嘅腫瘤，咁就電死曬佢咯。咁嗰個過程就當然冇手術話幾個鐘搞掂咁方便噶嘛。咁通常都要分開幾次去做一啲高劑量嘅電療去做咯。咁而個副作用相對地就少啲啦。咁長期副作用可能都有。咁但係你睇翻嗰啲病人，其實都係你平衡翻個風險嘅啫。你電完之後，所謂嗰啲肺嘅纖維化或者嗰個呼吸個功能隨住時間下降，講緊都係斷連計。咁而嗰啲病人本身5-7傷，亦都未必好適合做手術。嗰啲人本身嗰個壽命咧，亦都未必話真係去到好長好長。變咗一啲好長期嘅副作用咧，你就未必需要咁擔心咯，即係可以揀一啲唔使開刀嘅方法去幫佢哋咯。
0: 嗱，即係有得開刀就即係我哋叫做理論上係叫做徹底啲啦，係嘛？咁但係係咪即係都係得1-2期嘅朋友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去到3-4期其實切都冇乜作用咧。
2: 嗱，通常我哋話最適合切嘅確實就係第1-2期嘅病人啦，即係講緊佢可能局限於喺個肺入面1點或者2點嘅腫瘤，甚至話一啲好局部嘅同一邊肺分兩邊㗎嘛。 咁肺兩個肺中間其實一個叫中隔嘅地方，咁有大氣管啦，有好多淋巴喺嗰度。咁我哋講緊一二期咧，通常就係講緊單邊肺有一個瘤啦，或者單邊肺同一邊嘅地方會有啲淋巴嗰啲，咁我哋可以切咗佢嘅，切完之後再考慮下會唔會手術後有一啲輔助嘅化療咯。咁就去到第三期咧，好多時就講緊我哋都分三 A 三 B 嘅，如果三 A 期咧即係早少少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好早，就講緊佢喺中隔度已經有啲淋巴啦，咁嗰啲就未必好適合做手術，可能就要考慮一啲電療化療啊、標靶藥免疫治療去幫手咯。去到三 B 期咧，其實就等同第四期咁嘅，一般就唔適合做手術，亦都不能夠用一啲局部治療去完全根治嘅。咁嗰啲就要真係完全依靠化療、免疫、標靶呢啲咁嘅治療去幫手咯。
0: 嗱，一般我哋講癌症咧，我哋都係分秒必爭噶嘛。咁喺肺癌上邊，係咪真係要分秒必爭？可能遲一日個病情又會急速轉下咁樣嘅咧？
2: 我谂呢啲都系好多病人嚟求医嘅时候最担心啦，即系好多时候去 book 症嗰阵时就话、
0: 要两个礼拜之后话咁样。
2: 系啦系啦，或者佢会话好 urgent， 咁我哋完全明白佢嘅心情嘅、即系人命啊得一条嘅啫，系嘛，即系你任何嘢都系 urgent 噶啦。咁但系嗰种 urgent 咧又唔需要话担心到咁紧要，迟一日就即刻有生命危险。通常我哋讲紧因為很多病人其實他要明白這件事呢，就是根深蒂固，就是他覺得哇遲些都不行了，我今天見到又知道有癌症，明天要拿出來了，因為個時間上他覺得盡快拿出來最好嘛。但是你要明白，第一個腫瘤真的不會生得那麼快的，不會第一天就改變了，通常我們講的都斷月計。第二呢，即刻拿出來未必是最好的方法。我們還有一點點東西要做的先，即我們經常說、你好肚餓就來餓死了，是不是你見到一些生的東西都生整個生豬肉可以放落口呢，那你都要清理一下，都要煮回熟，那你才幫到自己嘛。其實做癌症你新確診呢，其實你都要做這些東西，譬如你要檢查一下，去適當的分期看清楚到底敵人有多少啦，是很局部還是、中期還是晚期，其實個治療方法都不同。如果你很早期固然做手術會受惠啦，如果你很晚期硬做個手術，即是整間屋都水浸啦，那你只是個牆角漏少少水，你走去抹啊，走去補回去，其實沒什麼意思的，甚至說 會錯用了個資源，是啦，白白挨了一刀啦。所以你適當的分期，即是有可能一個星期至幾日嘅時間，你可以睇清楚個腫瘤個特性，或者喺肺癌嚟講，而家我哋頭先講緊呢啲治療咁進步喎，你知道係有啲咩基因突變，咪用啲咩基因藥，就事半功倍啦。咁你俾少少時間，可能幾日至一個禮拜嘅時間去驗曬啲基因，先決定你點行咧。其實好多時嗰個效果會好過你盲目咁樣走入去，見到幾多就切幾多咯。
0: 咁講緊即係譬如去到三四期嘅時候，咁冇得切啦，就純粹就係用一啲可能頭先所講嘅標靶啊、化療啊呢啲嚟幫佢手。有冇啲新突破嘅咧？喺呢一個醫肺癌上邊？
2: 醫肺癌我諗好似你咁講，第一你要分清楚到底係第幾期啦。咁而家嘅突破講緊就係嗰啲檢查嘅方法已經比較先進、比較準確啦，譬如好似靜電子掃描咁樣，咁一下已經睇曬到底啲腫瘤有冇走散或者分布喺邊啦。咁另外咧就個治療嗰度，頭先我哋講個手術由微創到一啲再超微創嘅方法都可以幫到手啦。咁其他就係最主要革命性嘅轉變咧，就係、我哋知道嗰個腫瘤嘅生長機制。同埋知道你人體嗰個免疫系統係點樣運作咯。咁前者咧，我哋講緊個生長機制就係嗰、那個電線插蘇或者電掣嘅問題啦。咁你知道佢有邊個掣一熄咗就熄機㗎啦。咁你咪好易搞咯，即係 EGFR、ALK、ROS1。

0: 统原来嗰个癌细胞都好蛊惑嘅，佢个表面度有啲特别嘅信号，令到嗰个免疫细胞认到佢，即系好似隐形战机咁样，咁佢咪慢慢生咯。咁所以最大嘅突破就系话我哋认清楚免疫系统点运作，知道有啲咁嘅抑制免疫系统嘅信号，我哋咪删除佢，阻截咗呢啲抑制信号，咁嗰个免疫細胞咪即得認翻個腫瘤去打佢咯，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謂而家成日聽到嘅免疫療法咯。咁免疫療法同單用又好，即係揀一啲適合嘅病人，譬如免疫嗰個 PDL1 嘅評分比較高嘅病人啦，佢可以唔使化療都得噶喎，或者免疫評分唔係咁高嘅，佢都可以夾埋化療咧，令到個效果再好啲咯。咁呢啲都係我哋講緊近呢幾年就係。是一些以前我們說所謂沒得醫或者末期，即相對地壽命比較短的病人，現在又可以有另一番天地。
1: 好啦，咁即係讲到可能去到晚期嘅时候呢，咁会唔会其实嗰、那个治疗方法都係主要以减轻佢嘅痛楚为到目标呢？
0: 我哋都係咁讲嘅，因为你讲緊嘅呢就係一个舒缓治疗嘅概念，即係一个 palliative care， 或者有啲人在临终服务，我哋叫 hospice care 啦。咁最基本嘅初心就係、是我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有些小組討論，有個同學都說過一句 If you can't add days to life， 你就 add life to days， 即是如果他的生命已經很短暫了，你沒辦法延長他的，你不可以 add days to life， 你就要 add life to days， 那他剩下多少日子都好，你希望他的生活質素好一點。那什麼叫生活質素好呢？第一就是個人要開心啦，去冇痛啦，食嘢要食得相對地好啲啦，或者佢想做嘅嘢，希望即係所謂有個 bucket list 嚟幫佢做到。咁呢啲都係我哋喺晚期病人特別要注重嘅嘢，而其中用藥物最幫到手嘅當然就係痛啦，係啦。而家啲止痛藥好咗好多，好多病人其實我哋有時問，或者佢哋自己好勇敢咁話：，醫生，我唔驚死嘅，我最驚就痛，最驚就辛苦。咁但係我通常都會安慰佢哋，其實好老實講，近今時今日咧，真係所謂因為癌症而好痛苦，或者好痛好痛，死得好辛苦嘅人咧，其實唔多嘅，係啦，即反而係佔少數，因為嗰啲止痛藥其實都強咗好多。你除咗用藥之外，有唔同強度嘅嗎啡啦，有唔同嘅止痛藥啦，或者甚至你打針啊、電療啊嗰啲各樣嘢，或者一啲小手術咧，都可以幫到治到痛咯。咁即係呢啲對病人嚟講都係好緊要嘅。
1: 嗱，咁講緊我哋成日都講好多癌症資訊啦，都有朋友問我點解我要即係將咁多癌症資訊講俾大家聽？其實有時唔係嚇大家，俾大家認清楚有呢樣嘢嘅時候，我哋做啲預防方法啊嘛，係咪咁講啊？以肺癌為例啦，我哋嘅預防方法是不是就是戒煙？這個肯定是呢，
0: 這個絕對絕對是啦，即我們都不厭其煩地說即是戒煙，除了食煙本身就是令到你患癌的機會講了即是高了10倍、8倍、甚至如果你吃很多煙的話，說高了10多、20倍你一生人患癌的機會。咁而戒煙呢，你亦都減低咗除咗肺癌以外嘅癌症，譬如口腔癌啊、子宮癌啊、子宮頸癌啊、胃癌呢啲，其實都會減低咗呢啲機會囉。咁而食煙本身入面有好多其他嘅有害物質呢，都會令到即係有啲非正式統計講緊你全球可能10大致命嘅病入面呢，其實有6、7種都同食煙有關㗎，譬如冠心病啦、慢阻性肺炎啦，咁呢啲咁嘅嘢，癌症啦，咁都係同食煙有關。咁所以食煙就百害而無一利啊，係啦，咁亦都係慳錢添啦，最好就係、
1: 是。咁所以咧，即係除咗戒煙之外，如果要預防肺癌，咁係咪都係嗰幾樣嘢咧？多做運動啊，戒酒啊，心情開朗啊，食又冇乜壓力啊，食嘢要檢點啊，係咪都係呢啲咧？
0: 是啊，即是最傳統，我哋話唔使錢你又做到嘅，即係最緊要就係你有個鬥志嘅啫，就戒煙戒酒，咁多做運動，咁同埋保持良好嘅體重囉，因為一般嚟講，如果你

0: body mass index 每高五度咧，其實你患癌嘅風險其實就可能多咗差唔多10%喎。咁即係控制良好，體重都緊要咯。
1: 即係 fit 咧，唔係淨係外形好睇嘅，對身體都有幫助嘅，係咪咁講啊？
0: 咁絕對係啦。咁其次一啲咧，就要揾醫生幫手噶啦，譬如打一啲預防疫苗啦。你唔係暫時就癌症疫苗就未係好成熟嘅，咁但係漸漸有啲曙光啦。但係我哋講緊預防癌症嘅疫苗咧。就講緊一啲譬如話乙型肝炎嘅感染啦，咁乙型肝炎都增加肝癌嘅機會咁啊，你打咗預防針嘅咁就好啲啦。
1: HPV 啦，
0: 咁另外係啦，另外就 HPV 啦，咁另外就係做一啲適當嘅篩查啦，譬如子宮頸癌都係，你定時篩查咪減低機會咯，或者有肝炎嘅朋友，你有啲肝癌嘅篩查，譬如超聲波啊、甲胎蛋白抽血啊，咁就可以減低啦。腸癌就不能不提啦，因為腸癌譬如你在香港我們建議50歲以上沒有病徵的人就會做腸癌篩查，可以驗下大便潛血或者做腸鏡去看看有沒有積肉啊，及早去預防這樣。咁這些東西這麼多樣東西加埋呢，其實就叫盡曬力去減低個風險，控制到個風險。
1: 當然啦，其實香港政府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免費嘅篩查嘅，咁同埋咧哥哥姐姐咧翻嗰啲長者嘅健康中心咧，其實你唔使驚啊，佢緊張過嚟，你有啲咩問題，佢即刻就捉你翻去嘅。最緊要係咩？你肯踏出第一步，行去呢一間長者健康中心登記，咁呢個先係最緊要咯。
0: 係啊，一就即係善用政府資源啦，行得到嘅就行去登記啦。行得唔好嘅或者唔想出街咧，我其實成日都講，原來政府有個網頁幾好嘅，佢叫癌症網上資源中心。咁係即係第一就係一定係絕對冇商業成分，好中立嘅，亦都好權威，即係集香港好多一啲我哋叫KOL 可以俾到意見嘅好多資源嘅，即係講緊你食乜啊，做咩運動啊，食煙有咩唔好處啊？有啲咩篩查嘅方法，其實全部都包曬。咁癌症網上資源中心 cancer.gov.hk 啦，其實係好值得大家去睇下。
1: 當然更加值得嘅就係逢星期四聽住林家安醫生嘅介紹啦。咁啊，聽多啲就知多啲嘅，就會增加自己嘅知識噶嘛。有啲咩問題或者冇問題都好咧，你都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啲啊嘛，啱唔啱？
0: 多謝大家支持，是真即做呢個節目都是我即不停進修的主要動力。
1: 因為每次即要講一些的話題的時候，都可能都需要找一些資料出來溫故自身，甚至乎有些可能一些新的一些的發現，你都要多些去了解，跟住然後告訴我們聽眾聽，是吧？
0: 是的，溫故自身還要朗朗上口才行。
1: 辛苦你了。好，那我們下集同樣時間繼續跟大家講一下另外一些問題了。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啦。听紧嘅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佩佩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00。清晨爽利再见，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咁样并唔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嘅海上封锁同埋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嘅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嘅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嘅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到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一共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不治。另外，韩国消防厅昨日下午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到最高的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之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的风险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6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法例已经实施，劳工处就说近期一共巡查了大约1400个地盘，包括发出了39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劳工处现正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去辨识地盘入面有冇吸烟嘅行为，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处方嘅讲解。
2: Fin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啦，个总损失嘅金额已经去到1.4亿，已经系超过咗1亿元。咁而咧，警方咧系接获更多相关报案。嗱，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咧，寻日咧就联同部分怀疑受骗嘅苦主咧去见记者，讲述佢哋咧怀疑受骗嘅经过，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3: 港灯咧喺六月成立咗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咗多项嘅智慧设备，以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嘅稳定。嗱，睇翻智慧装备当中咧，佢哋都话包括能够锁定到故障嘅位置，去主动管理。阵间我哋都会听到咧。港灯代表的讲解，
2: 包括美食博览等等的5个展览，在下个星期四就会在湾仔会展开锣的。好似深受市民欢迎的美食博览，都有环球不少的国家的参展商来到参与的。而亦都是适逢贸发局是成立60周年，大会亦都有多项庆祝的优惠推出。我们稍后会请来贸发局的代表跟大家介绍。
3: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直管欧洲的 嘅熱浪，近日連帶多區都出現旱情，令到涉及民生、經濟相關嘅問題不斷浮現。而除了歐洲，北美、中東、東亞多國嘅氣温近期都刷新了歷史紀錄。高温天氣所帶來的一系列延伸問題，環看天下陣間都會跟進歐洲的最新實際案例。
2: 在泰國，醫護人員之間原來一直流傳有個說法，就說如果當值之前光顧一間國際連鎖炸雞店的話，工作量就會大增。有醫院就專程就著這個這樣的流傳展開為期一年的追蹤研究，結果這個迷思究竟是否能夠打開呢？一陣間的放眼世界會跟大家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再创即市和收市新高，标普500指数破顶后回吐，市场持续关注业绩表现和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多是升近660点，高见54744点，收市是报54349点，升263点，升幅是大约0.5%，连升五日。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结束四日升势，标普指数早段曾经是触及7793点，创新高，收市就报7723点，跌了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63点，跌了超过0.8%。SpaceX 在业绩之后急挫近14%，创上市以来收市新低，投资者是忧虑资本开支大增，加上是即将有大批股份解禁。另外，记忆体股份 SanDisk 和西部数据在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的业绩同样是好过预期，不过盘后股价就急挫。欧洲主要股市变动不大，德国 DAX 指数早段曾经是升大约0.8%，高见26403点，创新高，收市就报26126点，跌了大约0.3%。法国 CAC 指数连升五日，再创即市和收市新高，收报8669点，升了2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88点，升了8点。市场降低对联储局9月加息的预期，美元和美债孳息率向下，美元指数较早时是徘徊99.68附近，跌大约0.2%。美国10年期债息就一度跌穿4.6厘。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71，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5， 英鎊對美元 1.347， 歐元對美元 1.156，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金價就急升，創近兩個月的高位，現貨金是升穿每安士$4200，最新是報$4250.85，而紐約期金12月合約就收復$4300關口，收報$4305.2，升近4%。英美期油個別發展，市場觀望中東局勢發展，評估霍爾木茲海峽航運恢復的可能性。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合约止跌回升，曾经是收复每桶$80，收市就报79.45，升0.1%。纽约期油9月合约就再创超过三星期新低，低见74.24，收报75.22，跌了超过0.7%，连跌三日。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显著下挫，友邦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急挫近4%，以港元计折合系报74.9。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 ADR 跌近2%，平保、港交所、美团和比亚迪 ADR 就跌大约1%或以上，汇控和内银股 ADR 亦都受压。港股昨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够250点，收市系报 25,915 点，升咗62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就升近1%。国泰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71%，去到超过62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接近9亿元，但是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话，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6: 国泰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2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8亿元。撇除對沖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於平均燃油價格急升超過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層表示，燃油對沖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來12个月燃油對沖比率大約在30%至35%。目前無意調整對沖政策。行政總裁林兆波預計，下半年航空燃油價格依然波動，會盡力保住客運和貨運的運力。
7: 如果油價是以現在的水平來計，我們都是沒有計劃去減我們的運力。咁但係咧，當然油價嘅升幅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6: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万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歸為盈。
7: 起碼第三季嘅需求咧，其實都係非常健康嘅。咁我哋每一季去睇，第四季可能就過早去講啦。咁我哋希望香港快運嘅業績咧係越嚟越係進步。
6: 集團又承諾未來投資約1,500亿元喺機隊、客艙、貴賓室產品同埋數碼創新。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5: 內地7月份服務業 PMI 跌到去 50.4， 創近2年新低，但是服務業仍然處於擴張水平。分析認為擴張速度回落，可能是房地產市道仍然偏弱，負財富效應影響消費意欲，關注10月份舉行的5中全會是否會有更多的支持措施。趙家俊另一節報導。
6: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7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6月的 54.1， 创近2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新出口业务至年内高位回落，服务业连续3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1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6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内地7月综合 PMI 报 50.8， 低于6月的 53.6， 反映内地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扩张，但创1年最慢扩张速度。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相信，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和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面财富效应持续影响消费意欲有关。
8: 股票来说，可能本身占居民的资产的比例不算非常高的，楼市才是，所以需要个楼市比较明显一点的一些的好转，那个消费市道才会好翻。譬如一线城市那个楼价都已经开始有企稳翻一点，2、3、4线城市呢按月比较呢，其实都仲系跌紧，咁但系跌幅连续几个月系收窄。暂时嚟讲，个房地产进一步转差，咁我又觉得暂时睇数据嚟讲就未会，但系要有明显嘅好转咧，先至会帮助到整体个服务业嘅需求咯。
6: 谢家熙关注10月举行嘅5中全会会唔会有更多国际发行、地方债支援等实质政策出台，以及环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市场信心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9: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 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5，同大家讲下天气。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咧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7%。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11: 今日的事，
2: 私隐专员公署在过去3个月收到16宗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相关的查询或者投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的发现。
3: 7岁男童近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不治，属于今年首宗儿童流感离世的个案。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亦都是会在《千禧年代》分析下近日的感染情况。
2: 德甲拜仁慕尼克是对应届的欧霸杯冠军阿士东维拉的季前热身赛，今个星期五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今晚拜仁亦都会在主场馆举行公开训练。
3: 中电今日会举行中期业绩传媒简报会。
2: 而公屋联会就会举行传媒查聚，发表对政府制定香港5年规划的建议内容。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韩国嘅嗰一边嘅一啲新闻啊。有国际调查系发现咧，韩国年轻人对于恋爱咧感到兴趣嘅程度系处于咧全球比较低嘅水平。有过半数受访嘅韩国年轻人咧话冇兴趣拍拖。咁報道都相信這個結果咧，同就業壓力、經濟負擔等等嘅因素有關。陣間會講下。
1: 嗱喺泰國咧，有外科醫護人員之間咧，一直是流傳一個講法啦，就係話如果喺當值之前咧，去幫襯一間連鎖炸雞店，工作量咧就會大增。咁有醫院咧就特登展開研究啦，希望咧就提出證據破解呢一個迷思。由新聞天地記者鄭浩景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各个行业可能都流传着一些职场迷思，例如讲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会带来排山倒海的工作量。泰国外科医护人员之间就长期盛传当值之前绝不能够帮衬一间国际连锁炸鸡店的说法，认为会带来难以负担的急症和手术量。泰国博达伦医院一个外科团队透过科学随机对照试验，尝试解开这个困扰当地医护多年的迷思，更加将研究成果刊登在国际期刊。团队2023年7月起针对5名一般外科医生进行一年追踪，共记录310多个符合分析条件的当值更份。他们将医生的当值更份分为三组，包括不实施特殊饮食戒入的对照组、当值之前食用这间国际连锁炸鸡店组，以及当值之前食用泰国一间在地品牌炸鸡店组。三组更份数量相约，团队记录各组更次的手术量等的工作量，以及估算手术时间等次要指标。结果显示三组在各项指标上都没有显著差异，而接受测试的外科医生经历一年实测之后，相信食国际连锁炸鸡店会带来忙碌工作的迷思程度亦都显著下降。研究团队在结论之中指出，帮衬连锁炸鸡店绝不会增加外科医生的工作负担。这项研究不单止打破文化中的饮食迷信，更加展示透过实证研究能够有效修正医疗人员渗植于文化之中的非理性观念，为临床医学职场文化提供了幽默和具科学精神的实证依据。恋爱和婚姻观念随着时间变迁，每一代人或者都不同。韩国英乡周刊报道，一项针对中日韩美国和西班牙五个国家8200多人的调查发现，受访韩国男女对恋爱不感兴趣的比例为五成半，高于日本的五成四、美国的三成半、西班牙的两成九和中国的两成半。其中近六成一受访韩国18至39岁的未婚单身女性表示对恋爱无兴趣，比例在五个国家男女群体之中最高。相同年龄层的受访韩国单身未婚男性之中，比例亦都有近四成八。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对恋爱无什么兴趣呢？调查发现大部分韩国女性在经历恋爱之后认为没有必要再投入爱情，部分就认为个人成长、兴趣和嗜好以及与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已经能够带来满足感，不希望为了恋爱投入时间。就业状况亦都是重要因素之一。一名28岁的韩国男子表示正是准备就业，感觉依家不是适合时期拍拖。另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就说，与其说自己不想恋爱，不如说是没有能力恋爱，因为学习和未来规划已经花了大部分精力。报道形容韩国年轻人正是进入一个无恋爱社会，当地社会可能都要探讨一下，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民众的快乐和幸福感。
0: 嚟到接近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系会有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3: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喺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嘅母亲早前承认误杀及虐儿罪，昨日喺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事主死的时候只是剩下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被告现年是37岁，案发的时候育有1女2个仔，并且怀有第四胎，事主排第二。因为被告无力照顾，前3名子女分别是入住同乐居或者是寄养家庭。案情就话事主在2017年刚出生，因为被告怀孕期间吸食毒品，后来就在寄养家庭受虐待，患上摇晃婴儿综合症，两种症状先后导致到脑部损伤，引致发展迟缓，直到大约2020年被告接回3名子女同住。2022年9月3号被告向友人声称打死了事主，警员就在睡房发现失去意识的男童，送院后证实死亡。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是说案中的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到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是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是察觉不到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是难以想象到是他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是回复话，对于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又提到一般来讲，专业人员会透过是多专业合作方式去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是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且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从而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当中包括家庭团聚安排。就个案相关的资料，社署已经按法庭的指示提交，没有其他的补充。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公布截至6月底止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43亿元，是按年上升71%，创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于下半年客运和货运的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商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有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提及到这间公司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的活动，其后就演变成所谓做任务的方式去投资。有苦主是误信了公司是益会员，同是好友合资买任务，损失的金额是讲紧由几十万蚊至到1400万元不等。议员吴杰庄就话，现时接触到是大约50名的苦主，他话相关公司并不是证监会持牌机构，呼吁市民慎防所谓高回报以及是投资做任务的活动，又建议政府优化现行机制，当执法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他们的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助苦主事后追回骗款。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大约有15355名的考生获8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学士课程取录。 根据教资会最新公布 2024-25 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八大资助大学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是升至336,000元，即是平均月薪大约是28,000元，比起对上一个年度是微升大约 2.1%， 当中以港大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达到40万，其次是中大399,000，较大就以353,000排第三。另外，浸大就以超过70.5%的全职就业率冠绝八大。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咧系一共录取咗155名文凭试考生咧系医科嘅本科生，咁占整体学额咧大约系51%噶。港大医学院助理院长关日康话，除了医学院之外，亦都是有超级状元选择在港大的其他学科学系升学，形容整体超级状元都选择了港大的科目。另外，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经联招取录的127人，取录分数亦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一名获港大医科取录的女状元就透露，已经确认最终是会去英国牛津大学修读计算机科学。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本港今日天晴，同埋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修，现时咧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紧噶。而同时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增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咁大家经过坚尼地道同埋协和街嘅时候咧，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取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比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是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话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珊报道。
3: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 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男童离世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消瘦至皮包骨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三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是受虐。卢子清报道。
4: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五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 9.7 公斤，比两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两至三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四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两项藏毒刑事纪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死者。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而每当他夜晚不肯睡，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和以藤条殴打。男童在所属的幼稚园长期缺课。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三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李素兰认为被告绝非一时失控，而是有预谋犯案，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行为令人发指，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拒绝接纳被告因为学历低、无知而缺乏医疗知识的求情理由。其中误杀罪以3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三分一刑期，判囚20年。至于虐儿罪，就以9年6个月为量刑起点，判囚6年4个月。法官考虑案情严重，命令虐儿罪其中2年刑期分期执行，被告总刑期为22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7.74美元，卖出4,248.94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 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2，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上昼七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而遭到猛烈批评，备受下台压力。恩芬天奴星期三召集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成员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国际足协非洲区办公室举行会议，讨论撤回这项名为国际足协前瞻企业的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承认在推动计划上犯错，说相关过程本来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但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与会的管理委员会成员都重申对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声明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又承认提案泄漏给传媒是出现错误，将会去信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就错误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又强调有关提案已经被撤回，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国际足协将会同相关利益有关方密切合作，探讨如何进一步支持足球运动的发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朝早嘅国际话题，我哋都会咧探讨翻啊高温天气喺对全球嘅影响。直卷欧洲嘅热浪咧，近日系连带咗多区都出现咗旱情。令到涉及到咧佢哋嘅民生同經濟相關嘅問題咧，都不斷浮現。有多條嘅重要河流咧嘅水位係跌至到歷史嘅低點。咁除咗影響到農作物灌溉之外咧，據報部分嘅核電站啊，因為冷卻用嘅河水唔夠，運作受阻。
1: 全球變暖加劇咧，除咗喺歐洲之外啊，好似北美、中東同埋東亞多國嘅氣温咧，近期咧都係刷新歷史嘅紀錄。咁早前咧一項關注氣候嘅研究報告就顯示啦，熱浪同埋干旱嘅疊加效應已經係令到歐洲家庭平均收入減少近3%。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喺《環看天下》同大家探討。
3: 环看天下，欧洲今年踏入夏季之后，多国录得的日间最高气温持续游走在摄氏40度水平。意大利27个主要城市近日有25个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数据显示，自5月以嚟，在欧洲同极端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0人。报道引述气象专家指出，欧洲上空近期出现称为热穹顶的区域气候现象，高气压区就好像一个盖，将热空气冚住。德国、波兰、丹麦等据报都各自刷新全国历来最高温纪录。这轮热浪亦都伴随着旱情，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都录得下跌。荷兰一些内陆河流因为流量不足，影响农作物灌溉，继而威胁收成。荷兰西南部汇聚莱茵河和麦兹河流出北海的河口区域，水中盐分据报亦都显著上升，威胁河道生态。一些流域亦都因为严重干涸，河床暴露，不少船只被迫搁浅。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指出，奈何航运受阻，有可能进一步触发连锁反应，波及不同行业，包括火力发电厂的燃料运输，一旦受阻，能源供应随时岌岌可危。流经包括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欧洲第二大河流多瑙河，就因为水位过低，影响两国的核电站运作。匈牙利政府表示，冷却核电组的水不够，国内唯一的保克什核电站已经不排除需要暂时停运。罗马尼亚更加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为了保住国内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持续发电，军方日前连续多日在上游河段进行爆破，尝试改变水流，将水引导至下游流经核电站的河段。西欧多国的山火依然持续，至今有数以十万计居民被迫疏散。在法国，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一个镇，日前接连传出爆炸声，后来被揭发原来是一批二战时期弹药在大火高温之下爆炸。专家到场之后再发现一带有多达大约400枚炮弹、手榴弹等等。当地传媒报道，二战后不少由纳粹德军兴建的弹药库，战后有可能未被完全销毁，或者被人遗忘。报道说，拆弹专家疏散了附近全部居民之后，相继安排引爆。另外，据报今年在西班牙出现的山火，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 5.6 倍，远超往年同期水平。热浪同样直卷北半球其他地区，韩国庆尚南道梁山近日的日间气温连续5日超过摄氏40度，日前更加达到42.5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纪录。美国西部亦都因为高温天气，山林大火肆虐，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持续发出极端高温警报。 有報道引述意大利專家指出，全球氣温上升，持續令到熱浪變得更加頻繁，加劇干旱、火災和公共衛生風險。近期有氣候研究機構發布研究，顯示熱浪和干旱的疊加效應已經令到歐洲家庭平均收入減少近 3%。 隨著全球暖化加劇，這類複合型氣候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還會進一步擴大。
2: 啱啱听完国际方面嘅天气情况咧，我哋了解翻本港嘅天气情况啊！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咧，今日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咧都会持续酷热。听日同步同埋咧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天文台亦都提醒啊，最高紫外线指数今日大约系12，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美食博览等等的五个展览下个星期四就会在湾仔会展开锣，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1850多个的展商都参与的。其中美食博览就会带来环球的美食，包括是来自新加坡的斑斓蛋糕或者是韩国的益生菌娱乐等等都有。
2: 适逢贸发局成立60周年，大会咧系会推出多项庆祝活动同埋优惠，就包括咧每日有600个免费入场嘅名额，而部分展商咧亦都会推出啊6元以及系6折等等嘅优惠。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都访问咗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听佢介绍一下今次展览嘅主题同埋特色系点。
4: 今年美食博览咧，我哋就系用 Live Well, Stay Well 就贯穿五大展览嘅，咁希望咧就系焦聚呢一个大健康趋势，咁等公众同埋业界买家咧喺同一个平台就可以全方位去探索美食啦、茶饮啦、美容健康啦、家居生活等等嘅一啲产品同埋资讯嘅。
5: 今年嘅美食博览会又有啲咩特色嘅展区会鼓励大家去睇下咧？
4: 今年咧我哋喺美食商贸博览咧，我哋都就住一个食品嘅潮流趋势啦，咁我哋增设咗几个新嘅专区嘅。咁第一个咧就系肉类专区，咁因为我哋都见到咧全球针对呢一个各式肉类嘅一个需求咧系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有一个呢一个新嘅专区去吸引更多嘅唔同国家嘅一啲喺优质肉类，佢可以嚟到呢个平台咧就系做生意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见到咧就系一个宠物嘅商机啦，咁所以今年我哋亦都特别咧就加入咗宠物食品呢一个元素，咁我哋都见到咧有展商佢哋带嚟一啲好优质嘅食品，

0: 商会出席嘅。
1: 咁啱啱提到嘅系美食商贸博览啦，美食博览又会有啲乜嘢嘅产品会提供到俾市民呢？
0: 咁美食博览咧就其实就系一个好似一个美食共和国咁啦。咁我哋真系有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佢哋最优质、最创新嘅一啲产品咧都有嚟到嘅，包括好似有南非每年限量收成嘅天然蜂蜜啦，嚟自芬兰嘅手工朱古力啊，西班牙嘅风干牛肉脆片啊，法国嘅鸭肝酱啊，荷兰嘅芝士啊，咁仲有意大利主厨主理餐厅嘅手工意粉等等嘅。咁其实喺亚洲我哋都有一啲好特色嘅产品嘅。咁譬如好似新加坡啦，咁我哋有一个老品牌啦，咁佢都会带嚟一个班兰嘅戚风蛋糕啦。咁仲有一个啱啱喺香港开店嘅一个泰国人气甜品啦，佢哋嘅手工冬甩啦。咁仲有韩国嘅益生菌乳酪啊，台湾嘅一啲地道美食同埋佢哋嘅肉干啊，咁仲有澳门嘅老字号嘅一啲虾子捞面等等嘅。咁当然少得我哋本地同埋国内嘅一啲特色产品啦。咁我哋今年亦都会有中国内地16个省市，佢哋会带嚟佢哋嘅特色嘅一啲美食。咁而喺香港咧，我哋亦都有鱼龙统营处同埋蔬菜统营处咧，咁佢哋亦都会带嚟一啲即系真系喺香港嘅本地嘅一啲鱼龙产品嘅，非常之丰富嘅。
1: 你哋预计今年嘅人流同埋生意额会系点样呢？
0: 就我哋一张飞咧，真系嚟可以即系出席晒五个活动啦，非常之优惠嘅。咁而家我哋今年嘅门票仍然是维持于港币30蚊嘅，尤其希望天公造美啦，有一个好嘅天气咧，可以让更多嘅人咧嚟到我哋展会咧就去消费嘅。旧年咧我哋平均嘅消费咧就系每人咧都有1600几蚊嘅。今年庆祝贸发局60周年啦，咁好多展商咧都围绕住个六折，咁啊推出一啲特别嘅优惠，譬如有六折啦，有60蚊啊，甚至乎有一啲产品系6蚊都有交易嘅。咁我哋系有一个特别系为咗访港人士嘅一个优惠票价嘅，咁就系港币20蚊，希望佢哋咧都可以用一个优惠嘅价格，咁啊嚟到我哋嘅展览会。本地嘅市民方面啦，咁因为庆祝我哋贸发局60周年啦，咁其实我哋每一日都会迅速600个免费名额，特别嘅一啲入场时间咧系有特别嘅优惠嘅，咁譬如有上午进场票啊、晚间进场票啊，咁都会有一个特别嘅优惠价格，就系港币10蚊。咁希望透过呢啲唔同嘅优惠，可以吸引到更多嘅市民可以踊跃去参加我哋呢一个美食博览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咧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3: 为了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6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去配合多项的智慧设备，协助营运团队可以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拨资源去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稳定。
2: 港灯就话啦，为客户咧配送电力嘅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以往咧通常都系由前线人员去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个位置。咁港灯咧系会利用其中一种嘅智慧装备，自主研发嘅低压故障指示器，系能够定位故障嘅位置噶。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就访问咗港灯输配电科技术部服务主管郭伟信，咁听下佢介绍啊，有关嘅装置究竟可以点样去帮到大家定位，同埋咧系准备功夫。
4: 发电、输电、配电咧，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所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万5千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电压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5: 另外咧，知道你哋有不同嘅装置去监测啲异常。

0: 行嘅情况啦，都可唔可以介绍几项嘅装置俾我哋？
1: 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不单止系耳，可能嗰个器材嘅老化或者系电力嘅需求，我哋而家面对紧，谂全世界都系极端天气对我哋个社会嘅影响，打大风啦，落大雨啦，会水浸啦。咁水浸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于即系电力公司系一个嘅天敌嚟嘅。以往我哋净系知道有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几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话，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资料，去点样调配我哋啲有限嘅资源，去应对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见及此咧，我哋就研发咗一个嘅 AI 系统喺我哋嘅配置站里边，我哋会知道而家嗰个水浸嘅情况。如果知道咗两个水浸嘅高度，中间个差距浸嗰个时间有几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运算咧。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边咧，已经即时知道出边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嗰个站，迟啲嗰个站我哋可以摆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进。咁第二样嘢就系极端天气，大陆都会有高温，咁我哋设备营运供电一定会有热力嘅，咁喺个站里边。究竟而家现时嗰个运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个趋势点样样？以往我哋系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报，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经做咗，就系我哋有一个感应器装咗喺里边，我哋知道嗰个站里边个温度走势个趋势点样样，同埋咧，如果有啲异常唔正常嘅情况咧，即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一个超前嘅部署，唔系到嗰个事件发生到一个不可逆转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去解决，而系喺个问题开始发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嘅停电啦，同埋一啲嘅設備嘅故障。
0: 效率整体高咗几多啦？
1: 由被动变到主动咧，呢个系绝对系嘅。资料就系价值，而家越掌握多资料就越多价值，你能够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讲，我哋因为缺乏咗呢啲嘅前线嘅资讯，所以我哋喺后勤去作出一啲嘅决定，或者帮助我哋前线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确效率系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资讯，如果我知道现时个停电状况系啲咩原因，我带出去嘅装备。可以带得啱，带得准，唔需要带一啲额外嘅装置出去，喺嗰个效率时间绝对会提升。我哋发觉到呢样嘢装咗俾同事之后咧，我哋所有前线嘅同事咧都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帮助到佢哋嗰个工作嘅效率，已经系正正咧代表咗呢个升格或者提升咧，系绝对系帮助到我哋公司个营运成本同效益嘅。
0: 都有用智能嘅头盔啦，其实佢有咩帮助啦？
1: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线，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时汇报俾我哋知，佢可以开咗个视像，即时我哋坐喺我哋呢个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时会知道现时嘅状况啦。如果佢有啲图像或者一啲嘅线路图泄露咗出去，佢想即时睇到嘅，我哋喺个后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发送去佢个智慧头盔嗰度，咁个影像就会即刻投射喺个眼镜上边。
0: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咯，人手上会点样调整咧？
1: 我哋个方向系一样嘢嘅，就系我哋觉得 AI 系一个工具嚟嘅啫。做咩决策或者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我哋要靠翻我哋嘅专业工程师，根据 AI 收集嘅数据或者作出嘅建议咧，去作出最后嘅决定，只会更加令我哋工程师做更加有价值、更加有生产力嘅工作，绝对唔会因为呢样嘢去增加人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呢，现时稍为慢车。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红桥。而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警方话截至到琴日下昼5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加至到大约1.4亿元，警方系一共接获255宗相关嘅报案。
4: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咧，寻日就联同大约10名怀疑代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嘅苦主，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嘅过程。咁佢就话啦，今次骗案涉款嘅金额咧相当庞大，每名苦主嘅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不等。
5: 有苦主就话咧，项目负责人咧以利用做招来游说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咧，并进行所谓嘅任务，咁声称咧并唔系投资，而系公司啊将利润啊所谓益会员。有苦主咧亦都话咧系佢嘅团队一共损失咗咧大约1400万港元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Fun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寻日联同当中大约十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经朋友介绍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从而认识 FunCoffee。之后有自称项目的负责人游说他们下载公司的应用程式，不断投入资金以进行任务，以赚取利息回报。有苦主说，经朋友介绍，当时将全部身家大约40多万全数投入，最终血本无归。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7: 咁佢就讲到明，好似银行定期咁，到期嘅时候稳稳阵阵攞翻本金同埋利息。咁旧年12月，我就胆细细去小额去试下个水温，咁次次都系到期嘅时候，都可以好顺利咁转钱落去我嘅葵安嘅户口嘅。咁就系呢份信任，令到我一步步加大自己将全副嘅积蓄前前后后40多万身家全部抌出入去。
6: 有苦主表示，项目负责人当时声称事主佢哋并非系投资，而系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8: 我好记得咧，我哋嗰个老总同我哋讲，呢啲任务咧就唔系投资嚟嘅，我哋参加呢啲任务咧就系因为我哋成为咗呢间 FunCoffee 嘅会员，然后咧公司咧就已经接咗好多订单，例如 AI 机械人啊，嗰啲咖啡机啊。我老总话咧，呢啲钱咧公司系大把，不过咧而家发展呢个品牌咧就要多啲人认识，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咧就好有福。呢啲嘅任务咧就系、是、益我哋咁样嘅，赚硬嘅，类似咁样讲，咁我哋就信咯，信以为真咯。
6: 呢名苦主又话，佢嘅团队总共损失大约1400万港元。亦都有苦主表示 ，Fun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佢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9: 初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咁第一次喺越南啦，第二次喺韩国，咁第三次咧就喺香港。咁呢几次咧都系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佢想呃钱嘅话，你睇一场马拉松落嚟，我使咗几百万。
6: 吴杰庄表示，佢嘅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嘅溯源工作，期望能够锁定涉案嘅数字钱包地址，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同资料。佢又建议政府优化现行机制，当执法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嘅交易出现严重可疑，作出警示嘅时候，就应该冻结资产运转。
10: 会唔会可以喺冻结资产同埋提出呢个警示咧，可以同时执行？因为都担心骗徒，你一警示个 A P P 停咗，啲款项就会卷走咗啦。因为你一日未警示咧，可能都未停噶嘛，啲庞氏骗局仲喺度碌紧噶嘛。咁如果同时冻结到咧啲资产咧，咁我相信咧就苦主朋友们能够追回部分嘅一啲款项咧，机率会大好多。咁同埋个冻结嗰个款项咧，就希望能够多元化啲，唔好单止系现金啊或者香港一啲资产，包括加密货币。都可以希望警方執法機構咧幫手去凍結咗佢。咁呢個因為大部分係通過呢個渠道去走啊，希望咧我哋警方之前都公開講咗做咗一個 crypto trace 同本地大學研發嘅。咁我相信佢哋絕對有足夠嘅科技力量同埋能力咧去做一啲咁嘅凍結嘅。
6: 吳傑莊呼籲市民必須慎防各類標榜高回報同投資做任務嘅活動，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嘅時候應該保持理性分析，避免墮入騙局。

0: 我哋转睇下另一个新闻题材，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实施接近三个星期，截至到咧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劳工处咧系一共巡查咗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咧未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嘅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亦都正系考虑紧咧会唔会就住部分嘅个案向承建商提出检控。
1: 劳工处正是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内热源的情况，并且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影像，辨识地盘入面的吸烟行为，加强执法搜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讲解一下执法的成效。他亦会讲到对于年初至今发生多宗致命工业意外的睇法，一起听下。
2: 自从7月17号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之后，截至到8月4号来讲，我们劳工处其实就巡查了接近1400个建筑地盘，当中我们对39个位的人士就发出了一个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我们都对承建商，因为他没有采取合理所有足够的步骤去防止有人吸烟，我们都出了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要求地盘作出改善的，都有巡查。我们其实是会考虑提出这个检控的。我们考虑当中其实是涉及一些装修维修的工程来的，就是 scale 是比较小。我们发觉他那个承建商去做一些禁止工人食烟的措施其实不足，都是搜证当中会想下到时就会全盘考虑会不会提出检控。我们那个执法数字直至现在来讲，其实我们都觉得是不是最好，不过都是叫做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平。
3: 劳工处会不会来都使用一些科技是加强个巡查啦？如果这些科技其实他们的操作是怎样的呢？有没有一个目标实施的时间表呢？
2: 现在就研究使用一些红外线镜头的无人机，就帮我们在地盘里面就找出一些热源的。接下来我们就会购买更加多，还有除了靠红外线之外，我们都会继续找一些承办商帮我们加入一些 AI 的元素里面。咁一啲 AI 咧，其實佢可以幫我哋咧就分析一啲影像啦，從而咧就探測到有冇人係有一啲吸煙嘅行為嘅。咁加埋紅外線嘅話咧，我哋就會相信咧，我哋部機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係揾到一啲吸煙者嘅。進入地盤作出巡查之前咧，其實咧我哋有個飛行小隊咧就會負責操控嗰部無人機啦。咁就由一個較遠嘅位置咧監察嗰個地盤裏面嗰個工序嘅。如果在個監察期間我們透過無人機是發覺有一些熱源的話，我們亦都會利用我們那個無人機去有比較高精準度的攝錄鏡頭去 zoom 去看看個工序。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咧，其實可以幫我哋睇到究竟當時有咩嘅熱工序喺嗰個位置進行，咁同埋咧嗰個工序係咪安全嘅？如果發覺有問題啦，我哋咧就會通知另一組嘅巡查小隊嘅同事咧，就會去到有熱源嘅位置去作進一步嘅搜證咁樣。
3: 勞工處咧都有使用到無人機啦，係巡查一啲地盤嘅工作作業情況啦。暫時嚟睇嗰個執法嘅成效又係點樣咧？
2: 上年10月份。開始我們已經是利用小型無人機就幫我們作出這個巡查的，直至到今年的7月尾為止，其實我們都出動了60多次的無人機巡查。巡查期間我們都發現了有220多項的違規的事件，我們會是作出檢控的，大約是600多個法定通知書，其實我們都是透過這些無人機發現到，令到我們可以發出這些法定通知書输俾嗰个持责者嘅，咁所以嗰个果效其实都明显嘅。
3: 最近都有发生过一啲致命嘅工业意外啦，劳工处点样评估今年头七个月嘅工业意外嘅情况，相比起上年嗰个嘅数字系点样？
2: 其实今年嗰个建造业嗰个意外事故咧，其实都系好值得大家关注嘅，因为同上年嘅比较咧，其实今年头嗰七个月嗰个意外嗰个死亡嘅宗数咧，其实系多于上一年嘅，咁所以。所以嚟紧我哋劳工处咧都会加强翻我哋巡查执法嘅工作啦，亦都会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帮我哋进行一啲执法嘅行动啦。咁另外咧，我哋一啲宣传推广啊、教育培训嘅工作咧，我哋都会加强翻，希望可以业界咧系提醒翻各个职安健嗰个表现。

0: 时间嚟到接近7:45，提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咧会系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天文台都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中方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南华早报，中方实施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对美国出口管制。明报，母亲虐待饿死5岁儿子，被判囚22年，法官斥冇人性。星岛日报，东华学院 JUPUS 放榜，误向过万申请人发出取录电邮。
0: 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苦主亲属分 coffee 层压式洗脑，做有薪任务堕入圈套。信报，内地客本港投保收益征税险企剧增。大公报，中大研究量产 3D 芯片突破欧美卡脖子。文汇报，两电打造韧性电网，智能联通速应万变。经济日报， SpaceX 即优对冚1000亿美元股，今日解禁。
2: 首先睇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轮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是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早前是承认误杀及虐儿罪，寻日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是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而5岁的事主死的时候只是皮包骨，被告就是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以见到是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被告现年是37岁，案发的时候育有2子1女，并且是怀有第四胎，事主就排第二。因为被告无力照顾，前3名子女分别是入住同乐居或者是寄养家庭。案情就话，事主在2017年刚出生的时候，因为被告怀孕期间吸食毒品，后来又在寄养家庭受到虐待，患上摇晃婴儿综合症，两种症状先后导致到脑部损伤，引致发展迟缓。去到大约是2020年，被告是接回3名子女同住。2022年9月3号，被告向友人声称打死了事主。警方就在睡房发现失去意识的男童，送院后证实死亡。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在判刑的时候说，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到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是在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是无法察觉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难以想象是他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回复话，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又提到，一般来讲，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且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从而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当中包括家庭团聚的安排。就个案相关资料，社署已经按法庭的指示提交，没有其他的补充。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表示，今次的案件涵盖多项儿童保护机制当中极具警示意义的高风险因素，包括照顾者有滥药的记录，儿童曾经接受住宿照顾服务长期缺货，以及家庭本身面临复杂的困境等等。社会是极之需要建立更紧密的跨专业合作机制，实行持续风险评估，并且落实及早介入，以免悲剧隐患蔓延。陈文仪又说，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自是今年1月生效以來，直至6月底是接獲176宗舉報，涉及188名兒童，反映條例是發揮到預期作用。文匯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有立法會議員近日接觸到50名 Fun Coffee 懷疑投資騙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是提及到公司會舉辦馬拉松、新加坡交流會等等的活動，其後都演變成為所謂做任務式的投資。有苦主是誤信了公司益會員，說和好友合資買任務，损失的金额就由几十万元至到1400万元不等。议员吴杰庄就说，现时接触大约50名的苦主，他说相关的公司并不是证监会持牌机构，都呼吁市民去慎防声称高回报以及所谓投资 做任务的活动。他亦都建议政府优化现行的机制，当执法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了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他们的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助去苦主的时候追回骗款。东方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大约是有15355名的考生获得8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的学士课程取录。根据教资会最新公布 2024-25 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八大资助大学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是升至336000元，即平均的月薪大约是28000元，比起对上一个年度微升大约 2.1%。当中以港大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有40万，其次是中大39万9千，较大就以353000排第三。另外浸大就以超过75%的全职就业率冠绝八大。今次调查亦都显示，八大的学士毕业生全职就业率整体下降至67.7%。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155名文凭试考生为医科本科生，占整体学额大约是51%，一共收了9名的状元。港大医学院助理院长关日康说，除了医学院之外，亦都有超级状元是选择在港大其他的学科学系升学，形容整体超级状元都揀了港大的科目。另外内外全科医学士的课程经联招取录的127人，取录的分数是亦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另外八间资助大学和都会大学学士学位今年联招取录的比例创了10年新低，有升学顾问就估计，除了今年联招竞争大，亦都是同非联招学生留港升学的人数增加有关。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东华学院昨日朝早是向超过11000名的申请学生误发恭喜取录的电邮，其后承认是人为操作疏忽，并且是补发电邮致歉，有空欢喜一场的学生直言心情就有如过山车。东华学院是强调高度重视事件，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全面检视信息发放的流程、电邮系统和人手配合安排。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认为，事件导致信息混乱，无疑是打击情绪。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就促请校方彻查事件，尽快向公众交代。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公布截至到6月底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亿4300万元，按年上升71%，创了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和货运业务的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到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的航线航班。谈及到应对油价波动，林少波就说，下半年会继续采取航空燃油对冲以及调整燃油附加费的机制两项措施，并且因应市场变化调整价格，但希望不会因为油价波动而调整运力。他强调以目前油价水平衡量，集团是无意削减运力。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立法会新一期数据透视的资料显示，2025年旅客数量比起2018年是下跌大约四分之一，旅客的消费额更加是下跌四成四，过夜和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减少 17% 和 48%。 报告是展示零售业的市况，其中和旅客需求关系比较密切的非必需商品类别跌幅最为显著，例如是百货公司的销售额跌了 43%， 珠宝首饰和钟表就跌 39%， 餐饮和其他活动消费占比就从 28% 升至 37%。 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首阶段措施，8月1号开始生效，多间财务公司都相继退出外融借贷市场。UA 亚洲联合财务回复查询的时候确认已经终止了外融借贷服务。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召集人陈子康就说，市场大约30间财务公司有从事到外融借贷，目前已经有4至5间退出市场。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是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是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形容，今次的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指出，为期一个星期的行程有助议员更好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思考未来工作的时候站得更高，望得更远，提升理职能力和工作的质量。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分 coffee 骗案是越演越烈，港澳两地的执法部门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是超过1亿元。骗徒之所以可以轻易得手，是与社会的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为涉及高科技或者是与虚拟投资相关，有不少人就会轻易相信而无视风险。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香港上半年各种经济数据都十分之亮丽，经济增长 5.1%， 进出口贸易总额更加是42年来的高峰。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惠这个一系列的骄人成就。社评就认为，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亦都是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和善变的态度。明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大学联招昨日放榜，在24名文凭试的状元当中，21人获本港两间医学院取录。除了是医学和法律精英，未来香港都需要大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先进材料、绿色能源等不同领域的专才。要让创科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就在于营造一个能够让人才施展所长的丰富产业生态。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推出的第三个创新研发平台，获资助的八大研发中心是会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入驻香港科学院。评论就说，香港正是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的目标迈进，面对着全球科技竞争和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的科研不能够拿出来单打独斗，更加需要深度嵌入国家的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的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讲到，五岁男童遭到长期虐待致死，母亲承认误杀和残酷对待儿童罪，被重判入狱22年。防止虐待儿童固然是应该在法律的层面予以强制性的杜绝，但亦都不应该是轻视保护儿童福祉的关键，往往是在于是父母的培训之上，不可以从婚前教育和婚后教育，包括离婚教育两方面入手。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最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都有助免除消费者跨境奔波之苦的良政。评论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当跨境维权不再是令人头痛的难题，三地居民的消费潜力是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2: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在天气方面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咁展望咧，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咁周星听日同埋系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系28度。今朝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